0: 里边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弄得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
1: 哦，那剩下您来干是这意思
0: 啊？对对。
1: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嗯，
0: 他也有时候也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嗯，要是打架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1: 他都爱挠您哪儿？
0: 挠脸呀、
2: 啊。
1: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这样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0: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挠脸吧，我就说
1: 疼不啊？
0: 不疼啊。
1: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右一道的？
0: 有时上山树枝滑的，找、个理由吧。
1: 好有智慧呢，哎、
3: 真好，
1: 学着点儿。
3: 我不。
4: 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俩人呢就逗着玩，打情骂打情骂俏，知道吗？啊、
1: 真不错哈、啊，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不跟你过了，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啊？
0: 是，以前的我妈还问我呢，她说那咋又挠你呢？我说挠脸挠两下就正常。
3: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5: 对，
3: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0: 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黑斑呢，挠完了以后它不长了。嗯
1: 多乐观，多乐观嘛，是不是？对，
5: 这是聪明人，
3: 是，
5: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嗯，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啊，
1: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0: 小三四岁吧。
1: 哦，三四岁，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0: 是。
1: 那是不是人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0: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
1: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0: 那反正他要看那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他就给我做、哦、就那种的，
1: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
0: 啊，对，
1: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0: 啊，对，你就甘拜甘拜下风呗。
2: 甘拜下风、
1: 哦、那你怎么就能忍受被媳妇儿挠了这么多年？
0: 那社会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吧。
1: 啊，对，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样了？
0: 就是手也挠了，脸也挠了，就是，就手多两块呗。
1: 就你犯啥错了呀？
5: 就是。
0: 我说抱我闺女，她不让我抱啊。
1: 抱抱自己闺女都不行啊！
0: 她生气了。
1: 因为什么生气了？
0: 最早生我闺女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一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理她。本身我就不高兴。”她后来就干了，说问你家小马，说她不高兴，说生一闺女她没眼影。他就告诉他说了，说啊，你不是想我生闺女了吗？我闺女你也别抱，他这么说。
1: 哦，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0: 嗯，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吗？
1: 这事儿应该被闹，是不是啊？
0: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1: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0: 他为人处事啊，相当好。嗯，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1: 这人缘很好
0: 啊，人缘很好
1: 啊。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挠你呢。
0: 嗯，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1: 比方说，
0: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时候，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
2: 他就给我冲个。
3: 厂长什么反应？
1: 啊，
3: 什么反应啊，厂长？厂长什么反应？
0: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给我搓的很好。
3: 啊，给你搓来了。啊，
6: 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的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5: 厂长说：“回家得。”
0: 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
1: 哦，不是，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讲完了以后，媳妇儿怎么说教育你的？
0: 没跟他说啊，那是，回来就是他们别人说了，说你怎么还让人厂长的？给冲澡呢，我说我也就当时没人嘛，我说你帮我冲一下得了，让别人找别人也就三下五除二就弄完了，有人也不认真搓，人家厂长还挺认真的。
5: 厂长不是搓的倍儿细、啊、
0: 对。
1: 不是，就等于是这个后来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事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0: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搓就搓去呗。
1: 那你到底
5: 那你表达 什么呀？
1: 对，你跟你媳妇到底学什么了呢？
0: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
5: 哦，
0: 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7: 哦，就然后就见着尝尝让做草。
3: 我觉得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常常也不会多想，哎，觉得挺可爱的啊。
5: 这倒是，这倒是，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3: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5: 这个哎，行长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0: 啊！对，
5: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因为是你有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
0: 啊，对对，
6: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4: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3: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搓澡呗。
0: 哦”您给搓吗，大哥？
4: 可能
0: 不会搓。
5: 你怎么说呀？你尝尝，你怎么说呀？
4: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5: 刚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4: 不行了，你回家找你找你爱
6: 人。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0: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过一回澡。
5: 哎，
6: 厂长真不错，
3: 真是不错。
8: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4: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过过过，帮忙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6: 你看刚才这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的特别好
0: 啊。对。
6: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我，你比如，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了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午的，他就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就是水果啊，什么各种方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6: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0: 啊，是啊，
6: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0: 啊，对对对对，
5: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0: 也有点那么吧。
5: 对呀，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
3: 不
5: 容易的，
3: 过不去了
5: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平衡了，是吧？
0: 但是不挠时候，他也该给我做一个。
5: 你媳妇儿是把他最美好的、最温柔的都给了外界，
0: 嗯，
5: 所以外界评价特别高，
0: 嗯嗯，
5: 是吧？
0: 是，
5: 都说你媳妇儿特别特别棒，
0: 是。
5: 所以你呢，也没给你媳妇儿抹黑，也没到外面散去，说你看这被挠的，这被挠的，这被挠的，你都没说过，
0: 没有
5: 说过吗？
0: 没有。
6: 所以这么讲，是不是我们老马也得再找一个施虐者啊？还得再找个这样呢。
9: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0: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0: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10: 不会，
5: 父母都走了，
0: 插
5: 的。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9: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5: 谁有病你就走啊！”
0: 啊，假如我要走，有病了，是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3: 谁？
10: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5: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你怎么那么坏？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2: 远古玉米神报道，
1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
15: 月亮神悄悄许愿，
1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2: 今天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胖是百病之源，尤其是胖在肚子这里啊，是最危险的。
24: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的脂肪非常肥大，慢慢一片黄色，不是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1: 这里面啊，其实全都是脂肪。那这些多余的脂肪，有可能是诱发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把这肚子减下去？不仅要管住嘴，还要学会简单的经络调理方法。
25: 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蓬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蓬隆，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蓬隆的部位都不一样，
26: 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还吃粗粮。
27: 每次看见好吃的呀，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
25: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啊，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三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手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1: 关阿姨的肚子有一个特点，富富囊囊的
27: 啊，富富囊囊的。我岁数大呀，
1: 这是因为年龄大吗？
25: 不是的，不是的。啊，有的二三十岁也是肚子软软的，像棉花一样软软的。气血不足的人群哈，啊，它会出现这种啊肚子软软的，在这个脂肪在皮下比较多啊，暄暄的感觉暄暄的。那我们一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可能艾灸用的多，或者呢，我们会经常让这个这种人群呢来进行按揉啊。您看他这个肚子哈，其实肚子的主要的胖的地方呢是在我们这个肚脐的周围哈。
1: 哦，
25: 从我们的腰部横向肚脐的这一条是我们的带脉。哦，经脉基本上都是纵行的，只有一条是我们像腰带一样环绕我们腰部一周的，叫带脉。横行的这个带脉当它不通的时候，是不是影响我们纵行的经络，对吧？
1: 嗯，
25: 就像我们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堵车了，那我们势必会影响我们肝脾肾然后这些经脉啊。那我们带脉不通的时候呢，我们用这种经常的提捏的方式来刺激我们的带脉，就好像这种感觉，我们捏住这个肉，我们要把它甩出去，我们捏住它这个肉要甩出去，经常要提捏这个肉，然后要把它捏掉这个脂肪的那个这种感觉。
27: 主任您看我捏的对吗？
25: 啊，嗯，好，
27: 是捏这一条还是捏凹陷的这一条？
0: 捏肚脐周围这一圈，
25: 周围，
27: 哎，从这儿两边，
25: 对，这儿，
27: 哦，那我还是捏对了，
25: 对，
0: 哦，
27: 啊，因为好像找着腰了，刚才，
25: 那找着腰了，捏一捏就更找着了，
27: 那感觉好。
1: 每天大概捏多长时间？
25: 每天就捏个5分钟就够了。
27: 哦，这比较好做，
25: 对，哦，不是很难，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难度系数降低。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一个作业，我今天必须要完成这个作业。
1: 嗯
25: 啊，那我们把它信手拈来的就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可能再胖了。
27: 然后那个每天也可以多捏几次。
25: 哎，也可以的，
27: 想起来就捏着呗，这不难也不累。
2: 我是生完二胎以后，这个小肚子一直到大肚子一直是肉特别的多，无论是我站着还是坐着，这个肚子就明显的突出一块，遇到事儿火就上来了，特别焦躁，我忍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家老二放学回到家了，第一件事拿了冰棍自己坐在那儿了就吃，冰箱门没关，我这会儿我就开始生气，我就说开始嚷他了，我说你每次都要吃冰棍，吃冰棍为什么不关冰箱门？甚至有时候急的时候我还会给怂一下孩子，你去那边去，离我远远的。
3: 反正就肚子有点肉，要一穿那紧衣服就挤上来了，就在一块，哎，后边脑瓜都疼知道吧，特别闷，特别难受，那就不知道怎么的好，真是特别烦，也是就想出去玩去，出去跑，上公园来跑，就这阵那样，就别在家待着，然后就是还不敢吃东西，吃的特别少的，吃多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4: 没精神，就是走路什么的都不方便，走着就是显得累，有点气转不上来，一句话就是怂得厉害。
1: 这门诊的患者好像脾气容易暴躁的多，然后呢再加上好像都虚没什么劲儿。
25: 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减肥的同时也要配上一些给他疏肝理气健脾的这些治疗啊，让他呢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好的自己的情绪。
1: 嗯，您给我们带的这是什么锤呀？
25: 这个呢是一个按摩锤，其实在家呢用它也行，用我们的这个手拳头也行，我们经常敲打我们大腿外侧
1: 这儿。
25: 对，
1: 哦哦，
25: 然后这是我们胆经循行的地方，
1: 嗯，
25: 啊，我们肝胆经这个如果是比较通畅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会更稳定。
1: 从大腿一直敲到小腿，
25: 从大腿的外侧一直敲到小腿的外侧，
1: 哦，
25: 对，躲开骨头肌肉丰满的地方敲打就可以了。
1: 主任，我敲的时候就疼，
25: 有点疼，对，
1: 说明这堵了，是
25: 有点，对，不是太通畅啊，尤其是大腿外侧这块哈，
1: 大家敲敲试试啊，
25: 哎，等到你比如说今天敲一敲，明天敲一敲，明天不会特别疼了，慢慢慢慢它逐渐通畅，会觉得看什么心情都很美好。
27: 哦，这又能减肥又能缓解那个
25: 对
27: 焦躁的情绪。
25: 对，是的。
27: 哦，我们家我也买啥啊，同时敲，
25: 对，
27: 双倍
1: 呀，就
25: 是的，
1: 对。
5: 我代表广大的男同志啊，有将军肚的，大腹便便的啊，
1: 自己就走到中间去了。
25: 你看他这个肚脐啊，在这个地方，对吧？他真是肚子的肚脐以上的上腹非常的膨胧。那一般这样呢，是可能是我们的脾胃湿热。那我们脾胃湿热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吃的欲望，我们吃主食还吃的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吃的通常还特别的开心，对吧？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伴随着我们大便的秘结或者是干稀不调，这都是容易因为我们的脾胃湿热而引起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因为它身体有热，所以它还爱吃凉的。
5: 对，
25: 哎，啤酒爱喝点冰爽的，
5: 对
25: 吧？然后呢，水也爱喝冰的。这样的这个凉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脾气会更虚，反倒运化不好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1: 就堆到这儿了，
25: 就堆在这儿了。对，那我们在。

0: 啤酒肚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几条经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找到他们。
1: 对，
2: 好啊，
0: 怎么进行一个按摩？
3: 你肚脐正中线，然后旁开一寸两寸，这就是我们的胃经啊。那我们先这个看一看啊，这个叔叔的这个拇指的这个指节的宽度，这拇指的指节的宽度是一寸，那我们呢要定到的是两寸的宽度是多少，大概两厘米吧，
2: 这儿。
3: 对，从正中线旁开大概两厘米左右。哦，
2: 哎，好，
3: 这是我们的胃经。
4: 那一溜都是啊？
3: 这一溜都是，是的。
4: 哦，那么长。
3: 哦，胃经是从面部到脚
2: 这边。哦，啊，
4: 到脚趾头。
3: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是最多的。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那旁边呢我们脾胃是互相来帮忙的，那我们同样这是两寸，再往外两寸是我们的脾经。
0: 脾胃就在前面？
3: 都在前面。哦，对，
0: 就是肚脐以上的这四条线。
3: 整个肚子。
1: 对，整个肚子下啊，
3: 从上
1: 这条线
3: 敲到下啊，从上敲到下。
1: 说得像啊，
3: 不要太使劲了哈，这真是锤来这样。
1: 我着急啊，
3: 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别吃完饭就马上敲。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个手部是空的，半空的，然后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就可以了。
1: 就这样。
3: 对。对，从上到下。
1: 敲得挺舒服。
3: 对，是很舒服的。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有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的话哈，我们在敲这个胃经和脾经同时也能改善便秘。
5: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6: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2: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5: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2: 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您的体检报告单里有没有出现过这3个字？脂肪肝。据统计，全国有近1/3的成年人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脂肪肝。轻度脂肪肝可以逆转，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也可能走向肝硬化、肝癌。那么脂肪肝叠加哪些因素更容易加速肝脏硬化呢？专家现场也带来了专业的检测仪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可以做肝内脂肪含量的测定，同时还能做肝脏软硬度的检测，就是肝弹性检测，一举两得。
7: 谁想先来试？
8: 我这个检查身体啊，老有脂肪肝，
7: 这机会
8: 难得。对
7: 对
8: 对，
7: 那上床吧。
9: 看袁叔叔躺的这姿势，
10: 标准
9: 优柔。

0: 腿往这边翘着，胳膊还这样攀着，这啥东西、啊、
1: 对，我们叫做香蕉体型。哦、oh. 你看我们吃的香蕉是有点弧度的，我们也希望在做肝弹性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弧度，这样呢肋间能够拉开。我们因为这个机器的探头是要在肋间空隙打进去一个超声波，然后反弹到肝脏里面。
0: 帮助我们这个给袁叔叔做检测的是高护士长啊，现在这是干嘛呢？
2: 咱们是要涂一些耦合剂。
1: 我们通过这个探头呢，往这儿发射的是超声波。
0: 发射了。
1: 对，我们就想象中啊，你如果是一盆凉粉的话，你这个超声波打上去之后，它肯定晃晃悠悠就四散了，是吧？我们打进去的力量就散开了，
0: 就是那种吨吨的。
1: 对，吨吨的、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探头还要抓取回弹回来的波的强度。哦，如果你是吨吨的、软乎乎的，那我们抓回来反弹的这个波就会很弱。哦，但如果你已经偏硬了，纤维化程度逐步升高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吨吨了，它就大部分都反弹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的数值出的越高，就说明我们的弹性是差的。
3: 你能感觉到肝脏在弹吗？
4: 肚子在弹。
1: 它会有一些震动，
0: 而且还有震动呢，
1: 会有震动，麻酥酥的，很舒服的感觉啊。
0: 袁叔叔做这探头，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1: 对，
0: 这是一个小点点，
1: 它就是一个圆头小点，是为了释放我们的这个超声波。
5: 从这个检测结果来看，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6: 大家能看到304，这是来检测患者他是否有脂肪肝。另外一个4.6这个值呢，我们一般来看患者的他的弹性程度，一般纤维化、肝硬化这个数值。所以是这两个数值，一个代表硬度，一个代表弹性。
1: 我们看到你的左手边的这个，刚才护长也说了，是肝内脂肪含量。您的结果是304，我们这个肝脏的脂肪含量轻度的是229到269之间，中度的是269到292之间，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这是不好的消息啊，好消息是右边的这个数，您是4.6。
3: 纤维化，
1: 这个是纤维化的指标，大概率7以下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4.6千帕的这个肝脏弹性软硬度，说明您的肝脏是正常的。
4: 还好，
1: 这是好消息啊！啊，
4: 这个汗落下去了。
0: 这样啊，袁叔，您可以起身了。
4: 好，
0: 一起坐下来，好好说。
4: 好嘞。
0: 我们这坐好了，踏踏实实听王主任怎么教我们爱肝。不过我想问袁叔叔，现在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
4: 这原来我都是以为很轻的，原来我检查身体都是老是中度、轻度。
0: 您第一次发现是什么时候？
4: 哟。早了12、13年了吧？
0: 12、13年的时间了。
3: 你发现以后你吃药了吗？你治疗了吗？
4: 没有，
3: 就没管他。
4: 没有，
7: 没症状是不是？
4: 对对，没有症状，
7: 所以就没治。
3: 我听好多人都是都说啊，我也有脂肪肝，那时候我也有脂肪肝，
4: 脂肪肝
3: 说得很轻松。
4: 挺多的嘛，
7: 对对、
3: 我是刚测过，说中度，我觉得我这胖瘦跟袁叔也不像吵架。
0: 哎，那傅同学又年轻。这但是之前也查出脂肪
7: 有有，
0: 多大岁数的时候查出脂肪？
7: 2年前，大概是25岁的样子。
0: 25岁，
3: 那就有
4: 这么年轻就有啊！
7: 我也是重度，我比袁叔还高呢那会儿。
0: 25岁重度，
7: 我记得我那 CAP 值是360多啊。是的，
1: 我们这个机器最高就做了400。
4: 哦，他到360，
1: 快到头了。
7: 对对，
0: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一箭双雕的检测方法，其中非常重要，您也提到了一个指标，就是肝脏的弹性，
1: 是
0: 就看它硬不硬啊，回弹力怎么样。袁叔叔还可以，哎，傅同学，那你当时的这个是怎么样？
7: 我记得当时我是7临界了，
1: 这是我们那个肝脏弹性的监测的这个标准值哈，7.3以下，我还健康，这说的还不错哈。到9.7，
0: 所以傅同学到7的时候就已经是马上到临界了，临界了，
7: 是是
1: 对，
7: 临界了，
1: 是的，对。然后如果到9.7，那么这时候我们纤维化程度，我们这 F1到F4是分4级纤维化，那么从1级、2级、3级、4级，真正到红色标注的这个17.5以上的，我们就叫它肝硬化了。是不是脂肪肝的人就一定肝弹性指标高？
4: 对啊，是，我说
1: 或者像您这样，其实都重度脂肪肝了，其实软硬度还好。
4: 啊，对，会不会也会？硬化呀，
1: 会硬化吗？对，所以我刚才一直想问您，这十几年的脂肪肝，你体重有没有变化？是逐渐在增高吗？
4: 稳定，比较稳定。
1: 对，如果体重。

0: 稳定，那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你有没有代谢异常啊，血脂异常啊。
1: 有。
0: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2: 也就是说肝、
0: 翻倍的，知道吗？
1: 翻倍的啊、
0: 哦、
2: 我们的理解就是肝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硬。
0: 对，
2: 今天现场呢我们摆了几个道具，形象的展示我们的肝到底它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这是健康的，
4: 这是柔软又有点弹性，
3: 这是健康的、啊啊，摸着很舒服，哎，
5: 看他摁完那，
3: 而且那个表面还
1: 弹起
3: 来，像那个小孩那个小皮肤似的，很细腻，
1: 光滑。
2: 这其实就是模拟的我们健康的肝脏应该的样子，它就是一摁就得回弹。
0: 对，哦，
2: 这就是很好的。嗯，但是前头还摆着仨呢，
1: 这个还软和，
5: 那也是
3: 弹不回来了，
1: 它瘪了，
3: 对，
1: 那个瘪，
5: 那也是肝吗？说的。
0: 第一个
1: 这个阶段，
0: 脂肪肝里面有一些油
5: 滴，油，
0: 一些油滴，
5: 油，
0: 但是软硬度还好。啊，
5: 就是这一块脂肪肝周围全是油给包上了，是吗？
0: 事实上是每一个肝细胞里面
5: 都有
0: 一个大油滴，然后整个肝脏就撑的张力很大。我们外面那层被膜没有弹性啊，所以你就会绷得很紧，
1: 嗯，
0: 你会觉得胀，然后位置不太很固定，但是就是右边右上腹，觉得哪都不舒服，哦，会有这种感觉。
2: 袁叔叔是脂肪肝十几年的时间，嗯，那傅同学他才25岁查出来重度的，那应该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明显感觉他肝的这个硬的这个程度是比袁叔叔要严重的。
0: 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指标其实受很多干扰因素，有些人脂肪肝的时候他转氨酶可能还正常，我们叫他单纯脂肪肝，有些人他可能脂肪肝了，他就会炎症损伤，他转氨酶会高，肝细胞会肿，这个时候他整个的弹性会受影响。
1: 这明显就硬的多了，
6: 是
1: 吧？
6: 是的，啊，没有，有点弹性
1: 啊，有一点，
5: 有一点点，
2: 一点点，
0: 这个手感就不一样了，跟 Q 弹就不同。
5: 对对对对对对，
0: 代表的就是我们纤维化、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病人。哦，对，在中间的这个阶段，
1: 这一块就代表已经硬，
0: 这块就很硬很硬了。
5: 那个肝脏能到那程度吗，主任？
0: 啊，有的是可以形成结 节是非常硬的，是完全可以，
2: 还能形成结 节。
5: 那它这一摸不是一疙瘩吗？一摸
6: 摸不到了，
0: 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所以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表面像波浪一样凸凹不平，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在表面，
6: 就不像这个这么光滑了。
0: 对，它虽然有这么硬，但是没有这么光滑。
2: 肝变硬了之后，您说也会有症状吗？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哈，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可以先来选一选，考考大家。
0: 好，
2: 哪些身体变化预示肝可能已经受损 ？A 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眼黄尿黄 ，D 是肝区不适。啊，傅同学 B、C、D 啊，袁叔叔 B、C、D。都没写 BCD， 哎呦，都是 BCD。
5: 反复发烧应该跟这没有关系，所以我选了这下边这三个啊 ，BCD。
1: 恶心那个厌食肯定是肝消化，对吧？
5: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妹妹得黄疸了，然后就看她那个脸上，我们说你脸上怎么快掉沫了？就是那个脸都是黄的，
1: 对对
5: 哦，那就是黄疸，她那个哦，所以她这个眼黄尿黄，我们就断定肯定是
3: 身体不好哦，
0: 跟发烧一般没有关系，
3: 对
1: 对哦，
2: 都答对了，掌声鼓励啊！
0: 你的肝脏代谢出问题了，那么可能你大便的颜色就发灰白了。你的尿的颜色会特别深啦，就会有各种便或尿的变化，眼睛也会黄，脸别人看着也会黄，但是真正的让不懂医的人都看到你黄的可能就很黄了，因为我们有个特点，眼睛的黄我们叫它离心性的黄疸，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我们门诊就来了一对老夫妻到我们这儿来，说是吃的挺香的，然后出去旅游也挺好的，结果刚到家回来想休整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看见油的炒菜那味儿都接受不了，所以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老先生一看老太太这眼睛就发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来看吧，结果老太太说这在家养一养，可能是
2: 累了，
0: 旅游累了，对，好再养养，越养这个尿的颜色就有点像浓茶一样，艳茶的颜色了，这时候觉得不对了，然后这时候再来医院看，我们一看这黄疸都一两百了，哎呀，对， 那这个时候。

0: 眼黄、尿黄、恶心、呕吐、齿间油腻，所有的症状就都出来了。
1: 这道题没有难住大家啊，我们还有一道题，
2: 还有呢，
3: 还有
1: 一道题，来看一下，下列哪些是诱发肝硬化的危险因素 ？A 是脂肪肝 ，B 长期服用三种以上药物 ，C 乙肝 ，D 自身免疫性肝病，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2: 都有可能，
3: 都有可能了吧？嗯、这个啊。
1: 哦，都选的是 A B C D，
0: A B C D， 如果是作为风险因素的话，应该是都有的。
2: 对、
1: 对，
2: 最后那个怎么回事啊？我就理解成是免疫性低下了，才容易引起肝病。
0: 对，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或者说越来越得到关注了。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免疫力低啊？
2: 对啊，
0: 我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药。但事实上，自身免疫性肝病它指的是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个体内内环境的一个乌龙现象。就我们本身外界环境，不管来的是细菌还是病毒，我们免疫系统马上就要激活了，我要把它清除出去。
3: 嗯，对，
0: 我们整个人体是很精准的一个结构哈、嗯、但是当出现自身免疫紊乱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的肝脏细胞、我的胆管上皮细胞怎么长的样子我识别不清楚了，怎么长的样子是我好像我上次接触过的病毒或者细菌啊，它就即刻启动了一个针对外界感染的这种模式的杀伤，所以就出现了肝脏的损伤。所以它是识别出了问题，我们叫它免疫紊乱，其实它并不弱。
1: 现在用药三种以上的人可不少。
2: 对呀、
3: 对呀、
0: 你看我们这些药物，我们叫它化学物质、化学成分，它要吃进去之后代谢出身体，那么两个通道，一个从肝脏代谢，一个从肾脏代谢。
2: 对，
0: 那一个药下去实际上是十几种成分，我们肝脏不是按一个药丸来代谢的，它要把它分解开很精准的每一个成分去代谢。所以它的工作很精准，不是说这个药物这三种药物是有毒了或者吃过量了，只不过我们个体代谢的过程中，对，我出现了这个无法代谢或者代谢出中间毒性物质，或者引起了一个免疫介导的损伤，都会造成持续肝脏损伤。但你用的药物品种越多，你暴露的这种风险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有新增加的药物，一般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这个时间窗口，我吃多久我去查合适，我吃一天就去查，很少能发现有问题。真正的药物性肝损伤都发生在7到30天，绝大部分啊，所以我们吃一两周就到医院去查一下，
1: 吃半个月去查一下，
0: 对，我肝脏能耐受 OK 那我就吃。那也许这个时候已经发现转氨酶高了，我没查这一次，等我别人发现我黄的时候，一个月以后再发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还是我们同事的表姐呢，那还是家里有医生的，他就吃一个中药去治他这个皮肤病，好多治皮肤的、治骨关节的，治这个乳腺增生的，像这种很容易中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对肝脏有影响。他吃了一个月什么都没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肝衰竭，是可以肝衰竭的，所以大夫就
2: 那么快。
0: 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选项，乙肝。
0: 像我上学的那会儿，我的老师告诉我，乙肝的咱们中国的是属于高发区，我们的整个人群的流行率超过8%以上。但现在咱们小孩一出生就打乙肝疫苗，如果妈妈是乙肝，我们做母婴阻断就是做得非常完善，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做母婴阻断这个工作是全世界公认非常优秀的，所以现在在14岁以下的小孩，乙肝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了。现在乙肝的药物可及性很好，治疗之后病毒可以完全检测不到，传染性几乎为零。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 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卷中国药典，镌刻本草智慧；一剂传世名方，承载千年医道。
0: 里面的七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4: 源自经典一级的葛根汤，历经岁月沉淀，入选国家药典。它是如何实现从古时辨证施治的汤药古方，到如今便捷实用的现代颗粒制剂？
6: 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上千批次的药材。
7: 这个画面是提取工序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0: 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
4: 古方换新眼，良药护民生。明天为您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药典故事》，带您解锁药典名方的千年魅力，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

0: 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
0: 啊，
1: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0: 啊。
3: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
0: 嗯嗯，
1: 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
0: 嗯，
1: 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嗯，
3: 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

0: 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3: 那这样
0: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

0: 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三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朵能吃的紫韵护肝花，大家看多好看呀，栩栩如生的。关键是它那个花瓣啊，层层叠叠，像鳞片一样啊，感觉看起来好难做呀，是吧，刘荣大厨？
1: 哎，其实啊，并不难做，只需要一秒钟就能做出这个漂亮的花朵，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啊，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去获取的一个小物件，
0: 而且呢，它有很好的护肝的作用，是吧，张老师？
2: 嗯，是的，那个护肝作用呢，来自一个水果，让它的颜色那么漂亮。而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又补肝肾，尤其是经常熬夜呀，会眼睛干涩、情绪不好、肝阴不足、肝血不足的人，用上它以后，这种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0: 听说它不仅呢是外表特别好看，它有内有乾坤的一个笑料，是吗？也能护肝吗？
2: 关键是那个绿色的蔬菜也是一种常用的野菜，它能够有清肝明目，能够有利湿的效果。也是有护肝的效果的。
0: 好，那首先我们怎么做？一秒做出一朵花，我还是有点不信啊。
1: 哎，我们稍微的来一点面粉就行，大概来个一斤。
0: 嗯，
1: 好嘞，面粉是一斤，咱们大概来上一个3克的盐，酵母我们要稍微的来一点，大概一斤面来个3克左右，然后再来上一点点的糖，有助于这个酵母的这个活性的挥发。这个汁呢，我们大概搁多少呢？像我们500克左右的面粉呢，大概我们就是260克左右的这个汁水就够了，淋进去。然后呢，咱们是少量多次的去加，这样呢，避免咱们给它加多。
0: 天然的水果的紫色哈，一会儿能做出紫色的花来。
1: 好，慢慢的加，让它成为絮状。
0: 紫色的面团我看见啊，刘荣大厨已经揉好了，我现在特别好奇，一秒钟变出这种紫韵的像玫瑰花一样的花朵是怎么做到的？
1: 哎，
0: 现在可以教我们了。
1: 可以了，咱们先看一看啊。
0: 好，我们都聚过来了，认真学一下玫瑰花。
1: 哎，我先做一下，咱们就先揪一个劲儿，也不用擀皮儿，就先给它揉成一个小圆球。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工具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咱可以揭秘了啊。
0: 哎，
1: 其实就是这个路边经常能看到这种小松塔
0: 啊，
1: 干制的小松塔
0: 啊。那我明白了，
2: 这样子
0: 它就相当于一个印章，是吧？
1: 对，首先这个面团呢，由上往下慢慢的去捋，让这个皮儿呢完全的包裹住这个松塔。这个小窍门啊，第一点就是刚才我往这个松塔上面稍微打了一点点的干淀粉，这样呢，首先一会儿脱模的时候好脱，不容易粘啊。然后呢，第二个小窍门呢，就是您这个面团啊不能太软，这个时候咱们一点点往下捋。第三个小窍门呢，就是压的时候呢要稍微给它使点劲，让它这个压深一点，让它这个花纹显得明显一些啊。好，现在呢，咱们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来一点点的打开。转着圈的打，一点往外打，
0: 哟
2: 呀，看到了，
0: 天哪天哪，
2: 哇，果真是，
1: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像一个内嵌了的一朵
0: 哇
1: 玫瑰花的状态，
0: 漂亮，一翻就是一朵特别立体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
1: 是不是？
2: 而且是重瓣，重重瓣，
1: 来吧，依琳，张老师试试
2: 来试试，
0: 来来，给您这个，哎，
2: 来给我一个，
0: 对对，
2: 我发现了它还得要够松，是吧？
1: 按照咱那个小窍门，
2: 好，
1: 您试一试啊，
2: 试试，哎，
1: 稍微打一点点的干淀粉，不要太多，
2: 摁上去，然后一点一点的让它往下，
1: 往下去捋，
2: 往下去捋，
1: 嗯，
2: 然后同时还往里面摁压，
1: 稍微的摁一摁，这样呢，它的纹理会更清晰。
0: 我觉得我要成功了，
1: 嗯，
0: 我也来一秒钟哈，来来，我先给大家展示我的，
1: 嗯，
2: 比拼的劲头上来了，我得先看看，
0: 好，然后轻轻一翻。
1: 说明咱那个小窍门还真的挺管用的啊！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玫瑰花。
2: 嗯，
0: 这个松塔选择很重要哈。
1: 来看看张老师这个，
2: 看看，
1: 哎，也不错。
0: 啊，张老师的好，
1: 哎，
0: 好厉害！
2: 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在于我这个纹路这地方特别的细，
1: 哎，有点粗，这个是吧？
2: 对，你看这个地方，我之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密，
1: 嗯，
2: 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细了。
1: 对，所以不同的花。
0: 对，我觉得张老师这个总结的这个问题特别对，我那个也有点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要做到这个花更立体的话，特别重要一个窍门就是我们选松塔，
1: 选择这种大小的，
2: 对，
1: 有间隙的，
2: 然后这个间隔太小，就显得花朵好像没开全，
0: 就是纹路花瓣有点太薄了。一朵朵啊，玫瑰花已经好了。那填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了啊，这个花那么好看，我们称它为紫韵玫瑰花，它的颜色特别漂亮。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水果，有这么好的护肝的作用，还很好看？
2: 那这个呢，就是桑葚。那桑葚呢，我们选择这种紫桑葚，它的这种补益肝肾的 的效果非常好，它既可以有养肝血、养肝阴，同时对于比如说熬夜以后出现的眼睛干涩呀、口干舌燥啊这样的一个肝血不足的人群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0: 现在哎呀，水分特别足，
2: 是的，
0: 特别甜，然后过了这一阵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吃。
1: 哎，大家看啊，刚才呢咱们这个花纹呢是在这个外侧，然后呢里侧呢正好是一个小窝，是吧？哎，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小窝呢给它稍微的撑开，让它大小呢薄厚，就像咱们一个包包的这种哎小展状，哎，就像这种状态。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馅呢就直接填进去了。哎，好，然后呢就像咱们包包的一样，给它稍微的哎给它封好口就行了，这个褶不褶的不重要了啊。
0: 嗯，因为它是花的下边哈。
1: 对，它是底部，一会儿呢咱们会坐在最底下也看不到这个褶啊。哎，
0: 好，就变成鼓起来更立体的一个紫韵玫瑰花了。哎，
1: 就是这个状态。咱们呀，这个现在这个锅里温度呢大概有个30度左右，咱们先把这，因为是发面面团嘛，咱们先上锅，先给它再二次醒发一下。
0: 上去蒸要蒸多久啊？
1: 上去蒸呢大概就是8到10分钟就可以。
0: 好，先是锅里的这个余温关火去醒发，醒发个5分10分
1: 差不多，等它大小呢是一杯大小就可以了。
0: 好，然后醒发之后就可以上起来蒸了。
1: 没错，
0: 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赶紧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这个花啊是内有乾坤的，里面有馅料，里面的那个野菜特别关键，可以护肝，张老师来揭秘吧。
2: 那一个呢就是荠菜，荠菜是我们这个季节呢应季的野菜了。实际上在清代王孟英的《随溪居饮食谱》里有记载，荠菜呢可以明目和胃，可以有养肝的作用，所以呢荠菜配上我们刚才的桑葚就一起起到了一个护肝的效果了。
1: 好，现在呢8分钟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咱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0: 哎呦，太好看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栩栩如生的紫色的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鲜美加鲜甜加麦香啊，真的是诱人食欲啊，您要在家里一定试一试。
3: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起也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十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三二一，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哇，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6: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五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8: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
7: 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 对, 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对呀，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6: 拿手机抢？
3: 我得准备一下。
9: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 易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4: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10: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11: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7: 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6: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7: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6: 啊，
7: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6: 啊，
7: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6: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7: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6: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7: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6: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7: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6: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7: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6: 嗯，
7: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6: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7: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6: 嗯，
7: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6: 啊。
7: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7: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6: 啊，
7: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儿。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2: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2: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2: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1: 嗯，
2: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嗯，
2: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四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2: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4: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2: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2: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2: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2: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6: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2: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 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4: 是能伸进去，
2: 能伸进去，
4: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啊。那侧躺
2: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4: 那起床测试呢？
2: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7: 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4: 不揪着起不来。
7: 对啊，它塌了。
4: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7: 好，
2: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

0: 你就会更凉爽一点。
1: 哎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悠。
2: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2: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嗯，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2: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嗯，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5: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
6: 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3: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5: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3: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6: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7: 焯水，
6: 对，焯水特别麻烦。
5: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7: 咬不动了，
5: 咬不动了，
6: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3: 所以别着急，一点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8: 比如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7: 倍儿香，
6: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3: 鸡汤鲜美。
1: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8: 对，
3: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8: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3: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1: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8: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3: 关键好吃还不贵，
1: 买八赠二，足足10袋，
8: 10包，
1: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3: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呦，轩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这味儿特
4: 香，
1: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4: 来来来，
1: 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8: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1: 来，你快看看
8: 鸡汤
1: 多浓郁啊！这汤底，
8: 这鸡汤 没打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1: 是吧？
8: 我先尝一口啊。
1: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4: 真香，
1: 还有人参，好香啊。
8: 来姐，

0: 就我成这么点儿、
1: 哎哎，你先喝着。
0: 咱一锅呢？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1: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
0: 嗯、
1: 啊。
0: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1: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这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0: 再说我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1: 嗯，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儿，真香这个。
0: 然后还有嚼头，
1: 嗯，
2: 还
0: 有软嫩。
1: 您看这肉的颜色，
0: 嗯，
1: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0: 好吧。
1: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2: 好好吃。
1: 哎呦，太舒服了！我跟你。
0: 你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
1: 嗯，
0: 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1: 哎，我觉得呀、啊，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做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0: 是吧？今天我和轩轩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1: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嗯，
0: 我们俩用心了吧？
1: 哎，还真不错呀。
0: 嗯，
1: 最少两三钟头，味儿还挺浓，
0: 心是用，
1: 是吧？
0: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1: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0: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1: 嚯、哦，我说的呢！
0: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
1: 嗯、
0: 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2: 多少？
0: 189。
1: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0: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
1: 嗯、
0: 同克重，就一模一样的。
2: 嗯，
0: 你看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但是，
1: 没，
0: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1: 嗯，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4: 三。4、5、6、7、8，
0: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1: 十包，
0: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2: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1: 哎、
2: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
1: 嗯、
0: 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5: 主要就熬点汤呗，
0: 嗯，
5: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2: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5: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0: 嗯，
5: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眼了，
2: 特意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
5: 嗯、
2: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点，
0: 真鲜美，
5: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6: 用这个老母鸡汤
5: 炖点菜，
6: 就是人参呀、啊，这大个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得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 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些，你看这块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4: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一年半到三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7: 就是原汁原味儿、
1: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1: 哎、
0: 真的
1: 绝了。
7: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
1: 哎、
0: 袋是有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儿，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1: 最出味儿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儿。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7: 肉质鲜美。
1: 哎，鸡腿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
0: 有
1: 吗？
0: 就黄的
1: 有
0: 这个，
1: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0: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1: 当归、
7: 当归和人参哈。
0: 是的，
1: 这个是当归，
0: 这个是当归，
7: 更黄，
0: 这个是人参，
1: 这是人参。
0: 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7: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0: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7: 对，
0: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1: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 别浓。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0: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7: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1: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7: 不是40-50、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7: 味道我都闻到了。
1: 嗯，
7: 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1: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7: 对，断不住。满足啊，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对，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
7: 还能吃肉。
0: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1: 哎，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天美天
1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星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 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

0: 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他给你限制两米或三米乃至四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再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000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爱生活每一天。
2: 报了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5: 这个烧饼，
2: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5: 对，
2: 这比我手掌都哇，真是唐三角啊！
6: 咱中午能加驴肉？
5: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
2: 哦，
5: 我一会儿也糊了。
6: 你也闻到了？
5: 我也闻到，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给你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6: 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吃山东，
7: 根本忍不住呀。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9: 遇见北京味道，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在北京吃全国。那今天我们吃哪儿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鲁菜。那要说在北京的地界吃鲁菜，重点是啊，要把这个鲁菜的细枝末节给它吃个明白。
10: 鲁菜当中有三个流派嘛，胶东菜、济南菜还有孔府菜融合到一块，形成了地大物博鲁菜。吃不厌精，快不厌细。
9: 那今儿跟着王老师走了啊，
11: 对，
9: 我就不说话了，我只负责看啊。
11: 你看在门口，对，你看刚才门口在我们的上面写着山东大馍馍
9: 啊，对啊，
11: 对
9: 啊，馍馍
11: 你看在这里是吧，你看
9: 哇，
11: 我们上大馒头是吧，大馒头，
2: 我手里
11: 大馍馍，
2: 我手里拿一拿啊，这上面是有那个保鲜膜的啊，大家别怕卫生方面的这个担忧啊。
11: 你看
2: 这比我手掌都，哇，这是糖三角啊。一般来说啊，就我们吃糖三角是这个的三分之一，到了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11: 这个烧饼，
2: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这个小花纹
11: 啊，对，你看看看那花刀，
9: 这是花刀改出来的呀。
11: 对，
9: 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11: 对，这个烧饼呢是在菏泽当地啊，就是最传统的，还是吊炉烧饼，就是反手往上贴。其实这个烧饼还是保留了最原始的手艺。哇、哦嗯！
9: 然后这就马上贴吗？
11: 对，马上贴，是吧？
9: 沾点芝麻。
11: 对，沾点芝麻，这就最传统的吊炉烧饼。
2: 是手背贴，
11: 好，这样吧，
2: 这全都是浓浓的这个记忆的传承啊。
11: 对，
9: 这烧饼是白子吃吗？
11: 老总啊，你看烧饼啊，你看放我们那个咸菜，啊，最主要的呢，山东啊。有很好的驴肉，
9: 哦，
11: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山东产阿胶嘛，有一个高唐县，那个地方要产高唐驴肉，是百年的，是吧？然后老字号，
9: 咱中午能加驴肉？
11: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你看，再往前，我们师傅，然后山东啊有酱菜嘛，自己做的这种小酱菜。
2: 这个小咸菜就是都这么多种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种，
11: 十四种，应该是还有一种师傅没加工出来。
2: 15种日常供应，
11: 对，
2: 你看了吗？这边
11: 山东到了胶东的，看我们还有海鲜。哦，你看这个，这个是夏天喝酒的神器啊！
2: 我不行，这前面还有鱼。
11: 对，你看我们山东的是吧？乳山生蚝，青岛的蛤蜊，
2: 哎呦，
11: 微山湖的小虾。
2: 这个小虾新鲜程度真好哎！
11: 对，微山湖的。
2: 哇，这个鱼好大，但是哎。王老师，这我们还没吃呢，就单从这个边上溜达一圈，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山东的鲁菜的这个多种形式概括出来了。
11: 把山东16地市的美食都可以涵盖，
2: 就是有招牌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面食，
11: 哎，
2: 然后有我们的小酱菜
11: 啊，
2: 这就代表了山东人的口味比较重，
11: 有海鲜，
2: 然后还有海鲜，
11: 对，所以说就是对，就把山东这种鲁菜，就是说横跨到鲁东、鲁西、胶东半岛、内陆都涵盖。
9: 那咱们吃起来吧，要不就
11: 可以。
2: 啊，那现在我和王老师要品尝的就是
11: 高唐驴肉配我们的武大郎烧饼。
2: 哦，
11: 然后我们自己蒸的咸菜，是吧？这个咸菜要蒸3个小时。
2: 哇，这还没说到武大郎烧饼呢，就是这咸菜都已经是喧宾夺主，占3个小时的功夫了啊。
11: 对。
2: 那我们再说说这烧饼，烤熟弄熟了以后，发现这个花刀就更加美丽了啊，就是因为加入了就是这个烤制了之后发黄的这个、哎、这个颜色上了色了，
11: 是吧？陈晨，你看我要教你怎么吃吧。
2: 哦，
11: 好吧，
2: 怎么吃？
11: 你看这个饼啊，要再拿过来之后，这样手一捏。
2: 哇，它分层，然后它又有一点点其他的那些辅料，
11: 香吧？
2: 哦，真的很香哎。
11: 然后呢，看啊，加一点我们那个咸菜，
2: 3个小时的咸菜，
11: 对，啊，再放点这个驴肉，
2: 还不是普通的驴肉，是带皮儿的驴肉。
11: 因为山东啊，产阿胶，阿胶的主要原材料不就驴皮嘛？把驴皮保留是吧？我们然后自己酱制驴肉来，啊，你吃的更过瘾。
2: 现在就等于是咱是豪华版的驴肉，他把那个皮儿给保留了，
11: 对，
2: 才能吃到驴肉里头的这个驴胶，
11: 对，
2: 是吧？
11: 就
2: 是能吃到那个就特殊的胶质的口感。
11: 另外一个是吧，山东人喜欢这个生葱啊，你可以吃这个驴肉啊，哎，
2: 这么生猛吗？
11: 对，再配一块这个，啊， 绝对过瘾。
6: 这个怎么吃啊？
11: 你苦葱，你苦这个。
6: 山东人真的是白嘴吃一切调味、啊、小葱蘸酱，大葱蘸酱油罢了。
11: 对，
6: 咱是白嘴吃。
11: 洋葱，洋葱。
6: 就这样吃啊？
11: 就这样吃。
6: 真没这么吃过，试试啊。首先这口特别过瘾，这驴肉酱的特别的地道。
11: 嗯，好吃啊。
6: 要不说高手在民间呢。
11: 过瘾吗？吃啊？
6: 过瘾，这个真的好吃，一不小心半个饼都下去了。哇！
9: 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山东宾馆能吃到，等于是各个派系的
11: 各个派系
9: 的代表啊，胶东菜呀、
11: 啊，
9: 孔府菜啊，济南菜啊，其实都吃到了。但是说到这个孔府菜哈，您刚说了，还有一家就是这种孔府菜做的比较精的，
11: 就是我们济宁孔府的当地然后做比较好的一个孔府菜。
9: 离得不远，
11: 离得不远，一会儿我也带你去。
9: 咱就现在就去吧。
11: 好的。
9: 现在呢，我和王老师已经来到了第二站哈，还没进店，浓浓的山东元素已经扑面而来了。你看，济宁啊，孔孟，
1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吧？孔孟之都，运河之都，济宁啊，它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哦，所以说它又是孔子、孟子的诞生地，所以说有孔府菜。
9: 王老师，是不是咱这个时间放太长了，有点糊锅？
11: 糊锅。
9: 哦，
11: 我一个人也糊了。
9: 你也闻到了？
11: 那我也闻到了，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吧。
9: 什么？
11: 这不真不该厨师的事
9: 儿。开到第二家的时候，王老师明显啊就已经开始顽皮了。
11: 孔府贡州，上贡的贡叫贡州，老百姓呢也称湖州，湖州，但是不是此湖非湖，不是湖香味的湖，是糊涂的糊，糊糊的糊。可能你闻着有一点点这个糊香味儿，它呢这个原料呢就是有这个用这个贡州嘛，这是有黄豆熬浆，加上米浆铁锅熬制，至少得3个小时，细火慢熬。第一呢香味就是有豆浆跟那个生铁锅，它会有薄薄的一层，有点黏黏，是出一点点的豆的糊香味儿。其实它的糊香味很小，主要在就是豆浆跟小米熬时间长那种米香。
9: 听着好像声势比较浩大，都是贡州了。
11: 对，
9: 原料只有两个呀？
11: 只有两种
9: 啊，
11: 一个是小米，一个是黄豆。
9: 那它怎么就能达到贡州的水平呢？
11: 还有一个诀窍，喝这个粥你要转着喝，这样转着喝，
9: 像老北京喝
11: 的茶一样。对，和那茶一样，喝完之后不用刷碗，碗是干净的。
9: 不可能，
11: 那绝对的呀。
9: 这个首先这个质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个其实有点像小朋友吃的那个米糊的那个辅食，它不粘碗吗？
7: 放点个
9: 馓子，
7: 对，黄金馓子。
9: 哎，这个有点像咱们喝豆汁儿的时候加那个
7: 盐水黄豆，是吧？放点黄豆、羊肉沫，
9: 那么精致呢？
7: 我们是很讲究的，这样转，你看，不粘碗吗？
11: 果冻一样，
9: 为什么？
11: 是啊。
9: 为什么这么神奇？我刚刚想说，因为那个王老师给我加了一些料吧，然后这个料把那个粥已经压在底下了，然后呢其实它有点分层，我刚开始往下倒的时候我说粘呀怎么不粘，我心里想哎呀王老师玩线了，然后发现就是人家是自己接触碗的内壁的那一面，它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光滑的一个膜，人家直接就翻下来了。不信，我再把这边再翻一下，你看，这
11: 是吧？
9: 哇，这
11: 跟冻的感觉，
9: 我是亲眼见到，它是把那个糊状的液体给我盛到碗里的，然后呢，你没喝了以后，它又成了一个 QQ 弹弹的一个果冻的形状，然后那我转碗，我喝一下，
11: 转一会儿喝，
9: 融合了豆浆和小米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呢，喝着都比较方便，我这喝的太舒服了。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是咱这个酒店的这碗是特制的，所以它不粘？还是说
11: 随便拿一个碗都可以？
9: 啊，真的？还是说原料的问题，还是说工艺的问题？
11: 主要是烹调方法，咱们早上凌晨3点，可能就要不要起火，就开始熬粥，是吧？这个东西在当地早晨起来喝的人特别多嘛，是吧？老百姓喝的特别多，打一锅粥，放点馓子，是吧？然后放点油条。是吧？可以，然后就早上起来喝一会儿这个，多舒服。还有一道美食，
9: 就是他们家还有，
11: 对，他们家叫蚌肉干饭。
9: 哪个蚌啊？
6: 说实话，这个字儿啊，就我至今我也没对上号到底是哪个字儿，而

0: 甚至没有听过，我要不我还是去后厨看一眼。
1: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2: 凤肉干饭。问问吧，
0: 哎，师傅，
3: 哎，你好，
0: 就是我们今天来拍摄的时候，我们那个王老师说有一个传统美食凤肉干饭，
3: 哎，对，啊，
0: 哪个师傅能给我讲解讲解？
3: 我来吧，这个凤肉的来由吧，是在古代啊，就是这个凤啊，烧那个缸嘛。
0: 哦，泵是一个容器。
3: 对，泵是一个烧陶瓷的容器。哦。哎，逐渐形成这个盐饭，盐变成了这个凤肉。
0: 啊，这个就是凤肉。
3: 对，这就是凤肉。
0: 哇，这看着也太香了，这个。
3: 这个味道很美的。
0: 凤肉，我弄明白了，干饭是啥意思？
3: 干饭就是也是用那个泵焖的米饭。啊。两个合在一块呢，一个是一个泵的焖肉，一个泵焖米饭。合成的，哎，合成的是凤肉干饭。
0: 那肉香啊，行，那我回去我去干饭去。哎，
3: 好的，好的。
0: 哎呀，我是搞清楚了，咱这个凤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也其实还没想到，就是上菜了之后，整个的这个观感这么扎实。
1: 这个呢，主要是然后你看红烧肉基础，哦，你看我们是不是然后加了面泡，嗯，是吧？然后还有海带，嗯，还有卷尖，嗯，还有这个素面筋，还有豆皮儿，是吧？其实这样就是更丰富。
0: 重点是吃法，我是要请教请教您。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米饭哈，是直接一大份上来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菜啊，怎么吃不漏气。
1: 米饭啊，哦，然后呢，你看来这块肉，
0: 必须要来块肉，
1: 来块肥瘦相间的。
0: 哇，这个肉
1: 是吧？
0: 你看这个红烧肉这块头，
1: 这来一块小海带，最重要的一点啊，嗯，还有碗汤汁儿，哦，是吧？菜泡饭嘛。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肉。不瞒大家说啊，如果说大家家里面食用的这个小碗比较小的话，这块肉直接把大家碗都盖满了，对不对？尝一口这个被汤汁泡过的米饭。哇，太满足了！而且重点是它不油。
1: 对，你看老是那种火，老是慢火炖着，是吧？因为豆制品这个肉香味吸进去之后，一直用火炖着它，它一直在吸收。
0: 我刚刚一想就是，哎呦，我天哪！肉汤，然后直接浇在米饭上，那，吃一口得多腻！哎，一点都不腻，这个真的是实话。
1: 凤肉嘛，你
0: 接下来要吃肉了，是不是？我太过瘾了，不腻，真不腻。
1: 过瘾。
0: 所以这个啊，就是火候到位，然后搭配的这些素的好朋友们一起炖煮啊，这个味道真的是很绝，太过瘾了。主要是有一个良心提醒，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根本忍不住呀。
4: 来晚了还点不上，
5: 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嗯，
0: 好红啊。嗯，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6: 这个扒猪脸呢，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肘子的那种感觉。
7: 这个肉里边那个汁水还很足的，
8: 它的这个皮下的这层脂肪，有点像火肉，是吧？
0: 好吃呀，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1: 200多碗。
9: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10: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1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3: 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2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4: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13: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

0: 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0: 就得喝鸡汤，真舒服。嗯、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啊嗯，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啊，也是软软乎乎的，浸、嗯、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啊、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嗯、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大块、哎、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3: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3: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嗯、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嗯、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啊对呀、啊、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嗯、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嗯、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3: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4: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0: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4: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嗯、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嗯、打到10块钱以下，
0: 嗯，
4: 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碗，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啊、
0: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嗯、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3: 您看啊，
4: 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
2: 30到50块钱了。
0: 没错，
4: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的程度。上礼拜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儿的大事儿了吗？
0: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儿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2: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两摊啊！这大伙儿存着才。心里
0: 更踏实，对吧？
1: 对呀、
0: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0: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两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2: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4: 行，我就冲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0: 加上
4: 两袋，前200单啊！
0: 好，
4: 加两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嗯，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0: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0: 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光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5: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得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鼓。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

0: 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0: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

0: 本原价1580的八三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
1: 啊，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2: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3: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3: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

0: 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4: 价格打到底？
3: 对。
4: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3: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4: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3: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5: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3: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5: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3: 太好了。
4: 丁总
5: 啊，
4: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5: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

0: 更换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

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

0: 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
0: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
0: 啊，
1: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0: 嗯，
1: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
0: 啊，
1: 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
0: 啊，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
0: 嗯，
1: 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0: 啊，
1: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
0: 啊，
1: 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
0: 啊，
1: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0: 啊。
1: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
0: 嗯，
1: 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嗯，得，每天出门，哎，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
0: 啊，
1: 你说多折腾人，
0: 嗯，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嗯，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1: 哦，
0: 哎，叫冒世清，
1: 冒世清，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1: 哦，
0: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1: 哦，原来是老品牌，
0: 嗯，
1: 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
1: 嗯，
0: 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0: 梁叔，您看啊，
1: 啊，
0: 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世清，
0: 嗯，
1: 啊，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多亮。

0: 上堂店里头，
1: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1: 您好，您好，
2: 您好，
0: 这就是梁叔
2: 啊，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1: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咱能喝点什么？
2: 我喝点绿茶，
1: 行，
0: 好，
1: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3: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1: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现在就有点花。
1: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3: 好的，好。
1: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2: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1: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2: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4: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2: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2: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2: 好吧。
1: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2: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5: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2: 哎，
0: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快坐。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 010-5688-3816 010-6165-116

0: 0108-0106888 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时兴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时兴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时兴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时兴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时兴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时兴。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时兴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时兴，眼花就戴茂时兴。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兴。
3: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4: 这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在海淀区展春园西路，画面中有一辆汽车与一辆非机动车发生了碰撞，非机动车上的人员随后重重摔倒在地，现场情况让人揪心。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人员伤情如何呢？民警第一时间对事故展开了调查。
5: 这时候呢，他已经骑车骑到了机动车道里边，而且在两条车道之间横穿。
6: 他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同时啊，还要连续的向左侧变道，试图横穿机动车道，也就是他的目的地应该是他的左前方，在马路对面那个位置。
5: 哎，这个时候后边这个车也由于这个判断不准，躲闪不及，两头相撞。
4: 除此之外，这一辆非机动车还存在违规载人的问题。
6: 它上面后座是核载了一个成年人，根据咱们现行的法律法规，驾驶非机动车只能核载12周岁以下的儿童，它是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
4: 非机动车驾驶人存在着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而这场事故也让两名驾乘人员付出了惨痛的身体代价。
6: 驾驶员跟这个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倒地以后
5: 头部与地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碰撞，意识并不是特别清醒。
6: 经过咱们民警现场的勘查以及医院的诊断，驾驶员跟乘车人的颅脑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伤害都是比较严重的。
4: 像这样因非机动车违法骑行忽视安全引发的事故并非个例。就在近日，海淀区小营西路的一个丁字路口也发生了一起因非机动车违法引发的交通事故。
5: 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呢，有一个跑红灯同时穿越这个机动车道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
4: 据了解，事发当晚6点多，路口东西方向机动车信号灯为绿灯，机动车正有序通行，这名非机动车所在的南北方向信号灯均为红灯，但非机动车驾驶人却无视红灯信号，强行横穿机动车道。
5: 这个中间啊是双黄线啊，是禁止任何车辆穿越的这个标志标线，这公交车刚从他边上过去，可能对于这个对向由西向东方向驶过来的这个汽车来讲，这正好是一个视野的盲区。就在这个时候，他闯红灯横穿了过来。
4: 当时非机动车骑行人被撞得人仰马翻，直接倒地，幸亏他佩戴了安全头盔，受伤不是很严重。类似非机动车闯红灯的事故还发生在晚上8点多的海淀区上地软件园广场的公交站附近。可以看到，一位老人骑行过程中与一辆机动车发生了碰撞。
5: 树荫里边这个灯啊是机动车道的灯，这是南北方向的灯，可以看这南北方向的灯是红的，所有的机动车都在停止线后等待。
4: 画面中骑自行车的老人从北向南行驶到路口，原本正常直行的他却突然往左猛拐，在东西方向信号灯为红灯的情况下执意骑行横穿马路。
5: 前面这个大的公交车跟这个小车那也形成了视野盲区，他从那突然猛拐呢，又是闯红灯，小车根本就没有判断时间，猝不及防，俩车相撞，驾驶非机动车的这个大爷啊，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
4: 民警表示，事故中的老人不光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结合近日多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例，民警也想提醒大家，
6: 非机动车事故的案例呢，有比较多的共性，都是非机动车驾驶人出现了违法行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行驶过程中缺乏对交通法规最基本的尊重，如果说您连这个都不遵守，那您将会付出法律乃至这个财产或者说生命的代价。
3: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7: 三四年前头天晚上喝的酒，喝到两三点，晚上我五六点就起来了，起来我开着车呀，我就出去一趟，黑天了，对，我一把我就拐医院里边了，医院一照照一看，一量我这血压有点高，170-180，我说没事，我说你吃点药吧，药给我开完我也没吃，那从医院一出来就没事了。然后就一直我就没注意过这血压。
8: 哦，就等于说给您开这药一次都没吃？
7: 没吃过，没吃过药，长得那没吃过药。
9: 今年40岁的李先生，3年前就发现患有高血压，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前不久，李先生又出现了严重的头晕迷糊的症状，就医后测出的血压让医生都为之揪心。
7: 大夫家死活不能让我走了。
8: 高血压多少了？
7: 200。
9: 这次李先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肾衰心衰症状，已经达到了要透析的边缘，不得不住院治疗。相较于李先生，同样40岁的赵先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如今已经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
10: 抽烟喝酒熬夜，2016年的时候呢，住过一次院，一查出高血压了，就200多。
8: 医生让您吃药
10: 啊？就是高了吃一片，不高不吃。
8: 然后这一段都不难受，都不吃？
10: 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一直就是高的持续的，就是低了才不舒服，高了才舒服。
8: 那低了当时什么？
10: 晕。
9: 因服药不规律，赵先生逐渐对高血压的不适症状产生了耐受，身体早已发出的预警被慢慢忽视，直到近期的一次突发晕厥，他才惊觉长期失控的高血压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10: 高血压是命，哎，害怕了，后悔，确实后悔了，你看这一下天都塌了。
9: 如今赵先生需要进行每周3次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而上述两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医院里因高血压导致肾衰的年轻患者正逐年增多。
11: 我们科室的话，去年因为高血压导致透析的病人大概有10来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的话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的话竟然有将近2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衰，最后到透析地步的。
9: 而不规律用药正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引发肾衰竭的关键原因。许多患者正因年轻，往往不把高血压放在心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1: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不重视，最后的话医生跟他说要吃降压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等到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已经不光肾坏了，而且又出现了心衰和眼睛的视网膜的病变，全身的几个重要的脏器都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可惜了。
9: 那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发现血压升高后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11: 血压反复数次超过了140-190就已经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因为高血压程度的不同，所以分为不同的危险级别。像这种血压到了200毫米汞柱就已经属于极高危的高血压了。降压药的话，对于血压轻度升高的病人的话，后面可以监测，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可以边停药边观察。但是对于刚才两位病人血压都高到200毫米汞柱这个程度，就不能随意停药。而且这两个病人主要是他没吃药的时候他没有监测，这一点是特别的危险，他但凡监测了发现血压高了，就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药吃上。 如果有明显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定期到门诊去随诊，因为医生不光要监测他血压的水平，还要评估他前期高血压对心脏、对肾脏、对眼睛、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害的程度。如果的话有明显的危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停降压药。
3: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0: 火的、高温的，你觉得烫不伤孩子这东西？
1: 视频中孩子在玩的是一种名为拼豆的玩具，
2: 现在小孩特别喜欢玩的叫拼豆，
3: 里边有这种小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将它摆放在这一个板上面，
0: 不同的编号是不同的色卡，这是一张类似于咱们厨房的这个油纸的那种东西，把滑溜的这面吧是吧贴在这上面，因为你更好取，把这个电熨斗子放到上面啊，直接的就这么开始搓，然后上面就开始融化是吧，
4: 融化了
0: 啊，来就开始融化，好，
1: 拼出各种各样这种不同的图案。孩子就是在使用电熨斗时，突然电熨斗火花四溅，烫伤了孩子的手。
5: 孩子真厉害，我天哪，真是上去就把那耗电耗起来，
0: 徒手去拔，我在想孩子这么去一抓烫伤，再加上220伏电的电伤，这个孩子当时是多无助啊，他勇敢归勇敢，但是你想让你家出现这种情况吗？而且周边如果有可燃物的话，他就着了。
5: 当时那个电路100%，我们一看就是典型一个短路嘛，他应该使的不是一次，或者说本身质量就是不行。
1: 消防员说，如果电熨斗质量不好，很容易发生短路等情况，十分危险。除此之外，还存在安全隐患。
0: 你要想把拼豆融化，这个东西的温度有可能就是基本上都在100多度。
1: 消防员用测温枪测试了一下，加热了一段时间的电熨斗，温度高达100多度，
2: 150、140。
0: 来，大家看，这外壳的位置都60、70度啊，轻轻松松70多度，77，外壳都80多度了。你说你这孩子放上去，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啊，我是真心疼。你的低幼龄孩子手里面握着这么一个东西，长时间操作，你的家长如果这时候接了一个电话，打了一个视频，刷了一个短剧，弄了一个游戏，我觉得你在看孩子的时候，你少看一眼，这孩子上多一泡。
1: 而且消防员还说了，操作这种高温的电熨斗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
0: 融化以后很多小朋友着急，马上就愿意拿手去拿，
2: 就很烫。那个
0: 朋友们来看一看，现在温度是往下降，但是我来看这上面是多少度，边缘的区域都50多度，中间的区域90多度，开水缸多少度啊，你觉得烫不伤孩子这东西？
1: 可见这个拼豆可真不能随便玩，如果一定要玩，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而类似这种拼豆存在危险的玩具也不在少数，
0: 我极力的反对这种温度非常高的东西给孩子买着玩，火气应招，
4: 小厨具
0: 、我都得给大家捅锅吧。哇
2: 天哪，
0: 所有的桌面上看不看见崩的，
2: 现在还在不停地往外崩油。
0: 嘿，
2: 崩到哪儿了呀？
0: 就是这个铁质的手柄，我们来看它铁质手柄的这个位置，97度，
2: 98度了，
0: 97度啊，都是很热的。我永远在说，儿童玩具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有可能要大于所有的一些意外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孩子身边的东西。
6: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7: 你打扰的我不是一次两次，你是天天打扰我，
8: 污水都满了，这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9: 还是感觉比较欺负我们的，
10: 就别开这买卖，就和解了，
0: 欺负人嘛。
7: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都互换一下。
11: 在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因丁香诗会而闻名。2018年起，这里启动保护性更新，腾退房屋由西城区区属国企宣房大德修缮后，陆续引进餐饮、住宿、文创、办公、人才公寓等新业态。烂漫胡同作为网红打卡地，其标志性的红色心形气球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12: 扰民啊，你看尤其这个啊，晚上这声儿大着呢，
13: 它里头有电机呀。
14: 哦，它是吹气儿的是吧？
13: 对呀。
15: 嗡嗡嗡，您听得见吗？
16: 这会儿没有啊，我觉得摆在这儿挺好看的倒是。
11: 根据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一类居民区白天的噪声限值为55分贝，夜间为45分贝，那么它真的。

0: 那超标了吗？
1: 如果它开着，然后不排除环境噪音初步测试54，55左右，然后呢，刚才最低值就是没人说话的地方，它关的是49。
2: 这种情况北天可以54啊，55以内的，
3: 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2: 还行，对。完了就看夜间。
0: 为此，街道召开了吹哨报道会。
4: 刮大风，我们这泄了气以后呢，就奔着给他停了，打了信号，说什么呢？说是过来拍照打卡，没拍到。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延续了点。既然咱们提出啊，这个网民了，这个会就晚上按照9点或者10点，是吧？电给他关了。
0: 在吹哨报道会上，大德公司表示，他们参照上海爱心树设计了充气红心气球，来营造浪漫花街氛围。虽然试过多种材料，但效果都不如气球好。
4: 我晚上给它关了，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吹心打气的时候啊，它会挪位。
5: 就24小时用最安全，
4: 对，
5: 最合理，
4: 对。我们在那个
6: 就这题儿就是跟你抛给你，就是又要符合法律法规
5: 啊，
6: 又要
5: 减少干扰
6: ，然后老百姓的需要又要满足，
5: 完了还得美。
0: 经过几天的实验，大德公司将气球上移，充气口转向远离居民窗户的一侧，并加装了定时启动器，晚10点自动关闭电机，早8点自动开启。这样既不影响居民夜间休息，又满足了游客打卡需求，一举两得。
7: 每天早上有保安进行巡视，如果说移位严重了，我们会安排人那个一早的时候安排人过来调整。
0: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现有商户105家，随着商户的不断入住，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也增多了。与楼房的互不干涉不同，这里的空调室外机的安装也是个突出问题。
8: 我们门口安那个空调，他安的时候我们已经给他建议了，说你安在哪儿，然后呢那个空调呢就是从他这个室内机往那边挪着一点的时候呢，他可能要交个100块钱的那个管道那钱，他就不交。结果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就非得要吹到我们88号门口的那棵松树，还有那个
0: 会议虽然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进行，但是居民的那棵葡萄树的确是他们的胡同记忆，这事儿让原住民很是委屈。
8: 实际这事儿应该出现吗？不应该，我们已经跟你说了，对吧？所以你说这事儿你怎么跟商户去那什么呀？作为居民来说没有办法。
0: 其实早在2024年，法源寺社区就由10几家商户自动发起，在社区备案成立了法源寺换新联盟。如今街道认为这个联盟应发挥平台与纽带作用，为商户和居民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9: 咱们今天想具体解决的咱们这个叫烂漫胡同88号院杯子店空调外挂机影响咱们居民葡萄架这个问题，
10: 当时其实考虑到那个葡萄架的，但是我就跟那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就是咱们大德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沟通过这个事情。我说那个放在这个外墙上，就是会不会就是后期要求我们会挪呀？然后但是那个老师跟我们的回馈说，尽量往高，外加的话旁边这个房也是咱们商户的房，就不是居民的房，所以的话就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0: 商户坦言，小伙计并没有告诉他居民强烈的反对意见，这中间存在着一定的误会。
11: 其实很多周围的邻居他们并不是心里对你怎么着，但咱们确实有时候说出话之后觉得你得给我这面，你得给我这尊重，但他这但凡你认为不能尊重你的，他们情绪就上来了。
10: 我听店员的反馈是跟邻居还感觉关系蛮好的，然后我也很放心，挺放心的嘛，一直就是我见他们经常在我们门口坐着然后啥的，我觉得我每次见面也会打招呼，但是有可能确实是这种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得更深入。
0: 在这个议事会上，入住多年的商户也将他们的经验分享给新来的商户。
12: 然后在之后其实还有后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个空调夏天外机水会有一些流淌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是买了桶，然后就主动的不定时的就过去看，然后满了就去倒掉，然后这样而且有什么他居民他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也力所能力去办一些，然后这样目前为止维持的还不错。
10: 就我觉得其实就是需要共同进步，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也会积极配合，然后有不足的也是通希望你们大家有可以指正，或者说是我们是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的话，您可以做一个提醒，我觉得是有助于我们长

0: 当下去。
1: 辣椒油什么的，这污水淹着我们，淹了好几天。我说我这泡着，我喝。
2: 跟你说实在，
3: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吗？
1: 现在从他开张以后淹三回了。
3: 南半截胡同三号院位于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最北边，全院二十几间平房，目前住着四户老居民，其余腾退出来的房子经修缮后由大德公司租给了一家餐饮企业，从2025年的十一月开业至今，
0: 没有明确的区分的，是吧？说三户有三户的关系，是居民有居民的关系，好吧？那第一，第二个，好吧？三户按照要求，好吧？三户的餐馆应该占公有池，
4: 所有公司的饭店都有公有池。现在反馈的这个现象呢，可能是啊，这个隔油也隔了，可能但不排除。
1: 效果不好，
4: 对，效果不太好，都是要一起就要走在这个清涛啊，清涛队里头，然后完全的分开，等技术上来讲啊，难度比较大，难度比较大，因为胡同它这个管线有雨水有污水，还有自来水啊，几个管子不可避免的进行叠加在一起排布。
3: 尽管困难重重，大德公司仍决定为南半截三号院分开铺设商户与居民的排污管。沿原线路为餐馆增设一条更粗的污水管线，工期约一周，但院内路窄，施工难，既影响出行，也恐波及房屋。双方刚达成一致，第二天却因一场小误会再起波澜。
5: 哎呀，杨叔啊，什么情况？我这刚散完会就赶紧过来了。
1: 说好了两条管道，一条他们用，一条我们用。
5: 对，是啊，
1: 结果他们上水说那井淘淘就行了。
5: 稍等一会儿，我刚才已经约了大德的人，他马上过来。
6: 然后今天呢，我派过来的人啊，是这个管道检修的人员。咱工人主要是干活嘛，他们可能
1: 我让他
6: 没跟您解释清楚，
1: 叫他们那领导来
6: 啊，
1: 领导都不知道是吧？我一想，那这就是凉了，我赶紧打电话问呗。
5: 没事，下回再有这情况，您赶紧给我打电话。
3: 此时，居民又不同意院内的施工方案了，他们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让商户的下水管道直接从厨房东面的小院接入市政管线。
7: 就因为他这儿的堵，你下一根管子直接就过来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非常那什么的。
8: 这个肯定是我不同意的，因为在这当中，我们刚做起了这个店。啊，投入了很多心血，而且这都刚装修好的。如果需要停业的话，我们的员工工资开销，还有就是说店内营业额，这一系列都是成本。
6: 首先，商户我们肯定还是要保护，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去这个长久的在我们这儿落地生根，能够让他们挣到钱。所以把这一味的矛盾全都转嫁给商户，
5: 太好了，
6: 让他去解决这个居民的这个问题。这个负担其实我们从内心上来讲也觉得是不应该的。这部分的这个土建施工的费用，我们大德是承担的。
3: 最后，街道和大德公司一起把商户劝通了。下水管从自家东门走，居民走路不碍事儿，院里包间的经营环境也不被破坏，
9: 就是快速检测
10: 啊，当时就能检测出来。
9: 对，消毒剂余量是0.29，一般的咱们市政水的话就稍微高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就能保持咱们水里不滋生细菌。
10: 好嘞，
9: 所以您放心用吧啊。
10: 行，
11: 那大爷对这个解决方案满意不满意？
12: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这回这事儿办得非常完美，圆满。
13: 多方协调，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越做越好。完了之后呢，我们商户与邻里之间也越来越融洽。
3: 春暖花开，法源寺的丁香如约绽放，在欢欣联盟的纽带连接下，一个又一个的矛盾悄然化解，居商之间从共生之困走向共生之美。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正迎来韵味悠长、和谐共生的未来。

0: 有用吗？
1: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去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0: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2: 十多年前，倪岩遇到了一座面目全非的佛像，文物全身都存在严重挤压、变形和残损。
3: 内蒙古赤峰博物馆

0: 明代的佛像，那差不多有1.2米高，砸扁了，砸成跟纸片一样。
1: 由于修复难度巨大，来到首博之前，已经有多家博物馆不同的修复师都看过，都摇头，一致认为修不了。
0: 师傅说要不咱接了吧，说原先他70几年的时候修过一次，但那次呢修得不太成功。原先师傅他们给人修的一件佛像呢，也是砸成纸片，然后整形，靠锤击法那么砸砸砸，想着给他砸回来啊，但是实际上最后那个佛像变成了一个胖子。
1: 倪岩告诉我们，金属具有延展性，反复锤打之后，金属会变薄，面积也会延伸变大。
0: 金属延展性嘛，它就胖了。
1: 这一次，师傅姚启东和倪岩选择了修复行业很少有人使用的液压千斤顶。
0: 一是千斤顶它的重量能达到5吨10吨，它的力很大。其次，顶撑法呢，金属它不会延展。
1: 他们制作不同的模具，垫在佛像内壁，然后用千斤顶将铜片一点点复位，最终恢复原貌。
0: 这件器物呢，我们修了3年，我通过那一件，我就感觉我这个青铜器的整形的这个修复技术要卖了一大块。
1: 2025年，在北京市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中，倪岩代表首都博物馆参赛。
0: 之前去比赛的时候，我又拿了一个千斤顶，他们当时都没见过这东西。我带一千斤顶呢，我用5吨的力压，他们拿锤子砸不回来。
1: 一方面，倪岩对千斤顶的创新应用让评委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在青铜器补配的考核环节，倪岩又坚持原汁原味的内外范铸造古法。最终，倪岩代表首都博物馆夺得金属文物修复组1名。2008年，倪岩正式进入首都博物馆工作，在师傅姚启东的指导下，倪岩逐渐学会了金属文物修复的传统工艺。
0: 就是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其实我们保护的不光是文物，也其实保护的是这个传统技艺。
1: 在倪岩看来，不论是一刀接着一刀的葬刻，还是内外范的古法铸造，流传千年的手工与匠心都无法替代。
0: 这个人手工做到味道跟机器做的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苦练传统技艺的同时，倪岩也会拥抱科技。
0: 那我们一般去医院看病，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感冒发烧，我们都要先去做一个检测啊，先去抽血。文物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对这个文物进行全方位的检测之后，才能诊断出它真正的一些病害。
1: 倪岩说，文物修复如同治病救人。过去金属文物修复主要是结构性修复，哪里断了接哪里，哪里缺了就补哪里。判断青铜器有没有生病，修复师只能靠肉眼观察。
0: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青铜器最主要的有一个病害叫做碘腐蚀。那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青铜器的绿色蓝色啊，都是那种叫做无害锈，但是那个碘腐蚀里这种浅绿色的粉末它是有害锈，就是一定要去除的。那么以前经验，我们就是表面观察，有这种浅绿色一抠就能成粉末状往下掉，就是有害锈。
1: 有害锈里真正的有害成分是氯离子，检测设备可以让文物深层的氯离子无所遁形，文物医生就可以对症治疗。
0: 后来我们是通过这个科技检测，然后来检测出这种锈蚀物里边含氯，所以才会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除氯，叫做脱盐。
1: 这些年里，倪岩亲身经历了文物修复从外科手术向精准诊疗的转变。
0: 我们不光是对于这件文物本身病害进行一个检测，也做 X 射线探伤，那么能够看到它的内部构造，进而研究它的一些铸造工艺。我们做 X 射线冷谱仪 XRF， 这个测它的金属成分， 就可能会推断出这一批金属器可能是在哪儿铸造的。文物本身我们看到它表面的一个艺术价值，但实际上它的科学价值跟它的历史价值都是靠这些研究出来的。
1: 今天倪岩和同事们用最先进的科技做检测，用最传统的工艺做修复，继续着自己的使命。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无恙，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吃晚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就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所香，白毫披身。

0: 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1: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1: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3: 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4: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5: 还是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3: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5: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3: 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4: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1: 够劲泡的，
4: 都满了。
3: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4: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5: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4: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3: 600啊800啊。
5: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就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1: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2: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1: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了2组。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定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6: 先生好，平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2: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1: 没错。
6: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2: 就高碎的那些碎
6: 的
2: 高沫，
6: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这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扑鼻。
6: 平红姐您闻一下，

0: 好香
1: 特别
0: 好香啊，
1: 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0: 就一圈一圈的，
1: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叶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了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方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冰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0: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1: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
1: 啊，
2: 全是渣子，
1: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揉捏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2: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
0: 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感觉，
2: 就是嫩绿
0: 色、这个很沉。
2: 哎，
1: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0: 哎，你看这、就是
1: 啊、新
0: 茶，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1: 对，
0: 白白，
1: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的。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
1: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而且浑
0: 浊，
1: 对，
0: 有好多渣子，
1: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2: 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1: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1: 小细蓉很多茶都喷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0: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
1: 因，就是原
0: 因。
1: 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0: 营养成分更高。
1: 更高，
2: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1: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1: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0: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0: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1: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1: 泡。
2: 泡
1: 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0: 能泡五六泡，
1: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1: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
0: 看
1: 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0: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1: 茶叶梗了，
0: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1: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1: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1: 真的
2: 是苦味，而且涩，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1: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 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1: 嗯，
2: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1: 嗯，
2: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0: 嗯，
2: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1: 嗯，
2: 那郑老师给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1: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2: 哦，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1: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2: 嗯，
1: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2: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1: 嗯，
2: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1: 哎，
2: 嗯，
1: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2: 啊，
1: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是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2: 嗯，
1: 啊，
2: 嗯，
1: 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2: 嗯，
1: 拿到了，
2: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1: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1: 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得好，我的花儿选的好，
1: 嗯，
2: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1: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2: 嗯，
1: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1: 小裤衩型，
2: 点点口，
1: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哦，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2: 哦，
1: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0: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然后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1: 面。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1: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0: 嗯，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您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罗，
1: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萍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1: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 就三家能分享啊、
4: 哦。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0: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
4: 嗯，
1: 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3: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3: 纯的。也细腻，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啊？
1: 猜猜。
4: 60-70，
6: 也就60多块钱，
4: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4: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4: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
4: 哇，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4: 还挺顶当。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哦，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4: 他不是不让你卖，他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
5: 开始了啊。
4: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他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4: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4: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4: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4: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4: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4: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4: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 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6: 急的，你看这急的，你还
4: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7: 好吃，
4: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8: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6: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8: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4: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4: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2: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3: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2: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3: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2: 怕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3: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2: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3: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
9: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0: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1: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4: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4: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4: 肯定驴肉啊！
6: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4: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4: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1: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哦呦
4: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
11: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4: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嘉宾？
4: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1: 对，
4: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12: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4: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2: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4: 成本下不来，
1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所以说才没有上。
4: 后来为啥上了？
12: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4: 保肉质，
12: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11: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4: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2: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2: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 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1: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

0: 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箱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4: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4: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4: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3: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5: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3: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5: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
3: 北京的3合油，
5: 对，
3: 干了啊，
6: 太好吃了，
7: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5: 还有香酥，
7: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5: 搞定，
7: 好吃啊！
3: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0: 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5: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3: 先裹点面粉，
5: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5: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7: 特别紧实，
8: 好喝，
5: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4: 没错，
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4: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4: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9: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
4: 嗯，
1: 21度
4: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7: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8: 所以性价比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9: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

0: 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你不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儿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1: 哦，
2: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是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6: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聚接中心。

0: 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平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2: 有多大差异？
3: 差在
4: 几微米？
5: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0: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5: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条铝窗户上打孔的。
1: 打孔。
5: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 这词儿是
5: 听都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5: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嗯、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 对对，
5: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5: 太棒了、啊、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5: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5: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5: 嗯，
8: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9: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11: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9: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2: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5: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2: 是的。
5: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2: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5: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2: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5: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2: 开始变深了。
5: 嗯，
12: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5: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2: 对，辨别不了。
5: 嗯，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2: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 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5: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9: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2: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
1: 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5: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21度，
5: 21度了，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5: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

0: 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1: 哦，
2: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5: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5: 那咱。

0: 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2: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3: 有多大差异啊？
4: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2: 对对对对。
5: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1: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2: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2: 了。对，
1: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2: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8: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8: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8: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8: 开始变深了。
0: 嗯，
8: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8: 对，辨别不了。
0: 嗯，
8: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8: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

0: 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1: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2: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0: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1: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1: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2: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2: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0: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

0: 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两米或三米乃至四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候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呢，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小伟汪洋，你发现没有，现在咱北京这路上骑摩托车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哎，确实，我看现在甭管是早晚高峰的通勤组啊，还是周末去六山的车友，摩托车这个队伍啊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夏天一到啊，很多的摩友呢都换上了比较轻快的夏季装备。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摩托车呢，它毕竟是肉包铁，为了咱自身的安全规矩啊，可得守住了。
0: 没错，可是偏偏有人啊，把这劲儿呢是用错地方了。这不啊，最近记者呢在跟随交警路面执法的时候，就发现啊，有几位摩托车驾驶员一系列花式操作啊，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2: 守法了，这钱让你挣，没毛病。违法了，这钱还让你
3: 挣。我想跟着。
4: 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那摩托车出行的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随之来的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随之加剧。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加大了对路面的一个执法力度。我们今天呢，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奥体东门附近。
5: 您看，这位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前方有民警查车时，是掉头就跑，然而还是被后方的民警拦截下来。
6: 入四环的口那儿，有那禁令标志的牌子，看着点。我想你也知道，所以说咱后边才能跟我们那同事见的面，要不然应该看不着他直接过来，到哪儿也不能逆行去。
7: 这不知道错误要改正，要往回返，咱回去了就。
6: 你那是将错就错，那回去可不对啊！人这道怎么走啊？
7: 我就上马路，上那马路牙了就。
6: 那叫人行道。
7: 人行道咱起码能推着是吧？咱起码这个。
6: 错了就错了，你就捋边上过来就完了。你这一把轮掉头回去了，这罚你逆行一点毛病没有。
8: 就是其实您知道这块不能走的摩托车是吗？
7: 啊，都知道
8: 啊，知道，其实知道是吧？那是干嘛去了？今天
7: 上班啊。
8: 上班。
7: 那我不走这个，我电动车没电了，我只能骑这个。
6: 充着它是不是有电了？哎，你不充它是没电。
7: 方便呢。这加油就跑，那还得充电。
6: 哎，
7: 哪个方便哪个来呀、啊？
6: 那这就现在就不方便了。
5: 最终，这名男子因逆行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被处200元记3分和100元记1分的处罚。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司机为了能逃避违法行为的抓拍，竟然对号牌动起了手脚。
9: 兄弟，
10: 过来！我再跟你说，你把口罩拿出来。
6: 刚才搁哪儿了？
10: 搁口罩呢。
6: 刚才搁口袋了是吧？之前咱俩见面之前什么样？得给我还原一下。
10: 这没法弄啊，这都。
6: 一半是一半，哪有这坏？搁上，挡上。
10: 不搁了，哥哥。
8: 你刚才怎么弄的？严重一下。
10: 刚才没怎么弄，因为我在那个北环外边，我说进来之后，那个有那什么，我说挡一挡，从这一拐弯还有500米。
6: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10: 扣2分罚我是得了，扣2分吧，意思意思得了。
6: 我希望你对这事儿呢有一个严肃的认识。
10: 我严肃认识
6: 法律这事儿，你划不了价。
4: 除了遮挡号牌之外呢，我觉得最危险的还有一个，您看这个车身上啊带了一根特别细的一根棍儿，然后车前身呢大概出来得有半米的一个长度，万一咱要是有什么事儿是吧，刹个车的这个杵着别人怎么办呀？
5: 根据相关规定，摩托车载物高度不得超过1.5米，长度不得超出车身0.2米。骑摩托车违反了载物规定，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
10: 一根又一根，
6: 有别的辙能拿吗？
10: 哎呀，这大哥说的是，
4: 现在太多
6: 辙拿了啊！要掉了的话，出事儿得我。
10: 我错了，
6: 小莲，
10: 别见了，哥哥。哎呀。
5: 在民警的安全教育下，男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花钱买了个教训。而下面这位驾驶员则是利用车上的工具耍起了小聪明。
6: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这绳子
11: 掉下来了。
6: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11: 安全绳，就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6: 啊，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11: 对，
6: 而不是说保证它不被拍摄的是吧？
11: 对对对对，
6: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11: 啊，
6: 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这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在此提示广大的摩友们，检查好咱们摩托车的车况，守法出行。我们北京交警也会对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尤其是设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1: 您看看这几位啊，脑洞倒是不小，但是关键是这路全都走歪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把违法当个性，也别把侥幸当本事。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定要严格来遵守，咱们都平安出行。
0: 最近海淀区有19个路口的红绿灯啊变聪明了，怎么个聪明法呢？啊，简单来说啊，它是会根据堵不堵车去自己调整。
1: 嗯，确实是非常。

0: 非常的厉害啊。
1: 对啊，
0: 那它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系统用 3D 技术啊，还原了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实时来分析车流量、排队长度，50秒之内就能算出200套这种实时的方案。那路口呢，要是堵车了，绿灯啊会自动延长1到15秒，让车呢先过去。
1: 没错，咱们就拿4道口那13个交叉路口来说啊，因为上线了 AI 红绿灯，整体的车速呢是提高了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0: 那以前呢是车等灯，现在变成了灯看车。科技一介入啊，这个交通效率就蹭蹭的往上涨。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啊，这种聪明的红绿灯以后越来越多。
1: 相信大伙儿也发现了，如今呢，即便是足不出户，只要是拥有一部手机啊，好像就没有咱买不到的东西。
0: 对，你看日常买点什么蔬菜水果啊，一些米面粮油啊，
1: 是，
0: 包括一些药品啊、日用品，全都可以线上选购。而且现在啊，连保险都能线上去购买了。
1: 嗯，那咱们今天要说的啊，还真就是线上买保险的事儿。60多岁的马先生啊，刷手机的时候呢，是看中了一款重疾险。觉得挺不错的，就点了我要投保，一键就购买了。
0: 但是话说回来啊，投保的流程确实是简单便捷，但是后续理赔起来会不会还能这么容易呢？
1: 你说的这个啊，确实是大家特别担心的。这波马先生啊，就遇到了理赔难的糟心事儿。因为理赔纠纷啊，他还跟保险公司呢是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赔呢？通过这起案件啊，给我们又敲响了哪些警钟呢？我们在线上投保的时候，有哪些细节需要格外留意呢？
2: 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历之后，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拒赔通知书吧。
3: 网上购买保险为何下单容易理赔困难？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
5: 高血压与本案所涉胃腺癌之间无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3: 理赔遭拒，顾客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
2: 他在支付宝投的，支付宝大家都用，可能弹出来这个广告，他觉得自己需要。
6: 马先生在网上啊看中了一款重疾险，他呢60多岁了。一般来讲啊，有些保险公司就不针对60岁往上的人群设置这个险种了。他见这款产品呢是对年龄限制呢比较宽泛，马先生呢觉得挺合适的。
2: 他的投保年龄是出生30天到70周岁嘛，他就是在投保范围内。
5: 按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是每年都可以续，保险期限届满是105岁。
6: 马先生在2024年的3月份在网上投保购买了这份保险。
2: 线上投保非常的方便，自己看一下就投了。
3: 马先生想着买了这份保险还能转嫁意外带来的经济风险，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心安。但让他没料到的是，意外来得特别快。
6: 马先生在一次检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他的胃出现了一些状况。
7: 原告说有一些诊断是一些癌变，然后后面有诊断的时候是胃腺癌，接着有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出现过这个胃恶性肿瘤。
2: 癌症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极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很轻微，这种显示的是胃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可以通过医学判断为轻症。他切除了部分的胃，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正常的可能复查就可以。
6: 马先生的病情呢是控制住了，但是呢他在医院却花了不少的钱。此时呢他还想起来在线上购买了一份重疾险，想着正好可以申请理赔，减轻家庭的负担。
7: 重疾险项下包含有重大疾病，然后还有这个中度疾病，还有一些轻症疾病。本案原告呢，他提起本案诉讼就认为患的这个胃腺癌属于重疾险当中的这个轻度疾病，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5: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两条，一他符合轻症，他是20万保额，是赔付6万，还有就是这一项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
8: 那他住院是花了多少钱？
5: 19万多。住院津贴就是要赔20万的，一共是26万。但是因为他这个保额是就是20万，我们最多能赔，能主张20万。对，是的。
6: 于是马先生这边呢也是在网上啊提交了各种的资料，但是等来的结果呢却让他很意外。保险公司呢不但是拒赔了，而且还跟他解除了这份保险合同。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咱们来听听保险公司的说法。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16条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被告如需就按涉保险事故 承担保险责任。
2: 当事人先。

0: 在都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病史啊。
1: 即便是他有高血压，他跟这个疾病也没有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胃癌不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
2: 退一步讲，在不考虑原告是否未如实这个告知既往症的情况下，其20万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
3: 保险公司表示呢，马先生投保的呢是10万元，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马先生提出赔偿20万元的主张呢，于法无据。但是马先生这边呢，坚持说自己投保的呢就是20万元，是您这合同啊搞错了。但是呢，咱们打官司啊得讲究证据。马先生这边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您投保的就是20万呢？
0: 因为当时我们投保说他自己没有录屏。
3: 那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马先生其实在浏览这个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系统呢是进行了同步录屏的。那在庭审的现场呢，他们也拿出了这段视频。但是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马先生方面表示呢有蹊跷之处。
1: 后台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呢是10万，但是他投保是20万，也是按20万的标准来缴费的。
4: 那为什么我投保的是20万，他给我出合同出10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1: 问他们。
4: 这个没给您解释吗？
1: 对，没解释，就是投保人不知道他变更了这个内容。但我们就是理解的这个电子合同，后台系统生成电子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就是说不管你投的多少，你要选50也有可能出来的是10。
2: 本案比较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网络投保，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
4: 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2: 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3: 保险公司啊则坚持说要以合同为准。那同时保险公司啊也提到，他们拿出这段回溯视频呢也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5: 在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弹出并显示了健康询问的页面，以醒目颜色提示本保险产品对健康或职业有一定的要求。
6: 像他罗列的这些内容有包含高血压这些？
1: 他罗列的内容里是有，但是一个概括性的询问在投保过程中是没有显示到那一条的。
2: 不管是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还是轻度疾病保险金等，均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明确约定不可重复。
1: 他就是投了20万吧，可能还是想坚持按保额来，
4: 就是按20万的保额。
1: 对，是的。
7: 在庭审结束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由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了相应的款项。目前该案件已调解结案。
8: 虽然说这个案件呢已经结案了，不过我们也通过这起纠纷啊，能看到线上投保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各位观众啊提个醒，就是您在投保的时候啊，千万别一看说，哎呦，这合同里字儿这么多，一划就全划过去了。您一定要仔细的看看，以免后续啊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9: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啊，二手交易平台为大家的闲置物品流转提供了便利。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一位网友发现啊，自己手机里面保存的文物照片，竟然呢是被二手交易平台 AI 私自上架售卖了，而当事人呢却全程毫不知情。
8: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被 AI 私自挂牌去售卖的物品，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就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也就是说啊，二手交易平台闹出的这个乌龙已经触碰到了文物保护、隐私安全等多重的法律红线了。
9: 咱们先来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据上游新闻报道，江苏的顾女士啊是经常在闲鱼平台上呢去出售一些闲置的日用品。5月30号那天啊，她的手机呢是收到了一条用户的私信提醒。起初呢，顾女士以为啊是哪位用户想购买自己挂出的商品，于是呢就打开了闲鱼 APP 进行查看。
8: 结果呢，这条私信的内容啊让顾女士是一头雾水，上面写着啊说，你敢6000块钱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6亿也卖不了。那顾女士不明所以啊，于是就查看了一下自己挂出的商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她的闲鱼 APP 账号代售主页上赫然就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标价就是6000块钱，商品的配图也是她在博物馆啊实拍的那些照片。
9: 而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

0: 是啊，商品下方呢还附带着文案的介绍，写着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陈设摆件等等。顾女士啊是彻底懵了，她压根儿呢就没有编辑发布过这条二手商品的信息。在惊愕之余啊，她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平台的客服，对方告诉她说呢，大概率是这张照片呢曾经被上传到闲鱼空间，随后呢触发了系统的商品自动上架功能。
1: 那什么叫商品上架功能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用户在闲鱼的 APP 去上传照片之后，系统呢会依据画面内容啊自动识别，自动生成商品介绍，然后呢直接定价发布。
0: 那么对于这套说辞啊，顾女士并不认可，她表示自己没往闲鱼空间上传过这张文物的照片。那退一步来讲啊，即便是照片被误传了，平台在没有弹窗确认、未告知自己的前提下，也不能擅自把图片啊包装成商品，自主去标价售卖吧。
1: 顾女士在社交平台吐槽了这件事之后啊，没想到不少的网友都在跟帖，说自己也有过同款类似的离奇遭遇。那些莫名其妙就被上架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个人的衣物啊，甚至还有自家的宠物猫狗都被系统默认为二手商品去挂牌售卖，让人是哭笑不得。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啊，自己呢是半夜接到了买家的询价，点开闲鱼 APP 之后呢，才发现自家宠物狗的照片呢是被自动上架了，系统的估价是750元。还有网友称啊，自己实拍的物品呢被系统生成为二手商品，而且还成交了，可是呢本人根本就没有对应的物品，不得已啊。这位网友呢是只能主动联系买家道歉，并且退款了，终止交易。
1: 事件呢在网上发酵之后，闲鱼平台出面做了一些回应啊，说商品呢系 AI 识别失误，误将文物照片呢判定为普通的文玩，自动生成了售卖信息并且上架，全程无人工干预，目前相关的商品链接已经下架。在此过程中啊，平台确实没有向用户做出明确提示，对此呢向用户致歉。另外，平台将就此次交互设计上的不足进行记录，后续技术部门将根据用户反馈逐步优化改善。
0: 但是啊，这样的回应还不足以平息舆论的质疑。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表示， AI 替用户拿主意已经是越界了，但凡啊涉及到用户数据的处理、隐私使用，决定权呢必须交由用户本人，这算法呢是不能够擅自代做选择的。
1: 有律师指出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这种自作主张的做法是涉嫌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0: 咱们就顾女士的遭遇来说啊，其照片当中的物品呢为国家一级文物，查阅资料就能够知道啊，它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金银工艺和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性国宝，所以啊，压根儿就不存在私人持有、二手流通售卖的可能性。平台 AI 呢将国宝误判为是普通的文玩，足以说明平台的智能识别水平啊，真的是令人堪忧。
1: 那说起来啊，这也不是闲鱼平台首次出现文物交易管控方面的漏洞了。就在今年的3月份，法制日报呢也报道过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有网友举报啊，说闲鱼平台有一家店铺呢，有人在销售元明时期三彩琉璃屋脊龙纹构件一套，标价是36,666元，而这套构件啊疑似是被盗的国家级保护文物。那文物部门和警方呢迅速展开了调查，发现网友举报属实，涉嫌售卖文物的嫌疑人随即就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您看啊，都有前车之鉴了，按说啊这平台该吸取教训了，结果呢却又在文物上翻了车。咱不客气地说啊，平台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饥不择食啊。
1: 确实，有业内人士分析啊，二手交易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味地去追求商品的数量、用户的活跃度等数据指标，客观上就放宽了审核标准了。部分二手平台放任 AI 批量抓取内容，自动上架商品，没有尽到文物筛查和违禁品管控的应尽职责。
0: 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商平台呢需履行用户资质审核、商品合规核查，包括用户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等法定义务。对违禁商品和违规交易呢，必须及时排查处置，否则呢需承担连带责任。
1: 显然，二手交易平台啊，需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守土有责。如果你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把二手交易搞得是泥沙俱下、一地鸡毛，那就很有可能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且换句话说啊，如果说一个电商平台它连法律都不当回事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可能去信任这个平台呢？
0: 最近执法部门在夜查的时候啊，发现凌晨的街头是有不少流动的摊位出没啊。店家呢会摆出像炸串啊、烤串、臭豆腐等等十几样小吃。不过啊，这调查发现有的摊位呢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两年的黑气瓶。
2: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3: 目前好几个。
4: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5: 你也没有照吧？
6: 哦，知道。
5: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6: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5: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4: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7: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8: 从哪儿来的？
9: 买的。
8: 从哪儿买的？
9: 在煤气站买的。
8: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9: 我这 好像是那个。
7: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9: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8: 办卡了是吗？
9: 有卡。
7: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9: 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7: 你这个罐肯
8: 没罐呢？
7: 罐肯定有问题。
10: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4: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7: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1: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4: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7: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的一个晚上，黑龙江牡丹江交警呢是接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报警，说是一辆轿车在倒车的过程当中啊撞上了出租车，而肇事车驾驶座上的男子呢却处于昏睡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
1: 交警赶赴现场啊，发现肇事男子果然是喝了酒了，而且一定也喝了不少。男子呢一直都在酣睡，交警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医院去醒酒。
0: 这到了医院啊，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大伙儿发现啊，男子的右腿部位呢竟然是安装着假肢，那腿部残疾的人竟然在开车，而且是酒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2: 一打开车门，交警马上就能确定驾驶人的确是喝了很多的酒的，
13: 混着酒精的那股发酵的那种味道特别浓。哎
12: 呦，可就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面前的情景吓到了现场的所有人。
14: 这啥玩意儿？这个兜里头
15: 这啥呀？
16: 假肢，
17: 假肢，
14: 假腿。
18: 不是，那他怎么开的车？
19: 啊，
18: 那个不是残疾车。
12: 男子的右腿居然是副假肢，由此可以确定男子绝无普通车辆的驾驶证，也就是说男子不仅酒后驾车，更涉嫌无证驾驶。
6: 你开车给人出车撞了，喝多些啊，晚上喝的白的喝的啤的呀？行，这打醒酒针呢，你把这吊水打完再说吧。
12: 显然男子知道自己喝了酒开了车。
6: 可不严重，不咋严重。
12: 这时男子主动说起了自己假肢的来历。
3: 你谁假肢
6: 咋整的呀？
3: 玩摩托车呢，
6: 这出事故了
3: 啊。前者喝酒无证逆行全打上了。
12: 男子说他年轻时喝酒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导致交通事故，最终落得个截掉右腿的下场。第二天男子血液酒精含量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13: 他是醉驾，曾经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那个四轮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15: 对自己酒后驾车这事后不后悔？
13: 那首先我们对他无证驾驶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行政拘留了15天。
12: 等15天到期，出了拘留所，男子将进入看守所。
13: 是他涉嫌刑事那个犯罪。
1: 因为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这名男子啊失去了自己的右腿，如此惨痛的教训都没让他长点记性，装着假肢还敢醉酒驾车，这是一条道要走到黑吗？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某些情况下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希望他以后能真正的长长记性。
0: 下面咱们来说重庆一位熊先生的遭遇。熊先生呢有一处铺面房啊，他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位吴女士，可是最近几个月啊，这租客吴女士却失联了。
1: 吴女士这一失联，麻烦跟着就来了。熊先生啊已经3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了，而更让他闹心的是啊，打开铺面房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各类的化学品。大伙儿都知道啊，化学品它是易燃易爆的，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不堪设想，那该怎么办呢？
4: 熊先生在沙坪洼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
18: 3月份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4: 让熊先生感到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熊先生说呢，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收到，对方已经是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市内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呢？
18: 那些工头昨天是啥子材料我也不知道。
4: 记者注意到屋内堆放的是油漆、聚氨酯等化学品，注意事项都标明防止火灾和爆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存在租赁关系的租客遗留的物品，房东不能擅自丢弃，尤其是属于化学品物品的。化学品如果被擅自处理，很可能会污染环境，更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记者的建议下，熊先生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律师表示，熊先生第一时间的确应该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应急管理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租客失联、无主化学品存放情况告知，同时还可以采取公证的方式，根据租赁合同中对方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的方式将公证内容送达，通知租客限期整理，承担相关费用以及违约责任。记者发稿前，从沙坪洼区秦家港街道获悉，街道方面已经接到反映，正在协助熊先生处理此事。
1: 据了解，当地派出所民警后来呢是联系到了租客吴女士。吴女士解释说啊，说她最近呢在处理家事，一直很忙。她所在的公司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跟熊先生取得联系，处理后续事宜。那要我们来看啊，当务之急就是要责成涉事公司啊立即妥善的处置那满屋子的化学用品。毕竟啊，安全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真要是出了事儿啊，这可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起啊，我们生活帮帮忙向广大观众朋友来征集汛期线索。那您的参与啊，可能直接就会推动某一处积水点的改造，解决大伙啊雨天出行的实际困难。我们的征集呢分为两类，第一类征集啊，就是您身边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说一到下雨，您看到哪些地方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或者有。

0: 有些安全隐患都不妨来告诉我们，像是道路上的那种下凹式的立交桥、人行过街通道等等，还有小区的出入口、低洼院落，包括像一些地下车库啊、地下室以及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周边等等。不过也请您啊，一定要把地址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记者联系到您的时候呢，您最好能帮我们来提供一些雨天实拍的画面或者视频，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相关部门去更快地了解情况，推动改造。第二类征集呢，就是您最担心的汛期老大难问题。因为除了积水啊，有时候一到汛期还会有些事情啊让您心里很没底儿。比如说啊，我们碰到了像房屋漏雨啊、外墙渗水、地下空间倒灌，或者是暴雨呢导致断电断网、抢修速度太慢等等的问题。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您的每一条线索都可能会推动一处隐患的解决，您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在为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加上一道闸，生活帮帮忙等您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西城区张先生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汛期遇到的难题了。张先生说啊，前不久的一次降雨让他的家里啊变成水帘洞了。那要说起漏水的原因，张先生分析，这和他们小区啊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关系。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现在是这样。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就不让住人了。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车站东街七号楼的张先生他的家。那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在我身后这个小区呢正在是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可是呢，对于张先生他们一家来说呢，他们还没等享受到这个改造的红利，却遭受到了漏水、房顶变形等等的这个隐患。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我们还要从这个月的月初小区的改造工程刚刚开始说起。
1: 改造它有保温层，完了刷漆，还有这个换窗户这些，完了还有那空调统一弄安架子。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的第一场就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3: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1: 对。
3: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1: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儿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雨一直下，完这儿一直渗，我接到4点多。
3: 凌晨？
1: 对，
3: 从傍晚一直接到凌晨。
1: 对，外面雨4点多差不多停了，完了就好点了。
3: 等于咱们家在17号那天是经历了屋里经历了一场12个小时的降水，
1: 对，像水帘洞一样，电也都漏水，这个灯也在渗雨。
2: 而这一场漏水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
1: 房顶也开始往下渗，往下沉，就是要塌的那种感觉。
3: 哦，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两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吗？
1: 对。
3: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1: 对。
3: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然后当天是等于这一层白色塑钢板啊，已经能非常明显的有下沉。一场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一场雨就那一场雨，完了我们就也害怕，就报警了。完了报警，警察又联系社区，社区又联系的基层的抢险救灾，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他就说千万别住人。
3: 这个受到损失的房间呢，其实是张先生家的一间小卧室，是他的父亲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很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居住环境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房顶的位置，房顶呢已经是被拆解的这种七零八落了，并且呢现在仅存的这么一层钢板已经是有明显的变形，然后下沉。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1: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说就给拆下来就完了，还安全点，省得一下塌了。
3: 这个老师傅是施工单位那边的。
1: 对，
2: 突如其来的漏水彻底打破了张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只留下了满屋的凌乱。而当时的张先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自家这好端端的屋顶怎么会漏成这样呢？
3: 这么些年来房子出现过任何什么像您说的漏水啊等等这些问题？
1: 以前出现过，但是都是特小的点渗水，没有大面积那种滴水漏水那种。完了我们做过防水以后就再没有了。
3: 那这一次家里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漏水是什么原因？

0: 在我们家跟这家之间的。
1: 您家是这个位置101的位置，
0: 对，
1: 然后
0: 4门101，这是3门102。
2: 按照张先生所说，3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对此，我们走访发现，其他不靠近该排水管的住户确实没有出现过漏水的问题。
0: 就这个拆这排水管，您家这有漏雨现象吗？就渗水？
3: 没有
4: 漏雨，我们暂时没有。
2: 您了解咱们这个小区其他的一楼哪家住户还有这样情况吗？
4: 没有听说，就您听说你这的意思。
2: 那可能就还是咱们3门4门的情况。在拆除之前，咱们居民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0: 不了解。
2: 这有一个关于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经理部发布的一个通知，一个施工通知：外墙吊栏安装施工，室内上下水改造，外窗更换施工。他在这个施工通知当中是没有提到咱们这个外保温层以及外排水管的这个拆卸工作。
0: 对，
5: 张先生所说的这个排水管啊，也叫雨水落水管或者是外墙排水立管，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啊，就是收集屋面的雨水。比如您看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呢就会通过天沟还有雨水斗汇入立管，它就可以快速的从楼顶直排到地面或者是室外的雨水井，这样呢就可以避免雨水顺着墙面啊漫流冲刷外墙，减少渗漏的发生。那为什么一拆掉这个排水管啊，张先生家里就突然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渗漏情况了呢？咱们去赶紧看看。
6: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把这个排水管倒拆了，那为什么这个雨水会对咱家的这个楼房顶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呢？这个区域是延出来的一个区域。
7: 对，是我们家延出来，就是从这块墙到这一块
6: 石膏梁往外这一块，等于是一部分的雨水从天而降直接砸在咱家延出来的这个区域了。
7: 对，
6: 然后另一部分是楼体，就是积压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往这边流，就会导致咱家这块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7: 对，
6: 明白了。
8: 但是我看这个就是屋顶的材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块区域是咱自己搭建的是吗？
7: 对，这原来是个院儿。
9: 我们上一家10多年前人住的时候就给搭成一个屋子了，时间挺长的，应该算是历史遗留的。那会儿好像一楼都是自己搭出去的。
2: 张先生表示，他们这栋楼的1层住户都有这样的外延区域，并且都是由各家自行封顶的。我们也到屋顶进行了观察，发现实际情况确实和张先生所说一致。
6: 那当时就是咱们这一次在整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社区还是施工方吧，有对您的这个区域提出质疑吗？
9: 没有，我们这次也没人提出来这问题。这次他们把我们这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2: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7: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事儿容易2-3天就解决。
0: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完了我们也找过好几回，试着联系找了好几回，他就说马上，完了到今天还没处理。
2: 与此同时，我们在张先生家也发现，他家屋顶受到的损伤还不止漏水这一件事儿。
6: 咱们现在咱们楼上的这个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正在施工是吗？
7: 对。
2: 可能听见楼顶还有一种脚步声，现在这一下两下，咱们就是。
6: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房顶现在这个两个接缝处，它也好像是因为上面的踩踏吧，它一直在。
2: 您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它非常明显，它从这块过的时候，这个缝明显就加大了。哦，已经开始焦墙灰了。
6: 但中间
7: 而且那木架子已经也。
6: 哦，对，木架子也已经弯曲了，
7: 已经变形了。
6: 这个横的木架子也已经是变形弯曲了的。
10: 这个就是这次踩的，因为之前还不是这样。
7: 现在是我在我那屋住完了，老头老太太去他弟弟那儿住去了，因为这屋比较危险，而且那屋睡人的话突然要塌了也吓一跳。
0: 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因为现在已经就像您说进雨季了，不希望再有大雨的时候屋里又成水帘洞。
2: 那么目前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6: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生活帮帮忙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让他来跟我们一起。

0: 聊一下这个改造过程当中的这个责任认定，以及一旦出现房屋破损的维权问题等等。那首先陈老师就想跟您聊的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这个施工拆改管线、成品保护啊、居民的房屋安全、售后保修这些等等，有哪些明确的监管要求呢？
1: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比如说张先生遇到的其实就是成品保护不当造成的一个损害。
2: 陈老师的意思呀，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是有义务提前勘测各种管线，并且做好成品保护的。张先生说啊，显然自己家遭遇的情况就是施工方没有做好相关工作所导致的，所以他觉得施工方啊有责任对受损的部位进行维修。同时呢，眼看着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的话，那损失有可能会更大。那张先生焦急的心情啊，我们非常理解。相关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了呢？
0: 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张先生一起来到了咱们这个广安门外街道的车站东街社区服务站，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事情的详细进展。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居民们呢有一点问题，好像咱们社区一直在做工作，但是呢施工单位没有解决，我们想跟咱们社区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
3: 我也去过你那儿是吧？那上回那个事儿不是已经给您推进了，就解决了吗？
4: 对，但是不是没解决成。我一直说的就是您这儿帮我们协调，但是他那不玩、不玩活。
3: 我们已经推进了，不是说一次两次，我们得去了得。
4: 对，我跟人说了，也说了，
3: 说好多次，
4: 一直帮我们协调。
0: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从张先生家遭遇漏水的当天起，他们就一直在跟进处理善后工作，并且也反复督促施工方推进后续的维修事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张先生也都看在眼里。
4: 社区一直是在帮我们维护，完了也很快的把那个老人给接走了，安排在前面接的一个酒店，他们也怕这边出危险吓着老人，而社区一直在帮我们解决，但是他那不玩活，
3: 他们也一直在拖，也是我们都现场都去了，不是说一次，得七八次了。具体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您可以直接找他们那个施工队，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过去。
4: 施工单位也在前面。
0: 那咱再去施工单位问一下，行吧？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公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看到我们后，对方也主动告知了目前的工程进度。
5: 房顶的防水过两天就进场。
0: 那现在咱们那个雨水管是已经拆掉了是吗？
5: 雨水管这不接上来了
0: 啊，重新装的新雨水管，啥时候接的？
5: 接几个的？前一段时间上回下雨就接完了。
0: 施工人员表示，目前新的排水管已经安装完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降雨给张先生家带来漏水的风险。而在交谈过程中，张先生也回忆起这位施工人员之前就给自家提供过帮助。
4: 这个师傅还挺好，就是他帮我们家打井。
0: 您好，师傅。那个张先生家那个屋顶的情况，想和您聊一聊。听说是您帮他把那个屋顶给拆除了，是吗？
6: 对对对。
0: 哦，当时您拆除的时候，张先生家屋顶什么情况啊？
6: 那已经那个已经塌陷了嘛，漏水吗？
0: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6: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你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0: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6: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你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块处理好。
0: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6: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0: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6: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0: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6: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就

0: 皮开道这一块，就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它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它弄上。
1: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0: 整体这个防水到时候，
1: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0: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1: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看看负责人是否在，然后能不能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些回应。
2: 张柳树
3: 怎么回来
2: 呢？
3: 他出去了。
2: 嗯，这张柳打那不电话就是马上吗？
1: 这就是，那行，那我们自己联系他一下。
2: 联系一下。
1: 好，
4: 我现在就在您这办公室这儿呢，要不然您回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5: 行了，好嘞。
1: 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先生找到我们帮忙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和您了解一下情况。
0: 我不接受采访，因为我们没说
4: 不。那解决到上周五开始吧，到现在也没解决，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能修好？
0: 我拒绝回答。
1: 陈老师，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像社区、街道或者说施工方等等，他们的责任是如何划分的？这个责任边界又在哪儿呢？
6: 首先街道办或者叫乡镇吧，他们是整个老旧小区施工改造的第一责任人，他们要负责统筹这个项目的立项，然后群众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协调解决，那么社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啊。施工单位无论是说这个建设方啊，还是具体的施工外包方，那么他们都要承担着既要完成施工责任，同时要保障安全生产，对整个的施工要完成他们所承诺的各项的施工细节。
1: 那在施工过程中，比如说出现像张先生这样的房屋受损了，那这个责任主体该是谁呢？该去找谁呢？
6: 那肯定是建设单位施工方嘛。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并且要完成这个解决。如果不解决，行业管理的职权呀，包括对他的这个信用监管的权利啊，包括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啊，这些都在住建部门。
1: 那么今天这一天下来呢，我们也是分别联系了改造的这个施工方以及小区的属地社区，但是呢截至到目前双方都没有给我们对于张先生的这个遭遇的解决时间以及解决方案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也因此呢，我们刚刚也是进一步的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希望呢能够借助上级单位的力量来推动张先生这个事情的发展。现在就在施工方这边施工的这个临时办公地点这儿，现在就是居民家里肯定承受不住接二连三的这个暴雨的冲击了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接到从中做一个协调工作，让他们也能面对居民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7: 所以说我们第一次采访的当天啊，确实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回应，但是时隔一天之后，记者呢就接到了街道和张先生分别发来的消息，说这事儿啊有新进展了。那么事情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拍摄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上午呢，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联系了我们，跟我们表示呢，张先生家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推进。那么具体的推进情况如何，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回到了这儿，也见到了张先生。张先生跟我们讲讲在咱们前天拍摄结束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4: 昨天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然后还有一个老师傅帮忙看了看，上房顶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还是先做防水，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1: 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4: 对。
1: 那么目前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生活帮帮忙的家装专家武新建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哈。
8: 这就是应该是做完防水，应该是现在这样吧？就是加了一段管，他说。
9: 这个是新的新接的排水管。
8: 应该是吧。
9: 那旁边这个呢？
8: 应该也是个排水管吧？我也不懂啊。
9: 就是旧，属于旧。
10: 可以上去看，我到外面看看。
1: 吴老师表示，要想准确地了解张先生家屋顶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去到现场。于是我们沿着施工方搭建的架子来到了屋顶上，而这一近距离观察，吴老师果然发现了问题。
10: 现在一看，那地上放的那根，那是废弃的。
9: 地上那个啊，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10: 那头，那不是没接吗？
9: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个长管是吧？
10: 对，像那个拐弯的这个是不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1: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3: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
10: 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
3: 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
1: 哦，
3: 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
10: 这个侧面，
3: 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1: 除了一粗一细两根排水管的延伸长度不够外，施工方给张先生家重新做的防水也需要改进。
10: 这个是他家。
9: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3: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9: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3: 嗯。但这样做的也不彻底啊，那个地方明显看到有裂的，
9: 能看到有一个小裂口。
3: 对，防水不能有裂缝，破损，
9: 是
3: 吧？这个最起码的。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对吧？
9: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3: 哎，高度不够。
9: 高度不够。
3: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9: 啊，那就会影响到二楼住户了。
3: 对。
1: 同时，结合屋内屋外房顶结构的情况，吴老师也分析了可能的隐患，并提出了最终的维修意见。
6: 从现在现场看到，这块板已经断裂了。据我判断，就是人在上面踩踏产生这个断裂，即使原来有那个防水，它也有裂缝了，那么水就都可能从缝隙就进来了。按目前我来看啊，它不会说大面积整个顶子塌了，因为你看这个板固定在这个方钢上，但是比如说雨水呢，你要是不处理的话，雨水对方钢，你看现在是已经是生锈了，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强度，这两根方钢失效了，它会造成大面积塌了。
1: 而对于施工方给出的先做防水再换屋顶的方案，吴老师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3: 这一层板啊，就是彩钢板，这层板需要换掉，
9: 然后
3: 重新做防水。相当于说这一层防水呢，如果这个板子没事儿，你可以做一下防水可以。但这一层板子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把这个板子去完以后再做防水，不然现在做的不白做吗？
6: 流程上来讲呢，是结构要安全，第二个呢，防水要有效。
1: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作参考。同时，吴老师也向张先生详细说明了后续屋内房顶重新装修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11: 哎，我们给帮助太大了，跟着也一起跑前跑后的，完了给我们的百姓帮助真是很大。
9: 那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张先生家的这个困境吧，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具体的这个后续的维修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但不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啊，像这种施工破坏、漏水扰民等等情况呢，张先生的遭遇肯定不是个例。就是说如何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监管办法，或者说能够再完善点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惠民工程变成像咱们今天遇到的这种麻烦工程。
12: 实际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准入，施工单位的准入，有信誉的、有责任感的、有社会担当的这种企业能够来进入这个名单的话，相信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推诿的情况了。第二个呢，就是在合同的细节、施工的方案上面要更细化，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去启动解决方案，如果你事先写得很清楚的话，推诿也就难以有说辞了。最后一个就是在监管处罚上要加大力度，改造的资金如果能够在后期再做结算予以扣除，那相对就好办了。
7: 老旧小区改造呢，本身就是惠民工程，提高工程质量，优化问题处置流程，就能让惠民的成色呀更足。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那就是夏天啊已经到了，讨厌的蚊子跟着也来了。 北京市疾控中心啊，刚刚是发布了最新的蚊虫防控提醒，说现在呢，咱北京已经进入到蚊子的活跃期了，而且今年的情况啊，有一点新变化，就是那种啊，白天就敢咬人。

0: 攻击性特别强的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越来越高，尤其呢爱在居民区和绿地附近出现。那疾控专家也说了啊，预计7到8月会到了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不过您也别太慌张啊，咱北京全年是安排了18次成蚊密度监测，覆盖居民区、公园、工地这些重点区域，科学防控一直没有停过。而且今年呢，手段还升级了，用了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还推广了环保生物杀虫剂，专门啊去对付蚊子的幼虫。最重要的是啊，疾控人员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就是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所以市里呢是推广了5步防蚊法，说白了啊，就一个核心，那就是清理咱家里的积水。比如您看看家里那些花盆的托盘啊、闲置容器啊、地漏啊、雨水管道等等，只要这些地方啊不存水，那蚊子的情况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另外呢，咱们去公园啊、河边，最好您穿上那种浅色的长袖衣裤，包括驱蚊产品一定要用正规的，还有纱窗啊、蚊帐啊早点装起来。总之啊，灭蚊这件事儿啊，从清积水做起，没准这个夏天您就能少被咬上几口了。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了解一下。有一位韩女士啊，说反映小区啊人行通道被占用的情况，说居民呢只能走一人宽的小门，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希望我们来关注。另一位是李先生，他说他购买的血压仪啊感觉不准，厂家呢是要求他寄回厦门，他就希望啊能够帮忙去查找一下北京的检测校准的地点。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
4: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
0: 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5: 这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5: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6: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7: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2: 嗯，
7: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2: 够劲泡的，
7: 都满了。
6: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7: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5: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7: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5: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2: 嗯，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2: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2: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5赠1，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2组。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
4: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
0: 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5赠1，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湘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8: 萱萱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2: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3: 没错，
8: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2: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碎和
8: 高
2: 沫，
8: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3: 就香味扑鼻。
8: 萍姐您闻一下，
3: 好香好香啊，
8: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3: 就一圈一圈
8: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

0: 它一牙一牙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了白玉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冰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0: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啊，全是沙子，
0: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凝结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0: 啊，这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2: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
1: 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感觉，
2: 就是嫩绿色。
1: 哎，
0: 对，
1: 绿。
0: 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
0: 啊，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0: 对，
1: 白白，
0: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的。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不一
0: 样，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
0: 浑浊，对，
1: 有好多渣子，
0: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1: 嗯，
0: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2: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0: 嗯，
2: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很多茶豆粉在其中，
2: 嗯，
0: 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1: 嗯，
0: 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
1: 新茶它
0: 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1: 嗯，
2: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嗯，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
2: 泡
0: 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1: 我
0: 刚才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2: 是
0: 苦味，
2: 而且没有花香。
0: 嗯，
2: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1: 嗯，
2: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1: 嗯，
2: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0: 嗯，
2: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 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0: 嗯，
2: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1: 嗯，
2: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0: 嗯，
2: 那郑老师给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0: 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2: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2: 嗯，
0: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2: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嗯，
2: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0: 哎，
2: 嗯，
0: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这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2: 嗯，
0: 拿到了。
2: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0: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螺），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0: 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儿选的好，
0: 嗯，
2: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0: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2: 嗯，
0: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
2: 点点口，
0: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它要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哦，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哦，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然后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边。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0: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1: 嗯，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0: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平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0: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0: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家能分享，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1: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3: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4: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3: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嗯，就是这个味儿。
7: 嗯，
4: 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0: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4: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嗯，口感不错，
8: 一看就是纯的，
2: 很纯，
8: 嗯嗯，也细腻，
6: 又软又嫩又鲜。
3: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4: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3: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4: 嘿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4: 猜猜。
10: 60-70，
0: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4: 60多，108。
10: 买几个？
4: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4: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0: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4: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0: 这个方法快。
4: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0: 3两的净驴肉。哇，
10: 呵，那好新鲜啊。
0: 对，
4: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0: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0: 哎，还挺顶刀。
0: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4: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0: 对，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4: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0: 对，
4: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10: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4: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几个，
1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4: 一剁吧，好多呀。
1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4: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0: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4: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0: 对呀，
0: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0: 可以呀，
4: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0: 就是的啊，
0: 还算计。
4: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4: 值不值？我就问你，
10: 太划算了。
4: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0: 没错。
4: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毛多一袋。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1: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0: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12: 好吃，
10: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3: 驴肉是真香，
7: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4: 你们俩来点吗？
7: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4: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3: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7: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0: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4: 特别过瘾。
10: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4: 好。
5: 挺喜欢的，
8: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6: 爱吃，
8: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5: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6: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5: 怕是合成肉，
8: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6: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5: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6: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行不咸，
8: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4: 纯
8: 的，也细腻。
4: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4: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1: 这个驴肉火烧它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0: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4: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0: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4: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0: 肯定驴肉啊，
11: 驴肉啊。
4: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0: 120斤。
4: 马肉都120斤
1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1: 150。
4: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10: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4: 对呀，
11: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4: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0: 没错，
4: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1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1: 对，
1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了，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4: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4: 7个多月
1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4: 一直就是维持的价格，我们
10: 成本下不来，
14: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所以说才没有上。
10: 后来为啥上了？
1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0: 保肉质，
14: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11: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4: 可以检验的，
4: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4: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1: 好。
1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15: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5: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10: 手续齐全，
1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3: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6: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3: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6: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
13: 北京的三合油，
16: 对，
13: 干了啊，
17: 太好吃了，
7: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6: 还有香酥，
7: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6: 搞定，
7: 好吃啊！
13: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15: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6: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3: 先裹点面粉，
16: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3: 我已经准备好了。
16: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7: 特别紧实。
13: 好喝，
16: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3: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10: 没错。
1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9: 寻味永不止步。 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各位，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第一家社区示范店呢，6月6号就落地了。今天呢，我就带您看看这店里到底有什么，走。
1: 请您老师，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这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体验店哈，很新鲜，我得好好看看。这里是我们东一日盛的经理换新家。
1: 对，
0: 进来一看，嚯，几块大屏幕，给我全新的感觉。
1: 那我们这是一个体验店，同时呢，展示了几个大屏幕啊。你会看到，我们左边是有一个 AI 的设计师金小李，然后右边也有一个金小李，
0: 就只有金小李啊，没有真正的工作人员吗？
1: 我们的人员配置是这样。第一呢，每个店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模式。我们一个店里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计检师，还有一个家装设计师，只有三个人，
0: 就三个人。
1: 对。
0: 我要一气儿，我来了7、8个人，你这三个人忙得过来吗？
1: 没问题。
0: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人员配置，这边的功能设置是怎么样的？
1: 我们这块你也看到两块大屏啊，这是我们依托于 AI， 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平面户型图导入，同时呢展示咱们的户型的效果图，包括我们的产品的供应链的这个剖析，
0: 属于设计展示区，
1: 对吗？对。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方案的这个1对1的专属的服务区，我们
2: 会
1: 把所有的软装、主材、产品价格一一的核对，呈现出一个列表，让您一目了然。
3: 和传统体验店相比，眼前这家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整家店没有传统展厅的堆砌感，反而更像是一个智能设计中心。左右两边是 AI 设计师金小李。这里靠的不是传统门店的人海战术，而是 AI 与人机的协同。
1: 秦天老师，您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材选料区，我们展示了所有的墙漆，包括我们的施工辅料，同时我们的还有一个我们主要的换新的内容工艺工法，后边还会有咱们的板材样块区，您的所有的这个家具样式可以完全定制。
0: 我进来自己的感受呢，也是跟传统的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几大不一样。第一个，面积相对来说不算大，很小，很精炼，很精干，而且这个工艺工法我看到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一块，以前在别的店当中呢，我们都是贴砖、薄贴法什么的，
1: 对，
0: 这个我们直接是在有旧砖的情况下贴上这新砖，
1: 对，
0: 原先贴不了，为什么说贴不了啊？表面太光滑，粘不上去，这个现在解决了是吗？
1: 对，
0: 这个叫什么碳基胶，
1: 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环保的碳基胶，然后可以直接在原有的层面上直接做换新，最快的时间一天就可以把咱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全部换完，
0: 一天就完成。
1: 对，
0: 你原先可不行，原先得先得拆，
1: 对，
0: 拆完了还得修复，家里满是灰尘，这个就边住边装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店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
1: 现在我们也在区分于市场大多的装修公司，很多公司打整装啊、全啊，我们是做什么呀？从普通的一个小小的入口，比如说咱们家局部换新，有的客户想刷个墙漆，比如说您客厅、卧室，我们是把原有的这个床、餐桌所有的东西做成品保护。保护之后移到一个空间，我们把这个空间刷漆，基本上一天。我们用的墙漆是天然矿物涂料，它是直接渗透到墙里面，一天就可以搞定。还有咱们的这个 SPC 板是我们最新的原材料。
0: 通过我们材料的这个优化，
1: 对，
0: 施工工艺的优化，
1: 对，
0: 以及 AI 整体这个管控的这样的一个优化，从而帮助我们业主改善自己生活当中能够做到边住边装。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优势在于哪儿？我们不会像以前的绑定式销售，我们完全是个性化定制。您可以选择我们的施工，也可以选择我们单独的橱柜定制家具，或者是沙发软床，很开放。
3: 局部换新边住边装是经理换新家的核心所在。想翻新，怕搬家折腾，工期漫长，到处是灰，而如今的 SPC 板，砖上贴砖、矿物质涂料等新材料、新工艺的运用，可以实现不破拆、快施工、零干扰，不耽误日常起居，老旧住房一键换新，品质居所。
0: 我觉得不错，这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哇，那就签约了。
0: 这说的这个他最高兴了。
1: 对，
0: 签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到底

0: 一的。
1: 就是说所有设计和施工都是你们的人。
0: 对，
1: 社区店呢只是负责承接这一块的这个。
0: 对对对对，
1: 担心这个。
0: 这个您放心，社区只是咱们一个服务的端口。那您有任何问题您直接找我们店长就可以解决您所有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开放平台，不像以前那种大规模的店面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费用和成本。我们现在基本上社区店就是服务咱们这个片区的业主，方便
1: 做的这种服务呢，深入到社区，让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变得更容易、更方便。
0: 对对对对，
2: 门店只负责接待服务，设计师、施工团队及售后均由总部统一调配管理，全程兜底，安全感直接拉满。接下来啊，我们就体验体验门店核心黑科技 AI 设计系统精小李。
0: AI 设计精小李，我们实现了一个一键传图、一键生成图片，然后接下来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您喜欢的风格。
1: 我体验一下。
0: 对，您直接说需求。
1: 我就是想问，多长时间这个设计图能出来？
0: 一分钟。都长了。
1: 一分钟还都长了。那各位，咱们不来试试啊？我正好有个朋友，住在知遇城，100平的房子。知遇城，你这系统里面应该有户型，对不对？100平的房子，然后夫妻俩呢有俩孩子，他们需要的风格呢，侘寂风，一分钟啊，我给你算啊。
0: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图片，我们点下发送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精小李会给您做户型分析。我们这块是套内119平米，然后我们这个户型呢是3居室。那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做什么？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平面户型分析。
3: 对，
1: 看到没有，现在进入到了 AI 时代啊，你得会问问题。这就体现出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
0: 我把咱们的关键信息输入进去。咱们是
1: 11岁7岁
0: 的两个宝宝。同时我们最主要有一个侘寂风。您可以看晴天老师，我们会再做所有的分析，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介绍，把您的户型从头到尾罗列出来。对对对，所有的空间可移动区域都给您做了一个户型分析。
1: 是，如果一般的情况下，在传统的这个设计师当中，我们要做沟通，做这个设计，
0: 对，
1: 最起码也得1周或者2周的时间。
0: 这是我们
1: 出来了
0: 图片，对，感觉怎么样？您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这种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它的弧形沙发，包括大餐厅，然后包括大 U 型厨房。那我们在这个主卧、卫生间，做了3分离，还有大浴缸，全都给您做出来了。这是我们 AI 精小李的一个设计思路。
1: 就很快。
0: 对，一分钟啊。
1: 但这只是平面布局。
0: 对对对。那咱们这样，让他去出一个效果图，因为平面咱只是看一个简单的思路。
1: 那当然，你不出效果图，作为外行来说，说实话，非常努力。
0: 那就咱就要继续侘寂风，然后咱们的沙发啊、床啊，咱们来点进口品牌。晴天老师见证奇迹的时刻，走你。
1: 就这么快啊？
0: 这个是咱们出来的侘寂风的一个效果图，包括他客厅的厅柜。包括它这个餐厅的这个整个主视觉，它是一个广角的设计啊，就是让咱们一目了然。包括电视投屏都给你做出来了，解决了现在很多人去客厅化的这种理念。
1: 我了解到很多传统的这个设计师，
0: 对，
1: 在日常如果要做出这样的一些这个草图、效果图的话，做不了。
0: 对，
1: 得自己花钱。
0: 从平面到立面到效果，一般要做大概期在15天到25天。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它还要找专业的炫图员。您看咱们客厅出的什么样的吊顶？咱们这个
3: 俩鸡蛋破
0: 餐厅啊、也是一样的，感觉效果风格和统
1: 还真不错，
0: 对吧？
1: 还真不错。
0: 咱们接下来，儿童房，
1: 啊对，俩男孩呢，可调皮呢。
0: 这个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儿童房，11岁7岁两个房间的这个效果，它展示了每个不同的功能，还有一个根据年龄段可以给你做定制，所以这就是我们 AI 的这个人性化，还有一个它的优势。
1: 是，就是小一点的喜欢玩，
0: 对，
1: 大一点的读书，就要有那个学习的角，是吧？
0: 对，以上是侘寂风，然后风格呀、整个的这种软装啊，都给你搭配好。
2: 传统设计啊，从量房到出平面图少说得1周，再出效果图又得半个月。精小李就不一样了，他把时间压缩到了分钟级，输入户型、家庭成员

风格偏好，一分钟就能生成平面布局和全屋效果。更厉害的是啊，它能够按照孩子年龄定制儿童房，七岁孩子的玩乐空间，十一岁孩子的学习角，全都给您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可不是炫技，是真正把设计能力还给了普通业主。

0: 我的朋友多，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好吧，他可不喜欢差技了，喜欢意式轻奢，我们来贵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再给我找一套，找一套稍微大一点的房子，150平了。
1: 行。
0: 然后呢，我们家要有一个孩子，但爷爷奶奶得一块住，五口人，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
0: 意式轻奢，
2: 看来晴天老师要给我出难题啊！
0: 哎，来来来，我们来试试，
2: 咱们拿一个这个。一个150平米的户型，然后我们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然后我们这里面会带着平面布局思路，然后还有您家的这个整个户型的一些功能格局的分配，
0: 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看我做这个装修节目这么多年，我特别想了解的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施工，第二个材料，就是这些材料到底你们这边是不是都能够提供啊，最终的那个施工报价，包括整体装修的报价，你能出来吗？
2: 都能啊，
0: 都能，咱们一步一步来。
1: 可以。
0: 先看看平面布局。
2: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 给我们出了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三个卧室一个功能房，然后包括一大客厅，包括一个 U 型岛台啊，全都按照咱们刚刚所说的功能直接实现，
0: 来吧，完成了。
1: 对，
0: 但风格看没看出来呀、
2: 那咱们接下来就是意式简约，轻奢。沙发、客厅，咱们就打一个简单的，
1: 行，别看
2: 时尚，咱们就看他给您出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样吧，晴天老师，咱们这次来一个高效的、全屋效果。
0: 那可是啪啪啪，几个空间所有的图都得出来。
2: 对，一分钟。
1: 粗的来吧。
2: 一分钟，走你。
0: 行，我们看。哎呦。
2: 这一次咱们给您出了11张的这个设计风格，
0: 这已经在渲染了。
2: 这个是跟以往的差异是很大的。传统的设计师每次只能给您出1到2张，
0: 出这1到2张，我告诉你也得花老时间了。
2: 对，
1: 哎，这
2: 您看，这是意式极简的轻奢这种思路，然后进口品牌的这个沙发啊。第二张呢，咱们可以看看我们主题墙，这是咱们的整个的书房啊，每个空间都给您去用这个实际的效果展示出来。次卧室的这种效果，那我们针对于产品库这一边呢，我们做了一个大量的这个背书，比如说咱们在选择瓷砖，我们有6到800款瓷砖可以选，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产品选材库，咱们的这个洁具、浴室柜，还有咱们的龙头花洒，完全是5花8门的选择，
0: 可选择的余地很大。虽然店很小，但是选择却是无限大。
2: 基础施工我们是固定的，那我们在这个选择产品这儿是完全开放。
0: 但是我就是喜欢有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品牌，我说或者我一个朋友他就做这个品牌的给我赠送，我可不可以做？或者说我偶尔选1-2项外面的这个内容行不行？
2: 那第一呢，完全可以自己选购，
0: 也可以。
2: 对对对，
1: 我们在
0: 自由度还挺高。
2: 对对对，因为这个所有的现在装修我们主打的叫月季，这个也是我们和传统装修公司的差异化，我们不会局限客户去做某个套包啊、某个选品。我们是完全开放平台。
0: 行，这倒是比较人性化。
3: AI 设计啊，有个通病，那就是图很美，东西买不到，设计无法落地。而金小李的底层逻辑是，他的产品库啊，对接的是自有供应链和工厂，效果图里出现的仓库里就有，而且选材非常开放，业主可以自带主材家具，也可以从中选择，不存在强制捆绑。这种既要 AI 效率又自由的模式确实少见。
0: 您现在带我看到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 AI 针对于咱们的产品落地，可以随意的切换您自己喜欢的元素和材料。比如说咱们
0: 就是我通过这个可以进行选品。
2: 对，您就直接可以看一下，咱们先拿一个客厅来为例。这是我们的客厅。比如说咱们选择您的这个地面，咱们可以选择一下地面，您直接把您喜欢的原材料和颜色直接拖拽上去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现在看这个灰色的，您可以看屏幕灰色，如果你要说想要实木颜色，就可以直接出来这个效果。
1: 不用你画，我自己来。
2: 那咱们来个厨房，您把这个放在厨房空间里，
0: 放到厨房。这我这我自己放是吧？
2: 对，您拿到厨房空间直接再往上一点，
0: 这厨房。
1: 对，您可以换
0: 台面。
1: 台面，台面没问题，
0: 就厨房台面的那个颜色，那就是这个啊。
1: 对，
0: 就这个。
2: 现在您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台面。
1: 选择我喜欢那个，
2: 这是白色。
1: 白色，胡桃木吧，胡桃木。
2: 黑色的比较。
1: 珍珠灰，这个黑一点。哦，看着这是变化很明显。
2: 对。
1: 我们再来一个雪花白。
2: 对。
0: 你看，哎，马上立刻就有变化了啊，而且我立刻我能看到这个效果。哦，这个很好。以往呢，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看实物，看实物之后还要找自然光线这样对来对去。
2: 对。
0: 但这个呢，就是立刻可以生成。
2: 对，打破了传统的逻辑，就是一键生成。
0: 哦，这太方便了，难怪说这个我们的体验店啊，社区体验店三个人就够了。
2: 对。
0: 啊，原来如此。
3: 传统选材只能看样板间脑补效果。系统里直接拖拽地砖、台面、柜门，实时预览实景搭配，直观又高效。AI 分担了大量设计搭配工作，门店仅需店长、机检师、设计师三人就能高效运转。当然，效果图再好也得落地，不是？AI 能不能出施工图？工地到底如何监管？咱们啊，接着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施工？
1: 那这个
0: 施工图可是比较专业的。
2: 这个就是突出了我们经理换新家的优势啊。这个传统都靠设计师，我们靠这个一台这个 AI 给你解决。咱们先看看图纸，
1: 好吧？
2: 看看它的效果。我们刚刚的施工工艺也有一些弧形啊，也有一些造型，咱们看看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0: 工艺图纸就出来了，
2: 直接一键生成。它这个方案会给你去做剖析，比如三大节点含墙体、轻体墙、嵌发光条，包括过门石，这个就咱们的施工图纸就给您做出来了。
1: 哦，
2: 结构包括咱们这个预埋花洒，包括咱们的这个踢脚线、挂墙，全都给您去一步步展示。这个是咱们的一些砖啊，铺砖图，
0: 这是铺砖图，
2: 包括这个过门石。
0: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这叫什么叫排砖？
2: 对，排砖图，您专业。还有我们的这个顶面的这个吊顶灯位图，全都给您一次性出来。
0: 施工图有了，谁监管呢？
2: 现在把这个传统的模式换成了 AI， 那我们的监管也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我们所有的施工方会把现场的照片和施工工艺节点验收同步到 AI 的这个软件上。传统的是需要去人去管理，人呢就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误判，
0: 就容易有失误。
2: 对，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图片、水电、木瓦油全都上传 AI 软件 ，AI 会直接判定您的工艺是否合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在推行的一个管理体系。同时呢，根据它的所有的工地的打分，我们会去安排工地的优先权。
0: 完成了之后，这质检这方面呢？
2: 质检也是一样 ，AI 啊，
0: 也是 AI。
2: 对，我跟您说一个问题啊，东一日盛在20年前就得了一个贴砖的专利。咱们现在所有贴砖的缝、严丝合缝、垂直的那个工艺，就那个十字卡子的工艺是谁出的吗？那是东一的专利。我们的工艺包括贴砖的厚度，包括咱们每个瓷砖的缝隙，我们只要一上传 AI 软件，全都直接判定。您的这个90分、95分
0: 就不用人去看了，
2: 对，
0: 就直接图片上传，那么 AI 就能够做出一个精准的判断。
2: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个店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技检师、一个家装设计师辅助。
1: 原神可不，
2: 还有第四个员工就是 AI。
3: 设计再快，施工要是跟不上也是白搭。而经小李能够把效果图一键转化为全套施工图。吊顶、排砖、水电点位、过门石、踢脚线，全都标注清楚。更关键的是，工地监管也交给了 AI。工人每做完一个节点啊，拍照上传，系统自动对比工艺标准，直接打分。这种数字监理，那比人眼更准，也比人情更铁面无私。
0: 软装配饰都包含的，
1: 都包啊。
0: 因为软装配饰刚刚那个图片当中的展示了一点
2: 啊，您看啊，我们会根据您的效果图。

0: 把这个餐厅、客厅、儿童房、书房22个产品全都给你做出来。
1: 哦，软装客厅沙发。
0: 对，您的沙发，然后包括床，啊，包括您的这个休闲椅。嗯，这个是我们的图库，
2: 所有
1: 这些产品都是有的，对吗？
0: 对，
1: 都是有的，
0: 都在我们的产品库。不管您沙发、床、餐桌、餐椅，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我们这个产品库里面可以选得到。
1: 嗯，哦，这个很漂亮。这个我喜欢。种类很多。
0: 对，包括地毯。
1: 这只是展示其中的一部分的。
0: 对，展示了其中的软装一部分。嗯，软装的效果出来了22个产品线。
1: 这些都是我可以去看，我自己可以去挑，可以自己去选。
0: 对，我们的产品库里面全都给您提前准备好，让您去有充分的选择和搭配。
1: 尺寸方面我不用担心是吗？我只要选择这个样式是我喜欢的就可以。
0: 对，
1: 尺寸的话是由 AI 来帮助我来做一个选择。
0: 前面是有实际尺寸，然后 AI 是按照这个尺寸比例，包括它会计算您凳子的尺寸、茶几的尺寸、您通道的尺寸，全都给你算得很精确。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软装的报价给您展示一下。按照您的这个咱们选择这些原材料总共25件，然后我们现在生成的报价是15万086。那我们可以这样，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软装到底有什么，
1: 就每一个单价是多少。
0: 他会把这个明细、单价包括尺寸规格全都给您提供出来了。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1: 为什么说特别方便呢？因为我可以做到明明白白花每一分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贵了，对不起，我说我不要了，我换掉没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在以往传统的说你必须要用这个，必须要，我不知道多少钱，最后我一看我是受不了，我得咬着牙，咬着牙去做。但是现在呢，就把每一份这样给你适配的东西呢给你亮出来，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报价。那么作为我业主来说，主动权在我手上，这样事前选择，那选不选无所谓嘛，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这就叫明明白白透明消费。事先我们会有更多的主动性。
0: 对，
1: 这是一个报价。那还有呢？
0: 还有一个主材报价。
2: 主材报价。
0: 对，主材报价咱们也可以给你做出来。
1: 什么是主材呢？比如说这个墙地砖呢，这些。
2: 对。
1: 木门呢，暖气呀，这都是主材。主材的报价我们也得了解一下。
0: 咱们根据这个效果图，只要您轻轻一输入主材报价，它会给你列出来。咱们用了122项主材，总共统计是166857。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明细。比如说咱们的客厅的地砖
1: 这么清晰，
0: 然后包括管线机、客厅的这个包括酒柜、蒸烤一体机，只要您
1: 包括电器全都有了。
0: 对，只要您摄入的这些相关的产品全都会给你展示陈列出来，
1: 连一个小水龙头都有。
0: 对，
1: 我刚看到了。连那个轨道的那个轨道灯，包括那个封胶的那个胶，打胶的那个全都有了。筒灯、八角阀都有。
0: 就是我们是一个就是清单模式，我们会给你报一总价，这个所有的还会给你拆成明细比如您用了多少墙漆，用了多少涂料，用了多少这个五金洁具，全都会给你展施出来。施工报价，
1: 还有一个
0: 施工的报价给您去看看啊。它的报价里面还会包含这些工艺啊，包括我们的用的原材料。对对对，我们这个施工总共是做了一个19万7。
1: 这些工艺呢，相对来说都非常的清晰每一个每平米是多少钱，都亮出来了。
0: 这个您一看就知道了。咱们次卧室，衣帽间，它每个空间的这个具体施工量，包括原材料，都会给您在这个明细里面标注。
1: 就我往这一坐，其实只要花个10几分钟，其实所有刚刚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能获得，对不对？总价，期待总价。
0: 这就是我们给您生成了一个总共的报价。咱们是做了包含所有的厨房、卫生间整个空间，包括基础施工，包括电器，总共您做了一个51万4的一个报价。刚刚咱们生成的案例，直接把所有的拆成了明细，
1: 事无巨细，
2: 对，
1: 全都在这儿了。
2: 对，哦，
1: 就是这个价格，就焊死了。不会有增项吧？就担心这个啊！
0: 在施工过程中啊，我们会这个把这个按照施工图纸明确的施工，同时呢，我们所有的施工工艺标准，那我们会有轻微的变量，但是所有的这个施工变量都是在我们之前可预测的。我们的技检师会，咱们在家里面去拆墙之前，我们会去做一次检测，水电是否需要全换， 墙面是否需要拆到红砖层或者水泥砂浆层，把这个是提前有预判的。那我们预判之后会按照这个施工图纸明确的施工，同时我们在选材上会有增项，会有变动。那我们变动的量主要在于业主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沙发换成皮质的，布艺的换成皮质，这个会有轻微的调整。
1: 是，因为根据自己家的不同，比如说你有一些人养宠物，那家里的沙发呀，包括一些床啊，布艺的，你就要换成科技布的，
0: 对，
1: 防抓挠的那种，就比较好。
0: 就是增项有主观增项，没有被动增项，
1: 就是在我们这儿是没有恶意增项。
0: 对，没有。咱们现在是实现了是产品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的施工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最后一步是所有报价一键生成，清单明细。
2: 装修啊，最怕报价模糊、恶意增项，而 AI 系统把软装、主材、施工费用分开罗列，小到五金配件都标注型号、单价，清单一目了然。当然，为了确保报价的精准，拆改前机检师会做二次勘测。提前预判水电墙面问题，把变量锁死在签约前，只有业主自己换材料换款式，价格才会变。透明到这种程度，业主才算真真正正的掌握了主动权。
1: 售后呢？别到时候售后没人管呢。
0: 咱们这个售后也是有保障的，毕竟我们的品牌优势也在。
1: 动力三十多年了。
0: 咱们是这样，基础施工，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那我们的整体的软装和这个所有的产品是整体延保5年的，比如说咱们市场很多公司只保门只保个2年，但我们可以延保到5年。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只要在咱们东艺经理换新家选择的所有原材料装修完毕之后，我们可以达到JBT1883的空气环保。
1: 做空气检测吗？
0: 对，做空气检测，这是给业主一个交代和一份承诺。
1: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相信看完今天的这个探店，很多的装修业主呢，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家装啊，终于告别了靠嘴说、靠赌运气的时代。有了经理换新家，从设计方案到选材报价，每一项都清清楚楚。施工售后呢，也有了完整的保障。那装修业主再也不怕装修踩坑。
3: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4: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5: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3: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5: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6: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7: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4: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4: 墙面换新3天就够。
7: 我要这个。
4: 行，你房间用粉色。
7: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艺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2: 1940年8

0: 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值了，
6: 值了，
3: 值了。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4: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也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旗袍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叔叔来。
8: 闺蜜啊，想点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8: 感觉性价比不错。
9: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

0: 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 三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0: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2: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3: 选海参。
4: 嗯，我选海参。
5: 当然选海参了。
2: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5: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4: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3: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6: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2: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7: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8: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7: 好好吃啊。
2: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9: 敲门进我家，
10: 我家传给千万家。
7: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1: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7: 你看
11: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7: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8: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1: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8: 的。
11: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8: 哎，首选。
7: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通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8: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7: 差不多。
8: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1: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2: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3: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4: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5: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6: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4: 价钱不贵，
16: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4: 大小价格挺好的，
15: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7: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7: 不会挑。
4: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4: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3: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4: 挺贵的，
17: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4: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4: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7: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7: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8: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 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8: 了。
1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8: 那其实

0: 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
1: 嗯、
0: 很好解决呀，
1: 嗯、
0: 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2: 能、
1: 哎、不错，
2: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
1: 嗯、
2: 这边你看三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三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
1: 哎、
2: 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 还、哎哎、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三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2: 哦，奶
0: 茶，
2: 26块钱，
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
1: 嗯
2: 啊，
0: 两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2: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2: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2: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0: 对，
2: 是啊，
1: 是啊，
2: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2: 大厨垫垫的，
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2: 哎，嗯，没错，
1: 不错，这个
2: 海参。哦，还有一层，
1: 嗯。
2: 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
2: 嗯，
0: 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2: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1: 嗯，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
2: 嗯，
0: 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
1: 哦，
0: 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
1: 嗯，
0: 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
1: 嗯，
0: 现在15头的，
1: 哎，
0: 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2: 一袋要是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差了
1: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 哎，还有升级呢。
0: 啊，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 嗯，
2: 那他还不加钱。
0: 哎，还不加钱。
2: 哎，
0: 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0: 爆汁儿，
2: 哦，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1: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
2: 草料似的。
1: 嗯，
0: 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1: 哇，
0: 哦！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 哎呦，
2: 我的天
1: 哪，这个诱惑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
1: 嗯，
2: 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
1: 嗯，
0: 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
1: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 哎，啊，还真是
2: 都会有这考虑。嗯，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
2: 哎，
0: 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1: 方便哈。
2: 嗯，
1: 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1: 嗯，
0: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 差了四分之一。
2: 对的啊，
0: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1: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 泡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 嚯！
0: 来，先看看。
2: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1: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1: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1: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你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1: 哎，
2: 水
1: 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1: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参，对，
1: 刺儿
0: 参，
1: 对，
0: 有刺儿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他也不知道是哪儿的、
1: 这个小品牌那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0: 弹弹的，
1: 非常有劲儿。但
2: 这
1: 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1: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看这不都烫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2: 各顶各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 哎呀，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2: 它这里头
0: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1: 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 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次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

0: 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0: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没问题。
2: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3: 出发捞海参喽！
2: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3: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直接在凉阳间的树叶顶加工，
3: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4: 对。
2: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3: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3: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3: 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5: 对对对。
3: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单冻。
3: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3: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3: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3: 液氮速冻。
2: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3: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3: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3: 嗯，
0: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3: 过
0: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3: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0: 对的。
3: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块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0: 确实。
3: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0: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3: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1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0: 没错，
3: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5: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5: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7: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5: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7: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级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5: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7: 对，
8: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5: 明白了。
0: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9: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0: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9: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哦，
5: 让它润一下，
8: 对。
1: 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

0: 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3: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确保安全，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腐蚀性还把耳膜纸钻孔了。
1: 你这样考虑配足林气了。
0: 为什么他耳朵？我问你。
2: 总觉得痒，就没事就想起来，哎呀痒。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痒就是什么原因啊？痒就是掏出来的，越掏越痒，然后越痒越掏，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千万要打断，怎么打断？就是不要掏了。好吧，别掏了啊，好吧。
3: 看看这门诊啊，耳聋的、耳背的，但是主任在门诊说的一句话，哎呀，让我心里很纠结，说不能掏耳朵。我想问问电视机前的您，说不定您现在啊，就掏着呢。这掏耳朵一时爽，一直掏啊，一直爽啊。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平时掏吗？
4: 掏啊，这掏耳朵再翘着二郎腿儿。然后再挠着痒痒，人生三大乐事嘛。
5: 什么？再来个葛优躺，往那一歪，
4: 你看我这
5: 舒服。
4: 掏耳朵的都拿来了，工具倍儿全乎。掏耳朵太舒服了。
3: 您这是自己给自己做手术呢？给耳朵？
5: 小时候我妈拿个卡子，黑卡子，它那个头圆，然后不拉肉，然后特别舒服。给掏耳朵，在耳朵里，就是你躺在他腿上嘛，然后你就闭着眼，那一刻吧，就特享受，特舒服。现在才知道那叫幸福。
6: 我过去一掏，现在通过就我这耳朵，现在我听不见了。这大夫说就是尽量就是别掏，也是尽量不掏，他是因为耳朵里头很真的容易发炎，容易感染。咱们这东西都不干净。哦，
3: 今天的咱们的健康导师啊，不光是在门诊，刚才就在化妆间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呢，哎呀，尽量还是别掏耳朵了，这是为什么呢？马上请他上场，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龚曙生。龚主任您好。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3: 来，有请。
0: 为什么耳朵不能掏呢？这里都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首先呢说，为什么有耳屎？我们的这个外耳道啊，这个皮肤有一个细胞叫丁宁腺细胞。这个丁宁腺它是干嘛的呢？就是专门分泌丁宁腺。丁宁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学名叫丁宁。这个耳屎它是一种酸性物质，它有杀菌的作用。哦。所以维持我们耳道的正常的菌群，我们说这个菌群，包括胃肠道，包括耳道，包括鼻腔。都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我们在耳道里头也有微生物，它也需要保持一个平衡状态。靠谁平衡？就靠这个
4: 耳屎，
0: 就靠耳屎。
5: 它不掏它痒痒啊。
0: 当我们把耳屎掏了以后，这种酸性的物质失去了以后，这种微生物的平衡状态就打破了，就容易出现细菌真菌的感染。
3: 哎呀，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
0: 不能经常掏耳朵。
5: 主任，
0: 尤其是不能到这种这个所谓的那种掏耳朵的地方。张三掏了，李四掏了，王二麻子掏。这个
5: 现在街上老有这种采耳，
7: 对，
5: 采耳的地方，
0: 所以就是不建议啊。
5: 我
0: 不建议，我们在临床上每一个门诊单元都能够碰到一个、多个。这一种因为掏耳朵掏出问题的，你刚才讲到了为什么要掏，为什么经常掏，掏上了瘾，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失去了这个酸性物质的保护以后，外耳道容易滋生细菌或者是真菌感染。真菌感染的一个主要的症状是什么你知道吗？
4: 耳朵痒痒。
0: 就是痒痒，不掏不痒，越掏越痒。
3: 除了这掏耳朵哈，在门诊当中我还看到有很多患者是他已经听力下降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有点耳背了。
0: 对，
3: 但是程度不太一样。
0: 没错，
3: 如果我们也想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听力有点下降了，是不是有点耳背了，那我们有什么测试的办法吗？
0: 那当然有啊，当然有了。你比方说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知道别人在说话但是听不清在说什么，脑打岔。像我就知道周围邻居家有没有老人，为什么呀？走他们家门口，就知道他们家的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大，那就说明家里有老人。
3: 我们粉丝全能康宝宝啊，有一位啊，快乐每一天就提到了说，平时啊，我就觉得我老公耳背，可是呢，他才50岁，很年轻，每次看电视啊都特别大声，我呀调到音量23就行，他偏调到35，都怕影响邻居了，这算耳背吗？
0: 耳背的可能性大。

0: 是不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真实的听力测试。
1: 我回忆了一下，我家的电视一般呢是调到15、16左右，
0: 嗯，
1: 我就能听见了。
2: 就是那音量那格吗？
1: 对，
0: 对啊，
2: 哦，
0: 它有素质。
2: 那我都得45。
0: 那你就是听力有问题了。一般来说不超过30。我在我们家我就试了一下，当我的这个老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要开到40。我们家平时大概只要开到20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哇，第三点啊，我们的这个自我诊断还有一条，刚才两位健康学员都有说，家人反馈说话声音比以前大了。
2: 你声音不大，人对面的人听不见呢。
3: 不是，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你说话声音大，其实是自己听自己说话声音响，就觉得别人听你说话声音也小，怕听不清楚，所以你越说话声音
2: 越大。越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
2: 我就这样。
0: 对，没错。所以呢，你那个我这么声音大，是因为我是职业病，我天天碰到的都是听力不好的人群，所以我慢慢就声音越来越大了。
2: 啊，
0: 但是如果说对一般的人，平时说的声音大，有可能他的听力有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有的叫了好几次，这个才能听得见，这肯定也是听力的问题。再就是说话老打岔，
2: 对，
0: 你说这个打岔，这个是老年人，就是。这个最多见了。
2: 对，
0: 这里头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听力下降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言语的能力下降，理解的能力下降。所以我们老年人经常告诉我能听见呢，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老年人抱怨的最多的一件事儿。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首先是听力的自我诊断，如果说那几样但凡占了一样的，有可能提示我们听力已经开始下降了，
0: 没错，
1: 已经出现耳背了，这个也需要到医院哈，明确的诊断。
0: 这个检查一下鼓膜有没有穿孔啊，中耳里头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更主要的可能就是要查一个听力了，看看你听力有没有变化，可以做一个侦查检查。
1: 有请韩主任给我们现场的哦，冬梅姐，她这个音叉。
3: 好的，
4: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我们门诊经常用的一个音叉，它可以震动之后呢可以发出声音，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来判断我们患者的耳朵是哪一侧听力不好，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什么程度的一个听力下降。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做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呢，就是我们看看两侧耳朵的听力的一个对称的程度。好，阿姨您一会儿听我的问题。
2: 嗯，
4: 我们先敲动音叉，然后至于我们阿姨的额头正中，我们的问题来了，您能听到声音吗？
2: 机能
4: 好，您的声音觉得在中间还是偏向一侧？好，我们再听一遍，在中间还是偏向一侧？
2: 这边，
4: 那我们就有问题了。
2: 应该是
4: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两个耳朵应该是对称，应该是居中的，说明我们的两个耳朵听力应该是对称或者都差不多。
1: 但也没让他听啊，在脑门上架着呢吗？
4: 是通过鼓导的听力进来的。所以说当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发现了听力偏向一侧，那我们说明这两个耳朵可能就有问题，要么可能是这个耳朵有一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要么呢就是这一侧是一个神经性的听力下降。
0: 对，
4: 那我们再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实验呢是比较患者和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的一个听力测试。好，我们再比较一下。好，我们这一次呢是抵在了耳后，我们仍然问您问题，能听到声音对吧？
2: 嗯。
4: 好，我们慢慢等待，声音没了，您告诉我。
2: 没了。
4: 啊，我的声音非常明显，我的声音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我们给阿姨的右侧做听力的时候，这一侧它已经声波已经衰减到没有的时候，它已经感受不到了。但是我作为正常人，我放在我的耳后，我是能够明显的听到声音的。
1: 但我有个感觉，
0: 嗯，
1: 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专家耳朵必须好，没有对比。
4: 对，
1: 哦，
0: 他把它作为正常参照。
1: 哦，
4: 对，所以说我们阿姨这个右侧大概率会是一个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说
0: 查一下吧。
4: 他的这侧听力好，所以说我们刚才做第一个实验的时候，这个声波主要传递到了左耳。
1: 好，这一测就测出来了，
0: 有一个大痔疮嘛，粗筛嘛，粗筛。
1: 冬梅姐啊，来我们节目做学员真没白来，发现血压高200，上次测
0: 啊，
1: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啊，也发现了，得带呼吸机了。
2: 我以前就觉得自己胖点没啥毛病，自打我上这节目，我觉得我浑身毛病
1: 没好地儿了。
0: 所以这个胖是万病之源，
2: 哎，
0: 一定要减肥。
2: 哎呀，好。
1: 我们今天还上了一个题板啊，就是上头写着标题，哪些原因会导致耳背？
0: 与老年性耳聋有关的，我。

0: 就是第一个年龄大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原因。第二一个就是慢性疾病，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呐、肾功能不全呐、什么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心脏病啊等等这些。
1: 第三点是什么呢？
2: 哎，你看这个真
0: 的。药物，现在药物有关的耳聋主要是抗肿瘤药物，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的慢性，比方说像肾功能不全的一些病人，可能需要吃一些有关的一些利尿药，也可以导致这样。所以总之，当你的听力出现问题之后，如果说要去看医生，要需要开药，跟医生说清楚，你说我耳朵听力不好，用一些对听力啊这个有下降的药物尽量少用。
3: 嗯，
0: 药物是非常，尤其是老年人，我们要，有的人老年人是长期要用药的，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噪声，噪声也是一个现在十大公害之首，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特别大。噪声是无处不在，有交通噪声、工业噪声、环境噪声、生活噪声，甚至最重要的娱乐噪声。
3: 现在孩子吧，他老戴那个耳机，就那个耳朵不是老，我觉得那个是不是也会影响？
0: 绝对是，耳机的音量不超过60分贝，不超过60分贝。
3: 60分贝，
0: 六十分贝，它就是这个有一个数码显示的，六十分贝大了肯定不行。这个每一天累加的时间，比如说我戴一会儿，我停一会儿，过来又戴，累加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第五，那就是比方说像遗传。有的人一家人好几个耳朵不好的，听力不好的，那就是跟遗传有关系。
1: 所以我们这个板子上头啊，有一些是自己能改变的，
0: 对对，
1: 能调整的，
0: 没错没错
1: 啊。有一些呢可能是既定事实的，
0: 没错，
1: 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也没关系，哪怕说出现了耳背了，甚至于听力已经受到损伤了，咱们在医院是有很多的办法去帮助我们调整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助听器，
0: 嗯，
1: 还有何女士跟我们提到的现在戴的这个人工耳蜗，您的这个人工耳蜗是在里头吗？
2: 这个是分那个体内，体这个脑袋这里头有一个外头耳外肌，体内肌在脑袋里头。
1: 哦，
2: 做手术时候从耳朵后头拿一口搁里头，然后两
3: 种在头皮里了。
0: 对，你看它是两部分，看到没有？
2: 啊，
0: 这是一部分，这是体外肌。这个现在这个更好了，现在是一体肌了，它那是老式的，你看。大家看到没有？这就吸上去了，这是耳蜗，看到没有？
1: 哦，还真像蜗牛，
0: 就是蜗牛，就像是一个耳蜗，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把这个电极啊植到这个耳蜗里头，然后呢，你看这是蜗神经，看到没有？这是耳蜗神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耳蜗的电刺激了这里头的神经细胞，然后让神经细胞兴奋，然后这个兴奋就通过这个神经传到了我们的大脑里头，这样它就听见声音了。
1: 哦，真是很神奇啊！这直接一贴上，传导的信号又打通了，所以我们又能跟外界进行一个交流了。就像何女士现在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做健康学员，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问题，
1: 没有任何影响。
0: 对对对，
1: 啊，这样我们能够出去交流，能够一直维持着我们这个精神的状态。其实这个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能够达成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4: 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1: 越补钙越缺钙，您的骨质疏松可能与甲状旁腺有关。
4: 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
5: 那么一点点怎么能影响全身呢？
1: 扫清结节加速器，给结节生长踩刹车，要这样做。
4: 甲状腺激素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叫降钙素的检查。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星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了，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两米或三米乃至四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底台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他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1: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2: 你就怵，你就
3: 怕
2: 怵、
3: 啊、
1: 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0: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1: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你给我冲个。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都说你的苦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5: 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0: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5: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6: 对，
2: 您现在住哪儿啊？
5: 我现在住在燕郊啊，因为我现在原来我的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2: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5: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啊，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6: 对，
5: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嗯，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说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2: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5: 想象，
2: 对吧？
5: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炒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2: 嗯，您是
5: 乐呵了。
2: 从最开始就会做饭，还是后来？
5: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嗯，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2: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
7: 对？
2: 是需要的，
7: 这是感知。
2: 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7: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
5: 哎，对，
7: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5: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2: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吗？
5: 对，
2: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5: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的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2: 你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起里边
5: 不行，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哦，苹果的皮。
2: 所以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8: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5: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8: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5: 嗯，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2: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而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
5: 嗯，
7: 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我觉得姐姐，
5: 谢谢，
7: 真的
5: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8: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3: 您很优秀，
5: 嗯，谢谢，
3: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8: 对啊，我们画家

0: 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话，
1: 我们都是很崇拜的艺术家的，
0: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是吧？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1: 他愿意跟我再找一个，
0: 对吧？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1: 拜托了啊！
2: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四十岁左右的，
0: 对
2: 啊，因为太年轻的也不靠谱。
3: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七十岁左右哈。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哈、啊，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哈、啊，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三个方面：
2: 学历、子女、户籍。
3: 户籍，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2: 见见没？
3: 来，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4: 你好，欢迎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5: 主持人们好。
3: 你好，又见面了哈。
5: 啊，又见面了。啊，
3: 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5: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吧，咱们有点差别。
3: 啊，见面了吗？
5: 没有。
3: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5: 反正他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3: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5: 还真给吓跑了。
3: 嗨、哎，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2: 我呀，
3: 啊，
2: 100多。
3: 100多行吗？
5: 受不了。
3: 也不行啊，
5: 太大了。
3: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5: 六七十平米就行。
3: 100平不就再多了一间而已吗？
5: 你看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0: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5: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呀。
0: 您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5: 那我们家大5楼，他也爬不动。
0: 所以就说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恼，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5: 反正就是犯拘束啊，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的肯定是事儿多的、哦、
3: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0: 哦、啊、你是想住人家，
3: 万一这个打扫不好人家埋怨自己
5: 啊？对
3: 呀、
5: 啊、是啊，
3: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他还是不一样的、嗯、
5: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再挑毛病是不是？
3: 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是吧、嗯、
5: 那他应该是考虑多一点吧。
3: 所以单身多久了？
5: 三年多。
3: 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情况啊。马志忠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
4: 第一眼看着怎么样？
6: 我觉得您俩好像有好多相似的点，看上去
7: 住的地方相似。
6: 对，
7: 大点声音，听他在说什么。
3: 这是我们的陈老师哈，教声乐的
5: 啊、哦。
3: 然后咱们先
2: 你好
3: 聊5分钟。
2: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5: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2: 哦，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5: 啊。
2: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5: 啊、嗯，不用管。
2: 男孩女孩啊？
5: 女孩。
2: 成家了吧？成家。
5: 该谈恋爱了。
2: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5: 唱歌啊，跳跳广场舞。
2: 哦，你喜欢唱歌呀？
5: 啊，对呀、啊。
2: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5: 能行吗？唱一个《湖水浪打浪》。

0: 回来雨满仓、
1: 唱的感情很饱满，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
2: 哎，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嗯、是了、
2: 嗯。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咱来分析。
0: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3: 没事，我给你点评一下
0: 啊。
3: 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
0: 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3: 啊，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啊，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
0: 啊，
3: 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0: 啊、对对，
3: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嗯、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这就白，那洪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0: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
3: 这个紧张的话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0: 啊，没关系了，
3: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0: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3: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什么嘛。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
2: 哦、加油！陈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她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0: 头也不大。
3: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0: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2: 那是比唱歌嘛？
4: 过日子
2: 比唱歌嘛？
0: 那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3: 对呀、
0: 啊。我不喜欢狗。
3: 哦，没有关系。因为各有所爱嘛，
0: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着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3: 你就怵，你就发怵，
2: 是不是？
3: 没关系，没关系，
2: 所以
3: 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2: 师生
3: 朋友嘛，
0: 啊，对，
3: 师生也行嘛。
0: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那狗一挠我。
2: 媳妇儿挠你没事，
0: 那没问题，挠两下去呗。
2: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0: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2: 抽烟喝酒玩牌呢？
0: 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你玩牌就玩去呗。
5: 那木耳不焯呢？
0: 不焯就是那么吃呗。
2: 就是木耳吃，有什么呀？不焯就怎么着了？
5: 真是有帮忙。
2: 我一直说这木耳下了锅炒不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焯一遍呢？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们
2: 家还不让我做饭。一个人得一个人做吗？
0: 我做呀，可以做，这是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那个自己发面，
2: 厉害呢，
5: 给自己做呀。
0: 啊，对呀、啊。
5: 哎呦。
2: 哎，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这不人就是在吃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对？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也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眼儿。
2: 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0: 能吃啊。
4: 没吃。
2: 怎么做呀？
0: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两只，我就给它 摘下，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两天，完了去点花椰仁儿，去点辣椒油，挺好，挺嘛，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2: 好吃啊，
0: 搁点盐，
2: 吃，这能吃啊？
4: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两天。
0: 他也不屑、哎，挺好的。
2: 这样，
0: 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4: 是吧？
0: 啊，
4: 老宋吃了吗？
0: 嗯，那他去世还没有呢。
4: 哦，去世没有的。
2: 老宋是谁啊？
4: 就是
0: 上我那玩去了。
4: 那个
0: 宋哥、
2: 啊，去你那儿了
0: 啊？好朋友，后面待了，待了一会儿。
7: 啊，现在是好朋友吧？
4: 哎、
0: 啊，对，
2: 哦，
4: 嗯，
2: 所以我就说，哎。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慢慢你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

0: 对呀、啊，
1: 挺好，
0: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2: 还是有点吧。
0: 行，
1: 我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0: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啊，
0: 这边啊，
3: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2: 啊，你也多保重啊。
3: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0: 是。
3: 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0: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
2: 啊。
0: 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2: 那也没唱好
0: 啊，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倾尽心血，玉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2: 是的。
0: 是怎么每天出去啊？
2: 每天出去唱去啊。
0: 哎呦，
2: 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0: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2: 上两回。
0: 哦，一次俩小时。
2: 啊，对。
0: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2: 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给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0: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
2: 上公园啊，我
0: 自己找个地儿
2: 啊，
0: 对着树唱。
2: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0: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2: 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招人讨厌呢。
0: 有人点歌吗？
2: 有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0: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2: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0: 有再唱两三个小时？
2: 有时候俩小时吧，有时候一个多钟头。
0: 唱的不累吗？
2: 不累啊，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可愉快。
4: 早上我来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5: 离您多远？
4: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6: 多好，多有缘，
4: 近的。
0: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啊？
2: 一号女士
0: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2: 挺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0: 您喜欢她吗？
2: 也许她不是我那类型的人，长得那类型，
7: 怕 hold 不住。
0: 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2: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
3: 小脸。
2: 小脸的。
8: 小胳膊小腿小脸。
2: 不是，就是小脸盘，瞅着特别灵活灵巧，就那种感觉。
3: 亡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2: 他是小脸盘。
3: 他是小脸盘。那您为什么说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2: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
3: 哦。
2: 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3: 哦。哦，实际上还是。哦、
0: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2: 比较聪明，贤惠啊。
3: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有可能聪明的人。他很难贤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2: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
3: 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2: 啊、对。
3: 哦，那行，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
2: 啊、对对，可以扶持、哦。
7: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是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把脑子里全都。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这是最上等的、啊。
2: 哎，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喜欢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
0: 哦，那剩下您来干是这意思
2: 啊？对对，

0: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嗯，
1: 他也有时候也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嗯，要是打架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0: 啊、他都爱挠您哪儿？
1: 挠脸呀、啊。
0: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对啊，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1: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挠脸吧，我就说
0: 疼不啊？
1: 不疼啊？
0: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右一道的？
1: 有时候上山树枝滑的。哦，有理由吧？
0: 好有智慧呢，
2: 真好，
0: 学着点儿。
2: 我不。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俩人呢就逗着玩，打情骂打情骂俏，知道吗？啊、
0: 哦，真不错哈、啊，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不跟你过了，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啊？
1: 是，你以前的我妈还问我呢，她说你都算又挠你了，我说挠脸挠两下吧。正常，
2: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3: 对，
2: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1: 啊。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黑斑呢，挠完了以后再不长了。
0: 嗯、多乐观，多乐观嘛，是不是？对，
4: 这是聪明人，
2: 是
4: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嗯。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啊，
0: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1: 小三四岁吧。
0: 哦，三四岁，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啊、
1: 是。
0: 那是不是人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1: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嗯。
0: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1: 那反正他要看那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他就给我做，就、哦、那种的，
0: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啊，
1: 对。
0: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1: 啊，对，你就甘拜下风呗。
5: 甘拜下风。
0: 哦、嗯，那你怎么就能忍受被媳妇儿挠了这么多年？那
1: 社会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吧。
0: 啊，对，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样了？
1: 就是手也挠了，脸也挠了，就是手多两块呗。
0: 就你犯啥错了呀？
6: 就是。
1: 我说抱我闺女，她不让我抱啊。
0: 抱抱自己闺女都不行啊！
1: 他生气了，
0: 因为什么生气了？
1: 最早生我闺女的时候，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气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理她。本身我就不高兴。”他后来就干了，说：“问你家小马，说他不高兴，说生一闺女他没眼影。”他就告诉说了，说：“啊，你不是嫌我生闺女了吗？我闺女你也别抱。”他这么说。
0: 哦，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1: 嗯，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吗？
0: 这事儿应该被闹，是不是啊？
1: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0: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1: 他为人处事啊，相当好。嗯，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0: 这人缘很好
1: 啊，人缘很好啊。
0: 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挠你呢。
1: 嗯，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0: 比方说，
1: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
5: 他就给我冲个。
2: 厂长什么反应？
4: 啊？
2: 什么反应啊，厂长？厂长什么反应？
1: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给我搓的很好。
2: 啊，给你搓来了。啊，哦。
0: 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的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4: 厂长说：“回家去。”
1: 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哦，
0: 不是，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讲完了以后，媳妇儿怎么说教育你的？
1: 没跟他说，啊，那是，回来就是他们别人说了，说你怎么还让人厂长给冲倒呢？我说我也，就当时没人嘛，我说你帮我冲一下得了，让别人找别人也就三下五除二。就弄完了，有人也不认真搓，人家厂长还挺认真的。
4: 厂长不是搓的倍儿细，
1: 对，
0: 不是就等于是这个后来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事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1: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搓就搓去呗。
0: 那你到底，
4: 那你表达什么呀？
0: 对你跟你媳妇儿到底学什么了呢？
1: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哦，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3: 哦，就然后就见着尝尝，然后就走。
6: 我觉得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常常也不会多想，哎，觉得挺可爱的啊。
4: 这倒是，这倒是，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6: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4: 这个哎，厂长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1: 啊！对，
4: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因为是你有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
1: 啊、对对，
7: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2: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6: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搓澡呗。
1: 哦”您得搓吗，大哥？
2: 不可能，
1: 不会搓。
4: 你怎么说呀？你尝尝，你怎么说呀？
2: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4: 然后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2: 哦”行了，你回家找你找你爱人。
7: 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1: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过一回澡。
7: 哦，厂长真不错，
6: 真是不错。
8: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2: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过过过，帮我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7: 你看刚才这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得特别好
1: 啊。对，
7: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1: 对我，你别，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了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午的，他也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水果啊。什么各种方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7: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1: 啊，是
7: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1: 啊，对对对对，
4: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1: 也有点那么吧。
4: 对呀、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
6: 不
4: 容易的，
6: 过不去了
4: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平衡了，是吧？
1: 但是他不挠的时候他也该给我做，也给我做。
4: 你媳妇儿是把他最美好的、最温柔的都给了外界，所以外界评价特别高，是吧？都说你媳妇儿特别特别棒。
1: 是，
4: 所以你呢也没给你媳妇儿抹黑，也没到外面散去说你看这被挠的，这被挠的，这被挠的，你都没说过。
1: 没有
4: 说过吗？
1: 没有。
7: 所以这么讲，是不是我们老马也得再找一个施虐者啊？还得再找个这样呢。
9: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0: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1: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10: 不会，
4: 父母都走了，
1: 插
4: 的、
1: 啊、
4: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9: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4: 谁有病你就走啊？
1: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啊，是我也不像你是。推来推去这么照顾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6: 谁呀？
4: 我也不是护士，不是大夫。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爱生活每一天。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

0: 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4: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
0: 嗯，
1: 质量挺好的。
0: 嗯，
1: 21度了，
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
8: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9: 所以性价比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行。

0: 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儿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啊？
9: 误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

0: 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2: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对， 对，
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2: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3: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嗯、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4: 太棒了，
1: 太棒了、啊、是不是
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4: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5: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5: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7: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7: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7: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7: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7: 开始变深了。
1: 嗯，
7: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7: 对，辨别不了。
1: 嗯，
5: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7: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5: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7: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5: 省钱了，省钱了。

0: 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
4: 嗯，
1: 21度，
4: 21度了，
7: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7: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4: 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7: 现在特别暖和，
1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4: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3: 哎，降了100左右。
4: 对，两片儿
3: 哦，
4: 现在
3: 又降100，
4: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4: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4: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
10: 看到没有？
3: 哦，
10: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3: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10: 还厉害，
3: 红外线效果更好。
1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1: 哇，好大呀！
12: 好敞亮啊！
1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3: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的都是电脑在操作。
12: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4: 有多大差异啊？
15: 差在几厘米？
1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2: 对对对对。
11: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13: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条铝窗户上打孔的。
12: 打孔。
1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2: 了。对，
13: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2: 这词儿是
10: 听都没听说过，
12: 没听说过。
16: 这个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2: 对对，
1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1: 太棒了，
10: 太棒了，是不是？
11: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0: 嗯，
11: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1: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0: 嗯，
11: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3: 是的。
1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3: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3: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3: 开始变深了。
10: 嗯，
3: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3: 对，辨别不了。
10: 嗯，
3: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3: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7: 我是耶西切尔，
18: 万物轮回的底色。
19: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0: 天美，天来来说。
1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

0: 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2: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5: 弹弹的那个味儿，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2: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0: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是什么呀？
7: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9: 驴肉焖子，
6: 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那汤豆吗？
9: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9: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9: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毛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毛5打到9块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9: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9: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9: 苏东坡呀。
6: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9: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6: 哎，
9: 但这是定州啊，
6: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着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9: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6: 哎还行，
9: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块1毛5。
6: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9: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6: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9: 买八赠二，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6: 还挺
9: 压手。
6: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9: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毛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6: 嚯，相当于打了个五折，
9: 从20块1毛5打到9块9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

0: 嗯，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1: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0: 嗯，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1: 尝一块。
0: 嗯，
1: 嗯。
0: 挺好吃的，
1: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1: 嘿，
0: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1: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0: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1: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0: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
1: 哎、
0: 纯驴肉、
1: 嗯，
0: 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1: 确实是。
0: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1: 嗯，
0: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1: 哎、
0: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
1: 嗯、
0: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
1: 嗯、
0: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1: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0: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
1: 嗯、
0: 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1: 嗯、
2: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1: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0: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1: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呗。这姜出味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0: 加水，
1: 开水。
0: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1: 哎，
0: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触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1: 哎，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0: 啊，愿意放
1: 白豆腐都可以，
0: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1: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0: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1: 哎。
0: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1: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在汤里边。
0: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1: 哎，相当于打5折了。
0: 对呀、啊嗯，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1: 哎、
0: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2: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3: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2: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3: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2: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4: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5: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4: 嗯，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2: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3: 做上饭了还？
6: 呵、
0: 啊，是啊，
6: 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0: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6: 梅菜扣肉啊，
0: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3: 嗯，好。
6: 啊，太好吃了。
0: 嗯。
6: 哎呦，
7: 肉香，
6: 来点梅菜，
7: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了。
6: 豆豆呢？
3: 对，

0: 还有小黄豆，
1: 豆是面的，稀了那汤汁真好吃，
0: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2: 嗯，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0: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2: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0: 豆你也没少吃啊。
2: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1: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破壶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0: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1: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 2, 3, 4, 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2: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0: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1: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0: 走，
1: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4: 爱吃
1: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4: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4: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1: 腻吗？
4: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5: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1: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5: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1: 值得推荐吗？
5: 值得推荐。
1: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0: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2: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0: 咱们是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1: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0: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2: 真的很香，
0: 那种
2: 爱闻这个
0: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2: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0: 对，
1: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0: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2: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3: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2: 太方便了。
0: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
1: 嗯，
0: 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6: 嗯，太香了。
0: 嗯，
6: 快来给我们来碗米饭呗。
1: 嗯，好吃。我愣没夹起来，
6: 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1: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
0: 嗯，
1: 买四送二，足足六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3: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四赠二，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8: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9: 1个多小时吧。
1: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9: 哎，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9: 吃不起。
7: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0: 哦，太幸福啦！
9: 过瘾。
10: 嗯，太软嫩了。
9: 哎，
10: 嗯，
9: 还不柴，也不塞牙。
1: 嗯，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1: 像我们刷刺儿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身。
6: 哎，这味儿真好。
8: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
7: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1: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9: 赶紧看，
1: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9: 这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7: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7: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12: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9: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9: 1个多小时吧。
1: 业余选手请作答。
6: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9: 哎，
1: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9: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1: 最少就得5步呗。
9: 对，最少5步。
1: 您
9: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1: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6: 懂了，你今天又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9: 还真是好产品。
1: 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
6: 哎呦，还热乎着呢。
1: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6: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9: 打开尝尝啊！
1: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9: 哎，这肉还挺香。
6: 多了半步，闻一下。
9: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1: 哎，哇，好大的大块儿啊！
9: 哎呦，这大块儿！
1: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9: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1: 嗯。
9: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1: 嗯。
9: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6: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9: 哎，对，
6: 盖过那个，
1: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9: 也
1: 不
9: 好
1: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9: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1: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10: 太软嫩了，
9: 还不柴， 也不塞牙，嗯，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3: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9: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2: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9: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2: 嗯，好不好吃？
9: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2: 太好吃了。
9: 嗯，你看，你还
13: 哎，我要喝口汤。
2: 人家要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9: 那可不，浪费
2: 贵了是吧？
9: 嗯，
1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了牛肉这俩字儿，
2: 就一个字儿，贵。
9: 嗯，
2: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9: 吃不起。
13: 吃不起是吧？
9: 吃不起，太贵了。
1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2: 嗯，
13: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9: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的吗？
1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2: 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9: 也看着挺多是啊。
13: 啊，上面是面部
9: 肉呢。
1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2: 嗯。
1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9: 赶紧赶紧看！
13: 快快快快快！
2: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9: 这一块肉吗？
13: 我的天呀！
9: 赶紧拿勺捞了！
13: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
2: 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比好不好？
9: 哪有一块？
1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9: 嗯，
13: 摄像老师对吧？
9: 嗯，
13: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2: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13: 哎
9: 哎，看看咱们
1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3: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9: 嗯，
13: 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9: 这一块就两块了。
2: 嗯，
13: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9: 哎，这些都是赠的。
13: 关键是，这是量，
9: 嗯，
13: 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9: 哎，还真是。
13: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13: 你多算点。
9: 嗯，算两块。
2: 行，
13: 我27，我算25，行不行？
9: 可以，
13: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2: 嗯，
13: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13: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9: 嗯，
13: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1、2、3、4、5、6、7、8。
9: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13: 赠
14: 9、10，
13: 韩大厨，
2: 哇，
9: 不到20块钱。
13: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13: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9: 嗯，
13: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10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3: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15: 好的，牛肉盖饭。
13: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15: 盖在微波炉，嗯，
13: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1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3: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嗯，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1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会， 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2: 嗯
15: 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六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15: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2: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2: 对。哎，这味儿真好。
16: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1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16: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啊。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8: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两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样。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9: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7: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1: 杂味儿，
9: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9: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1: 又有肉又有筋儿，
2: 哎，
1: 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9: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
2: 嗯，
1: 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儿。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7: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9: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 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3: 往上一浇，
9: 往上一浇，哎呦，
13: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7: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故行。

0: 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价格随便吃。
2: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十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1: 喂，出啥事了，
12: 团长？
11: 啊，
1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1: 嗯，
12: 谢谢团长。
11: 啊，不客气啊。
1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4: 听明白了没有？
15: 明白。
1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爱生活每一天。
16: 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17: 这个烧饼，
16: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哇哇哇哇哇哇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17: 对，
16: 这比我手掌都哇，真是唐三角啊！
18: 来，中午能加驴肉？
17: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
16: 哦，
17: 我一个人也糊了。
18: 你也闻到了？
17: 我也闻到，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给你说吧。
18: 什么玩意？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
16: 根本忍不住呀。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9: 遇见北京味道，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在北京吃全国。那今天我们吃哪儿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鲁菜。那要说在北京的地界吃鲁菜，重点是啊要把这个鲁菜的细枝末节给它吃个明白。

0: 的这个担忧啊。这个
1: 你看
0: 这比我手掌都粗，真是套三角啊。一般来说啊，就我们
2: 不是
0: 啊，
3: 这个烧饼，
0: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这个小花纹啊，
1: 对，你看
3: 看看那花刀，
2: 这是花刀改出来的呀。
3: 对，
2: 我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3: 对，这个烧饼呢是在菏泽当地啊，就是最传统的，还是吊炉烧饼，就是反手往上贴。其实这个烧饼还是保留了最原始的手艺。哇、哦嗯！
2: 然后这就往上贴吗？
3: 对，马上贴，是吧？
2: 沾点芝麻。
3: 对，沾点芝麻，这就最传统的吊炉烧饼。
0: 是手背贴，不是。
3: 好、啊，这样就。
0: 这全都是浓浓的这个记忆的传承啊。
3: 对。
0: 这烧饼是白嘴吃吗？
3: 老总、啊，你看烧饼啊，你看放我们那个咸菜，啊，最主要的呢，山东啊。有很好的驴肉，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山东产阿胶嘛，有一个高唐县，那个地方要产高唐驴肉，是百年的，是吧？然后老字号。
0: 咱中午能加驴肉？
3: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
1: 你看，再往前，我们师傅，然后山东啊有酱菜嘛，自己做的这种小酱菜。
0: 这个小咸菜就是都这么多种啊，
2: 2、4、6、8、10、12、14种。
3: 十四种，今天是还有一种师傅没加工出来。
0: 15种日常供应，
3: 对，
0: 你看了吗？
3: 山东到了胶东的人看，我们还有海鲜哦，你看这个，这个是夏天喝酒的神器啊！
0: 我不行，这前面还有鱼。
3: 对，你看我们山东的是吧？乳山生蚝，青岛的蛤蜊，哎呦，微山湖的小虾，
0: 这个小虾新鲜程度真好哎！
3: 对，微山湖的，
0: 哇，这个鱼好大，但是哎。王老师，这我们还没吃呢，就单从这个边上溜达一圈，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山东的鲁菜的这个多种形式概括出来了。
3: 马山东啊，16地市的美食都可以涵盖的，
0: 就是有招牌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面食，
3: 对，
0: 然后有我们的小酱菜啊，这就代表了山东人的口味比较重，
3: 有海鲜，
0: 然后还有海鲜，
3: 对，所以说就是对，就把山东这种鲁菜，就是说横跨到鲁东、鲁西、胶东半岛、内陆都涵盖。
2: 那咱们吃起来吧，要不就
3: 可以。
0: 啊，那现在我和王老师要品尝的就是
3: 高唐驴肉配我们的武大郎烧饼。哦，同样我们自己蒸的咸菜，是吧？这个咸菜要蒸3个小时。
0: 是。哇，这还没说呢，武大郎烧饼呢，就是这咸菜都已经是喧宾夺主，占3个小时的功夫了啊。
3: 对。
0: 那我们再说说这烧饼，烤熟弄熟了以后，发现这个花刀。就更加美丽了
3: 啊，
0: 就是因为加入了就是这个烤制了之后发黄的这个颜色上了色了，
3: 是吧？陈姐，你看我来教你怎么吃吧。
0: 哦，
3: 好吧，
0: 怎么吃？
3: 你看这个饼啊，要再拿过来之后这样手一捏，是吧？哇、
0: 哦，它分层，
3: 对，
0: 然后它又有一点点其他的那些辅料，
3: 香吧？
0: 哦，真的很香哎。
3: 然后呢，看啊，加一点我们那个咸菜，
0: 3个小时的咸菜，
3: 对，啊。再放点这个驴肉，
0: 还不是普通的驴肉，是带皮儿的驴肉。
3: 因为山东啊，产阿胶，阿胶的主要原材料不就驴皮嘛？把驴皮保留是吧？我们然后自己酱制驴肉来，啊，你吃的更过瘾。
0: 现在就等于是咱是豪华版的驴肉，他把那个皮儿给保留了，
3: 对，
0: 才能吃到驴肉里头的这个驴胶，
3: 对，
0: 是吧？
3: 就
0: 是能吃到那个就特殊的胶质的口感。
3: 另外一个是吧？山东人喜欢这个生葱啊，你可以想吃这个驴肉啊，哎。
0: 这么生猛吗？
3: 对，再配一块这个，啊，绝对过瘾。
0: 这个怎么吃啊？
3: 你补葱，你补这个。
0: 山东人真的是白嘴吃一切调味料。小葱蘸酱，大葱蘸酱油罢了。
3: 对，
0: 咱是白嘴吃。
3: 洋葱，洋葱。
0: 就这样吃啊？
3: 就这样吃。
0: 真没这么吃过，试试啊。首先这口特别过瘾，这驴肉酱的特别的地道。
3: 好吃啊！
0: 要么说高手在民间呢。
3: 过瘾吗？吃啊！
0: 过瘾，这个真的好吃，一不小心半个饼就下去了。哇！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山东宾馆能吃到，等于是各个派系的代表啊，胶东菜呀，
1: 啊，
0: 孔府菜啊，济南菜啊，其实都吃到了。但是说到这个孔府菜哈，您刚说了，还有一家就是这种孔府菜做的比较精的，
3: 就是我们济宁孔府啊，当地然后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孔府菜，
0: 离得不远，
3: 离得不远，一会儿我也带你去，
0: 咱就现在就去吧。
3: 好的。

0: 现在呢，我和王老师已经来到了第二站哈，还没进店，浓浓的山东元素已经扑面而来了。你看，济宁啊，孔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吧？孔孟之都，运河之都，济宁啊，它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哦，所以说它又是孔子、孟子的诞生地，所以说有孔府菜。
0: 王老师，是不是咱这个时间放太长了，有点糊锅？
1: 糊锅。哦，我也应该也糊了。
0: 您也闻到了？
1: 那我也闻到了。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要跟你说吧。
0: 什么呀？
1: 这不真不该厨师的事。
0: 拍到第二家的时候，王老师明显啊就已经开始顽皮了。
1: 孔府贡州，上贡的贡叫贡州，老百姓呢也称湖州。湖州，但是不是此湖非湖，不是湖香味的湖，是糊涂的糊，糊糊的糊。可能你闻着有一点点这个糊香味儿，它呢这个原料呢就是有这个，因为这个贡州嘛，这是有黄豆熬浆，加上米浆铁锅熬制，至少得3个小时，细火慢熬。第一呢香味就是有豆浆跟那个生铁锅，它会有薄薄的一层，有点黏黏，就是出一点点的豆的糊香味儿。其实它的糊香味很小，主要在就是豆浆跟小米熬时间长那种米香。
0: 听着好像声势比较浩大，都是贡州了。
1: 对，
0: 原料只有两个呀？
1: 只有两种
0: 啊，
1: 一个是小米，一个是黄豆。
0: 那它怎么就能达到贡州的水平呢？
1: 还有一个诀窍，喝这个粥你要转着喝，这要转着喝，
0: 像老北京喝的一样。
1: 对，和那啥一样，喝完之后不用刷碗，碗是干净的。
0: 不可能，
1: 那绝对的呀。
0: 这个首先这个质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个其实有点像小朋友吃的那个米糊的那个辅食，它不粘碗吗？
1: 放点这个
0: 馓子，
1: 对，黄金馓子。
0: 哎，这个有点像咱们喝豆汁儿的时候加那个
1: 盐水黄豆，是吧？放点黄豆、羊肉末，
0: 那么精致呢？
1: 我们是很讲究的，要转，你看，不粘碗吗？我都
0: 为什么？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这么神奇？我刚刚想说，因为那个王老师给我加了一些料吧，然后这个料把那个粥已经压在底下了。然后呢，其实它有点分层。我刚开始往下倒的时候，我说粘呀，怎么不粘？我心里想，哎呀，王老师玩线了。然后发现就是人家是自己接触碗的内壁的那一面儿，它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光滑的一个膜，人家直接就翻上来了。不信，我再把这边再翻一下，你看，这
1: 是吧？
0: 哇，这
1: 跟冻的感觉，
0: 我是亲眼见到，它是把那个糊状的液体给我盛到碗里的，然后呢，你没喝了以后，它又成了一个 QQ 弹弹的一个果冻的形状，然后那我转碗我喝一下，
1: 转一会儿
0: 喝。融合了豆浆和小米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呢，喝着都比较方便，我这喝的太舒服了。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是咱这个酒店的这碗是特制的，所以它不粘？不，还是说
1: 随便拿一个碗都可以？
0: 啊，真的？还是说原料的问题，还是说工艺的问题？
1: 主要是烹调方法。咱们早上凌晨3点，可能就要不要起火，就开始熬粥，是吧？这个东西在当地早晨起来喝的人特别多嘛，是吧？老百姓喝的特别多，打一锅粥，放点馓子，是吧？然后放点油条。是吧？可以，然后就早上起来喝一会儿这个，倒舒服。还有一道美食，
0: 就是他们家还有，
1: 对，他们家叫蚌肉干饭。
0: 哪个蚌啊？说实话，这个字儿啊，就我至今我也没对号到底是哪个字儿，而且我甚至没有听过。我要不我还是去后厨看一眼。
1: 看一眼。
0: 蚌肉干饭。问吧，哎，师傅，
2: 哎，你好。
0: 就是我们今天来拍摄的时候，我们那个王老师说有一个传统美食蚌肉干饭。
2: 哎，对。啊，
0: 哪个师傅能给我讲解？
2: 我来吧。这个蚌肉的来由吧，是在古代啊，就是这个蚌啊，造那个缸嘛。
0: 哦，蚌是一个容器。
2: 对，蚌是一个烧陶瓷的容器。哦。哎，逐渐形成这个盐变成了这个蚌肉。
0: 啊，这个就是蚌肉。
2: 对，这就是蚌肉。
0: 哇，这看着也太香了，这个。
2: 这个味道很美的啊，
0: 蚌肉，我弄明白了，干饭啥意思？
2: 干饭就是也是用那个蚌焖的米饭，啊，两个合在一块呢，一个是一个蚌的焖肉，一个蚌焖米饭，
0: 叫干饭，
2: 合成的是蚌肉干饭。
0: 焖肉香啊，行，那我回去我去干饭去。哎，
2: 好的。
0: 哎呀，我是搞清楚了，咱这个蚌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但是我也其实还没想到，就是上菜了之后，整个的这个观感这么扎实。
1: 这个呢，主要是然后你看红烧肉基础，哦，我们你看我们是不是然后加了面包，嗯，是吧？然后还有海带，嗯，还有卷尖，嗯，还有这个素面筋，还有豆皮儿，啊，哦，是吧？其实这样就是更丰富。
0: 重点是吃法，我是要请教您。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米饭哈，是直接一大份上来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菜啊，怎么吃不漏气？
1: 米饭啊，哦，然后呢，你看来这块肉，
0: 必须要来块肉，
1: 来块肥瘦相间的。
0: 哇，这个
1: 肉，哇，
0: 你看这个红烧肉这块头，
1: 这来一块小海带，哎，最重要的一点啊，嗯，还有我汤汁儿，是吧？菜泡饭嘛。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肉。不瞒大家说啊，如果说大家家里面食用的这个小碗比较小的话，这块肉直接把大家碗都盖满了，对不对？尝一口这个被汤汁泡过的米饭，哇，太满足了！而且重点是它不油。
1: 对，你看老是那种火，老是慢火炖的，是吧？因为豆制品这个肉香味吸进去之后，一直用火炖着它，它一直在吸收。
0: 我刚刚一想，就是哎呦，我天哪，肉汤，然后直接浇在米饭上，那，嗯，吃一口得多腻！哎，一点都不腻，这个真的是实话。
1: 炖肉嘛，你
0: 接下来要吃肉了，是不是？我太过瘾了，不腻，真不腻。
1: 过瘾。
0: 所以这个啊，就是火候到位，然后搭配的这些素的好朋友们一起炖煮，哎，啊，这个味道，嗯，真的是很绝，太过瘾了，主要是。嗯，有一个良心提醒，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根本忍不住呀。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
2: 来晚了还点不上。
3: 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嗯，
0: 我红了啊。嗯，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4: 这个扒猪脸啊，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肘子的那种感觉。
5: 这个肉里边那个汁水还很足的，它的这个皮下的这层脂肪，嗯，有点像火肉，嗯，是吧？
0: 好吃呀，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1: 200多碗。
6: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2: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0: 您好，
9: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0: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9: 是吧？
10: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9: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嗯，就怕麻烦。
9: 哦，是。
10: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嗯，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嗯，太累了。
9: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嗯，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0: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9: 没错。
10: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嗯，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9: 是吧？啊，
10: 都是完整的大肉块。嗯，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嗯，都是那小碎肉。嗯，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嗯，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嗯，都不敢吃了。
9: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啊，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嗯，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嗯，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0: 顺心农业啊，嗯，大品牌，
9: 是
10: 我肯定放心呢。嗯，
9: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10: 嗯，酱太香了。嗯，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嗯，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 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9: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0: 是、啊、
9: 是不是？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1: 主持人好，阿姨好。
10: 你好，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嗯，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嗯、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9: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11: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嗯，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嗯，才过瘾，
9: 是
11: 才好吃。
9: 对，
11: 大伙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嗯、
1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嗯，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11: 像那种啊、嗯、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嗯、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嗯、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嗯，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嗯，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9: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嗯、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嗯、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嗯，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嗯，就是小火慢熬，嗯，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嗯、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嗯，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嗯，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哦、嗯，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1: 对啊，
10: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1: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11: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嗯、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嗯、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9: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啊、对不 对,
11: 对, 对，
9: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啊、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1: 那您说加几包？
1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嗯，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嗯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嗯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嗯啊，厚着脸皮、哎、说了啊，
9: 您说您说、啊，
10: 哎，您再加5包，嗯，咱们凑20包。行不？
9: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啊、对不对？啊，
11: 这20包，
9: 20包，
11: 哎，这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 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哎，
9: 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

0: 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0: 想想，行吧，
1: 行，
2: 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行吧，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鑫农业出品，顺鑫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鑫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
1: 对，
0: 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弄两碗也是一袋，也够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3: 真不小。
2: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3: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3: 特实在。
2: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是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哎，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有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嗯，
3: 那您的意思是？哎，
1: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这就够了。
1: 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

0: 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儿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不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嗯，
3: 得。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么着呗，肯定不干呀。
3: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
0: 嗯嗯，
1: 只有这100个，
3: 讲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嗯，
3: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上总了啊。
2: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的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是
1: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调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儿，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

0: 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1: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0: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2: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3: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1: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2: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棘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棘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棘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棘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

0: 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奇马，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奇马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呀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人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整体还是挺舒服的，时不时的还来一场降雨来降降温，感觉呢这是入伏前天公给咱们发的一个清凉福利。
1: 但老话说得好，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呢，说变就变。这雨一下呢，空气也清新了，也凉快了。我前两天呢，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
0: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就是咱们就有点不太得劲儿了。比如说这夏天，像我这种人就特别怕那个小蚊子
1: 啊。
0: 然后你说这天儿也好吧，这雨水一过去，那就跟小轰炸机一样，就往你身上贴。
1: 对。
0: 比如说傍晚你要想出去遛个弯，好家伙，出去没遛多一会儿，遛个包就回来了，特别难受。
1: 哎，而且呢，前两天一朋友他们家孩子什么的叮了，叮哪儿了呢？叮耳朵了。
0: 哦。
1: 就特像那动画片啊，叫《大耳朵图图》。那最近呢，北京啊也是动了真格的了，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中心城区呢要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
0: 嗯，那真的太好了。那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网上呢关于蚊子啊也有很多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的天气又会怎么样？咱跟着记者呢去了解一下。
2: 今天啊可以说是一个大晴天的开场，您看我身后这蓝天白云，随手一拍啊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看的人心情愉悦，
3: 挺爽的，
4: 晴空万里，
5: 特别好，
6: 小风刮得挺凉快，
7: 温度合适，风也很柔和，阳光也不错。
2: 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6摄氏度左右，总体体感呢也是非常舒适的，
8: 很舒服，今天空气质量不错，
9: 今天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
10: 那么蓝还有白云，而且在这河边一走，小风吹着特别舒适，
11: 放晴了，特别清新。哎，这花开得可鲜艳，心情也好。
2: 但同时啊，也要注意了，今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阵风比较明显，外出呢也要提前做好防雨措施。而且根据预报啊，明天仍然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北京进入汛期以来呢，雨水呢也是不断增多，恼人的蚊子啊就也跟着一起上线了，耳边呢是嗡嗡响，身上啊是起大包，
12: 尤其遛弯走着走着，那个蚊子呲噜一下从你胳膊那儿就一包就出来了。
13: 我是爱招蚊子的，每回睡觉的时候都喷点花露水。
14: 我们家小宝咬的那大包都不下去。
15: 哦，这么大个包，
14: 这
15: 得有个这个鹌鹑蛋这么大吧？
14: 差不多，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吧。晚上睡觉哪儿没盖上，什么胳膊了、腿上了，
15: 露出来的地方。
14: 对，
11: 到哪都带个蚊帐，蚊子咬有的时候睡不好，影响睡眠，睡眠影响第二天精神也不好。
3: 蚊子特别大，咬上呢。挺吓人的，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就穿长裤，不敢穿短裤，就是围着你咬，就是有你要是只要是身边有一个蚊子，就把你就是浑身都给你咬个遍。
2: 不少人啊，其实都非常疑惑，为什么这蚊子偏偏独宠我一个呢？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呢？
14: 有的人说小孩血甜呀，是怎么着？反正咬他的时候最多，
9: 小孩都招大红包，孩子爱在草地玩，给孩子轰着点，
15: 一过来就闻到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6: 对，怕有蚊子。我是 B 型血，比较招蚊子，
16: 因为我本身是 B 型血，我觉得就在家就我爱咬，天天都爱咬呗。
2: 您看，不少人都觉得跟血型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0: 据了解，其实蚊子是分辨不出血型的，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其实是这几点。
17: 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它是吸引蚊子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刚运动完，稍微胖一点的人，二氧化碳呼出量比较大，那你就容易招蚊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出的汗液，里边含有的一些特定成分，乳酸，如果含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招蚊子。还有一些体温高的人，他也容易招蚊子。还有像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呢，他喜欢这个深色。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招蚊子。
2: 采访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17: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4: 而接下来一段时间，雨水还会不定期造访北京。根据预报，受涡后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较今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后天11日，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1摄氏度，夏日的炎热感回归。而12到17日是多云天气为主，受新一轮冷涡系统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注意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咱们今天啊要聊的这个案子，在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话说得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呢，原告江洪涛家里的这本经，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大儿子，有一天呢会抡起扳手来打他，而且还口口声声的说：“你不是我亲爹。”
1: 哎，您说这话搁在谁身上受得了呢？可是啊，这还不算完。江洪涛发现呢，自己的小儿子竟然也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之后的亲子鉴定呢，揭开了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
0: 这两口子啊，过了半辈子了，这里边到底藏着多大的秘密？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呢，还是闹上了法庭。
5: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
18: 您后悔？
5: 当时法官说：“娟子，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了，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他就是。
19: 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5: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又是各走各的路。
19: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5: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办，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19: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5: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的。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19: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5: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
20: 嗯。
5: 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 过的户，
18: 嗯，
5: 我们都不知道，想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还要
18: 小产权证，
5: 想要占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证。
19: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0: 我亲姐姐，就亲的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
1: 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才开始怀疑的。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
2: 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跟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秘书说，和我离婚就行啊。
3: 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希望让我无后啊，就是。
4: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2: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律师去编著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气愤，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
5: 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就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1: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 就已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2: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查她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她。
1: 都是他帮我的。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 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直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4: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提供了。 相应的证据之后，那法院是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的。但是这个案件，亲子关系的这个案件，就是至少说在一审的时候吧，发了4次的这种鉴定通知，给这个孩子，但是呢，均被拒绝。那在这种已经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亲子鉴定的前提下，那这个是要推定没有亲子关系的，所以。
2: 不论说他现在做或者不做，不影响这个生效判决。江洪涛现在是铁了心了，得讨个说法。于是呢，就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不光要撤销当初的离婚协议，还要向前妻把这20多年来替别人养孩子的抚养费一笔一笔算清楚。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5: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在的房子。 想霸占我所在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4: 的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

0: 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2: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路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一根肋骨。
1: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0: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您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1: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3: 现在怎么样感觉？
4: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啊。
3: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5: 就在这儿吧。
4: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人心都凉了。
5: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6: 鼓励的话，
5: 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4: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7: 好，
3: 加油！
1: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堂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0: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4: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8: 您后悔？
4: 当时法官说：“江院长，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威不说的狼，他就是我。
1: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0: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相关关于被欺诈而做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予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对方律师 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垂死挣扎，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1: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原告律师表示，目前综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排除再次开庭的可能。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人们用 AI 已经用得越来越广泛了。不知道安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拿 AI 去查一下这个习惯？
7: 平时想偷懒也会用一下，比如说呢，您写这个工作总结汇报啊，或者写个方案呢，开头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呢，问一下 AI， 它给搭出一框架呢，捋着这个思路啊，您给填进去。而且呢，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碰到这个做题不会了，大人也不会了，把这题拍下来发给 AI 照片，然后呢解题步骤他给你列出来。
6: 没错，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首选哈。不过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出门如果说啊看见了一些不太认识的花花草草，也会拿手机拍一下， AI 软件呢也能给你介绍的特别全面。
7: 是方便，但是 AI 的回答也不能全信。最近呢，有 AI 软件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事件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咱们呢，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广东中山的陈先生，外出的时候啊，看到一些野生的白蘑菇，就摘回家里边要煲汤。那为了鉴别这种蘑菇到底有毒没毒，他特意呢问了 AI 软件豆包。
6: 那豆包啊就说这个呢是鸡腿菇，陈先生啊就放心的去煲了汤和家人一起分享。结果啊是全家都中了毒，又吐又拉，陈先生呢最严重，最后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肝衰竭，命悬一线。经过了连续三次的血浆置换，这才算救回来。
7: 所以说幸亏是救治及时啊。医生说呢，这根本就不是鸡腿菇，是鹅膏毒肽蘑菇，俗称叫白毒散。这鹅膏毒肽呢是已知啊毒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它的化学性质啊极其的稳定，耐高温，耐酸碱，易溶于水，甭管是冷冻干制还是煎炒炖煮都没法消除它的毒性。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吃50克白毒散就足以引起肝衰竭，甚至呢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啊。
6: 这确实太悬了。6月5号的时候呢，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豆包的同事呢联系上了当时的用户，根据反馈，当时呢豆包虽然识别成是鸡腿菇，但是呢也在回复里边明确表示了它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散来混淆，野生的蘑菇强烈建议不要食用，而且特别强调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性。
7: 这李亮呢也提醒大家，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啊，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以免造成伤害。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小区里边摘的蘑菇啊，或者其他的果类，即便本身没有毒，也可能呢沾了农药了，所以呢强烈建议不要食用。
6: 其实啊，在这之前，昵称为赶美人的一位知名的军务科普的博主也多次提醒过，说已经接触到好几起因为豆包认错蘑菇而导致的中毒案例，还专门强调不要相信豆包给你认的蘑菇。
7: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也说过啊，即便是专业学者到自己不熟悉的区域，也可能对蘑菇啊判断失误，并且发出警示啊，说很多这蘑菇吃了之后呢，就像喝了百草枯，连救的机会都没有。他还点赞了抖音副总裁李亮的回应，同时呢强调豆包影响力太大，一定要给出足够的预警信息啊。
6: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呢有用户用豆包的 AI 订餐厅，结果呢也闹出了一场尴尬的事儿。有一位用户说自己通过 AI 软件预约了江苏镇江的一家饭店的位子，到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这个用户呢就按照预约的信息到店了，结果这店员却说没有收到你的预订信息，用户呢还被店员奚落到说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去问他呀。 这个用户一气之下在网上就写了个差评。

0: 表示这个店员态度傲慢无礼。
1: 哎，那咱就看看啊，这用户跟这豆包的聊天截图。豆包说呢，那您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扬本土风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这用户回复呢说好，显然呢用户是认为已经订好位子了。
0: 但是呢，商家在顾客的这条差评下边也给他回复，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订信息。商家还表示，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的预约也只有两个渠道，就是美团和大众点评。
1: 哎，对这个事儿呢，豆包官方客服也做出了回应，说这平台呢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为对话属于是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
0: 很多网友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还晒出图来说，说 AI 软件啊，连到店的签到码都编出来了。被质疑之后呢 ，AI 自己道歉说：“哟，对不起，是我自作聪明瞎编的，让您呢这白白浪费时间，还被糊弄，真的是太不该了。我老老实实跟您说啊，没法直接帮您线上取号，打电话也联系不了门店排队系统。”
1: 哎，对这个事儿呢，有网友评论啊，说这 AI 做事瞎糊弄，被抓包呢就嬉皮笑脸道歉，情绪倒是很稳定，但下次照样犯错。怎么感觉这成了 AI 面对质疑的一种套路了呢？
0: 嗯，那你说这个 AI 它为什么会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去瞎胡编呢？
1: 这事儿呢，有业内人士表示了啊，说这是因为呢 AI 被训练成了取悦型选手。 AI 呢其实啊根本没有打电话订餐厅的能力，但是啊只要用户拿这个提示词引导它扮演预约助手，它呢就会被催眠，误以为呢自己真能订座，编出一套像模像样的回复。AI 的核心目标呢，是让用户啊当场满意。至于这事后能不能兑现呢，根本不在它的训练考量范围之内。
0: 另外呢 ，AI 的知识啊，也都是从训练的数据里边学来的。那数据要是错了、偏了，它也就会把这些错误的这个数据整理的头头是道，然后输出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结果。
1: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呢对这 AI 信任度很高，对 AI 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深信不疑。这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 AI 呢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这个 AI 工具呢，但是一定要擦亮双眼，对于这 AI 平台而言，当务之急呢是要让用户清楚地了解 AI 生成的局限性，同时呢尽快地弥补技术短板，一旦出现问题要坦诚地面对质疑，是自己的责任就得主动担责。所以说甭管是谁啊，您面对自己的用户啊是以诚相待，这对 AI 来说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0: 咱们来关注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在山西运城稷山县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然像没头苍蝇一样，先是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失控之后呢就滑向了右侧，直到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这才停下来。
1: 好在啊，车里边的司机和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经过交警现场调查认定啊，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了事故发生。
2: 哎，到了到了到了。
3: 经了解，驾驶员从01上的高速准备去往稷山上班，由于前一晚上的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晚上又要上班，连日劳累，未好好休息，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4: 咋回事呢？是
5: 瞌睡了。
4: 瞌睡了、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从哪儿过来的？
5: 从临沂。
3: 高速交警提示，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安全重大隐患，熬夜工作长期奔波后切勿强行驾车出行。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10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谷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6: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6: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2: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6: 厨房
2: 这是邻居家厨房，
6: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6: 我们这改造一七年我们这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2: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6: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6: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2: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邻居家饭的味儿？
6: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6: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3: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6: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啊，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边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3: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7: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3: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7: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3: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7: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3: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6: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2: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
6: 对
2: 推测？
6: 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3: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8: 老叔啊，你这看当时图纸，
7: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 值得上
9: 一。还有一道墙，刚走
6: 的墙。
7: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淹到。但是我妈说的从外。

0: 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1: 可真是特别大。
2: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1: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3: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1: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2: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4: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5: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吴老师您好。
6: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儿，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1: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它中间都有空隙，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2: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6: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1: 对，
6: 是这意思吧？
1: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6: 啊，那就是说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1: 对，
6: 对吧？
1: 他
6: 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1: 我觉得，
6: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现在是个整管穿出来。
1: 我就说他在墙离的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6: 那不会，
1: 不会的。
6: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从烟道里过来。
2: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7: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5: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格局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8: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5: 这
8: 个地方
5: 有
8: 一道
5: 墙
8: 隔开了，
7: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1: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7: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1: 放在中间，
7: 这个没有吊顶。
1: 这没吊顶。
2: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7: 不是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5: 可以。
7: 如果有这么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看到。
5: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2: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5: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2: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6: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5: 嗯，
6: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儿，
7: 就像这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接一个口，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5: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2: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9: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的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

0: 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儿，开缝儿，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1: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0: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2: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0: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3: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传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根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4: 已经开了吗？
1: 开着呢。
5: 但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1: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4: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1: 他也是这样的，
6: 都是
1: 开
6: 放的，开
1: 放厨房。
4: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
7: 原来就像这就原来的烟道，
6: 对，
7: 上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6: 对，
7: 但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6: 对，
7: 那应该跟
6: 四楼应该没拆，
7: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又没有的，跟上面就
6: 跟这没什么关系了，
7: 就没联系
6: 了。
7: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到下面来的？
4: 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是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3: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7: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6: 对，
7: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1: 它都有风，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7: 咱这个软管也不透气，
4: 你看火苗不动，
1: 一点都不动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6: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1: 对
4: 对。
1: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5: 对，这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多。
7: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就一点声都没有，对吧？
6: 没动啊。
7: 火苗什么？
8: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1: 我去隔壁看一下。
6: 在哪？你放心了，
1: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9: 找谁呀？
1: 你是这一家的吗？
9: 啊
1: 哦，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
9: 我们家的油烟，
1: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9: 我炒菜都不着，那我挺熬着。我一个人，
1: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9: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1: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9: 以前都没动。
3: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4: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1: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9: 你开会
1: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3: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4: 隔壁油烟机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刚才是纹丝不动，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5: 行，您把窗户关上，
4: 看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3: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4: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5: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4: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
5: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10: 你现在把

0: 不会有咱顶棚上，我看看。
1: 也废话，是这意思。
0: 顶棚上有。
1: 扶正点了。
0: 没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吗？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2: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0: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下盒这儿，
3: 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
0: 您这让它
4: 再开一下。
5: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0: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2: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6: 确实是鸡蛋，
0: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2: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3: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串到咱们这边来。它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它是要把这往上吸。
1: 对，
3: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它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2: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3: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影，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5: 那黄律师，您都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5: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1: 对
5: 是找
1: 到
5: 了，
1: 真是不容易。
7: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9: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说，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10: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9: 打了电话呢，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5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
10: 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9: 我捡的这

0: 准这无理取闹，这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2: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0: 什么的？
3: 什么模块？
2: 2G 换4G 那个模块？
3: 没有。
2: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事了。
3: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2: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 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 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 4G 的基站了。
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2: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3: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2: 了？就是全新 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0: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2: 这我不知道，这您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4: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一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增送一年的一个智能服务。您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 升级4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0: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5: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6: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6: 因为 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 2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 4G 甚至 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

0: 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二 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0: 商家通过 APP 告知 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屏幕前的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给血管做过专项检查了？平时啊，这身体没有什么异样，是不是就觉得这血管应该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很多人一做颈动脉超声，才猛然发现血管里头早已经悄悄长出了斑块。今天咱们吴院长还请了一位啊，我们也是血管外科的李明文医生，欢迎您，来欢迎到现场。来给我们学员去操作一下，吴院长，您为什么就单单挑中了袁叔叔？
1: 当然，这背后呢肯定有背后的原因，我稍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再讲一讲。
0: 李医生已经开始操作了，现在测的是左侧的，
1: 对，左侧的。嗯，
0: 吴院长啊，要给我们记录一下，尤其是要告诉大家重点的这检查报告单上应该看什么。
1: 第一个是部位，
2: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
1: 好。左，我们写的简单一点啊。嗯，颈内，袁叔叔的内膜有增厚吗？
2: 内膜有增厚，这个就是他颈动脉的管腔，
0: 是中间黑的那一片吗？
2: 是的。
0: 哪里是斑块啊？
2: 下边这个凸起来的，正在测量的这个是颈动脉的斑块，
3: 就泛白的那个地方。嗯，
2: 是的，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是3.15毫米。
1: 哦，厚3.15毫米。我们记在这儿啊。嗯，大家看，其实那是一个管腔，按说里边应该什么都没有，在屏幕上我们能看到里边有一个凸起，3.15毫米。
3: 它那个长能有多少啊？
1: 这个斑块啊，长得都像草原上起伏，中间有个蒙古包，所以它有时候会蔓延得很长，超出我们的屏幕。
2: 长度7.65毫米，
3: 不大呀。
0: 但是大家要注意，我颈动脉才多大？
1: 哎，诺诺提的这个问题好。哦，李大夫，你要不测量一下？
2: 好，
1: 咱们这个颈动脉的直径是多少？看看这个3.15毫米在里边到底占了多少？
2: 颈动脉的直径是9.91毫米。
1: 你看，
0: 三分之一，占了三分之一了。
1: 三分之一，我们看看血流在这儿受影响。哎，大家能看到这个红色的血流在这儿明显的变细了。流速是多少？
2: 流速是53.5厘米每秒。
1: 5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还行
0: ，
1: 还行。
3: 那是多少？
1: 还行。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3: 那就是说，它堵的越多的话，它的流速应该是压力越大。
1: 对，
0: 就越快，
3: 流的越快。
1: 这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程度。袁叔叔管腔的狭窄程度大约是30%。
4: 好，还有救。
1: 我们看看乐乐手里袁叔叔的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么看到颈动脉超声，我们就要关注它里边有没有斑块，流速有没有增快，管腔有没有狭窄。袁叔叔的报告目前管腔狭窄程度还是轻微的。
0: 刚才拿袁叔叔这是相当于举例子，您有症状吗？
5: 还没有，挺好。
1: 对，
5: 别有
0: 一直也没什么感觉。
5: 原来有个头晕啊什么有过。
3: 我倒是觉得这个斑块这个事儿吧，是查出来好像就是个事儿，因为它可能会慢慢的长大，而且就是说离着这个脑子这么近，是一个咽喉通道的话，那是不是有它就离这个脑梗阻啊什么的就不远了呀？
6: 我这个斑块啊，从查出有斑块到现在应该是十大几年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干预，总觉得人谁没点事儿啊，就是放任自流，爱怎么长怎么长。的结果今年呢，左边原来就有十几年了，右边现在出来了。
0: 这斑块有了之后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们就得干预了，
1: 对，
0: 就得找医生去治疗了。
5: 对。
0: 那您看我们现在如果说手头上有这样的超声报告的话，
1: 对，
0: 应该格外注意什么呢？
1: 是刚才啊两位阿姨啊问题都特别有代表性啊，一个是放之任之啊，一个是特别重视啊，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往一块儿综合。先说这个斑块长在什么位置比较危险啊，其实人身上的斑块啊长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相应的症状， 刚才袁叔叔这个斑块呢，位于我们左边的颈内动脉，它恰好是供应我们思维最活跃的大脑半球，平时是管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说话回答问题，我们写字儿，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脑力活动啊，我们的运动啊，这个一看我们叫高级神经活动，都是由我们大脑半球。那如果这儿的斑块一旦把管腔堵住了，或者是斑块脱落，正好把我们的大脑半球堵上啊，会出现什么情况？
5: 说不出话了。
1: 哎，说不出话，偏瘫，是吧？所以说放置认知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但特别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比如说像袁叔叔这样，我们再接着看他下边的结果，他的内膜增厚斑块的大小是3/7，是30%。那这样呢，如果你过度紧张，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什么样的斑块就非常危险呢？我拿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看，能看到一个管腔的剖面，什么样的血管是最健康的？很光滑，里边什么也没有。如果里边出现了

0: 模型上的黄色的沉积，
1: 嗯，
0: 我们就会称它为叫内膜增厚。那么内膜增厚大家也不用担心，内膜正常的厚度是小于 1.1 个毫米，如果 1.1 到 1.3 个毫米我们就叫增厚，也不用担心。那么接着再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像这儿这个增厚的差不多占管腔的三分之一，
1: 那不就是袁叔叔的这个阶段吗？
0: 对啊，我们要开始管理了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把它控制在正常，注意我们的血糖，如果升高的要控制在接近正常，抽烟要戒烟啊，同时血脂啊。袁叔叔不知道您现在血脂在做管理吗？
2: 做
0: 管理
2: 啊，对，
0: 血脂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2: 1.6几吧，
0: 低密度脂蛋白
2: 啊，
0: 在1.6几啊，非常好，正常应该是3点多。像袁叔叔这样，他虽然有这个斑块，但他并没有听知认知，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视。如果听知认知，就会进一步到这个程度啊。我们看这个程度的这个斑块，就几乎快把整个管腔都占满了。我们再换一个道具，我们再看看血流。我们用这里边的红色的颗粒呢去模仿血流，最右边是我们的正常的血管
2: 啊。
0: 哎，我们看血流很快红色就下来了。
1: 这就是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
0: 就应该是这样。
1: 啊，
0: 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一个，也可能像袁叔叔这样是一个轻度的狭窄，我们看流的也不慢，说明这个30%轻度的狭窄其实对我们的脑血流啊，它不构成太多的威胁。那么如果到这一张，也就是达到70%，血流就流不动了，
1: 特别慢，
0: 是吧？啊，特别慢。那如果到这一个啊，完全堵死了，那我们这个脑袋就缺血了。
1: 那您说，如果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的话，它应该是堵到多少？
0: 我们先看这个斑块的大小。我在门诊也经常有病人问我这问题，说，哎呀，说吴医生，我这个后已经七了。你告诉我这个管腔只有8和9或者5和6，
1: 嗯，
0: 是不是管腔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啊？不用担心啊，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后，如果斑块像这个样子的底壁的一个高度啊，3.15毫米，那么7就是它的长度。我们想象一下，就有点像我们草原上起伏的一个小丘陵啊。
1: 我感觉像是摊了一个大饼。
0: 哎，
3: 对，
1: 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看到斑块大小，这数字是倒过来的，7×3，那就是它的高度。
0: 对，
1: 已经基本上占到了整个这个血管高度的70%。
0: 对，
1: 就相对来讲比较危险。
0: 是
1: 啊，
0: 就要接着去关注下边的流速，
1: 嗯，
0: 关注下边的狭窄程度。
1: 流速到多少可能就有危险？
0: 一般我们。和超声医生不同的机器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呢，超过170、180，单位是厘米每秒啊，我们就要警惕了。但有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管腔特别窄，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左边这两种，它流速反而会减慢
1: 啊，大家因为它都堵死了，
0: 哎，对，它流不过去了
1: 啊，
0: 所以说除了这个流速，还要看我们超声医生啊给我们报的狭窄程度。如果这个狭窄程度像这个样子啊，30%，咱们每年去复查它，关注它就行。但如果这个斑块狭窄程度到了70%甚至以上，就是比较危险的。这儿呢，还跟大家再提一个，有时候大家在自己的报告里边还会看到软斑。
1: 我们之前社群里很多康宝宝就会问，
0: 对，
1: 说是什么硬斑块好啊，还是软斑块好？大家有这样的困惑吗？
4: 我就是觉得软的好，软的好画呀，
1: 啊，院长都笑了。
0: 啊，我们还来看这个道具啊，我们看这个道具，薄薄的这个斑块摸起来啊，它是硬硬的，那这个斑块呢，哎呦，挺软和。
1: 嗯啊，我感受一下，这怎么感觉像抠破呀？
0: 哎，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1: 啊？
0: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1: 这还夹心呢。
4: 有个红乎乎的东西，
0: 啊，您猜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4: 是不是一个囊似的东西啊？
0: 哎，
4: 有水那个东西。
0: 血脂，
4: 血脂
1: 啊，
0: 胆固醇
2: 哦
0: 啊，我们那么关注化验指标里的胆固醇，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指标？因为斑块里边我们经常讲学术术语叫有一个脂质核心，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我们胆固醇样的物质。有点像水一样啊，阿姨其实说的，是有一点是对的啊。如果不小心，这个斑块在血里边被快速的血流冲击，像被我这样撕开了，里边的这个流动的胆固醇样的物质 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就飞出去了。
0: 就飞出去了。啊，哎呦，就飞出去了。在我们的颈动脉这个位置，它就顺着血流向脑子里边飞，可能会突发脑梗死了。哦。突然眼睛看不见了，突然肢体活动不灵便了，突然说话不利索了，突然吃饭流口水了，啊，像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像这样的一个斑块，如果狭窄，管腔程度占到了70%，然后超声里边又提示它是一个软质的斑块，还有一些超声报告会报上面有一个溃疡，就是我撕开的，它不光滑，那里边的脂质核心呢就有可能暴露在我们的血管的血液之中，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这个脂质核心就会顺着血流冲出来。
4: 它是不是那个物质的话，它类似于像咱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化又在血液里头化不开，它又是一块儿，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了什么流口水呀，看不见呀。
0: 是，阿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化又化不开，这个其实真的是化不开啊，因为它是一种这个脂质的成分，你在水里边滴一点油，它在里边它能溶开吗？溶不开啊，所以说这个脂质成分从目前来说还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说就能把它给化开，但是有什么手段，我们把血里的血脂给它控制住，降下来，降下来目的是什么，为了让这个脂质啊不再继续的增厚，让这个斑块长得慢一点，甚至让这个斑块没有新的脂质进来，它里边又慢慢的能够变硬，它能够不那么软。
1: 我们今天大屏幕上有一个图，能很直观的看到，就那一节儿画圈的那一节儿，它变窄了，
4: 那个管腔里头凸出来一块儿。
0: 哎呦，这个图特别好啊！这就是病人的颈内动脉最窄的地方。乐乐，你指一下
1: 这儿。
0: 哎，最窄的地方，我们再和下边颈总的直径一比划，它肯定是超过多少啊？很窄很窄，是吧？这个一定是不到下边的1/3了吧？
1: 不到。
0: 刚才阿姨提到了，好像有个鼓包，是吧？这个鼓包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到这张图片旁边来看一看啊。这就是中间的这个坑嘛。
2: 那个坑，对。
0: 那这里边是什么？
4: 就是那。
0: 哎，就是这里边的这些脂质的成分。
1: 那这些东西岂不是都流跑了？
0: 它就暴露在我们的血流之中。在某一个情况下，他要一直都在跑，那可能他就不能到门诊来找我来看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给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斑块什么样治疗的第一条，半年内出现过一过性的肢体无力，一般是对侧的，或者是同侧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啊，不像这个病人那么幸运，他无力，但是他持续了。它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治疗。刚才也有阿姨提到说，如果我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一般来说超过70%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即使没有症状你要及早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斑块如果您不去治疗，它一年内啊发生脱落脑血管事件的概率大概在7%-8%，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啊。
1: 一般情况下查出来，好多人就说那就得吃药，得吃他汀。我们社群当中也有一位康宝宝也是提到这个问题，说检查也是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说需要吃上他汀吗？哪种情况下必须吃药呢？
0: 像袁叔叔这样啊，只是一个30%的狭窄，那这个时候我想呢，从管理斑块的角度，重点就看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出现了胆固醇高，特别是连着低密度脂蛋白一起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我们可能要考虑吃这个他汀药的这个可能性。哪种情况下必须吃？如果管腔狭窄程度很重，超过了一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管腔狭窄程度重，这个他汀是一定要吃上的。还有一种情况下，说我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不高，但是我这个管腔狭窄程度很重，到了70%，我暂时也不想去做手术，或者是我也许也做过手术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吃上降脂药物，而且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4: 我真吃这个药，能不能化开，还是说能阻止它再长？就没闹清这个道理，就 不想吃。
0: 其实我们吃这种药物更多的是为了已经发生严重病。

0: 面的血管，不要让它再进一步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些病。
1: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栓黄金期。
2: 因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1: 中西医结合，多种疗法减少创伤，消血栓不支架。
3: 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你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脂肪，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
1: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中医如何不手术去血栓、逆转血管斑块。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3: 哎呦，这么黑
5: 啊！嗯，
4: 静血管啊。
5: 嗯，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型的血栓，十多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6: 我是腿肿。
2: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6: 有血栓，他都给我吃溶栓药了。
2: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您呢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6: 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得过严重的肺栓塞。
2: 那您真命大，
6: 你把我憋死。
2: 嗯，
6: 满处找，等半口气儿。我这卧室在这儿，隔壁就是卫生间。我尿还特别频，我起来上厕所，往马桶上一坐，哎呦，这个难受哦！就是人死之前什么感觉，我体会到了，我这可能就那种感觉，人就要死了。后来我怎么站起来，怎么休克的，不知道，就摔地下了。我现在都活了10年了，
2: 那是
6: 了，但是呢，这血栓还是有大问题。
2: 因为没干净，
6: 对，
2: 里边疙里疙瘩的，流的不痛快，一个风吹草动就又堵上了。你看这啥时候了，我都短袖了，我都快出汗了，你还穿着羽绒服呢。
6: 我老冷。
2: 你说为啥冷吗？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
6: 我有电褥子。
2: 这天都快30度了，您还铺着电褥子呢。
6: 啊，对。要不然我们是没有热量，你让我躺被窝里头，我哪有热量？从膝盖往下都是凉的。
2: 其实您有热量，只是循环不起来。
7: 您看啊，这明明是炎炎盛夏，有的人呢却要还铺着电褥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特别难受。这其实啊都有可能是血管淤堵、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那很多人也常常会疑惑，我们总是听说这脑梗、血管斑块，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中医又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方法能够破血逐瘀、疏通血脉，帮助我们消散斑块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为大家解答。
2: 刚刚这个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8: 下肢
9: 不是在肺部吗？
8: 对啊，
7: 怎么能
8: 上下都有
7: 啊？下肢啊，
8: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
7: 危
8: 重的病。
2: 对
8: 啊，
2: 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7: 健康学员啊，现场提到了说，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2: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7: 哦。
2: 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9: 对，
2: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
7: 正好啊，在我们直播间就有位康宝宝问，想知道怎么样这斑块能够用中医消除。
2: 中医消血栓的方法无非就两种， 一个叫活血化瘀，好像阿姨们都知道这个哈。
8: 嗯。
2: 还有一种您是不知道，叫破血逐瘀。不知道了吧？
8: 感觉这个更强劲一点，
2: 劲儿更大一些。
8: 啊，
2: 因为就活血化瘀而言，主要是改善微循环啊，针对于血管那种有形的东西，血栓啊、斑块啊，单纯靠活血化瘀的话，可能力量就太弱了，必须要加上中医里边独有的破血逐瘀类的药物，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8: 嗯，
2: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像您担心的那种，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怎么办啊？那么早期这种保健性质的，啊，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
3: 是，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脂肪，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现在还有这个代茶饮就更好了。
8: 但说实话，各种营养啊，咱们都得摄入，也不能说不吃肉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真的想科学系统的调节我们的身体，那还是咱们得咨询一下医生。
2: 对，我也想借着主持人的话说，您不能不吃肉，因为我们身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都是通过肉里边摄入的。蔬菜里边缺乏足够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这些蔬菜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多吃肉对您没有什么坏处。但是瘦肉别吃肥肉
3: 啊！
2: 如果您还有担心的话，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三宝消栓茶，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也不管我们提到的斑块还是血栓，在这一点上，中医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在中医古籍上提到一个补阳还五汤，就是专门来针对这种血栓和斑块类的疾病。它里边啊，
8: 黄芪我们认识。
2: 对，黄芪是补气的，啊，叫气中的血药，像赤芍、川芎、桃仁、丹参，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活血化瘀的。但请注意，水蛭和地龙是血肉有形之品，是动物药，它就是用来破血逐瘀的，是打破这个血栓和斑块的禁锢的。
8: 大家知道什么是地龙，什么是水蛭吗？
9: 蚯蚓是地龙，
10: 水蛭是不是那个马
9: 鞭
10: 啊？
2: 对，
9: 马鞭，
2: 马黄，
3: 稻田里边的那个。
2: 对，
10: 哦，
8: 但这不能自己在家用。刚才我看黄丽阿姨拿手机还偷偷拿起来专门配
3: 对啊，找方抓药，
8: 这肯定是得到医院是吧？这不能自己就随便用。
2: 这个您不能在家吃。
10: 这要是我现在是没有，我能不能先吃点预防着？
9: 对呀，
2: 我给您从这个方里摘出点东西，给您配个代茶饮不好吗？
10: 对
3: 哟，这个好，
8: 这是针对于大多数中老年朋友，
2: 就是
10: 先预防着。
8: 嗯，
2: 对呀，防大于治啊。这是我们一直贯穿的理念。
10: 嗯，对对对对，那我理念还是对的。
8: 那您从这里头挑哪一位啊？
2: 黄芪，没问题吧？补气的
10: 啊，
2: 叫行气以活血，对吧？
10: 对对，
2: 有气才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才能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黄芪药甜的，好吃吧？
8: 嗯，这个
2: 对，这是黄芪。看一看啊
8: 啊，
2: 下一个丹参。
10: 哦，
2: 就是北方山上有的是，啊，丹参，活血化瘀的，不苦，还有一点点甜。
8: 嗯，
2: 哎，这是丹参。
8: 嗯，
2: 最后一个药啊是山楂，
3: 开胃的，
2: 哎，
3: 吃完又该吃肉了。
2: 您说错了，它是消我们身体内的胆固醇的，
10: 哦，
2: 降血脂的。
10: 哎呦，原来只知道它是助消化的
3: 啊，
2: 它是助消化。也降血脂，其实它还有个作用叫软坚散结，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
8: 有结 节的是不是可以吃？
2: 可以。
10: 哎，这不错。
2: 可以，但是会很慢。咱先说啊，
8: 嗯，
2: 黄芪、丹参、山楂是消栓三宝茶，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过程，时间会很长，它不能代替药品，只是日常保健。如果真的有结 节的话，继续开中药。完全是有办法解决的。
8: 嗯，它是一个辅助，是个保健的方儿。但是您说这剂量，我们应该怎么配比呢？
2: 正常而言呀，黄芪、丹参和山楂，它比例是1:1:1，正好起到消栓的作用。但如果说您觉得气虚，这天我比较累， 您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黄芪的剂量，

0: 再或者说您这几天觉得我有点冷，或者说我觉得我循环不太好，干脆就多点丹参呗。
1: 我们想防止血栓的形成，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多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多运动运动，让我们的血循环啊会循环的快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增加体内垃圾的排泄，要注意我们的大便、小便还有出汗。其实这三个都是人体排泄的过程，你像这都是垃圾。第三个就是要注意我们降脂治疗。降脂治疗呢不仅仅针对是动脉啊，我们都知道动脉的这种斑块是胆固醇结晶沉积所造成的，那么降血脂本身对静脉血栓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好处的。因为胆固醇越高，血脂越高，我们血就越粘，血越粘，血流的越慢，血液流的越慢，它就容易堵塞。
1: 嗯，明白了。知道主任要来啊，我们很多粉丝康宝宝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我们呢列了一个快问快答，溶栓之后还会不会长新的血栓了呢？
0: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一定会长新的。您家的下水道堵了，通完之后如果还继续往里边扔菜叶子和茶叶根的话，它难道不堵吗？
1: 主任讲的真是通俗易懂。明白了啊。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阿胶凝精粹，尽显千年底蕴，一方良药沉淀千年滋补文化。
3: 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精髓，兼之乃吉耳。
4: 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尖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一直还有一些精料。
2: 阿胶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好物，更是载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这位古法滋补名品，从传统胶块演变到如今的养生珍品，蕴藏着怎样的传承与革新？
5: 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
6: 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也是我们的有效成分。
2: 古方焕新，滋养相伴。下期药典故事，详解阿胶用法与功效，解锁养生智慧，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报价迷雾重重，
2: 真的头疼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3: 价格战啊，它是一种障眼法。
4: 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优等品。
1: 硬装软装如何分配？
4: 它也是有一个分界线的，那这就风险由人吗？
3: 其实每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利润。
1: 案例拆解，带您看懂三档预算，
2: 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明白。
4: 它也是分高中低，
3: 差距太大了。
1: 做好配比，有舍有得，打造一个理想家。
3: 你把基础做好了啊，然后慢慢增加。
2: 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位。
4: 它能决定装修完了我得花多少钱。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邀您一起看懂装修这本账，明明白白装新家。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啊？买房是入门，装修是渡劫。同样一套房子，有人花20万入住了，有人花了40万，还在不停的返工。市场上逛一圈，哎，同样是瓷砖，有20块钱一片的，有的能卖到几千块钱一片，有的施工队呢，哎，跟你讲辛苦，有的设计师跟你讲情感，结果到最后怎么样，都跟你谈增项。这个市场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还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看懂装修这套账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做一件有些得罪人的事儿，把这一池子浑水抽干了，带您仔细看一看这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

0: 说实话，现在的装修呢，有点像开盲盒。市场上啊，各种报价、各种赠送，还有各种不同的服务。你要跳到了对的公司就还好，跳到了这个不好的公司啊，真的头疼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们首先可能面对的，对于业主来说哈，是低价陷阱，被低价诱惑。
1: 是的，现在市场的价格战啊，它是一种障眼法。很多消费者他不经常装修，他对价格这种不确定性很模糊，有的这个低得到离谱，550一平，880一平。但是这低开它是开了，高走的时候业主就把握不住。这种市场乱象的背后，是我们业主在低频率的消费当中，他不知道真实装修要花多少钱。作为我们消费者，千万不要被这种障眼法呢给迷糊了啊，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了，然后好像自己省了很多钱。哎呀，张家给我报了20万啊，你家才给我报10万，我赚了10万，这种感觉，你能不能分清材料的真伪？或者这个品质的高低，
0: 是，说到材料呢，可能是更多的对于业主来说哈，和商家来比较的话，是信息的不对等。
2: 你像比如说瓷砖的话呢，它是分贴牌的，然后包括它专供的、特供的这种，只针对您这一个公司去生产，在市场上它是不流通的。然后包括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合格品，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瓷砖它是分优等品、一级品还有合格品这3个等级的。那在我们加装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优等品，这样的话呢，它的色差呀，然后包括尺寸的一个误差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我一些工装呀，它要求不是特别高嘛，那我可以去选择一些合格品，或者说特价款。
1: 其实装修的价格主要构成是由这个材料啊、人工，还有一些公司的合理利润，大概这一个框架。那材料在这个装修当中，业主是真真实实拿到的这个东西，看得见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瓷砖、洁具、木门、橱柜这些产品呢，你是要耐用。我装这个房子不是为了便宜，而是为了用多久。我用一年，那它是一年的价格；它用10年，它10年的质量。你买500块钱的产品，你看一个马桶，然后这个马桶商家还要是赚钱，对吧？中间还要有运输、安装费用，那你想一想。这个马桶的材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作为消费者，你要冷静下来，对材料的理解，不要去只看便宜不看质量。外表长得差不多，质量差了一大截。你可能用一年以后，你发现了这东西不好用了啊，这个五金件坏了，那个漏水了，你心烦。你要回想一下，当时你买的是什么价格？价格的背后反映出你多好用、多耐用，使用给你带来的体验感是什么样子。
3: 对于业主来说啊，装修前要应对低价的诱惑、信息的壁垒，下决心的那一刻还要面临三个困局：比价的焦虑、信息的缺失、落地效果与期待的割裂。
1: 第一个呢，比价的焦虑。其实消费者对一个产品的好坏，就像我们所选择汽车一样，可能我想花10万块钱去买产品，那个是成品，是看得见的，但家装呢，看不见。你说用10万块钱去买产品，其实那是你想象的，真实拿到手的时候，在中间啊各种的不一定是那个价格了。所以比价的焦虑是在于是什么呢？那往往在这里边就是漏箱啊、质量不过关啊、或者工艺啊、或者服务跟不上啊、售后不灵啊，在这些当中都是降低了成本。所以在这个价格焦虑之中，作为业主来说，他真是分不清。只有是内行干了10年20年同行的人，他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了他就没有套路了。第二大困局呢，就是信息缺失。现在人特别谨慎，因为在现在市场当中，可能也有一些被骗怕了，太多的诱惑了，太多的承诺了，或者太多的无底线的这种套路，让消费者真的是觉得我自己信任你，然后我可能有损失。其实我们讲到这，讲一下自己啊，润园呢在这个行业里面从来不报低价，然后像交了定金啊不满意立马退给你，甚至合同签的图纸、效果图给你，除了售电设计费，其他基本上都全要退给你的。所以在这地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信任是什么，是一个成交的基础。大家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你先认我，我先认你。
0: 是，现在在这个装修市场，很多业主还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设计图出来了，但是装修最终的这个效果呢，和设计啊存在着差异，中间的增项还挺多，变成无底洞。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困局，那就是效果与价格的割裂。他给你报个低价，给你做了一套效果图，然后这个视频不含，这个吊顶不含。

0: 这个家具不含，有很多的不含的内容。住在效果里边，就是价格与效果的割裂。好多老百姓啊，觉得看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我家里啊能落地的效果，其实没有给你实价，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叫低开高走。然后你为了想实现这个效果，那你就要不断的加筹码、加价，不断的加钱。就是有一些不良商家，他不报地价，他就不能成交。啊，恰恰这一招是最好用的，真相这一招埋在后面，你被这个合同给绑定了，每一个字眼你抠了吗？那一行行小字，只要一出问题，装修公司的工长或设计师就拉出这行小字来，你看这标注的很清楚了，这含多少，这含多少，这个不含，那个不含。业主谁是一行一行字数看的？单顺源呢，从来不这么干。就是我们的业主，我们给他报的是实价。前不久有个业主，他是75平米的房子，给他报所有的家具和家电乱七八糟全含上，21万。去另一家公司给他报13万。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给他拆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清楚了。我们不报低价是因为我们的诚信，不是为了签这个单子给你报低价，知道吧？所以说啊，效果图这一块 ，NR 生成就是看上去很漂亮、很饱满，但是你低价背后的逻辑。你自己没有问，一般的设计师不跟你说呀。一件很漂亮的家具，你可能看上了，你看一下报价里没有。
1: 是你选低价的，你想少花钱，但是低价它变成陷阱，做了之后你才发现上当受骗。但是正常报价的呢，却没有得到你去多看一眼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看，这是双方面的。我们作为业主来说哈，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价格，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市场好的公司、有良心的公司、正常报价的公司才会有生存空间，能够更好的良性的发展。
0: 其实我们在讲啊，秦老师叫货真价实。现在市场知道吧，有一种声音叫利弊淘汰良币。像我们很多设计师你知道吧，问他们有时候客户为什么没签，死在价格上，我们报多了，我们报实在了。就是你做好人吧，客户不选择你，你不做好人吧，你又违背你自己的良心。在这种矛盾当中，属实的说是煎熬。我觉得呢，聪明的业主啊，一定在算一笔账，要符合一个逻辑。你装一次修，你要住很多年，你就算一笔账，你就清楚了。
1: 是影响装修价格的这个因素有哪些？
0: 它主要有几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装修的材料，材料的好坏直接影响你这个装修的质量和所住的年限，以及它的这个体验感、舒适度，包括你的品质生活，你能用多少年，它的环保等级你知道不知道？越贵的材料环保等级越高，最有价值的内容我认为就是环保等级。因为我们健康无价，所以环保等级呢，现在在装修材料当中被越来越关注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作为业主来讲，一定要去了解。
1: 是材料，那么设计呢？
2: 您像设计的话呢，我们一般坚持的原则是我设计的一定是要能落地的。现在有一些客户说，哎呀，我自己在网上找一张图片，我就自己设计，我不需要设计师。但其实设计师不是给您一张图就可以了。设计师的话呢，他前期对于您空间他得有一个优化，把动线呀给您设计得很明白，非常的畅通。另外的话呢，他在对于水电这个布局上，我这个插座的高度，我哪需要预留灯线，哪需要去预留各个通道的一个插座面板，我都得在前期给它规划进去。然后包括设计师他得懂材料，然后他包括也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预算员，他能决定，哎，我这套房子装修完了我得花多少钱。包括后期工地我们是需要实时的去跟踪的。你比如说家里面有造型顶啊、背景墙啊，包括墙面颜色

0: 解，多看他的实操案例。
1: 你像我15年了，因为设计的话呢，它其实是慢慢的一个经验的一点。然后你像我们不仅是家装设计师是自己的，定制设计师也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沟通衔接。
2: 所以说啊，讲到设计时候，很多业主不懂，觉得这件衣服好看，我穿上就好看了，是你看得很美，适合不适合你，只有专业的人，有经验的人才知道。
3: 没错，
2: 装修的效果图你别认为看着很美，装完了以后你不一定适合，真的空间到空间的体验感舒适度不是看一张图的舒服。好多衣服看着很漂亮，你穿在身上
3: 差点意思，
2: 不好看了，不适合了。
3: 这是设计以及材料，还有施工呢，
2: 还有人工。我觉得人工在未来一直会很稀缺，就是人工费它只会往上涨，不会往下跌的。因为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就是说年轻人能去弯下腰来去干施工的真的就是很少很少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环境。我们举个例子，泥架施工当中打这个砂纸，那你再待一会儿试试，那油工必须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3: 漫天的灰尘，
2: 对，呼吸进去了，那拿命在换钱呢啊！还有那个瓦工长期的蹬溃这个关节，
3: 腿呀腰啊
2: 啊，糊了一个砂浆水泥的灰尘，铺砖当中那个手跟水泥砂浆的接触，你去看看瓦匠的手。没有一个有一双好手的。
3: 水电木瓦油这些工种的这个价格一般是多少
2: 啊？像现在的好瓦工啊，我跟你讲，1000块钱一天都是普遍的。很多业主认为这东西这么高了吗？是啊，有人给你报500，后面等着有一大堆隐形真相在里边。20多年前的时候，在工地上施工，那个搬运工你知道吧？啊，垃圾外运的、拆除的，那简直就是遍地都能找到人去做。今天你去拆除，然后把那个垃圾外运了，垃圾扛下楼，你去找着人试试。
3: 他得算多少钱一层楼？
2: 就很多人，你给他多少钱他不干呢？那现在这波人的工费就很高了啊！拉行，我开个车省力行，但是你让我卸货、让我装货、让我扛楼，那这个费用蹭就上去了。所以说，人工费啊，在这一块装修当中占比较大一块。
3: 是的，这是人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材。也是属于一个大头吧？
1: 对，瓷砖、地板啊、木门、门窗，然后包括卫浴、墙漆这些主材，吊顶啊、橱柜啊，它也是一个大项。但是主材的话，它也是有一个分界线的，那这就丰俭由人嘛。你像刚需的话呢，咱们可能提倡就是够用就可以。然后呢，您比如说我想要品质型的，那耐用啊，这是看个人的一个想法了。
3: 软装配饰呢，
1: 其实的话也是看业主的一个需求。您比如说灯具的话呢，现在线下有很多产品，高中低的都是有的，从几十几百几千它是不等的。您包括窗帘，大家也都说嘛，窗帘它也是含甲醛的嘛，那对环保要求稍微高一些的话呢，包括我要不要透光不透人，或者说我对这个布料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软装除了窗帘、灯具，还有一些家里面像沙发靠包啊这些小件呀，我觉得都得考虑。
3: 电器呢，
1: 其实也是分好几个等级。咱们举个例子，空调的话呢，它有这个壁挂机，有风管机，有中央空调，它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个形式去做。那么在选择这些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它也会影响您的一个价格。首先是您这些设备的一个价格，第二个您比如说中央空调风管机，它就会涉及到一些后期的人工吊顶，那成本也会上来。
0: 装修费用的构成主要包括材料费和人工费，两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而决定装修费用高低的关键还在于业主的需求。家装修费同样遵循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原则，只不过在预算的合理分配上，业主可以寻求专业设计师的帮助。
3: 如果对自己的家里的装修有了这样的想法，建议您到瑞源来进行咨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优惠给到大家。
2: 628马上来了啊！对于我们呢，在这个行业里做了17年呢，终于是优惠。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免费搬家、仓储，以及我们的垃圾外运，还有保洁，以及自助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润八环保整装，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一直是限量款，每月5户。润八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主要是环保。第二呢，我们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水晶改造不限量，还有吊顶啊，还有很多东西不限量的啊，像地板、瓷砖这都不限量的。100平米的房子，在我们润园选择环保润八整装，省3到5万。我自由工厂，来说给你省的钱。像厨房有的只能做 L 型，我们这不限量 U 型，大柜子不限制，啊，这个。

0: 这是对于我们来讲能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另外呢，我送水盆、龙头、烟机灶具，还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
1: 隐性开支提前了解，让装修游刃有余。
2: 加上来之后，你这是必须要花的。
0: 所以说，每一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内容。
1: 拆解案例，三档价位，让消费明明白白。
3: 它也是分高中低。
0: 提的一个醒，就是不要在关键部位当中你去省钱。
2: 这个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呢，我们是来拆解装修当中的费用。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花费，比如说设计费呀、人工费呀、材料费呀、主材辅材，包括有一些这个老房子就涉及到一些隐形消费了，垃圾外运、上下楼的问题。
1: 老房装修啊，都会涉及到拆除，而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需要按规定外运处理。有时在拆除后也会发现一些事先不可预知的结构问题，需要调整当初的设计方案，或者额外增加施工内容，于是也就会牵扯到费用的调整。
0: 垃圾外运，你知道，就是80平米的房子4-5千，作为消费者大部分都想不到这一点，你的预算当中有没有这4-5千？那到时候不花行吗？我不给你报进去，不给你提醒，到时候你还是要花。
2: 你这是必须要花的。当然在这里再说一句哈，润源在这一块他做到了5大贴心服务。
0: 对，其实每一份价钱的背后都反映着内容。作为我们润源想做一家长远的公司，我们最注重的是质量和口碑。我现在不想做百亿的企业，但是想做百年企业，我是扎根在心里的，所以需要坚守，需要在材料的选择、设计师的人才选择和培养上面啊，包括他的这个人品上面，你都需要是很好的建设，把这个基层给筑牢，然后你才能走得远。一些公司他就是烧钱，就是要快速赚钱，赚快钱啊。那润源不是的，
2: 润源这些年来呢做的还是比较踏实。
0: 我们在五大贴心服务，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仓储，那个业主也说，我到时候呢，我把我的有一部分家具拉到你们库房来。就大部分业主在二次装修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扔掉的，为了节约费用，他租个小房子，然后把东西呢搬到你的库房来，几个月下来他就节约一大笔这个租房钱呢。所以说呢，我们提供了不仅仓储，还提供免费搬家。因为搬家你要是找这个搬家公司，然后呢你中间要是忙很多事情很复杂，那我们给你提供免费是搬到我们库房再给你送回去。这个服务很贴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有人员是组合组织。
2: 是，垃圾外运也是其中一项。
0: 对，我们润源为什么提出来，因为好多是找这个物业啊，或找其他私人的，费用高。我们润源呢有自己的长期合作的这种垃圾外运的团队，那费用相对会低一些。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省一部分钱，其实我们自己也付出了一部分成本。
2: 那是肯定是有成本的。
0: 对，
2: 这是一定的。是五大贴心，第四个是我们的打扫卫生。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开放保洁、家庭深度保洁，还有一个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个是一种态度，我们从2014年喊出来，已经有12年了。这12年当中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服务上面倒逼自己把质量给做扎实了，尽量的少出问题，不出问题。所以这五大贴心服务对于我们在这个行业来说，业主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忙起来手忙脚乱，要是很操心的事情。
2: 除了这五大贴心服务还会有些什么样的优惠给到大家？
0: 马上618来了嘛，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啊，材料上的升级。另外尤其是我们润八环保整装一直是我们爆款产品，每个月给5户18万，80平米新房，然后呢它这个水电全含、拆改全含、吊顶不限量、定制家具不限量，还有我们的橱柜不限量，各种造型吊顶不限量，就是没有增项。很多业主选了我们润八省了不止3到5万呢。如果您正准备装修的话，赶紧的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2: 前面我们提到了哈，这个价格，再次提醒大家吧，各位不要光看谁的价格比较低，而是应该看这个价格背后它所真正包含的内容。如果给你一个低价，那背后有很多的增项，花的钱可能更

0: 多，所以报的越全，其实对于业主来说越合适。接下来我们以80平米的房子，我们做一个拆解，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明白。
1: 我们就按照预算每平米1500元、3000元以及5000元三个档位来看看，80平米的家分别可以装出什么样的效果。
2: 分高中低这三个档次嘛，预算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那我建议的话呢，就咱们做个基础装修，比如说我水电的点位够用就可以，墙面的话呢，建新刷个大白墙，或者说加一些颜色，没有太多的一些造型柜呀，那可能我去选一些成品的，或者说厂家一些样品啊，刚刚好构筑。那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一些辅材上的话呢，咱们就注意一些胶水啊，就不要有甲醛超标的这样一个情况。
3: 这种呢就是节约型的，1500一平啊，它是能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年限上面知道吧，要注意一下，它可能就住个5年左右，比如说孩子在这附近读书几年，我过渡一下，那我又不想那么大投入，你要注意一下在细节上，尤其在跟水和电接触的这个安全方面一定要花点钱啊。有的产品啊还没用到一年，这一坏掉那一坏不能用了，各种的问题频繁出现，一旦跑水了、漏水了、软管爆了，把楼下给泡了，因为你在选择低价的时候在质量上放弃了，用的时候你就很痛苦。这是我给这个消费者提的一个醒，就是不要在关键部位当中你说省钱，像环保一样，你说省钱，你敢入住吗？对吧？健康都没了，我装这房子有什么意义啊？尤其是这个水路这块改造当中，人家保修可能就一年，就一年一过就漏水，你这时候你说你咋弄？所以啊，在这个1500每平米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注意这些小细节。
0: 要稍微舒适一点呢，
3: 是我们现在真正自住的主力军，他可能是二次装修了，他经历过一些出现的问题啊，哪地方不好用啊，卫生间瓷砖都掉了，然后这个柜门都不行了，斜了就歪了，或者是墙皮脱落了，哪地方又反剪了等等，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呀？他这次要装修，他得耐用好用，要用得住，然后另外环保更高一点。所以说呢，在这块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花2000到3000一平，这样的情况下在哪地方要做优化，第一个就是在板材上做优化，因为橱柜、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衣柜啊、电视柜、餐边柜，甚至有的有榻榻米，这些东西你都要是做优化。你要选次了，吃亏是你自己。像沙发一样，在直播间里面1000多、2000多、3000多的到处都是，还有卖10000多的，那你只看到是一个沙发，长得都差不多，差在什么呀？为什么他卖10000多？就是真正做了，他能给你用的很长时间，而且他的舒适程度都是有要求的，包括他使用的这个材质，有的海绵和弹簧啊，有一些真皮和假皮啊，这里边所含的这个甲醛量就是不一样的。
0: 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些，这个全部定制，你的这个五金件价格也是天差地别，一般的用个2-3年就坏了，但是如果要用好的话，这个10年没问题。
3: 对，在这块我们在有工厂嘛，我自己也就参与工厂当中的一些材料的选择和五金的选择。之前装修房子你就看橱柜吧，门大部分都歪的斜的，问题就在于它的五金件，那铁皮太薄了，还没用几年
0: 掉下来了，
3: 材质上面不行。现在很多人就买五金件就舍得花钱，你就好一点点。我们做到现在，我们的维修
2: 每年接到的售后电话很少，
3: 五金也好，我们的板材也好，几乎是为零的投诉，这是我特别特别骄傲的地方。真的，我跟你讲，你选择低价，你马上问题来了，一个接一个投诉，你知道？就五金件这块好用，你知道吧？你像我们家抽屉，它不仅要安装的好，它的频繁使用当中都要经过实验的检测，抽拉多少次？
0: 没错，抽屉要做
2: 托底抽，或者回弹抽，
0: 它的承重力就很高。对吧，你人站上去瘦小一点的都没问题，一个是更顺畅，第二个它能够有更好的承重力，这抽屉10几20年坏不了。这属于是舒适型，我追求个性，我要求高端。
2: 你像橱柜的选择上去选择一些进口的板材，空间去加些灯光，卫浴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智能的全屋定制，智能化的一些设置，那么这样的话呢能达到一个比较有品质的一个入住。那么再有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全屋的水循环那个系统啊，包括新风呀、中央空调啊。
3: 5000到10000每平米装修当中花高价格买的是什么？安全、省心、放心、耐用、好用，它这个整体的舒适度，包括它带来的这种价值， 你住个二三

0: 三十年都不用翻身，就是好的房子啊，像人的身材一样，首先打的是骨架，然后在合适的比例上面是添加，你看着就舒服了。这里面都是要时间和精力这些费用。其实装修在我的理念当中，第一个要这个环保，第二个要耐用，第三点好用，第四点我们再提到这个好看，第五点那就是我们的整个家庭的舒适度了。整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装修当中的先后顺序。再次提醒我们的消费者，装修你在看钱的背后，你一定要去看内容，不然内容少了，质量差了，最后被忽悠了。在我们这里面就是主打诚信，根据你家的方案和诉求给你报全了，我不想在后面咱们去搞那些扯皮的事儿。你就是一旦真相了，扯皮了，你知道吧？双方心情都没有了，你干嘛呢？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你就是用低价出卖掉自己的人格。装修一次性投入，哪怕你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费用，那你把基础做好了，然后慢慢添加。
1: 对，水电，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位。
0: 像有一次橱柜啊、洁具啊，你一定要用好的。像这个沙发、床，你也是过渡一下，等有钱再买好一点。最起码的，我觉得你住的踏实放心，你又能用很多年，平均到每一年来说，你花的钱算是最少的。像有一次营销型公司的设计师，他不会跟你讲这些的，他只会跟你讲我的便宜，我比别的公司省多少钱。装修一次，主体是未来10年或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使用，而不是今天你给我个便宜用3年都是问题，我又要来装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1: 是，各位如果对自己家里的装修有了想法，建议您到瑞源来进行咨询。
0: 6.8马上来了啊，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免费搬家、仓储，以及我们的垃圾外运，还有保洁，以及自助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润八环保整装，这是我们的一个爆款，每月5户，我们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水电改造不限量啊，还有吊顶啊、地板瓷砖这都不限量的。所以在这一块呢，100平米的房子省3到5万。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的情况。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一线红外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控糖，那您平时爱吃的这些菜肴有没有踩雷呢？我们一起来看，您爱吃的蛋炒饭，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还有，您喜欢吃铁锅炖吗？还有一个就是南瓜粥，但是李主任说了啊，这三样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有雷区。
2: 你看食材搭配真的很好，但是里边有一些隐性的误区，哎，我们今天必须得把它讲清楚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带来一种营养素，对我们控糖啊起一个加强的作用。而且呢，再讲一些什么呀，烹调方法对控糖效果会更好。
1: 今天我们蒋大厨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吃的？
3: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道菜，控糖大盘鸡。我做的这个大盘鸡是改良版的大盘鸡，它符合李老师的要求，它控糖了，哎，并且呢还有两个神秘的调料。
1: 到底放了什么调料？怎么能控糖呢？先处理什么？
3: 锅中加一点点油，我们将鸡放入其中。
1: 直接炒啊？我们在家里有时候都会焯一下水啊。
3: 焯水的话会使它鲜味流失了，
1: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生炒鸡肉才香，是吧？
3: 对，下去之后不要动它，等这个哎水花变小的时候，我们哎晃动一下。能够晃动了，说明下面已经起点小壳了，这样能锁住它的水分。
1: 接下来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开场就给大家看了，这都是平时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啊，南瓜粥、蛋炒饭还有铁锅炖，它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雷区啊？我们请李老师跟我说一说。
2: 其实啊，它搭配很好，这里头你看有米饭呀，有玉米呀，有南瓜呀，甚至还有土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些全都是碳水的来源，我们的总量要控制。我们可以食材混合食用，但是食材的量可不能叠加，如果量控制不好的话，对我们的血糖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我吃一碗米饭这个量的话，我又想吃土豆，我又想吃贴饼子，那我可能就半碗米饭加几块土豆，哎，配一小块玉米，再加上我们这种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对控糖特别有好处。
1: 那通过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大盘鸡啊，这个美食来说的话，您有什么营养方面的推荐吗？
2: 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营养素啊，实际上它是我们糖耐量因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它可以加强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所以降糖的效果是更好的。
3: 这个皮的表面金黄了，加一些生姜和小葱段。我们要它颜色漂亮干嘛呢？加点啊红曲粉。
1: 红曲粉颜色非常的鲜亮红润，
3: 对了，
1: 而且还是一个营养的好调料，
3: 使它颜色稳定一点。加点老抽，看我们现在的颜色多么的红亮。好，这时候我们加水，好，和鸡平齐就可以了。放这么一小节桂皮啊。第二个，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是什么？
1: 白芷。
3: 对，白芷啊，这个烧鸡加这个白芷，第一能够去掉这个鸡里面的鸡腥味，第二个能把它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1: 其实说实话，大盘鸡里面有时候啊也会放很多土豆的，有时候土豆真的很好吃，大家会多吃。这里面有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2: 这就是什么，从烹调方法上来说啊，我们能切成大块的我们就不给它剁碎了。我们能整粒吃的我们就不给它磨成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精细它越好消化吸收。
3: 为了迎合李老师的控糖切大块的原料，今天我讲土豆不是切，是一切一杯，第一是大块，第二呢这家更加容易入味。
1: 那其他的食材您也用掰的方式吗？
3: 青椒我们仍然是把它掰一下。
1: 都是大块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控糖，它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是什么营养素是您推荐的呢？
2: 这个营养素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激活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受体，让我们这个胰岛素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好的控糖。这就是营养素的铬。
1: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说过吗？什么食材富含铬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当然了，今天这个大盘鸡要想好吃的话，据说能十里飘香，有两个关键的调料，现在可以放了吗？
3: 现在放第一种调料。
1: 看不出来，
3: 这是小茴香。小茴香要先放，使它更加容易的入味。
1: 那第二个要现在放吗？
3: 第二个要最后出锅的时候才能放。
1: 为什么？
3: 如果放早的话，它香味一起挥发掉了。炖制15分钟。
1: 那炖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营养素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铬哈对我们控糖特别好。什么食材里富含呢？平时我们做菜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像这个铬的话，它还可以就是说我的糖代谢的通路它还可以什么呀，给它连接得更紧密，比如说促进我糖原的生成，这样的话血糖是不是就更好控制了。嗯，所以呢，又说到丰富的食材的话，我们今天选的呢，在蔬菜里含的比较多的是西兰花，哦，本身它对控糖也很好，
1: 是一个好食材。
0: 还有一个，我们做菜肯定是不能加糖，所以得避糖，我们要会用这个酸。这个酸味比如像我们常用的醋啊柠檬啊，它可以稍微的抑制一下我们的淀粉酶的活性，这样让淀粉的代谢呀吸收的慢一点，对血糖就平缓一点，或者是稍微的什么呀没有那么高，这也是一个烹调方法，对于控糖非常好。
1: 哎，所以会用酸也能更好的控糖。那这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灵魂调料，放上它出锅才更香。
2: 我们为了使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我们加一勺米醋。
0: 不光是味道，我们刚说完了，对控糖也有好处。
1: 活学活用啊。
2: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西兰花。
1: 好，也是控糖高手。
2: 再加入一点洋葱块，再炒制个2分钟。
1: 家庭版的可以控糖的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要想香上加香，还有一个秘制调料还没揭晓，是什么呢？
2: 加入大盘鸡的秘制调料，也是第二种神秘的调料，孜然粉。
1: 说是神秘，但其实非常家常。
2: 对。
1: 但是我们平时知道做大盘鸡放孜然的话，都是提前放，不知道提前放就让它挥发了这个香味儿，一定是最后放，哎呀，出来了这香味儿，这就可以出锅啦。
2: 出锅。
1: 今天做的大盘鸡可真香啊，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软烂的，里面的土豆也是很绵软的，鲜香十足啊，夸张的说真的是十里飘香。最关键的是里面还有西兰花等一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前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
3: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
3: 啊，
4: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3: 嗯，
4: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3: 您
4: 看不清楚
3: 啊，
4: 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4: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3: 啊，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3: 啊，
4: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
3: 啊，
4: 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
3: 啊，
4: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3: 啊。
4: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
3: 啊！
4: 你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4: 哦，
3: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4: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0: 哦，
1: 梁叔，您看啊，
0: 啊，
1: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哦，茂世清，
1: 嗯，
0: 哇，这还挺气派。
1: 嗯，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您好，您好，
0: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
0: 啊、哦，你好，你好，
1: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
1: 你
2: 摆上，咱们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好。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
0: 咱们
2: 看一下远处、
0: 嗯，
2: 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了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
1: 啊、
0: 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
1: 嗯，
0: 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
0: 嗯，
1: 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
0: 哦，
1: 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快坐。
1: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
1: 嗯，
0: 您看我刚看这那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1: 嗯，
0: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0: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7: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8: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7: 不会，
9: 父母都走了，
8: 插
9: 的、
8: 啊、了。
9: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6: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9: 谁有病你就走啊？
8: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啊，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10: 谁
9: 呢？
11: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9: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幽默的二号先生讲述了他对择偶的硬性要求，
8: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13: 你就怵，你就发怵，
8: 是吧？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6: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8: 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吧，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9: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14: 不要找你，找你。
9: 我跟你讲，老郭这绝对是正常的反应，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6: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9: 倾尽心血，育女成才，就是你爱人其实当时对女儿应该投入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啊？带她读古诗，
8: 喜欢女孩，
9: 所以在教育上也他一直带着女儿嘛。
8: 一般都是他去，有时候我也跟着。结果朗诵班啊，拍个小电视剧，小电影
9: 哟，那闺女长得挺好看是吧？
8: 啊，挺好的。
9: 所以小的时候是拍电影电视剧呢。
8: 小时候去过几回。
9: 那后来为什么没走这条路啊？
8: 她不愿意去啊。
9: 是女儿自己不想去了。
8: 啊，她也不想去，她妈也不让她去，我愿让她去。哦。我说你要不去，你可别后悔，可别埋怨我。要有那个表演天赋，还应该是去展现一下自己，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9: 所以您是觉得女儿还是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8: 对，
9: 是吧？
8: 对，
9: 听说有这个女儿小的时候的视频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
15: 爸，您不要走，您不能走呀，家里没有
10: 在家等他，啊。
13: 爸，您不能走，您不能走呀！
9: 这还算戏份不少了，
15: 不少了，有那么多词，
9: 对，
15: 厉害了。
16: 是那时候当演员，
9: 所以当时其实也是跟有一些演员合作了，是不是啊？
8: 嗯，那个郭富城啊，刘奕君啊，还有那个谁苗圃啊，还有寇世勋老师，
15: 哦，那很厉害了，
8: 啊，很多明星吧，反正就是。
9: 那个时候也算童星了哈。
8: 那后来他不去了。
9: 对对，其实坚持下去，可能还真的就走这条路了。
8: 嗯，去了。
9: 那对于您再找他是什么意见啊？女儿给您的一些想法没有？
8: 哎，怎么说呀？没法说呀。
9: 支持您吗？
8: 啊，支持。
9: 是不是对未来再找一些其他问题的处理上？
8: 嗨，我有些东西我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呢。
15: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别挠你的人。我跟你讲，他亲妈挠你，他不生气。
8: 嗯。
15: 但是要不是他亲妈挠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对吧？说你这脸怎么了？说哦，那个什么，那就得急了，凭什么老挠你啊？你说哎呀没事儿啊，挠吧，那他就得跟你急了，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8: 嗯
15: 啊，这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8: 我要求并不高，
9: 外地的行不行？
8: 外地也无所谓，
9: 离异丧偶的，
8: 差不多吧，
9: 都可以，
8: 就肯定得见面得聊
9: 啊，或者是对方有儿子或女儿的，有这个要求吗？
8: 他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我能接受。
9: 真好，
17: 我觉得马先生的包容度非常优秀，真的，这个难得。这个脾气好的男人啊，我这只要女生看得上您，我觉得都行。
9: 接下来咱见见三号女士，好不好？
8: 啊，行。
9: 啊，您先看看她的基本情况。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8: 就是住房吧，哎呀，那个婚姻，那也没有别的了。
9: 嗯，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离异，有房，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见不见？
8: 见，你跟他聊聊吧，因为来时候我就见着他了。
9: 哦，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士。
18: 大家好，
9: 你好，来，马先生，
8: 你好，
9: 这边来。
8: 啊，来翻地方吧。
9: 赵秀莲51岁，离异，家电销售，北京人。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嗯，聊了一下。
18: 对，
9: 对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18: 嗯，挺好的。
9: 挺好，挺好。那你们俩再还原一下刚才你们俩聊的，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沟通。
18: 就是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上期的节目，张航在门口刚好看特别眼熟。我就认出了，好像是，我说您是不是上期那个嘉宾
8: 啊？是，
18: 您说是，然后我问我说您是不是燕山的？太巧了，我们是房山的，我们都是那边的。
15: 哦，好近呐啊！
8: 那可以问问你为什么离异啊？
18: 我是离异是两次，
8: 我都怀疑我跟了也怕离第三次。
15: 他是真实在
9: 啊。来，那既然这样，你有这个担心，你现在坐在旁边，我来帮你问，来，好不好？
15: 坐这儿来。
19: 嗯，这马相要说要我猜，跟这个契合度要比跟那个音乐学院的契合度要大。
9: 那赵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告别两段上门女婿，活成全能女汉子，独自安稳生活。两段，首先解释清楚是上门女婿哈，当时什么样的情况是？
18: 就是第一段婚姻，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20岁左右吧，刚刚取消，就是也在实习期间，同事就是给介绍了一个四川的，两个人觉得是有眼缘，但是真的到一起过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9: 那你们俩很快就结婚了是吗？
18: 一年多吧，了解一年多，那时候还不够岁数嘛，认识了，20，对，那时候。刚实习，
9: 那怎么做上上门女婿了？
18: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孩，两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自己就有这个，留在家里，然后家里边也确实需要，我妈还没确实需要，家里边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两个老人嘛。
9: 所以当时跟你第一任丈夫是谈好了做上门女婿。
18: 对，嗯。
9: 那进到你们家了，他应该是挺勤快的那种，是不是啊？
18: 在一起生活一年，然后我们就独自到外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个生意，小的一个塑料再生生意。
9: 嗯，
18: 其实也就是这个生意 当时是挣了点钱，也是有了点钱，就是他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很多的一个女孩，就是
9: 你们那会儿本来也不大呀，
18: 那不到十几岁那个小姑娘，嗯，就和别人走了。
9: 走了？
18: 嗯。
9: 跟你打招呼了吗？
18: 没有，
9: 哪怕有一个理由说我要出差了啊，我要干嘛去了？
18: 先开始是有的，有的他说给我们是知道的，知道了，后来就是找家长就说了，就坐下来好好说这事儿。我说你如果说，如果说能和他断的话，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有儿子了嘛，有孩子了嘛，我说就看在孩子的份上是不愿意，不愿意离的，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说会跟他分开，结果根本就没分开。
9: 后来就不辞而别了。
18: 对对，后来干脆就走了。
9: 怎么过了几年又回来了，还是怎么着？
18: 没有，
9: 就从此没有了。这人
18: 不是走了以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他就说让我起诉他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想离婚呢，你起码得回来一下吧。就是非典那年，2003年，他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嘛，因为没有牵扯到房产什么的，孩子我肯定要，孩子是归我养。
9: 那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18: 我们那孩子反正是5岁吧，5岁
9: 过了5-6年的样子。
18: 对对对，他也不好意思回来，就说离婚，因为他是他有错在先嘛，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是我非要，我说你必须得回来，你不回来这怎么说清楚怎么离是吧？你是不是要给孩子抚养费？有些东西，
9: 后来就给了吗？
18: 当初上民政局说的时候是一个月150块钱，结果给了一年不给了。不给了，我就去法院起诉了。法院给他传到那里，然后又被迫给了一年，然后就走了，再也见不着人了。你想找都找不着人了。
9: 所以后来儿子也再没见过他，是吧？
18: 对，再也没见过，没有印象了，现在都。
10: 那他应该是很帅的。他跟我说他原来那个长得很帅。
9: 这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
18: 第二个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吧，那亲戚介绍是一个就煤矿工人。
9: 那这个能踏实点吗？
18: 确实是个倒是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和我那个上门女婿跟这个有关系，和在男方住和在女方住，我觉得跟那是有关系的。就是到我家以后，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住房，然后这不是还是说到我们家来住，我们了解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因为经济那个亲戚介绍的，也就是2-3个月就领证了。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平淡的，他就是工资卡都交给我，一个月2000多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他一上班我也上班呗，就是家里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就是我就上班，其他的都不管。
9: 就你父母生病了，他也不跑医院，也不帮着忙活。那不上门女婿吗？这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家了，对吧？
18: 对，他如果说能承担一些事儿的话，我们两个不会离婚。
9: 你们俩有孩子吗？
18: 没有。
9: 为什么不考虑生一个？
18: 再说那会儿孩子也小，确实挣钱也都不太多，他挣2000多，我那会儿就挣1000多块钱，挣的也不多。
9: 就没有能力再养一个。但他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吗？
18: 有一点点，不强烈，所以说也就一直没要。
9: 他对你儿子怎么样？
18: 一般吧。
9: 那谁提出离婚呢？
18: 我。
9: 为什么呀？
18: 就是我们结婚的第2年。就是又买了一个院子，从我们村子上。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院房子比较少，就觉得不够住。再一个有一个机会，就是村里正好有一个靠路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院子，人家需要卖，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买过来了。买过来当时是就是共同买的吧，也还借了点钱。后来那个借的钱是我们，因为他的工资卡是我们结婚以后交到我手里边，后来还的，共同还的嘛。然后过了几年，5-6年吧，这房子就升值了，就是正好赶上那个房子升值，就挣了钱了。挣了钱，然后，想法就不一样了。挣了钱那会儿我就想卖掉了，想卖掉，但是他不同意，就是后来就好多事情上都想不到一起了。

0: 那房子卖掉了吗？
1: 卖了。
0: 啊、哦，这不也卖了吗？按你的意思，
1: 如果说当时按我的意思能卖到150万，
0: 嗯，
1: 后来他怎么卖？一年给他做工作，第二年才卖了125万。
0: 但是你买的时候肯定不贵嘛，是不是？
1: 40多万买的。
0: 对，大头都已经赚了，还会在乎这25万呢？
1: 关键是后来，他的钱就他拿着了。
0: 现在想，是为什么？
1: 我觉得还是说赵门女她那个心好像没在我家，我觉得是，一
0: 为
1: 直
0: 什
1: 是。
0: 么呢？
1: 我一看他工资卡不交我了，心不往一处使了，我就果断的和他提出就不能过了，那过不好了。
2: 入赘的就不存在有爱情，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本身互相尊重，人格就不平等，哪会有爱？
0: 老马，你怎么看这事儿？
3: 两次都是倒插门啊。
1: 对，
3: 其实我那时候对倒插门也有一定看法。
0: 嗯，
3: 那时候我年轻时候，人说给我找一倒插门，我说我也不想去。我母亲说你可别去，当然倒插门家里边有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丈夫，你俩丈夫跟你妈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正我记得有那个倒插门到人家去受气，比如说给二位老人呐洗脚丫子呀，倒尿盆什么之类的。那什么，我就没考虑那么多。
0: 还需要干这些啊？
1: 不是的，你说
3: 没有吗？
1: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3: 也有，你是
1: 相
3: 不好意思说呀？
1: 不是，相反，就是我母亲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工作服，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母亲人是非常好的，
3: 那
1: 还帮她洗衣服。
3: 那洗衣服洗什么呢？都无所谓的事儿。关键晚上洗脚丫子那个，
1: 这根本就没有这事儿。
3: 还有那个倒尿盆，
1: 老人那会儿都挺年轻的，还能帮我带孩子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
3: 啊，那你母亲
0: 因为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
3: 我听我母亲说的呀。
0: 你母亲是看你倒插门去
3: 啊？对，他那句不是说倒插门吗？
0: 你母亲就吓唬你，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听就被吓着了。
3: 他说的，他那两次都是倒插门。
0: 不是倒插门，也没有你说句心里话，不是倒插门。如果说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老丈人、老丈母娘真要病了，那你该洗脚洗脚，
3: 不是
0: 该倒尿盆。
3: 你说你也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我
1: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3: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1: 不会，
0: 父母都走了，
3: 插
0: 的。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倒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你是能生啊？你还是能养啊？你还是能给人家洗脚啊？你啥都干不了，插什么门啊？
4: 别插门了，锁门吧。
0: 对不对呀、啊？是吧？你干不了。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4: 挺的有意思。
0: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3: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能带找孩子插门去呢。
0: 不，不用插门
1: 了。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倒插门。因为我总认为男方一倒插门以后，他确实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
0: 对呀、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第二任丈夫要拿着这个钱？要不然他啥都不剩。
4: 是。
0: 房子是老家的，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他有啥？儿子是你们的，那他有啥？所以他终于捞着钱了，揣兜里吧，是吧？对吧？那当然要150万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还机灵点，你就揣兜里了。
1: 不是，因为是用他的公积金贷款买的钱。多少钱是打在他工资卡里边的、
0: 啊？没有，
1: 打在他银行。
0: 所以说呀，
5: 所以那个钱他后来他留了多少？给你多少？
1: 给我40多万吧。
0: 成本
1: 差也就差个一两万，都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5: 平分了是吗？
1: 对，平分了、
2: 哦。这女的原来老是养别人，也挺傻的哈，就是说会接受这样的，她也有需求，可能她条件也不错，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就守着她，她就觉得可以。没想到她守不住的，到时候可能人家有点什么机会。就反咬一口哈！
3: 现在你父母还身体好吗？
1: 我母亲不在了，还我父亲还在，身体还挺好的，还能种菜园呢。
3: 哦，那还行。
5: 而且你看，他第二个关键词，自己已经活成全能女汉子了，这现在是自己什么都行了，
1: 差不多吧。
5: 你会干嘛？
1: 修个水龙头，反正一些工具，我虽然有的会儿就弄不动哈，比如说搬不动，但是那些工具我的我都知道什么是什么。你说去给我拿个活班去。开会班子我都知道。
5: 嗯，所以我就说每次一起录制的几位女士都是惊人的相似、
4: 嗯、
5: 今天你们这几位女士都说自己活成了女汉子、嗯、要越活越独立、嗯、或者是全能女汉子，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自己撸胳膊挽袖子上。
1: 我觉得是逼的吧，有可能是。
5: 嗯，在两段婚姻当中这些事儿他们都不干吗？
1: 第二个是不干，第一个能干，但是不是很快就跑了吗？没纸上了，
5: 嗯，
1: 他是能干帮别人家干去了。
3: 那等于就私奔了，是吧？

0: 是吧？
1: 对对。
2: 第二个是干脆都不干，
3: 对，他也不会，他什么都往后就缩手都得往后退，什么就是我在前面去扛去。
2: 你想想，这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他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做了上门女婿，
3: 对，
2: 他哪怕娶个媳妇回家，他也这样。
3: 对对对，是这样。后来我就感觉到这点了。后来我就说，你爽着说，你要真什么都不行，听话也行。一开始为什么说过得好好的？但后来不行了，一有钱了他就不听你的了。这我就气了，我就生气了。
2: 嗯，
3: 因为你两个人不往心不往一处使了，尤其是这个再婚的。你在以后才想往日子往好了过，
2: 嗯，
3: 就不可能了，你心没在一起了。
2: 这么讲，我觉得他们俩从这个角度还是挺合适的，一个可以当家做主，一个是我愿意听着啊。您愿意听着吗？
0: 我不知道人他怎么什么想法
2: 啊。他是51岁，您是
0: 六十二，
2: 差11岁，年龄你会考虑吗？
3: 年龄还差不多吧。
4: 您家院里有树枝吗？
3: 有两棵树，果树。
4: 他有借口，他说好啊，这树。
0: 你们家种的什么树啊？
3: 一棵苹果，一个杏仁树。
0: 啊，
3: 树的两棵果树。
0: 哎，以前我就种果树的。
2: 哎，你们家房子多大？
3: 170-180平吧，就是我这个院。
2: 你说有你们家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看，来。
3: 对。
1: 你现在是几个院子？一个院子，两个院子？
3: 两个，那个是我儿子，他的院子。
1: 哦，对，对呀，两个院子。
3: 嗯，这是我们住的院子。
2: 家里挺干净，
4: 挺干净的。
2: 嗯，这是什么菜？菠菜。
3: 菠菜。
5: 啊，从他们现在两个人的条件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匹配的。不管这男的房子在五楼，在他总有一个窝嘛，总有一个房。这女的自己跟父亲住在一起，也不缺住的，对不对？
2: 又来了一个房子比你大的。
0: 他们家那房还行吧，就是不用那么，外边大，它里边还不大吗？
3: 里边还挺大的，
2: 170嘛，就保守的说。
0: 那干不过来，让你父亲帮着干呗。
3: 你只是打扫卫生吗？
0: 啊，
3: 那肯定的。我父亲非常爱干净，就是好多，大部分还是我爸他收拾屋子。比如说我懒得动了或者上班特忙，我爸收拾屋子很棒的，
2: 不行，
3: 比我收拾都干净，
2: 不行。就在他收拾，就在老马收拾。现在都已经开始先谈条件了。哎呀，我不行，让你爸收拾呗。这就意味着连60平他都不会收了。
0: 那该收拾收拾。
2: 对，
0: 就是，
4: 不，你这是欠挠，我跟你说，
0: 能得懒就懒吧，就是那意思。
2: 人家比你小11岁，
4: 是是是
2: 啊，还能给你人条件也不差，有个大房子。您现在连打扫卫生都不干了，那人找您干嘛？
0: 嗯，让他爸爸帮着干点也行。
2: 您都退休了，闲着没事儿，您忙什么呢？
0: 那我还得唱歌去，我还得旅得游的。
2: 哦，那旅游你不带着我们去吗？
0: 嗯，他不是上班的吗？
1: 上班人有假呀，人也不是没有假呀，对吧？你又不能没事老旅游，谁老旅游？老旅游？
0: 你们家不给假吗？
3: 有假，
1: 对啊，
0: 是15天吗？
3: 4天。
0: 那去什么？哪儿去？
1: 你还要去哪儿啊？哥，你还想去哪儿啊？
0: 你假如要去到上海，那4天肯定的。
1: 你上海，你把节假日一算上，不就够了吗？对吧？你春节加上
3: 有，
0: 也有节假日的，
1: 对吧？正常的节假日，五一就有5天，加上4天就9天，对吧？你去那么长时间干嘛去？你住那酒店不要钱呀？你这待着不要钱呀？你住3天就回来吧。
2: 哎，
1: 是吧？
2: 或者这么说吧，您对女婿是有地方不满意吗？或者你有顾虑吗？
0: 倒没多大顾虑，一说是房山那边的，好像呀，跟我们家应该是好像有点太近了似的那个。
2: 又太近了，又嫌太近了。
1: 太近了也有很有距离的。你是住哪个村？房
3: 山。十楼
0: 。
1: 10楼到你们家，我看看，给你
3: 开车子10多分钟吧。
1: 12公里呢？你觉得近吗？12公里？
0: 倒不远，反正就是得坐车。就是有点倒腾嘛，反正那个。
4: 这不绝对不是您真正的理由。
1: 对对对。
4: 说点真话。
1: 对不对、啊、
4: 您是怕 hold 不住。
1: 而且您到人家干嘛去？人到您家住去了。是不是人去您家那儿住去了？您爱唱歌不唱歌，我去上班去了，您就唱去呗。是吧？晚上集合，这不也挺好吗？
0: 就是我们家的楼房太高了，一是也真。
1: 人家才51岁，噔噔噔，别你家10楼都行，对吧？
0: 其实我要真找，我就找住女方家里边，我就不说我们家了，我就先有点别扭扭的那种。
3: 还是上门女婿是吗？
1: 那不还是上门女婿吗？
2: 啊啊、
1: 你要住。

0: 上人家去过日子好，有病你就立马就走人就完事儿了。我不
1: 谁有病你就走啊？
0: 啊，假如我要走，有病了，
2: 我又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1: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0: 完，我是
1: 你这想的什么招啊？
0: 我是不连累那个不连累那任何人。
3: 你那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了，需要照顾了，也不用我照顾，对吗？
0: 啊，对，不用。
3: 嗯，然后呢？比如说我先有病，需要照顾呢，
1: 别给你打一针，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倒不是，
1: 同理，
0: 就是说，
1: 你想想啊，那就去。劝你了，
0: 也别同理了，就是那意思。你要有病，我该尽责，我尽责就完了。但是要我不需要说给别人再添什么麻烦，我不要给我闺女添麻烦，就这个意思。
4: 不是，如果您的另外一半啊，不管是不是他，有一天如果他真在您前面生病了哈，您会管吗？
0: 会管啊，但是看见呗。
1: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当好人啊？您倒挺会当好人的，我觉得好人得有机会。比方您病了，床头床尾的伺候您，说这个女士厉害，
0: 不是
1: 这个女士好。
0: 要是说做个什么，比如说小手术啊，来一口的吧，那个病能好。
1: 嗯，
0: 那你就照顾呗，好了就拉倒了。
1: 啊，
0: 那真是那个病说那个怎么瞧都不好，那个天天推来推去那种，那肯定就差点事儿。我也不愿意受罪。
1: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再婚，他都觉得自己能活个五百年。对吧？你这会儿跟人家聊，刚聊的还挺高兴，巴聊到那儿去了，聊到那头了。你说这怎么聊啊？我们想找一个伴儿，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愉快的活着，这是你的初衷。你怎么老谈那头的事
4: 儿、啊？所以我的理解是，你想找一位女士啊，那个房子，最好是带电梯的，然后住到她家里去。您的家里，我这么猜，有可能是女儿，不太想让您找另外一半住到这个房子里。是吧？所以您会考虑我顺着点，人家让着点，人家给人打扫打扫房间哈。然后那我到时候真有问题，我也别拖人家女士的后腿，生病了我就走，是这意思吗？
0: 有点这个意思吧。
4: 如果您去人家家住，你会理解为是上门女婿吗？
0: 那我不那么认为，看人家别人怎么理怎么想了。
4: 那我问问女士哈，您对马先生印象怎么样？
3: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的人。
4: 哦，您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3: 对，但是我不希望这次找上门女婿，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
1: 嗯，
3: 因为现在也不牵扯到要小孩啊姓谁的姓的问题。但是你男方到女方家，就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0: 都我自己弄啊。
3: 哦，如果是到我家呢？
0: 我是维修工。
3: 哦。
1: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太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往的婚姻，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初衷。那可能20年前，你爸爸根本不需要上门女婿，对不对？50来岁需要什么上门女婇？而恰恰到了现在，70多岁了，他一个人其实更需要，啊，家里面可能最起码姑娘在身边，对吧？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和害怕，然后要有这么一个男的也很温暖，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你不能说到了今天正好爸爸需要家里有人的时候，你说不行了，总结上次两次的婚姻，我这次我要嫁出去了，那你爸爸怎么办？晚上怎么办？对吧？他一天一天变老，是不是？
0: 你爸抽烟吗？
3: 不抽烟。
0: 喝酒吗？
3: 喝一点点。
0: 啊，
4: 那这样您再考虑一下哈，我们到最终选择环节的时候，看看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好不好？
0: 嗯，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他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6: 好，今天就不限了吧。
4: 啊，不限了。
6: 那个女嘉宾都很好，都很不错的，但我觉得我不是人家菜，他们也不是我的菜。我等候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上我这款，给电视台打电话，
4: 好，
6: 咱们再联系。
4: 好的。
0: 那我怎么说呀？
4: 玫瑰限不限呀？
0: 啊，限。
4: 限。
0: 限在3号吧。
4: 好，来看您说点什么啊。
0: 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吧。
7: 先了解一下吧。
0: 啊。
4: 哦，

0: 牵手成功。这就是我一直劝大家的哈，那个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好，我们的友伴小程序好，我们的各个俱乐部也好，都勇敢地走上我们选择的舞台。其实你看，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哈，我们才能真正走上幸福的道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2: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3: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0: 空了那个
3: 我都归他所有，因为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两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2: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4: 看慈善的一个面上，
5: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6: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7: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8: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8: 您好
17: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8: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7: 是吧，
18: 我都馋了，
17: 嘿，
18: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7: 啊。

0: 那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啊，
1: 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啊，
1: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拌，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鑫掌鲜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 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

0: 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20包，
1: 20包，
0: 哎，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0: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嗯，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这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

0: 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1: 嗯，
0: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儿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啊、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

0: 颜色不一样，
1: 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

0: 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吃呢，我来这块
4: 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5: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6: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4: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6: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7: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5: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7: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2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
6: 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4: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7: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5: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7: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4: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5: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7: 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

0: 浑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
0: 啊，
1: 玉米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

0: 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三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0: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0: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啊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

0: 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

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哎，刘涵，我跟你说，我终于考完试了，快累死我了。看我买的盆栽，好看吧？怎么了？海潮呢？哎，刘涵，怎么了？
1: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
0: 海潮，你刚才看刘涵了吗？
1: 没有啊。
0: 他刚才好像情绪不太好，急匆匆的就走出去了。
1: 是吗？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林夕说你情绪很差。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怎么了？Brian找过你了，他说服你去 TF 了。
1: 李东升刚刚签完融资合同，刚签完你就要走，你不是说你不会变的吗？
2: 海潮，
1: 是不是不让人知道你爸爸的事情了？做了感动你的事儿了？这都是套，都是圈套，你知道吗？
0: 如果一个人拼命的骗你，那也是因为他在乎你。
2: 那也未必吧。刘涵，具体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呀？
0: 不要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1: 你不说是吗？那我去找不认。他居然还打给我了。喂，我正要找你呢。
3: 我也要找你，我在旧金山39号码头等你。
1: 好，待会儿见。
2: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你还是好好去劝劝孩子吧。你要带我去哪儿？
4: 到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我舅老爷自杀的地方。当年他像很多的中国人一样，想来美国淘金，没想到金没淘到，命就搭进去了。当时很多的中国人都来到了加州，因为刻苦肯干，工资要求也不高，受到了很多美国企业主的青睐。到了1870年，加州劳工的1/4都是华人，但这就惹得当地的工人非常不快，开始破口大骂。他们骂我们什么？骂我们是黄货，说我们只是遍体污垢、带有疾病的低等公民，
5: 一辈子注定当奴隶。
4: 紧接着，地方政府也出各种损招。出台了著名的立方空气法，规定所有租给华人的房子不能少于500立方英尺的空气供量。但当时的华人哪租得起这么大的房子，结果直接被出走，无家可归。
6: 紧接着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法律规定每当中国人来到这里，就要来这栋楼关上一阵子，反正四面是海，你想逃也逃不掉，方便他们审讯啊。他们就会天天审，不停的审，审到你面临崩溃为止。
5: 或者就像我的舅老爷一样，最后在压抑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78年，足足78年，直到1950年才取消了这个用途。当时我的外公就花重金买下这栋楼，他这么跟我说，他说 Brian， 我要你记住，记住我们曾经因为生存两个字受过的所有耻辱。
1: 我们向来都不容易。你的目的我知道，你想用情怀打动我。
4: 利益我也会给到你的，但是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很看重情怀，毕竟没有情怀的人是不能做出极致的事情。别再犹豫了，张海潮，和我一起闯吧。

0: 刘涵，方便聊两句吗？
1: 黎东升的第一笔投资协议已经签好了，
0: 马上就要跟周先生汇报了，你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呀？
2: Brian 身上有企业家的风范，或者说他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创业者的风范。
0: 你最近见过他几次啊？
2: 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但是今天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创业者？创业者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人，而且是创造最好的就业机会的人。 Brian 创造的就业机会完全契合我所有的需求，甚至远超预期。
3: 创业者，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当时的事情回想起来有些琐碎。这个朋友的爸爸破产了，那个朋友的爸爸生病了，可这些事偏偏都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最好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员工和他家庭的避难所，医院、提款机、保险公司以及养老院，这样的伟大又具备安全感的公司世界上不多，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也是每个有责任感的创业者最终的目标。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中国现在的科技地位很落后，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半导体公司，从设计到封装都没有，更何况是制造。既然现在已经出来了，不如我们就放开视野，一群老同学天天在一起，应该学习不到什么。
5: 所以我一直说你很聪明。
4: 你还会说以前的华人备受欺凌，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6: 在我们华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4: 我们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应该向老印学习。
5: 看来你对人心的揣摩比我想象中还要强。那你猜一下，我最后是怎么说服刘涵的？
4: 从他父亲的事情上入手，以米兰达为切入口。
5: 怎么入手？刘涵他父亲患的是肾癌，需要换肾才能活下去。我在泰国找到了肾源，并安排了下周给他做手术。这手术在泰国是合法。很多的 CEO 只关心自己的 title。
7: CEO，
5: 我不一样，我是真心关心我的员工或者潜在员工的所有需求。
4: 黎东升也关心，他只是没有经验，他还在成长。
5: 你就陪伴他成长吗？啊，用你的才华、你的青春陪伴一个像婴儿一样的 CEO 成长吗？海潮，你别忘了，你还得面对我这样的对手。是，我们没有张海潮，但是我们也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团队，比你好好几倍的实验室，还有我的家族优势、我的销售优势。你问心，你跟黎东升合作，他需要多久才能给你搭建这么一个毫无后顾之忧的平台？再说黎东升在融资方面过于激进，他已经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
8: 你了解吴晓吗？
9: 马桶大王，
8: 我说的是他的背景、他的人脉。创业能不能成功，天使投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非常重要。
9: 这个我知道，无非就是战略投资和联合投资嘛。战略投资就有点像入赘，虽然是舒服，但是难免被资方控制。联合投资呢，就像是娶了好多个老婆，情场都挺好，打起来谁也受不了。吴晓这个人呢，没有背景，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危险。
8: 当然不是了，吴晓是 Brian Wong 的人，这个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们随时可以转让股份。来，你不相信，你看一下，你翻去第六页，找找看。对啊，找不到，那你再用这个看一下。

0: 在美国的保险业啊，都是这样玩的，你不会不知道吧？东升，我是非常欣赏你，你很有想象力，而且也很有魄力，唯一缺乏的就是经验。
1: 你如果真的欣赏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今天早上Brian Wong已经说服了刘涵加入 TF， 现在他正在跟张海桥谈洽中，很可能很快你也失去了 CTO 观感司令，我给你机会也没用啊。
1: 还差不会被说服，
0: 别忘了这星球最善变的就是人。
1: 您说的这个人不包括张海潮。
2: 你还真是会谋划呀。啊，
3: 做企业从来就是一场关乎人性的游戏，谁能拿住人心才能成功啊。
2: 你是什么时候盯上我的？
3: 比其他人略早一些，所以 CTO 的位置我是一直留给你的。
2: 那你凭什么认为我就一定会去你的公司？
3: 你还能去哪儿？大公司，大公司就像恐龙一样，又大又慢，流程复杂。芯片初始公司，有多少真正能成功？但是我这里，我这里有最先进的设备，有最先进的管理理念。我家族与美国的芯片代工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切是能够帮助你成功的，张海潮。你又何必要舍近求远，非得加入黎东升的草台班子？你刚才说的很对，印度人很团结，而我们呢也要团结。我不想和你内耗。我的想法很简单，最强的 CTO 就应该和最强的 CEO 牢牢绑定。
2: 如果我是最强的，那么我选择哪个 CEO， 我就能成就哪个 CEO。
3: 你真的很狂，你知道吗？还说我狂呢。But 也是我欣赏你的地方。 OK，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最强的技术就能成就最强的企业吗？向来是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全球最好，他们对细节的编织令人叹服，又怎样？技术用的不合适反而是包袱。这种先进技术就像当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找到那些稀有物种是一样的，说好听它很稀有，它非常的珍贵，进化的非常奇妙，说难听它封闭无人问津。就如你刚才所说，一群老同学瞎起劲。如果你的技术不能商用怎么办？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看到未来的世界需要哪种半导体技术，你所有的研究都是白费的。你得问你自己，现在的黎东升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吗？

0: 6个小时了，谈什么要谈6个小时啊？他肯定已经被
1: Brian 拿下了，不可能。我不信。谁啊？哎，哎，子夏来了，
0: 聊两句。没什么可聊的。
2: 吴晓的事，我不想谈这个，我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0: 吴晓怎么了？他有什么问题吗？
2: 子夏，我们还在邓海潮。

0: 要不然你先回吧。
1: 哎，东升，你别这样，别那么着急走啊！我去给你拿点喝的啊，别急着走。
0: 太晚了，不安全。

0: 喂，是我。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去找你一趟。我知道很晚了，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我20分钟就到。Brian。
1: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能这样啊？
1: 我怎么了？
0: 吴晓，你别装了。
1: 子夏，我只是看好他们的团队，想投点钱，但是又怕被人误会，所以才借用了一下吴晓。
0: 那你这不是耍我吗？
1: 这件事情里面，你我都得到我们彼此想要的东西。It's a good deal， 这不就是生意吗 ？Now， 如果你能帮我当一次猎头的话，我会非常感谢你。
0: 猎头，来，我听听看。你还想找谁啊？
1: 武术社的事情我最近不停地在想，我觉得黎东升是个非常好的销售，如果你能把他说服过来的话。啊、哦、
0: 黎东升，要不我把张海潮帮你一块挖过来吧，你觉得怎么样？ Brian， 你是在做梦吗？
2: 你的实验室太棒了，像外太空一样。
1: 不是我的实验室，这一切都是我们一起的。

0: 林欣，我觉得海潮被策反了。不可能，
1: 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哎，你别瞎感觉了，
2: 肯定你晚上没睡，胡思乱想。你睡觉去吧，我给他打个电话。 是不是海潮回来了？

0: 所以你决定去 TF 了？为什么呀？你疯了吗？
1: 张海潮，你别闹了。Brian 是什么人啊？满嘴谎话，他骗你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2: 我没有被骗，我想得很清楚，而且我想了很久，我有我的理由。
0: 你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理由？这算什么？
2: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0: 那你能告诉我什么？
2: 当我们回头看看，这只是我们成功路上的一个小插曲。
0: 没有今天哪有以后啊？
2: 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很生气，所以我不反驳你。
0: 张海潮，你行。
3: 东升，东升，这都是有原因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2: 东升的布局还是有些问题的，成功的概率
1: 出来的吗？
2: 想要缩短创业成功的时间，提高成功的概率，最终达到成功的目的，能给我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我不敢拿东升来赌，至少现在不敢，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我明白了。

0: 不是不喜欢我，你只是觉得我离你想象中的伴侣形象差很远，所以你不愿意接受我。后来我来美国了，你觉得我的能力得到了证明，你对我态度就变了。无论是感情还是创业，你都选择理性对待，我说的对吗？
1: 不完全对，
0: 基本上还是对的。
1: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缜密的思考。
0: 什么都缜密，你不觉得自己很恐怖吗？
1: 林夕，
0: 张总，难道创业和爱情不应该是心里充满激情，觉得不得不去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段话，我今天再跟你说一遍，青春不是用来缜密的，是允许犯错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怎么？
0: 如果你要怪我，你尽可以啊。
1: 我不怪你，我也不怪他们，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三个 TF 的人当室友，就这么简单，请理解一下。
0: 那你也加入 TF 呢？
1: 你说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心气儿很高，但你可不可以把自己放下来一点？你看海潮，他这方面做的就比你好，而且 Brian 说了，他非常欢迎你，你要是去了，销售总监的位置一定留给你。
1: 你羞辱我？你根本不了解我。

0: 菲特你们知道吧，他每年的利润也就稳定在10%几，而我开发的软件是多少？
1: 多少？
0: 这两个月程序推荐的股票每天的涨幅都在0.2%，算一算，一个月去掉休市的日子是多少？3%，一年是多少？36%，20年呢？想想看，想想看。我跟你们讲，复利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2: 你就实验了两个月不算数，巴菲特几十年来每一年都能保持稳定的增长，你要超过他还远呢。
0: 行，不36%，我们打个折，18%能够，那也比巴菲特强多了。我告诉你，未来电脑交易是一个大趋势，巴菲特的人都会被淘汰
3: 吗？
0: 被淘汰。

0: 这月我们的涨幅是多少？艾利
1: 20%。
0: 唐
2: 45%。
0: James
3: 100%。
0: 这就是炒股软件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做庄的意义。 James 告诉大家这段时间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4: 前女友找我。
2: I see扬眉吐气哦！
0: 各位，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没有钱的，另外一种是有钱的。我们要当有钱的男人，为什么？因为只有有钱，我们才能去跑车店买跑车，兰博基尼。
5: 兰博基尼
0: 够吗？
5: 不够，
0: 我们需要110尺的游轮，游轮上站满了美女。
6: 那时候的李东升走火入魔般只想赚钱，他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他没钱，因为没钱得不到海潮的认可，因为没钱得不到子夏的认可。我劝过他，可是疯魔的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7: Money
6: 仿佛这个词有魔力，能带来世间的一切。很后来他才知道，无论爱情还是金钱，当你特别想拥有时，

0: catch. Good catch.
1: 黄先生，黄先生，你们新发布的 AC1198 导航芯片简直是华人之光，也恭喜你们成功上市。
0: 过誉了，过誉了，都是归功于一个人，张海潮先生。记住这个名字。
2: 不是不是，集体的荣誉。
3: 黄先生，
2: 集体的荣誉。
3: 黄先生，听说您已经是加州议员了，一直致力于保护华人的行动，最近有很多声音支持中国加入 WTO， 您也是为此奔波吧？
0: 这个是每个企业家都应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
4: 你们真是年轻有为，真为我们祖国争光了。
0: 谢谢谢谢。
4: 黄先生，黄先生，
5: Brian， 对，今天呢，贾女士有公务在身。不能前来接待你们，所以呢，
6: 我是杨副领事，今天就代表蒋领事接待你们。
0: 副领事好哈，
6: 不是，张总，请吧。
0: 哇，好吃哦，最近有打高尔夫吗？
5: 有，哎呀，就是不打会死的。
7: 哎 ，Brian。
8: 是这样，我一会儿呢给您介绍一个我的兄弟，这业界大咖，你稍微等一下，等一下啊啊！
5: 海潮，来，对不起啊，对不起，海潮，来，
9: 不好意思，是这
5: 样，不好意思啊，
8: 来，我给你介绍吧。
5: 潘雪，
8: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过无数次的张海潮，科技界的大牛，我们一起创过业，搞导航芯片的。张总，有这事儿？
9: 很短的一段时间，也不算是一起创业吧？
8: 怎么不算呢？就是差一点就成功了，离纳斯达克上市就差那么一点了，这机器都造出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当时没钱嘛，是没厂房，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对不对？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哎，长江团队来就是想把你们这些顶尖人才请回去，我们重新创业。
9: 这件事情还有待考量。
10: 薛总，听到了吧？我们海潮讲了啊，哎，
8: 你
10: 有待考量。
11: The weather is good.

0: 钱。
1: 周先生，我听说子夏是海潮的未婚妻啊。
2: 你好像挺关注这个事。
1: 我们这种有女儿的，看到海潮这样的，只要她还没结婚，心里多少是有点期许的。不过子夏这种女孩一出现，我们心里的小火苗吧唧一下可就灭了。
2: 我还是祝你好运。哦，
1: 谢谢谢谢，我去看看。
3: 你说的这个事情啊，我早就听我们子夏说了，海潮要做芯片，你老让他干别的，甚至还想动用他的名号去搞什么科技用地。幸亏我们海潮刚正不阿，绝不屈从，这才出了国。海潮，这回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绝对不能容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发生。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3: 什么胡说八道？
4: 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啊？
3: 你没关系，来
1: 来。什么没关系啊？
5: 中国建设产业园都在挖上海潮。
6: 真的吗？
5: 是啊，你说搞不搞笑？
6: He's a star。
3: 明晚我订了极好的法国菜，我们一家人好好聚聚，一来呢庆祝你上市成功，二来庆祝我们子夏进入红木资本，怎么样啊？
4: 哎呀，有没有礼貌啊？我们这边还没聊完呢。那个潘雪，是这样啊，以前我是让海潮做了一点点别的事情，但是您知道芯片这个东西是考量一个人的耐心的，花钱如流水，而且投资回报的周期特别的长。那为了凑钱，我让我妹妹黄灵溪都帮她去卖学习机凑钱，就这样钱还不够，不信可以问我妹妹啊，回头可以找她来一道吃个饭。
5: 你什么时候？
4: 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明晚怎么样？
5: 清蒸一条龙，包房我请客。
7: 是清蒸一条龙吗？我是 TF 的张海潮，我明天必须要那个包房，请你们务必想办法。对，谢谢。
3: 海潮，昨天是我拎不清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吃什么洋玩意儿呢？我刚才跟经理打过招呼了，认识了，以后咱们就清蒸一条龙啊。
4: 不用，真不用。什么
3: 要的要的，就是一条龙。来来来，坐。哎，
4: 这个座位我不好坐的，这还是留给区长和领事吧。
3: 拎得清啊。来，这里来来，
5: 行，
3: 好，
4: 我陪着。
3: 好，来坐。
5: 您坐吧。
3: 好，
4: 您坐吧。
3: 来，坐。哎呀，没想到你也那么早来。
8: 包房不是我们李老板的吗？凭什么给别人？
9: 订这个包房的人很重要，
8: 比我们李老板还重要。哎，
9: 不是，不好意思啊，李老板 ，TF 的张总订这个包间 ，TF 是上市公司，明星企业。
8: 他是上市公司，我们这不是正经买卖了？哎
9: 呦，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哎，李老板，你这，哎呀，确实是今天，你看这是不是太不好意思了？
3: 东升啊，你怎么还是这副腔调？经理，你们唐人街现在都这样了？哎呀，我们海潮是华人之光，李东升，我不是要说你，你怎么还跟上学时候一样做事那么冲动啊？
5: 抱歉。我今天必须要这个包房。让了。
9: 不好意思啊，你二位慢坐。确实不好意思，
8: 我跟你说，你干不长了，
9: 下次一定坐上吃饭。哎呦，江律师啊，您请进。
5: 好，
9: 哎，来。请进。
10: 里面菜点过了吗？
9: 点过了。
10: 今天无论吃多少钱，我给你双倍。
9: 这个
10: 一会儿说什么帮我留意留意。
9: 哎，好嘞，李老板慢走啊。
11: 这些就是你千方百计帮徐阿陀搞到的机器人呢？
12: 对啊，
11: 长得好怪的哈。
12: 我也看不懂，都长这样。
0: 没事，有钱赚就行。
12: 我饭局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辛苦你了啊。那我先走了啊。
0: 嗯，好嘞，好嘞，
12: 拜拜。
0: 嗯，好，拜拜。
13: 哦，对了，还有一箱佩剑，你看见了吧？
0: 佩剑，我都搬下来了呀。
13: 啊？
0: 哎，我已经都搬空了，搬下来了都。
13: 不可能啊！完蛋了，他们一定是故意不给我佩剑的。
0: 为什么呀？
13: 这些 LB 机器人是敏感品，是我想了个办法，以废品拍卖的方式给弄到手的。啊，他们要是给了我配件，那就证明他不是废品呗。
0: 哇，那这些人也太坏了哈！他们要配件干嘛呀？
13: 没用啊，垃圾！
0: 垃圾！
13: 垃圾场！
4: 哦哟，这诚意满满。
14: 哎，乔总，乔总，
4: 上海也叫不要太丰盛啊！哎，谢谢海潮，让你破费了，让你破费。
14: 哎，张总。
4: 各位，各位，
15: 来来来，
4: 我们这海潮兄弟可以吧？两年的时间上市了，哥，你们谁可以？欧阳，你可以吧？啊，
14: 厉害，
4: 肯定不行，
14: 厉害，
15: 厉害。
4: 海潮，海潮，林夕肯定是有事儿，马上就过来。咱们就先不等他了，咱们先开始，好不好？第一杯我建议敬海潮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干一个！
4: 谢谢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来，啊！
4: 哎，刘汝京这个人是有情怀啊，他人是台湾的，但是心系祖国，心心念念要在祖国做点贡献。并且承诺在13个月之内建成一条生产线。哎，现在生产线有了，缺什么？缺设计师啊，缺像海潮这样顶尖的设计师啊。海潮，哎，有没有兴趣把你的这个导航带回国家呢？
16: 我们太渴望了。那个布，啊，对，布莱恩也提过要在我们长江开分公司，
5: 啊，开设分公司呢，那就又是由境外资本控制的企业了，那所有的专利它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认为长江高科园的核心还应该是自主研发。
16: 说到我心里了，
3: 就靠你们几个人就能研发出来啊？
5: 为什么研发不出来？
4: 对啊，哎，为什么研发不出来呢？
16: 是吧？
4: 要相信人的。
16: 你知道现在国家的政策吗？
5: 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半导体了，我一直等着这一天呢。
4: 你真打算回去？毫不犹豫的？嗯。
16: 看来海潮总深思熟虑过了，那我就放心了。那关于是哪方面的技术项目吗？
5: 用于手机的导航芯片。
3: 还是导航技术，那不就是复制粘贴吗？
5: 不是的，我现在做的是导航仪的芯片，未来要做的是手机的导航芯片，两回事儿。技术要比现在难很多，而且是崭新的领域。
16: 支持你。
4: 各位，各位，我这个兄弟啊，没别的毛病，就是时长。他不是现在时长，以前也时长。以前在酒局上的时候，我这个妹妹啊，让他装醉，就是不肯啊。喝酒的时候，让他少喝一口，不愿意。
3: 你妹妹呢？
4: 就说了嘛，有事情，他一会儿就过来。
5: 那我给他打电话。
4: 啊
3: 啊！请，请，请。
4: 哎。
5: 占线，
4: 哎，不是，喂，哎，妹妹，你在干嘛呢？一桌子人都在等你，你能有什么急事情啊？哪个轴？什么？你。怎么可能没有配件呢？

0: 机场会有吗？
1: 啊，哎呦，我的亲妹妹，好妹妹，这次我就全靠你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怎么样？
1: 是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有点小事，来不了了。
2: 什么事儿啊？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就是有点小事，他来不了了。
0: 那个，各位，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
1: 那个，我自罚三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You're dealing with trash?
4: Yes.
3: Yeah, please, help me find those accessories. I'd like to pay for you $300.
4: Sorry, $500.
3: $500, okay. Wait a minute.

0: Okay, deal. Thank you.
1: 林夕怎么样啊？哎，几乎全都销毁了，只给我找到了一个。1000刀就找到一个？
2: 我的天，
1: 那这机器人用什么呀？那怎么办啊？想办法复制呗。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没事，别跟我装了，你这表情一看就看出来了，赶紧说，这没人。我来美国，有人偷我进一批尖端的电子产品。哎呀，林夕好不容易说服对方，买了一批报废的电子产品，没有配件就没法用。哪款电子产品？猪皮什么？就这玩意儿。
3: 我一呢是想令西赚点钱，二呢，我也为国内的代工厂做点贡献呗。你别告诉令西，这个事情我来解决。兄弟，谢谢这家伙。哎，你跟令西到底怎么回事情？我现在就不敢在他面前提你，提你就跟我发飙啊！到底怎么了？他马上就要去纽约。 他一定要
2: 去纽约？
3: 你不知道他要去纽约啊？哎，你们。

0: 我们俩是当真的吗？还你钱。什么呀？你给我爸不是打过两次钱吗？虽然你用的不是自己的账户，但我知道肯定是你。没准是张海潮呢，追你人那么多，那谁？Brian有可能没有。他俩对我没那么大兴趣，更不会想打听我到底什么情况。 比较关心我情况的人应该只有你了吧？况且那会儿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人，只有你，因为你那会儿股市做得好，有钱。那是。不过股市不会一直好下去的。你想说什么呀？以前我欠你钱，欠你人情，自然不敢多说什么。现在算是还了你一半的人情吧。 那我就说两句。他们说你现在在用老鼠会的方法赚钱。我的这个销售融资模式啊，在英文里叫做
1: multi-level marketing，发明者因此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知不知道？那个人不是靠这个获诺贝尔奖的。又拆我台，孟
2: 莎，其实你应该很清楚。 股票可不是你拿来赌明天的工具，一旦输了，真的会倾家荡产。况且你身后是什么人啊？都是那帮唐人街的土豪，你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东升，我真的挺担心你的，我很怕你有天出大事儿。
1: 你担心我？啊？担心我吗？ 能有什么大事儿？我跟你说，这次你在这儿，运气就坐我旁边，想输都输不了。这个呢，先留着吧，啊，没准以后啊，就是嫁妆。哎，算是久别重逢了。

0: 哟，好像很久没看见张海潮了，
1: 他在哪儿？
0: 跟他们一起泡在实验室里。
2: 我听米安娜说他在追女朋友。
0: 追女朋友？他也会追女孩子吗
2: ？Why not？ 红人发财啊
0: ，baby。哎，最近张海潮、刘涵他们都把能兑现的股票都兑现了。
2: No thanks。
0: 还跟中国那边的团队对接得很频繁。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
2: 什么想法？回中国做芯片吗？顶尖厨师会上非洲大草原做米其林三星吗？
3: 对。
0: 他也真是奇怪啊，这个人不买豪车，不好女色。
2: 来张海潮可比你注重形象，但人性弱点他肯定不会少。
0: 我真的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期权是能拿到的钱，而能拿到的钱他一定会拿。
4: 海潮，你可回来了，快快快！我们那个接收机啊，要解开四个方程，但是现在准确率还非常低。如果能设计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法的话，准确率就会提高。但是这个
5: 我先洗澡，好吧？
4: 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复杂的算法 我一个人搞不来。
5: 我洗完了再给你。
6: 李东升寄来了，说下周四晚上一起吃饭。
4: 稀奇啊！我以为他跟咱们彻底绝交了。
6: 黄林熙的散伙饭。
4: 啊？
6: 我呢，向小翠打听了一下情况，你们猜怎么着？
4: 小翠知道林熙的情况？
6: 知道啊，他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
4: 他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
6: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熙居然在东部找到工作了，嘉德拍卖行，虽然只是一个助理吧，但是也非常厉害了。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连一个单词都说不清楚。哎呀，这一转眼都那么多年过去了。东升组织大家吃顿饭也是正常的。林夕还是挺厉害的，从一个完全不靠谱的人变成一个有一点靠谱的人。哎，你们到底去不去啊？
5: 人都要走了肯定得去啊。
4: 去。
7: 来来来，
8: 看看看看，
9: 每桌都有我们的人负责散播消息。
7: 好，
10: 快板，
9: 这次赚了多少？
4: 50%。
9: 多少？
7: 50%。
10: 50%。
9: 没勇气，扣你20%。
4: 哎，
9: 这次赚了多少？
4: 100%。哎呦我的妈！
9: 数倍了，没想象力。
4: 啊？
9: 还真叫干什么什么成？自摸金色。
11: 刘东升，你搞什么？这么多人。

0: 咋好玩呢？
1: 李总，今天你主场啊，这么大手笔。
2: 什么我主场？林夕主场？我什么时候当过主角？是不是？
1: 你这舞狮都整上了，排场挺大、啊。
2: 炎黄子孙就好这个，当过年嘛。
3: 对呀、啊，热热闹闹多好玩啊！
2: 说吃
3: 是是是，
2: 吃不吃盒饭啊？大把吃，对。
0: 对呀、啊，好吃呢，快吃菜，
2: 快吃菜呢。哎呦，我应该去接您门口，是不是？来来来，您见识一下。对吧？哎，这是华美银行的行长，我邹总，这是朱先生。
4: 哎，朱阳，朱阳。
1: 你也不管管他，
5: 我管什么呀？这跟我没关系，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
1: 不是你的欢送会吗？你不知道啊？
5: 我真不知道，
3: 我们林夕不知道。
1: 行，
3: 你不知道吧？
5: 我怎么会知道你认识啊？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3: 你要玩的心机。
6: 李东升的消息不会错，待会儿张海潮肯定要过来，你就看着吧。
7: TF 流片失败了，最近财务状况很糟糕啊。
3: 华尔街正准备做空呢，现在正是赚钱的好机会。
7: 张海超来了，
2: 你们仨主桌啊。啊，
5: 好久不见。
8: 我可以坐这儿吗？
5: 可以啊，随意。
9: 哎呀，这么热闹了，婚礼也就这样了吧。
2: 周哥，周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这种聚会啊，应该多组织组织。我知道你们，
8: 我不知道你今晚就要走，
2: 以后我来，好吗？下次啊，
5: 哦，对，红眼航班价格比较便宜，飞机上还可以睡一觉，挺方便的。
2: 好不好？好，来，
8: 看你这架势，下了飞机就得去报道吧。
5: 嗯，要去公司，
8: 还回来吗？
5: 会回来吧？
3: 什么时候回来啊？
5: 那谁知道？
3: 哎，你老忽悠你，
5: 那你就不能去纽约看看我啊？
3: 我才不去东部呢，谁爱去谁去。
9: 我去的是波士顿，又不是纽约。
5: 行啦，我会回来看你的。
8: 嗯，林夕啊，这是我跟刘涵一块送给你的。
9: 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东西？送我什么呀？
5: 什么东西啊？
9: 别催了。
3: 哎呀，这很贵的，我一直想要，都没人送我呢。
2: 哎呦，还不空手来，真讲究。你们俩不学着点？
8: 我给你带上吧。
2: 新款。
5: 我自己来吧。
8: 不不，我给你带，因为这手链自己带不好带。
3: 好漂亮啊！
8: 星星的，符合你的气质。
5: 谢谢啊，刘涵，谢谢。哎，
10: 我问你啊，今天弄这么大排场，你有什么别的目的吗？
2: 没有，没有啊。
10: 怎么可能呢？黄林夕认识的人就咱们这一桌，你请了这么多桌，你说你没有别的目的？
2: 看，你想多了吧。人多聚气，图个吉利，热闹，对不对？
10: 你又来这套。
2: 林夕，衣服带够了吗？下飞机可冷，别着凉。
5: 带了，箱子里都有。
2: 你肯定没问题嘛，一口气跑42公里的主，在后边怎么追都追不上。
11: 东升，林夕当初开始跑步可不是为了你，那是为了海潮。
5: 嗨。为什么跑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最后自己很享受，对吧？
8: 一会儿谁送你啊？
5: 小翠，
3: 对对，我送你。
9: 别再把人当外卖送错地方了。
3: 哎，我今
9: 最后再送你啊。
2: 我送吧。

0: 最近跑步吗？
1: 最近都没有跑，有点累。
0: 其实越累越应该坚持，因为跑步有时候也是一种休息。听说Central Park的风景特别美，很适合跑步，好多人在那跑步。
1: 是，我也听说了，但是我前阵子跑太多了，受伤了，膝盖有点疼，所以可能要辜负Central Park的美了。
0: 膝盖疼啊？那可能是你跑步的姿势不对，因为跑步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要腰腹发力，要身体微微往前倾，用身体的力量带动这个膝盖和脚的步伐往前跑，这样才不会受伤。你可能装备也不对，你等我一下啊。

0: 膝盖伸出来。你就是这样一圈一圈从下面开始给它缠紧，上一圈下一圈，这样子给它缠紧，缠紧了 我保证你马上都可以跑起来了。
1: 我知道了，就是这样一圈一圈的绕，绑紧膝盖就行。
0: 对对对，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其实跑步有很多的理论知识，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多教教你。
1: 好，那个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了，要快点了。
0: 对，你小心点。
2: You too?
3: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eat? I'm starving.

0: It's very delicious. What's this?
1: 叉烧酥。
0: 啊，嗯。
1: I have a T-shirt.

0: 五、四、三、二、一。
1: I'd like to sign agreement to borrow another 100,000 shares for 2 months.
2: Yuan, 这都跌了15%了，再往下跌我不用学音乐，我得学药饭了。
3: 海潮，海潮，
4: 你好，兄弟李东升在干什么？他在连续做空我们的股票。他是想让你财富缩水，还是你的兄弟们财富缩水？还有最近有些什么新闻说你要辞职这种乱七八糟的，我们俩赶紧公开澄清一下。
5: 我确实有些事情要跟你聊一下，去你办公室吧。
4: 呀，说什么？
6: 纽约？还有上海？你为什么要去上海？你想放个长假是不是 ？That's fine。
5: 不是，上海要建立长江高科产业园，我要回去了，是时候回去了。刘涵我带走，其他人都给你留下。
6: 海潮，你还有期权在这里，再过个6年是好几千万美元的事儿。
5: 你知道我一定会走的，期权。我一定会放弃的。
6: 股票跌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也会有损失。难道是你透了消息给李东升？你们联合一起做 DTF 的股价，好入主 TF？
5: 我没有，
6: 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放出你要走的消息？
5: 我没有透露任何消息给任何人。李东升要做什么是他的自由。对不起，夫人，我知道只要我走，股价一定会跌。股价只要跌，就一定会有人做空。李东升不做，也会有别人做，这是规律。你是 CEO，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保住股价的。
6: 没有人会放弃好几千万美金。
3: 你是有别的条件是不是？你有条件，你跟我说啊。如果你说……
5: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你说作为一个企业家就要有战略眼光，从战略上来看，我现在离开是最好的时候。第一，我现在走对你的损失并不是很大，你完全可以挽救回来。第二，国内现在开始重视半导体了，有了代工厂，而且手机导航芯片是全新的领域，中美在同一起跑线上，我有可能还会跑得更快一些。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为国家做点事。真的对不起，夫人，这两年，在这个地方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真的谢谢你。
7: 韩局啊，
8: 哎，
7: 这次材料倒是搜集了不少。但我们看上的几个领军人物说到要回国考察都支支吾吾的。
8: 那政府的扶持说了？
7: 说了，但是就你们那点钱恐怕和他们期待的收入差距太大。
8: 但是我觉着那个张海潮可以的。
9: 哎，领导，可以的，绝对可以的，我那个兄弟啊就是靠谱，说话算话的。
7: 韩雪，咱们就以张海潮为例，他手上没有套现的股票市值2600万。
9: 多少？
7: 2600万，还是美元，分6年逐步套现，如果现在离开一分钱没有。 Thank you。
10: You're welcome。
7: 我还听说他马上要和 TF 召开产品发布会，所以潘区，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真正的领军人物，恐怕未来的路会很长。你们的条件和美国当地的条件相差太大了。换位思考，如果现在谁有2600万美元的期权，谁会离开？时代不一样了，
10: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研发出成果给十几块钱的时代了。
7: 现在的人做不到的。
8: 我怎么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会有人把情怀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5: 对不起啊。哎，汉朝。
11: 汉。
12: Did you quit? Are you really going back to China? Why didn't you tell me?
13: I'll be back soon. This time it's just a tour for exploring the market. If I'm moving back to China, like for good, you'd be the first one to know. I promise.
14: Okay. 来了，开场。
15: 直到海潮出现的那一刻，薛阿土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其实早在50年代，那些中国集成电路的宗师们就做过这样的事情。谢希德、黄坤、黄场、王守武放弃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只是他们一个云淡风轻的选择，也是许许多多这个行业的后继者义无反顾的必然之路。
16: 100,000 shares of TM. Also, I'd like to borrow 100,000 shares of Yahoo right now.

0: 你说，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放弃几千万的期权？他是不是要联合李东升吞掉 TF？
1: 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有17% TF 股份，我有5%，站在我们这边资方手上有18% 的股份。除非他能做到让剩下所有人都支持他，否则又有估算，他动用最多3000万美金。
0: 如果股价下跌80%呢？如果李东升手里的资金能翻倍，他手里有

0: 3000万美金，这个利用杠杆可以撬动2亿美金的股票，足够了。
1: 前提是我们的股价会跌，但我们的股价为什么会跌去 80%？
0: 因为股票一旦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离场，这是个定律，你应该理解的。他们正在舆论造势，说是我们公司出了问题，张海潮才会放弃他的巨额财富离开 PF。
1: 那你有没有人可以马上接替 CTO？ 不论多大代价，让这 CTO 出面质疑张海潮的技术跟能力。
0: 现在这种局面，只能我接任。
2: 星岛日报和雅虎网已经把张海潮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了，投资人都震惊了。
3: 找国内记者跟随张海潮溜寒进行实时报道。
2: 好嘞。
1: 又跌30%，怎么办？
0: 第一步，先稳住现有的股东。第二步，马上找一个俄罗斯的团队来顶替刘涵他们。另外，一定要搜集所有黎东升、张海潮内外勾结操控股票的所有信息。
1: 一直在搜集，但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张海潮任何破绽。
0: OK， 我把 Walmart， Walmart 投资部怎么说
1: ？Follow 我们。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他们也觉得互联网是投资的风口。
0: 他们觉得，哼。张海潮算得很准，现在导航仪里面用的芯片已经是个饱和的市场，而未来的趋势肯定是手机导航芯片，这是新的一门科技。我需要法务 Legal Team Now。

0: 欢迎欢迎欢迎张总，欢迎刘总。
1: 这可能得改一下，我们不是博士，我们退学了。
2: 对，退学了。
3: 二超，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好，请。
4: 哎，阿炳哥啊，这个张海潮行不行啊？怎么这个场面说什么退学？
3: 什么叫行不行啊？这叫流行啊！美国的大企业家、大老板都流行退学的。
2: 什么退学？走吧，走吧，走走走。
5: 应用在手机里的导航芯片是全新的领域，这点上，中国跟美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不涉及任何的专利墙问题，而且芯片的代工没有那么复杂。我想刘鲁京的生产线就可以用，这样在上海我们就能完成芯片的设计和代工，形成产业闭环。
3: 嗯，那团队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6: 其实我和海潮这些年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人。
5: 回国创业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3: 可我们给的条件远不如你们现有的呀。
5: 你要相信我，回到家乡开疆拓土对于一个创业的人来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流落在海外无论多么成功，他感受是不一样的。
6: 技术上的事儿各位不用担心，我们在 TF 做车载导航芯片的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工程师也就大概15个人吧，我们只要能说服其中哪怕3个人跟我们一起回来，那加上我们就是5个人，5个人每个再带出5个，
7: 那就是30个人，
6: 足够了。
5: 中国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手机导航芯片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能随时随地找到回家的路。
3: 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好，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协助的，及时告诉我们。
8: 哎，我随时陪着，陪你们启动融资。
9: 对对对，谭区，要钱要人要地方都没问题。
3: 好啊，但我还要再重申一遍啊，我们长江高科是一定要入股的。
5: 欢迎啊，谭区。但是我们可能先得考察一下那个代工厂，看看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
9: 那另外 CEO 也是由您兼任吗？
5: 这么精简的研发团队，我要是再兼任 CEO 再做融资管理的话，

0: 没有办法专心做研发了。但是你们放心 ，CEO 的人选我也在考虑呢。
1: 那就尽快告知我们。
2: 李老板
3: ，I know you are a premium client, but you leverage too much. I have to remind you again, this is dangerous.
4: Yes, I'll take some risk control, okay?
3: The best risk control is to take control of TF.
4: Come on, Catherine, take it easy, relax. Sit down. Let me teach you some Chinese mahjong.
3: Fine.
4: Come on.
5: 不好意思啊，前两天没接你电话，太多事儿了，把没看见。
6: 二位，干草您
5: 谢谢，
6: 请慢用。
7: 没看见
5: 啊？
7: 你从进来坐下来，手机不离手，就看不见我电话呗？
5: 全是公事儿。
7: 我找你也是公事。
5: 你是什么公事？
7: 都说牛肉和米粉是绝配，你和海潮加起来会不会是这旧金山最好的一碗干炒牛河啊？
5: 那你想多了，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黄林溪走的那顿饭上。
7: 哦，所以说他的辞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做空 TF 踩的点全对，靠什么运气啊？
5: 所以我就说你从来不相信我，难道我还需要做内部交易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所谓那些华尔街之狼啊，搞地下交易，收割股民一辈子的积蓄。我的宗旨是什么？
7: 我不管你的宗旨是什么，你现在就是在走钢丝，做空无疑就是借别人的钱去赌博，赌输是大概率事件。我就问你，你输了你拿什么还？
5: 我还好吧，大不了输光再来。上海潮比较危险，几千万的美金股票，这说不要就不要了，非要回国搞芯片事业。我想请问，从人才、设备、资本哪一点给了他这么大自信？还要面对他的宿敌 Brian， 输是必然的。哎呀，到时候把所有本都赔输了还做不出来，肯定会想，哎呀，我还不如跟东升算了呢，后悔死了。
7: 他才不会后悔呢。
5: 那我也不后悔，我就喜欢赌。
7: 赌有输有赢，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的，你也一样。
5: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哎，这发型帅吗？
7: 我想给他剪了。
8: Brian, I did some investigation. There's no connection at all between Dong Sheng and Hai Chao. There's no email connections. There's no financial connection. No phone calls.
9: Alex, right?
8: Yeah, Alex.
9: If you don't find anything, I'll find a way to make sure you never get employed again.
8: Don't worry. I got this.

0: 你说张海潮这个人是不是冷血的，没有任何情谊？我教他创业，我让他发财，他说走就走。Why would he do that?
1: 周先生到了。

0: 周先生，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得理解，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张海潮的地方。
1: 你当初直接把他的团队给打散了。
0: 第一，我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他因为我赚到了钱呢。
1: 现在还不是一样吗？第一，他没触犯法律；第二，因为他你也赚了钱。我们不要绕口令了，现在要的是稳定股价解决方案。我们这些人今年马上准备推出的。
0: 周先生
1: ，Brian， 不能团结 CDO， 是 CEO 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跟下任的 CDO 有粘连性。
0: 是，
1: 谢谢。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天美天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

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整体还是挺舒服的，时不时的还来一场降雨来降降温，感觉呢这是入伏前天公给咱们发的一个清凉福利。哎，
1: 但老话说得好，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呢，说变就变。这雨一下呢，空气也清新了，也凉快了。我前两天呢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哎，
0: 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就是咱们就有点不太得劲儿了。比如说这夏天，像我这种人就特别怕那个小蚊子
1: 啊。
0: 然后你说这天一好吧，这雨水一过去，那就跟小轰炸机一样，就往你身上贴。
1: 对，
0: 比如说傍晚你要想出去遛个弯儿，好家伙，出去没遛多一会儿，遛个包就回来了，特别难受。
1: 哎，而且呢，前两天一朋友他们家孩子这蚊子叮了，叮哪儿了呢？叮耳朵了。
0: 哦，
1: 就特像那动画片啊，叫《大耳朵图图》。那最近呢，北京啊也是动了真格子了，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中心城区呢要试点建设无蚊海城区。
0: 嗯，那真的太好了。那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网上呢关于蚊子啊也有很多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的天气又会怎么样？咱跟着记者呢去了解一下。
2: 今天啊，可以说是一个大晴天的开场。您看我身后这蓝天白云，随手一拍啊，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看的人心情愉悦，
3: 挺爽的。
4: 云空万里，
5: 特别好。
6: 小风刮得挺凉快，
7: 温度合适，风也很柔和，阳光也不错。
2: 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6摄氏度左右，总体体感呢也是非常舒适的，
8: 很舒服。今天空气质量不错，
9: 今天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
10: 这么蓝还有白云，而且在这河边一走，小风吹着特别舒适，
11: 放晴了，特别清新。哎，这花开得可鲜艳，心情也好。
2: 但同时啊，也要注意了，今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阵风比较明显，外出呢也要提前做好防雨措施。而且根据预报啊，明天仍然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北京进入汛期以来呢，雨水呢也是不断增多，恼人的蚊子啊就也跟着一起上线了，耳边呢是嗡嗡响，身上啊是起大包，
12: 尤其遛弯走着走着，那个蚊子嗖一下从你胳膊那儿就一包就出来了。
13: 我是爱招蚊子的，每回睡觉的时候都喷点花露水。
14: 我们家小宝咬的那大包都不下去。
15: 哦，这么大个包，
14: 嗯，
15: 这得有个这个鹌鹑蛋这么大
14: 吧？差不多，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吧。晚上睡觉哪儿没盖上，什么胳膊了、腿上了，
15: 露出来的地方。
14: 嗯，对，
16: 到哪都带个蚊帐，蚊子咬有的时候睡不好，影响睡眠，睡眠影响第二天精神也不好。
17: 这蚊子特别大，咬上的。挺吓人的，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就穿长裤，不敢穿短裤，就围着你咬，就是有你要是只要是身边有一个蚊子，就把你就是浑身都给你咬个遍。
2: 不少人啊，其实都非常疑惑，为什么这蚊子偏偏独宠我一个呢？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呢？
14: 有的人说小孩血甜呀，是怎么着？反正咬他的时候最多，
18: 小孩都招大红包，孩子爱在草地玩，给孩子轰着点，
15: 一过来就闻到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18: 对，怕有蚊子。我是 B 型血，比较招蚊子，
19: 因为我本身是 B 型血，我觉得就在家就我爱咬，天天就爱咬呗。
2: 您看，不少人都觉得跟血型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0: 据了解，其实蚊子是分辨不出血型的，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其实是这几点。
20: 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它是吸引蚊子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刚运动完，稍微胖一点的人，二氧化碳呼出量比较大，那你就容易招蚊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出的汗液里边含有的一些特定成分，乳酸如果含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招蚊子，还有一些体温高的人他也容易招蚊子，还有像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呢，他喜欢这个深色，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招蚊子。
2: 采访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20: 普通的

0: 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1: 而接下来一段时间，雨水还会不定期造访北京。根据预报，受涡后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较今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后天11日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1摄氏度，夏日的炎热感回归。而12到17日是多云天气为主，受新一轮冷涡系统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注意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2: 咱们今天啊要聊的这个案子，在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话说得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呢，原告江洪涛家里的这本经，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大儿子，有一天呢会抡起扳手来打他，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你不是我亲爹。”
3: 哎，您说这话搁在谁身上受得了呢？可是啊，这还不算完。江洪涛发现呢，自己的小儿子竟然也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之后的亲子鉴定呢，揭开了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
2: 这两口子啊，过了半辈子了，这里边到底藏着多大的秘密？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呢，还是闹上了法庭。
4: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5: 怎么
4: 不知羞耻的嚣张？
5: 您后悔？
4: 当时法官说：“朱远德，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了，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就是。
6: 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4: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各走各的路。
6: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4: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本，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6: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4: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的。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6: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

0: 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1: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
2: 嗯。
1: 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
2: 嗯。
1: 我们都不知道，想要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还要
2: 小产权房，
1: 想要占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房。
0: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3: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
1: 20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了，我得跟着回去了。
0: 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
4: 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就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
1: 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毁，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民说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啊。就是
2: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0: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律师去编出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就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0: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就以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1: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看他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他，都是他帮我的。
0: 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2: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之后，那法院是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的。但是这个案件亲子关系的这个

0: 这二十多年来替别人养孩子的抚养费一笔一笔算清楚，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1: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占的房子，想霸占我所占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2: 的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嗯，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3: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1: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路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一根肋骨。
3: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2: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您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3: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4: 现在怎么样感觉？
1: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了。
4: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5: 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吧。
1: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心都凉了。
5: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6: 鼓励的话吧，
5: 对对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1: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7: 好，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3: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堂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2: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哎，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1: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7: 怎么
1: 不知羞耻的嚣张，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7: 您后悔？
1: 当时法官说，江院长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威不说的狼，他就是我。
3: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2: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

0: 关于被欺诈而做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予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对方律师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垂死挣扎，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1: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原告律师表示，目前综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排除再次开庭的可能。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人们用 AI 已经用得越来越广泛了。不知道安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拿 AI 去查一下这个习惯？
3: 平时想偷懒也会用一下，比如说呢，您写这个工作总结汇报啊，或者写个方案呢，开头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呢，问一下 AI， 它给搭出一框架呢，捋着这个思路啊，您给填进去。而且呢，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碰到这个做题不会了，大人也不会了，把这题拍下来发给 AI 照片，然后呢，解题步骤他给你列出来。
2: 没错，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首选哈。不过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出门如果说啊看见了一些不太认识的花花草草，也会拿手机拍一下， AI 软件呢也能给你介绍的特别全面。
3: 是方便，但是 AI 的回答也不能全信。最近呢，有 AI 软件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事件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咱们呢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广东中山的陈先生外出的时候啊，看到一些野生的白蘑菇，就摘回家里边要煲汤。那为了鉴别这种蘑菇到底有毒没毒，他特意呢问了 AI 软件豆包。
2: 那豆包啊就说这个呢是鸡腿菇，陈先生啊就放心的去煲了汤和家人一起分享。结果啊是全家都中了毒，又吐又拉，陈先生呢最严重，最后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肝衰竭，命悬一线。经过了连续三次的血浆置换，这才算救回来。
3: 所以说幸亏是救治及时啊。医生说呢，这根本就不是鸡腿菇，是鹅膏毒肽蘑菇，俗称叫白毒伞。这鹅膏毒肽呢，是已知啊毒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它的化学性质啊极其的稳定，耐高温、耐酸碱、易溶于水，甭管是冷冻、干制还是煎炒、炖煮，都没法消除它的毒性。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吃50克白毒伞，就足以引起肝衰竭，甚至呢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啊。
2: 这确实太悬了。6月5号的时候呢，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豆包的同事呢联系上了当时的用户，根据反馈，当时呢豆包虽然识别成是鸡腿菇，但是呢也在回复里边明确表示了它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蔗伞来混淆，野生的蘑菇强烈建议不要食用，而且特别强调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性。
3: 这李亮呢也提醒大家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啊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以免造成伤害。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小区里边摘的蘑菇啊或者其他的果类，即便本身没有毒，也可能呢沾了农药了，所以呢强烈建议不要食用。
2: 其实啊，在这之前，昵称为赶美人的一位知名的军武科普的博主也多次提醒过，说已经接触到好几起因为豆包认错蘑菇而导致的中毒案例，还专门强调不要相信豆包给你认的蘑菇。
3: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也说过啊，即便是专业学者到自己不熟悉的区域，也可能对蘑菇啊判断失误，并且发出警示啊，说很多这蘑菇吃了之后呢就像喝了百草枯，连救的机会都没有。他还点赞了抖音副总裁李亮的回应，同时呢强调豆包影响力太大，一定要给出足够的预警信息啊。
2: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呢，有用户用豆包的 AI 订餐厅，结果呢也闹出了一场尴尬的事儿。有一位用户说自己通过 AI 软件预约了江苏镇江的一家饭店的位子，到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这个用户呢就按照预约的信息到店了，结果这店员却说没有收到你的预订信息。用户呢还被店员奚落到说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去问他呀。这个用户一气之下在网上就写了个差评，表示这个店员态度傲慢无礼。
3: 哎，那咱就看看啊，这用户跟这豆包的聊天截图。豆包说呢，那您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阳本土风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这用户回复呢说好，显然呢用户是认为已经订好位子了。
2: 但是呢，商家在顾客的这条差评下边也给他回复，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订信息。商家还表示，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的预约也只有两个渠道，就是美团和大众点评。
3: 哎，对这个事儿呢，豆包官方客服也做出了回应，说这平台呢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为对话属于是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
2: 很多网友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还晒出图来说 AI 软件啊，连到店的签到码都编出来了。被质疑之后呢 ，AI 自己道歉说：“哟，对不起，是我自作聪明瞎编的，让您呢这白白浪费时间，还被糊弄，真的是太不该了。我老老实实跟您说啊，没法直接帮您线上取号，打电话也联系不了门店排队系统。”
3: 哎，对这个事儿呢，有网友评论啊，说这 AI 做事瞎糊弄，被抓包呢就嬉皮笑脸道歉，情绪倒是很稳定，但下次照样犯错。怎么感觉这成了 AI 面对质疑的一种套路了呢？
2: 嗯，那你说这个 AI 它为什么会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去瞎胡编呢？
3: 这事儿呢，有业内人士表示了啊，说这是因为呢 AI 被训练成了取悦型选手。AI 呢，其实啊根本没有打电话订餐厅的能力，但是啊，只要用户拿这个提示词引导它扮演预约助手，它呢就会被催眠，误以为呢自己真能订座，编出一套项目像样的回复。 AI 的核心目标呢是让用户啊当场满意，至于这事后能不能兑现呢，根本不在他的训练考量范围之内。
2: 另外呢 ，AI 的知识啊，也都是从训练的数据里边学来的。那数据要是错了、偏了，它也就会把这些错误的这个数据整理的头头是道，然后输出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结果。
3: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呢对这 AI 信任度很高，对 AI 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深信不疑。这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 ，AI 呢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这个 AI 工具呢，但是一定要擦亮双眼。对于这 AI 平台而言，当务之急呢是要让用户清楚地了解 AI 生成的局限性，同时呢尽快地弥补技术短板，一旦出现问题要坦诚地面对质疑，是自己的责任就得主动担责。所以说甭管是谁啊，您面对自己的用户啊是以诚相待，这对 AI 来说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2: 咱们来关注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在山西运城稷山县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然像没头苍蝇一样，先是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失控之后呢就滑向了右侧，直到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这才停下来。
3: 好在啊，车里边的司机和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经过交警现场调查认定啊，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了事故发生。
2: 经了解，驾驶员从01上的高速准备去往稷山上班，由于前一晚上的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晚上又要上班，连日劳累，未好好休息，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4: 咋回事呢？是
5: 瞌睡了。
4: 瞌睡了。哦，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从哪儿过来的？
5: 从临沂。
2: 高速交警提示：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安全重大隐患，熬夜工作、长期奔波后，切勿强行驾车出行。
3: 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谷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7: 对，就是这意思。
2: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7: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6: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7: 厨房
6: 这是邻居家厨房，
7: 厨房。
2: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7: 我们这改造一七年我们这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把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6: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7: 不存在。
2: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7: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6: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因为家饭的味儿。
7: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2: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7: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2: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7: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啊，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啪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2: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8: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2: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8: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2: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8: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2: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7: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 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6: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
7: 对，
6: 推测
7: 他们家呢，在那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2: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5: 好说啊，你这看当时图纸，
8: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
6: 嗯，
8: 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
6: 嗯、
8: 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9: 有一道墙，
7: 有墙，
8: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7: 可真是特别大。
2: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7: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的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9: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6: 嗯，
7: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
6: 嗯，
7: 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
6: 嗯，
7: 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
6: 我
7: 不开这门吧、
6: 哦、
7: 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
6: 哦、
7: 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2: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3: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6: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啊，吴老师您好。
10: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7: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
10: 嗯，
7: 它中间都有空隙，
10: 嗯，
7: 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
10: 嗯，
7: 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2: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10: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7: 对，
10: 是这意思吧？
7: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10: 啊。那就说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7: 对、
10: 啊、是吧？
7: 他那个
10: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7: 我觉得
10: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7: 我就说他在墙离的墙特别近，是不是又把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10: 那不会，
7: 不会的。
10: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
6: 啊，
10: 从烟道里过来。
2: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11: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6: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12: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6: 这
12: 个地方
6: 有
12: 一道
6: 墙
12: 隔开了，
11: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7: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6: 嗯，
11: 那烟道应该是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7: 放在中间了，
11: 这个没有吊顶。
7: 这没吊顶。
2: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10: 不是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
6: 嗯。
10: 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
6: 嗯。
10: 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6: 哦，可以。
10: 如果有这么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看到。
6: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2: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6: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2: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10: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6: 嗯，
10: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
6: 嗯，
10: 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儿，
13: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

0: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1: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2: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的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儿，开缝儿。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0: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2: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3: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2: 所以都是出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1: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串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根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4: 已经开了吗？
0: 开着呢。
5: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0: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4: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0: 他也是这样的，
6: 都是开放的。
0: 开放厨房，
4: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原来就像这就原来的烟道，
6: 对，
4: 上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6: 对，
4: 咱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6: 对，
4: 那应该
6: 四楼应该没拆，
4: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要没有的，跟上面就
6: 跟这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4: 没联系
6: 了。
4: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到下面来的？那真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1: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5: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0: 这都有吗？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5: 咱这个软管也不透气。
4: 你看火苗不动，
0: 一点都不动，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6: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0: 对
4: 那
0: 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5: 对，这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5: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6: 没动啊，
5: 火苗什么意思？
7: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0: 我去隔壁看一下。
6: 在哪？你放心了，
0: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8: 找谁呀？
0: 您是这一家的吗？
8: 啊，
0: 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
8: 我们家的油烟，
0: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8: 不管炒菜怎么着，都有挺熬着。我一个人，
2: 您家有油
0: 味？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8: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0: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8: 以前都没动。
1: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4: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0: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8: 你
0: 待会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1: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4: 隔壁油烟机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刚才是纹丝不动，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9: 行，您把窗户关上。

0: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1: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0: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2: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0: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2: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3: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4: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3: 好，现在关上了。
0: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了。
3: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0: 对，再开。
3: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啊。
1: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3: 动了，16秒左右。
0: 那这门味儿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来。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在顶棚上，我看看。
5: 这块儿。
0: 顶棚上有
5: 头上
0: 点了，没事。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吗？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1: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0: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儿，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您这让它
3: 再开一下，
0: 再开一下。
6: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0: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1: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3: 确实是鸡蛋，
0: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1: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0: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穿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5: 对，
0: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1: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0: 找到原因了，对上下也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也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6: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6: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5: 对
6: 是找到了，
5: 真是不容易。
7: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 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9: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七八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10: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9: 打了电话呢，三番五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10: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9: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0: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11: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9: 什么
8: 模块？
11: 2G换4G那个模块？
8: 没有。
11: 你买那个装上也是。
8: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11: 你得花钱给那个就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的基站了。
10: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11: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8: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的，
11: 都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12: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11: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0: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13: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10: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13: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0: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9: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7: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0: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14: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1年需要续费， 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

0: 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0: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0: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4G，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当笑容不再自信， 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说你的苦乐无曾忘。
1: 好，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9: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10: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喉。
9: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1: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9: 陪了他3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12: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1: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13: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12: 跟这个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13: 这样哈，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是不是，这可以吧？好。
1: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二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2: 这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9: 可以
12: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9: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12: 啊，
9: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12: 哦，
9: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13: 嗯，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对呀，我们都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9: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13: 哦，好好好。

0: 坚强，永远蓬勃。
1: 好，
2: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1: 不好唱这个？
2: 嗯，不好唱。
3: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1: 啊。我进了，
3: 是是
1: 我进了、
3: 啊、
1: 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4: 挺好的。
3: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4: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3: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4: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3: 为什么呀？
4: 她能多少懂点我。
3: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1: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有可能？
5: 这就是一个地域嘛。
1: 哦，
5: 地域。
1: 您想找北京的？
5: 对。
1: 哎，您多大年龄了？
5: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年
4: 的，
5: 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4: 您几月份？
5: 我刚想说您几月？我八月。
4: 我农历是8月初7，
5: 是吧？
4: 就是阳历是9月19。
5: 您比我小19天，我8月31。
1: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太在乎。
4: 我不在乎。
1: 那地域
4: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3: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1: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3: 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3: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
1: 哦，
3: 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1: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6: 对，未婚没孩子。
1: 哦，那
6: 找个有接班人的。啊，对对对，
1: 哦，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6: 哎呀，多谢多谢，
1: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6: 谢谢。
1: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6: 对对对对，行谢谢。
1: 你多大了？
6: 我61年出生，属牛。
1: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6: 啊，谢谢谢谢。
3: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关键词有4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嗯，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1: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成风，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要有

0: 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赛区，然后当时就去到贵州。贵州的话那里的人才确实挺多的，然后在那里比赛的话，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当时是上的是初一，她参加比赛的一个曲目呢，就是一个藏族的，但她声音条件并不好，但她非常刻苦。他妈妈呢就找到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个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学习。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就是来了，给她，我想给她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当时我虽然听她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但是她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音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0: 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呢，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她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她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基本上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因为他们有的是师大音乐学院的，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考进来。像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属于艺考，直接考到中央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最后他又成保研，保研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他现在在维也纳在那边寻求更多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他、
1: 就是、所以当时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就或者先天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0: 对，
1: 后来还真的就您的科学的方法，包括他一定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对，
1: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子。
0: 对，我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的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2: 当然可以跟他聊聊，
3: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2: 是
3: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2: 对想再请教请教，
1: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0: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1个小时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你赶紧下去，
1: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0: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生，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两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1: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就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儿。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0: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间就离婚了。

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搞艺术的，然后他。

0: 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三次，2021年1月份1到3月份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9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
1: 就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0: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你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1: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0: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1: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0: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那样，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1: 嗯，那孩子谁管呢？
0: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1: 嗯，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呢？
0: 我就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嗯，我什么都没要的。
1: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0: 没有，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20来年了吧，但他没扯结婚证。
1: 但是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0: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1: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都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2: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比得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呀。
1: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0: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3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出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5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夕，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1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1个小时，我10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哦，到宁波每天只有1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嗯，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3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1: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0: 所迫。
1: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你要去

0: 找个伴儿了。
1: 是的。
0: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1: 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0: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那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1: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一年或一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0: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1: 对，我自己养的有两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啊，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一个星期以内它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它是宠物所有的病它都有，它是那个犬瘟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他打2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他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我们都不认识嘛，这群里有200-300人，最后就见面带我去买了这个针药，然后打了27天，这条狗神奇的活了，把它的名字取叫宝宝，因为我第一条狗就是宝宝，为了纪念它就叫宝宝。19年的9月份找到这条狗救助的，到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
0: 那你们不有200-300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1: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啊，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0: 哎，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1: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聚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0: 您试试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生命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1: 可以啊，你随便唱两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0: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1: 随便唱两句。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1: 好，是爱我吗？ 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啊。啊，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你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他，游泳都会吧，对吧？就像我们游泳一样，憋住他。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个气憋着别泄。很多呢都习惯是这样。你问，你不是又回到原来了吗？你吸这气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3: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一句完全不一样。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他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
2: 腔体打开
1: 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就问字，问你的你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好听，就当张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3: 再来一遍。
2: 不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3: 真的好，太多了。
1: 你看你那爱字哈，你问，你问字吃劲，问我爱，你把爱字打开，爱你，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3: 哦，行，
1: 哎，你把这两点记住，
3: 下一次
1: 你绝对进步。
3: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
4: 这免费指导，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这种美声。
2: 还一位学生，你让老师
1: 来唱两句，
5: 再唱两句。
6: 我也唱这个吧。
1: 好的，
5: 唱两句。

0: 不花腔女高音。
1: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音准，你起的音太高了，应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唱的低一点，你的声音就稳了。你问来，预备走，

0: 这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1: 这个薄怎么解决？
0: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2: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0: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0: 对，
2: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患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5: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0: 你就怵，你就
2: 怕
0: 怵，
5: 是不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4: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5: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个。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患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5: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0: 你就怵，你就
2: 怕
0: 怵，
2: 是不是？
5: 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4: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5: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个。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都说你的苦乐。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0: 被聘请作为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4: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0: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您现在住哪儿啊？
0: 我现在住在燕郊
2: 啊，
0: 因为我现在原来我在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 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2: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0: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啊，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是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1: 对，
0: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
2: 嗯，
0: 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时候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2: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0: 想象，
2: 对吧？
0: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炒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2: 嗯，您是从最开始就会做饭，还是后来？
0: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
2: 嗯，
0: 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2: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
1: 对，
2: 是需要的。
1: 这是感知。
2: 对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1: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
0: 哎，对，
1: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0: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2: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吗？
0: 对，
2: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0: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得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2: 你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起里边
0: 不行，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
2: 哦，
0: 苹果的皮。
2: 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7: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0: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7: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2: 嗯
0: 啊，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2: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
0: 嗯，
1: 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我觉得姐姐
0: 谢谢，
1: 真的
0: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8: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9: 也很优秀。
8: 嗯，谢谢，
9: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8: 对啊，我们画家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画艺，
9: 我们都是
8: 很崇
9: 拜的艺术家的，
8: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是吧？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9: 姐到时候他也给我再找一个，
8: 对啊，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9: 拜托了啊，
0: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40岁左右的。
9: 对
0: 啊，因为太年轻的也不靠谱。
2: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70岁左右哈，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哈，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哈，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三个方面：
0: 学历、子女、户籍。
2: 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0: 见见呗。
2: 来，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
10: 你好，欢迎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主持人们好。
2: 您好，又见面了哈。
10: 又见面了。
2: 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10: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啊，咱们有点差别。
2: 啊，见面了吗？
10: 没有。
2: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10: 反正咱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2: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10: 还真给吓跑了。
2: 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0: 我呀，100多。
2: 100多行吗？
10: 受不了。
2: 也不行啊。
10: 太大了。
2: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10: 六七十平米就行。
2: 100平不就多了一间而已吗？
10: 那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7: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10: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
7: 您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10: 那我们家大五楼啊，他也爬不动。
7: 所以就是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呢，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10: 反正就是犯拘束啊，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的，肯定是事儿多的。
2: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7: 你是想住人家？
2: 万一这个打扫不好，人家埋怨自己。
10: 啊，对呀、啊，是啊。
2: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它还是不一样的。
10: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带挑毛病是不是？
2: 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是吧？
10: 那他应该是考虑多一点吧。
2: 所以单身多久了？
10: 三年多。
2: 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情况啊。马志忠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
11: 第一眼看着怎么样？
12: 我觉得您俩好像有好多相似的点，看上去
13: 住的地方相似。
12: 对，
13: 大点声，又听到在说什么？
2: 这是我们的陈老师哈，教声乐的
10: 啊。
2: 然后咱们先
0: 你好
2: 聊5分钟。
0: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10: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0: 哦，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10: 啊，
0: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10: 啊，不用管。
0: 男孩女孩啊？
10: 女孩。
0: 成家了吧？成家。
10: 该谈恋爱了。
0: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10: 唱歌啊，跳跳广场舞。
0: 哦，你喜欢唱歌呀？
10: 啊，对呀。
0: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10: 能行吗？唱一个湖水浪打浪。

0: 回来雨漫长啊，
1: 唱的感情很饱满，
2: 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啊。
3: 是哎，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嗯、是了，
3: 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咱来分析。
0: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4: 没事，我给你点评一下啊。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这
0: 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啊，
4: 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啊，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啊啊，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0: 对对，
4: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这就白，那洪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0: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
4: 这个紧张的话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0: 啊，没关系了，
4: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0: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4: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是。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加油。
3: 陈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他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0: 我瞅着不大。
4: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0: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3: 那是比唱歌吗？
2: 过日子
3: 比唱歌吗？
0: 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4: 对呀、
0: 我不喜欢狗。
4: 没有关系，因为各有所爱嘛。
0: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着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4: 你就怵，你就发怵，
3: 是不是？
4: 没关系，没关系。
3: 所以
4: 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3: 师生
4: 朋友嘛。
0: 啊，对，
4: 师生也行嘛。
0: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那狗一挠我。
3: 媳妇儿挠你没事儿，
0: 那没问题，挠两下挠两下去呗。
3: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0: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3: 抽烟喝酒玩牌呢？
0: 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你玩牌就玩去呗。
5: 那木耳不焯呢？
0: 不焯就是那么吃呗。
3: 就是，有什么呀？不焯就怎么着了？
5: 真是有帮。

0: 管下了锅炒炒不愿意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抄一遍呢？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那时候我
0: 一个人给一个人做吗？
2: 我做呀，给你做，这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那个自己发面。
0: 厉害呢，
3: 给自己做呀。
2: 啊，对呀。
0: 哎呦，哎，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啊，这不人就是在吃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2: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芽儿。
0: 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2: 能吃啊。
0: 没吃怎么做呀？
2: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2只，我就给它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2天，完了去点花椰仁，去点辣椒油，挺好，挺嘛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0: 好吃啊，
2: 搁点盐，
0: 吃这能吃啊？
4: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2天。
2: 他也不屑，挺好的。
0: 这样，
2: 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4: 是吧？啊，老宋吃了吗？
2: 那他确实还没有呢。
4: 哦，确实没有的。
0: 老宋是谁呀？
4: 就是
2: 上我那儿玩去了。
4: 去那个
2: 眼镜那宋哥。
0: 啊，去你那儿了。啊，
4: 好朋友，
2: 后面待了一会儿。
5: 啊，现在是好朋友了。
4: 哎，对，哦，
0: 所以我就说，哎。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慢慢你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都这样，
6: 挺好，
0: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2: 还是有点吧。
0: 行，
6: 我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嗯，
0: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啊，
0: 这边啊，
7: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2: 啊，您也多保重啊。
7: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5: 是
7: 啊，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0: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啊。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2: 那也没唱好，
0: 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倾尽心血育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2: 是的。
0: 是怎么每天出去啊？
2: 每天出去唱去啊。哎呦，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0: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2: 上2回。
0: 哦，一次2小时。
2: 哎，对。
0: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2: 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跟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0: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啊？
2: 上公园啊，我自己
0: 找个地儿啊，对着树唱
2: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0: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2: 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招人讨厌呢。
0: 有人点歌吗？
2: 有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0: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2: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0: 有再唱2-3个小时，
2: 有时候2小时吧，有时候1个多钟头。
0: 唱的不累吗？
2: 不累啊，

0: 你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很愉快。
1: 早上我来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2: 离您多远？
1: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3: 你看多好，多有缘，
1: 近的。
4: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
0: 一号女士
4: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0: 蛮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4: 您喜欢她吗？
0: 也许她不是我那类型的人。长得那型，
5: 怕 hold 不住。
4: 啊、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0: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嗯，
2: 小脸的，
6: 小胳膊小腿小脸、啊、
0: 不是，就是小脸盘，是瞅着特别灵活灵巧，就那种感觉。
2: 盲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0: 他是小脸盘，
2: 那您为什么说、啊、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0: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哦，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2: 哦，实际上还是、哦、
4: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0: 比较聪明，贤惠啊。
2: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有可能聪明的人。他很难贤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0: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
2: 他的。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0: 啊、对。
2: 哦，那行、嗯、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啊、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啊、
0: 对对，可以扶持、哦、
5: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是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嗯、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叭叭脑子里全都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这是最上等的、
0: 啊。哎，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喜欢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哦，
4: 那剩下您来干是这意思
0: 啊？对对。
4: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嗯，
0: 他也有个月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嗯，要是打架的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4: 他都爱挠您哪儿？
0: 挠脸呀、啊。
4: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这样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0: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吧，我就说
4: 疼不、啊、
0: 不疼啊。
4: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右一道的？
0: 有时候上山树枝滑的。哦，有理由吧？
4: 好有智慧呢，哎、
5: 真好，
4: 学着点儿。
5: 我不。
7: 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连的就逗着玩儿，打情骂俏，知道吗？啊、
4: 哦，真不错哈、啊，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啊啊？
0: 是，以前的我妈还问我呢，她说你都咋又挠你了？我说挠脸挠两下就。正常，
5: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2: 对，
5: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0: 啊。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个黑斑呢，挠完了以后还不长了。
4: 多乐观，多乐观吧，是不是？对，
2: 这是聪明人，
5: 是，
2: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嗯，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啊，
4: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0: 小3-4岁吧。
4: 哦，3-4对，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0: 是。
4: 那是不是人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0: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
4: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0: 那反正他要看那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他就给我做，就那种的，
4: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啊，
0: 对。
4: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0: 啊，对。你就甘拜下风呗，
8: 甘拜下风。哦，
4: 那你怎么就能忍受被媳妇儿挠了这么多年？
0: 那社会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吧。
4: 啊，对，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样了？
0: 就是手也挠了，脸也挠了，就是手多两块呗。
4: 就你犯啥错了呀？
3: 就
4: 是这
0: 样。我说抱我闺女，她不让我抱啊。
4: 抱抱自己闺女都不行啊？
0: 她生气了。
4: 因为什么生气了？
0: 最早生我闺女时候，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一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理她。本身我就不高兴。”她后来就告诉她说：“问你家小马，说她不高兴，说生一闺女她没眼影。”她就告诉她说了：“说啊，你不是嫌我生闺女了吗？你我闺女你也别抱。”先这么说。哦

0: 哦，
1: 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2: 嗯，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吗？
1: 这事儿应该被闹，是不是啊？
2: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1: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2: 她为人处事啊，相当好。
1: 嗯，
2: 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1: 这人缘很好
2: 啊，人缘很好
1: 啊。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恼你呢。
2: 嗯，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1: 比方说，
2: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的时候，嗯，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
0: 他就给我冲个。
3: 厂长什么反应？
2: 啊，
3: 什么反应啊，厂长？厂长什么反应？
2: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给我搓得很好。
3: 啊，给你搓来了。啊，
4: 哦，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得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1: 差点
2: 说
1: 回家去
2: 了。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
1: 哦，不是，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讲完了以后，媳妇儿怎么说教育你的？
2: 没跟他说啊，那是。回来就是他们别人说了，说你怎么还让人厂长给冲澡呢？我说我也，就当时没人嘛，我说你帮我冲一下得了，让别人找别人也就三下五除二就弄完了，有人也不认真搓，人家厂长还挺认真的。
4: 厂长不是搓的倍儿细。
2: 对，
1: 不是，就等于是这个后来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事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2: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搓就搓去呗。
1: 那你到底？
4: 表达什么呀？
1: 对，你跟你媳妇儿到底学什么了呢？
2: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
1: 哦，
2: 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1: 哦，
4: 就然后就见着厂长让搓澡。
3: 我觉得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厂长也不会多想，哎，觉得挺可爱的啊。
1: 这倒是，
4: 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3: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4: 这个厂长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2: 啊！对，
4: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这是你有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
2: 啊，对对。
1: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5: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3: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个澡呗。
2: 哦”您给搓吗，大哥？
5: 可能
2: 不会搓。
4: 你怎么说呀？你尝尝，你怎么说呀？
5: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4: 然后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5: 不行了，你回家找你找你爱人搓。
1: 哎，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2: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过一回澡。
1: 哦，厂长真不错，
3: 真是不错。
6: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7: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帮他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1: 你看刚才这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的特别好
2: 啊。对，
1: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2: 对我，你别，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子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午的，他就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就是水果啊，什么各种玩意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1: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2: 啊，是
1: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2: 啊，对，
4: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2: 也有点那么吧。
4: 对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
3: 不
4: 容易的，
3: 过不去了
4: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平衡了。是吧？
2: 但是不挠的时候，他也该给我做一个。
4: 你媳妇儿是把她最美好的、最温柔的都给了外界，所以外界评价特别高，是吧？都说你媳妇儿特别特别棒，
2: 是。
4: 所以你呢，也没给你媳妇儿抹黑，也没到外面散去，说你看这被挠的，你都没说过，
2: 没有
4: 说过吗？
2: 没有。
1: 所以这么讲，是不是我们老马也得再找一个施虐者啊？还得再找个这样呢。
8: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

0: 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1: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0: 不会，
2: 父母都走了，
1: 他是、啊、
2: 你是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3: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2: 谁有病你就走啊？
1: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他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这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4: 谁？
0: 不是，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2: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啊、你怎么那么坏、啊？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18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a farm. There's thousands of.kind of birds, only the swallow, this kind of swallow.
3: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Hope you like it.
0: 在63岁的厉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2: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肉那就。
0: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厉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2: 我曾祖父呢叫厉子嘉，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的，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0: 厉子嘉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厉小林的父亲厉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厉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2: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0: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 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厉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厉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五十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3: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五十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厉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3: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厉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3: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这球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0: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3: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3: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4: 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您来看看酸菜。
3: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4: 哦，
3: 我想
4: 比
3: 较，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4: 这是咱们传统的。您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3: 是是是，看着不错，
4: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3: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4: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
3: 国际
4: 讲究的什么呢？真空食料，诚信经营。
3: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0: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3: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
2: 如果磨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0: 一同蒸制三个小时，蒸制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2: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0: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制一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地喂进卤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2: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者清代的，隋元时间算最老的了。
5: 对，
2: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个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0: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2: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的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0: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李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说十三对肋骨就100%的不是无中不起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0: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羊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李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2: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

0: 渡口。一店一招牌，一人一角，味道掌门厉小林。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凌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网录》，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他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少一点，它是紫色的会晚一点。
0: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的拍照。
2: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0: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她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谢忠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景儿，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型的。
1: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那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1: 1977年，赵慧莲出。

0: 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1: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间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嘛，色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我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热菜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叫绿叶也好，或者占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0: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慧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1: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这有人应是尼克松夫人。当时我们师傅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这东西怎么做的，这产品，而且还有黑糖的寓意叫一鸣惊雷。
0: 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慧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这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1: 对，在一边上色，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一下色？
2: 反正你在画画，
1: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这个叫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1: 挂头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就是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就能出现这纹路。我们是根据那个做核桃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他做出这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了 U 型。
0: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酥、造型，油皮儿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儿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 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像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1: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沁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0: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她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1: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4: 啊，刚才装呢。啊，
1: 不是那啥产品啊？
4: 就买了好多，您看这是个催泪牌子嘛。虽然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1: 哦，那还行，那挺好。
4: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0: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她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她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1: 可是反应大起码太甜了，第二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有松软，大家又没那么甜，又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去我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而且我们醒发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儿，你看。
0: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儿。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1: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4: 昨天干几点？
1: 现在都10点了。今天一早6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4点多。
5: 这个就是技术难度相对比较高点。这如果说你没有，
0: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儿，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风。 饭店，饽饽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6: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屏幕前的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给血管做过专项检查了？平时啊，这身体没有什么异样，是不是就觉得这血管应该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很多人一做颈动脉超声，才猛然发现血管里头早已经悄悄长出了斑块。今天咱们吴院长还请了一位啊，我们也是血管外科的李明文医生，欢迎您，来欢迎到现场。来给我们学员去操作一下。吴院长，您为什么就单单挑中了袁叔叔？
7: 当然这背后呢肯定有背后的原因，我稍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再讲一讲。
6: 李医生已经开始操作了，现在测的是左侧的。
7: 对，左侧的。
6: 嗯，吴院长啊，要给我们记录一下，尤其是要告诉大家重点的这检查报告单上应该看什么。
7: 第一个是部位，
8: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
7: 好，左，我们写的简单一点啊。
6: 嗯，
7: 颈内，袁叔叔的内膜有增厚吗？
8: 内膜有增厚，这个就是他颈动脉的管腔。
6: 是中间黑的那一片吗？
8: 是的。
6: 哪里是斑块啊？
8: 下边这个凸起来正在测量的这个是颈动脉的斑块，
4: 就泛白的那个地方是吧？
8: 是的，就这个。
4: 哦，
8: 颈动脉斑块的大小是3.15毫米。
7: 哦，厚3.15毫米。嗯，我们记在这儿啊。
6: 嗯，
7: 大家看，其实那是一个管腔，按说里边应该什么都没有，在屏幕上我们能看到里边有一个凸起，3.15毫米。
4: 它那个长能有多少啊？
7: 这个斑块啊，长得都像草原上起伏，中间有个蒙古包，所以它有时候会蔓延得很长，超出我们的屏幕。
8: 长度7.65毫米，
4: 不大呀。
6: 但是大家要注意，我颈动脉才多大？
7: 哎，诺诺提的这个问题好。
6: 哦，
7: 李大夫，你要不测量一下？
6: 好，
7: 咱们这个颈动脉的直径是多少？
4: 哎，
7: 看看这个3.15毫米在里边到底占了多少？
8: 颈动脉的直径是9.91毫米。
7: 你看，
4: 三分之一，
6: 占了三分之一了。
7: 三分之一，我们看看血流在这儿受影响。哎，大家能看到这个红色的血流在这儿明显的变细。流速是多少？
8: 流速是53.5厘米每秒。
7: 5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
4: 还行，
7: 还行。
4: 是多少？
7: 还行。
9: 哦啊，
7: 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4: 那就是说，它堵得越多的话，它的流速应该是压力越大。
7: 对，
6: 就越快，
4: 流得越快。
7: 这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啊，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程度。袁叔�叔管腔的狭窄程度大约是30%。
9: 好，还有救。
7: 我们看看乐乐手里袁叔叔的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么看到颈动脉超声，我们就要关注它里边有没有斑块，流速有没有增快，管腔有没有狭窄。袁叔叔的报告目前管腔狭窄程度还是轻微的。
6: 刚才拿袁叔叔这是相当于举例子。
7: 嗯，
6: 您有症状吗？
9: 还没有，挺好。
7: 对，
9: 别有。
6: 啊，一直也没什么感觉。
9: 原来有个头晕啊什么有过。
4: 我倒是觉得这个斑块这个事儿吧，是查出来好像就是个事儿，因为它可能会慢慢的长大，而且就是说，离着这个脑子这么近，是一个咽喉通道的话，那是不是有？它就离这个脑梗阻啊什么的就不远了呀。
10: 我这个斑块啊，从查出有斑块到现在， 应该是十大纪念。

0: 年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干预，总觉得人谁没点事儿啊，就是放任自流，爱怎么长怎么长。的结果今年呢，左边原来就有十几年了，右边现在出来了。
1: 这斑块有了之后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们就得干预了，
2: 对，
1: 就得找医生去治疗了。
2: 对，
1: 那您看我们现在如果说手头上有这样的超声报告的话，应该格外注意什么呢？
2: 是刚才啊两位阿姨啊问题都特别有代表性啊，一个是放置认知啊，一个是特别重视啊，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往一块儿综合综合。先说这个斑块长在什么位置比较危险啊，其实人身上的斑块啊长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相应的症状。刚才袁叔叔这个斑块呢位于我们啊左边的颈内动脉，它恰好是供应我们思维最活跃的大脑半球，平时是管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说话回答问题，
1: 嗯，
2: 我们写字儿，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脑力活动啊，我们的运动啊，这个一看我们叫高级神经活动，都是由我们大脑半球。那如果这儿的斑块一旦把管腔堵住了，或者是斑块脱落正好把我们的大脑半球堵上啊，会出现什么情况？
3: 说不出话了。
2: 哎，说不出话，偏瘫。
3: 嗯，
2: 是吧？所以说放置认知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那特别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比如说像袁叔叔这样，我们再接着看他下边的结果，他的内膜增厚斑块的大小是3/7，是30%。那这样呢，如果你过度紧张，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什么样的斑块就非常危险呢？我拿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看，能看到一个管腔的剖面，什么样的血管是最健康的？很光滑，里边什么也没有。如果里边出现了这个模型上的黄色的沉积，
1: 嗯，
2: 我们就会称它为叫内膜增厚。那么内膜增厚大家也不用担心，内膜正常的厚度是小于1.1毫米，如果1.1到1.3毫米我们就叫增厚，也不用担心。那么接着再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像这儿这个增厚的差不多占管腔的1/3，
1: 那不就是袁叔叔的这个阶段吗？
2: 对啊，我们要开始管理了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把它控制在正常，注意我们的血糖，如果升高的要控制在接近正常，抽烟要戒烟啊，同时血脂啊，袁叔叔不知道，您现在血脂在做管理吗？
3: 做
2: 管理
3: 啊，对，
2: 血脂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3: 1.6几吧，
2: 低密度脂蛋白
3: 啊，
2: 在1.6几啊，非常好，正常应该是3点多。像袁叔叔这样，他虽然有这个斑块，但他并没有听知认知，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视。如果听知认知，就会进一步到这个程度。啊，我们看这个程度的这个斑块就几乎快把整个管腔都占满了。我们再换一个道具，我们再看看血流，我们用这里边的红色的颗粒呢去模仿血流，最右边是我们的正常的血管
3: 啊，
2: 哎，我们看血流很快红色就下来了啊，
1: 这就是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
2: 就应该是这样
1: 啊。
2: 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一个也可能像袁叔叔这样是一个轻度的狭窄，我们看流的也不慢，说明这个30%轻度的狭窄其实对我们的脑血流啊它不构成太多的威胁啊。那么如果到这一张也就是达到70%，血流就流不动了，
1: 特别慢，
2: 是吧？啊，特别慢。那如果到这一个啊完全堵死了，那我们这个脑袋就缺血了。
1: 那您说如果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的话，它应该是堵到多少？
2: 我们先看这个斑块的大小。我在门诊也经常有病人问我这问题，说哎呀，说吴医生，我这个后已经七了，你告诉我这个管腔只有8和9或者5和6，
1: 嗯，
2: 是不是管腔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啊？不用担心啊，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后，如果斑块像这个样子的底壁的一个高度啊，3.15毫米，那么七就是它的长度，我们想象一下，就有点像我们草原上起伏的一个小丘陵啊。
1: 我感觉像是摊了一个大饼。
2: 哎，
4: 对，
1: 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看到斑块大小，这数字是倒过来的，7×3，那就是它的高度。
2: 对，
1: 已经基本上占到了整个这个血管高度的70%。
2: 对，
1: 就相对来讲比较危险。
2: 是
1: 啊，
2: 就要接着去关注下边的流速，
1: 嗯，
2: 关注下边的狭窄程度。
1: 流速到多少可能就有危险？
2: 一般我们和超声医生不同的 机器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呢，超过170、180，单位是厘米每秒啊，我们就要警惕了。但有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管腔特别窄，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左边这两种，它流速反而会减慢。
1: 因为它都堵死了，
2: 流不过去了。
1: 哦，
2: 所以说除了这个流速，还要看我们超声医生啊给我们报的狭窄程度。如果这个狭窄程度像这个样子啊，30%，咱们每年去复查它，关注它就行。但如果这个斑块狭窄程度到了70%甚至以上，就是比较危险的。这儿呢，还跟大家再提一个，有时候大家在自己的报告里边还会看到软斑。
1: 我们之前社群里很多康宝宝就会问，
2: 对，
1: 说是什么硬斑块好啊，还是软斑块好？大家有这样的困惑吗？
0: 我就是觉得软的好，软的好画呀，
1: 啊！院长都笑了。
2: 啊，我们还来看这个道具啊。我们看这个道具，薄薄的这个斑块摸起来啊，它是硬硬的。那这个斑块呢？哎呦，挺软和。
1: 嗯啊，我感受一下。这怎么感觉双方扣破呀、
2: 啊、哎，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1: 啊？
2: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1: 这还夹心呢，
0: 有个红乎乎的东西、啊、
2: 您猜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0: 是不是一个囊似的东西啊？
2: 哎，
0: 有水那个
2: 血脂。
0: 血脂
2: 哦，胆固醇
3: 哦，
2: 啊，我们那么关注化验指标里的胆固醇、嗯、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指标？因为斑块里边我们经常讲学术术语叫有一个脂质核心，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我们胆固醇样的物质，有点像水一样啊。阿姨其实说的、嗯、是有一点是对的啊。如果不小心这个斑块在血里边被快速的血流冲击，像被我这样撕开了，里边的这个流动的胆固醇样的物质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就飞出去了。
2: 就飞出去了。
1: 啊，哎呦，
2: 就飞出去了，在我们的颈动脉这个位置，它就顺着血流向脑子里边飞，可能会突发脑梗死的、
1: 哦、
2: 突然眼睛看不见了，突然肢体活动不灵便了，突然说话不利索了，突然吃饭流口水了，啊，像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像这样的一个斑块，如果狭窄，管腔程度占到了70%，然后超声里边又提示它是一个软质的斑块，还有一些超声报告会报上边有一个溃疡，就是我撕开的，它不光滑，那里边的脂质核心呢就有可能暴露在我们的血管的血液之中，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这个脂质核心就会顺着血流冲出来。
0: 它是不是那个物质的话，它类似于像咱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化又在血液里头化不开，它又是一块儿，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了什么流口水呀、看不见呀。
2: 是，阿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化又化不开，这个其实真的是化不开啊，因为它是一种这个脂质的成分，你在水里边滴一点油，它在里边它能溶开吗？溶不开啊。所以说这个脂质成分从目前来说还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说就能把它给化开，但是有什么手段？我们把血里的血脂给它控制住，降下来。降下来目的是什么？为了让这个脂质啊不再继续的增厚，让这个斑块长得慢一点，甚至让这个斑块没有新的脂质进来，它里边又慢慢的能够变硬，它能够不那么软。
1: 我们今天大屏幕上有一个图，
0: 嗯，
1: 能很直观的看到，就那一节儿画圈的那一节儿，它变窄了，
0: 那个管腔里头凸出来一块儿。
2: 哎呦，这个图特别好啊，这就是病人的颈内动脉。最窄的地方，乐乐你指一下
1: 这儿，
2: 哎，最窄的地方，我们再和下边颈总的直径一比划，它肯定是超过多少啊？很窄很窄，是吧？
1: 很窄，
2: 这个一定是不到下边的1/3了吧？
1: 不到。
2: 刚才阿姨提到了，好像有个鼓包是吧？
1: 嗯，
2: 这个鼓包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到这张图片旁边来看一看啊。
1: 哦，
2: 这就是中间的这个坑嘛。
3: 啊、哦，那个坑，对。
2: 那这里边是什么？
0: 就是那个、
2: 哎，就是这里边
0: 的
2: 这些脂质的成分。
1: 那这些东西岂不是都流跑了？
2: 它就暴露在我们的血流之中。
1: 哦，
2: 在某一个情况下，它要一直都在跑，那可能它就不能到门诊来找我来看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给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斑块什么样治疗的第一条：半年内出现过一过性的肢体无力， 一般是对侧的，或者是同侧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啊，不像这个病人那么幸运，他无力，但是他持续了，他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治疗。刚才也有阿姨提到说，如果我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一般来说超过70%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即使没有症状，你要及早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斑块，如果您不去治疗，它一年内啊发生脱落脑血管事件的概率大概在7%-8%，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啊。
1: 一般情况下查出来，有好多人就说那就得吃药，得吃他汀。我们社群当中也有一位康宝宝也是提到这个问题，说检查也是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说需要吃上他汀吗？哪种情况下必须吃药呢？
2: 像袁叔叔这样啊，只是一个30%的狭窄，那这个时候我想呢，从管理斑块的角度，重点就看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出现了胆固醇高，特别是连着低密度脂蛋白一起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我们可能要考虑吃这个他汀药的这个可能性。哪种情况下必须吃？如果管腔狭窄程度很重，超过了一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管腔狭窄程度重，这个他汀是一定要吃上的。还有一种情况下，说我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不高，但是我这个管腔狭窄程度很重，到了70%，我暂时也不想去做手术，或者是我也许也做过手术了啊。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吃上降脂药物，而且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0: 我真吃这个药，能不能化开，还是说能阻止它再长？就没闹清这个道理，就不想吃。
2: 其实我们吃这种药物，更多的是为了已经发生严重病变的血管，不要让它再进一步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些病况。
4: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栓黄金期。
5: 因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4: 中西医结合，多种疗法减少创伤，消血栓不支架。
6: 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你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给黄，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
4: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中医如何不手术去血栓、逆转血管斑块。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6: 哎呦，这么黑了。
7: 静血管啊。
8: 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型的血栓，十多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9: 我是腿肿。
5: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9: 有血栓，他给我吃溶栓药了。
5: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您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9: 2012年底，2013年初，得过严重的肺栓塞。
5: 那您真命大，
9: 你把我憋死。满处找，等半口气儿，我这卧室在这儿，隔壁就是卫生间。我尿还特别频，我起来上厕所往马桶上一坐，哎呦这个难受哦，就是人死之前什么感觉我体会到了，我这可能就那种感觉，人就要死了。后来我怎么站起来怎么休克的不知道，就摔地下了。
10: 我现在都活了10年了，
5: 那
10: 不知道，但是呢你这血栓还是我大问题。
5: 因为没干净，
10: 对，
5: 里边疙里疙瘩的，流的不痛快，一个风吹草动就又堵上了。你看这啥时候了，我都短袖了，我都快出汗了，你还穿着羽绒服呢。
9: 我老冷。
5: 你说为啥冷吗？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
9: 我有电褥子。
5: 这天都快30度了，你还铺着电褥子呢。
9: 啊，对。要不然我们是没有热量，你让我躺被窝里头，我哪有热量？从膝盖往下都是凉的。
5: 其实你有热量，只是循环不起来。
1: 您看啊，这明明是炎炎盛夏，有的人呢却要还铺着电褥子。

0: 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特别难受，这其实啊都有可能是血管淤堵、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那很多人也常常会疑惑，我们总是听说这脑梗、血管斑块，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中医又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方法能够破血逐瘀、疏通血脉，帮助我们消散斑块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为大家解答。
1: 刚刚那个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2: 下肢
3: 不是在肺部吗？
2: 对啊，
4: 怎么
2: 肺
4: 下都有
2: 下肢啊？
0: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1: 对啊，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0: 健康学员啊，现场提到了，说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啊，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1: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3: 对，
1: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
0: 正好啊，在我们直播间就有一位康宝宝问，想知道怎么样这斑块能够用中医消除。
1: 中医消血栓的方法无非就两种，一个叫活血化瘀，好像阿姨们都知道这个哈、还有一种您是不知道，叫破血逐瘀。不知道了吧、
0: 感觉这个
2: 厉害，
0: 更强劲一点，
1: 劲儿更大一些、因为就活血化瘀而言，主要是改善的微循环啊，针对于血管这种有形的东西，血栓啊、斑块啊，单纯靠活血化瘀的话可能力量就太弱了，必须要加上中医里边独有的破血逐瘀类的药物，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像您担心的这种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怎么办啊，那么早期这种保健性质的啊，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
2: 是，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脂肪，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现在还有这个代茶饮就更好了。
0: 但是说实话，各种营养啊咱们都得摄入，也不能说不吃肉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真的想科学系统的调节我们的身体，那还是咱们得咨询一下医生。
1: 对，我也想借着主持人的话说，您不能不吃肉，因为我们身体所必须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都是通过肉里边摄入的，蔬菜里边缺乏足够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这些蔬菜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多吃肉对您没有什么坏处，但是瘦肉别吃肥肉啊。如果您还有担心的话，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三宝消栓茶，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也不管我们提到的斑块还是血栓，在这一点上中医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在中医古籍上提到一个补阳还五汤，就是专门来针对这种血栓和斑块类的疾病。它里边啊，
0: 黄芪我们认识，
1: 对，黄芪是补气的啊，叫气中的血药，像赤芍、川芎、桃仁、丹参，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活血化瘀的。但请注意，水蛭和地龙是血肉有形之品，是动物药，它就是用来破血逐瘀的，是打破这个血栓和斑块的禁锢的。
0: 大家知道什么是地龙，什么是水蛭吗？
3: 蚯蚓是地龙，
2: 水蛭是不是那个马蟥啊？
1: 对，
3: 马蟥，
1: 马蟥，
2: 稻田里边的那个。
1: 对，
0: 但这不能自己在家用。刚才我看黄丽阿姨拿手机还偷偷拿起来，专门配一
2: 个，找方抓药，
0: 这肯定是得到医院，是吧？这不能自己就随便。
1: 这个您不能在家吃。
4: 这要是我现在是没有，我能不能先吃点预防着？
3: 对呀、
1: 我给您从这个方里摘出点东西，给您配个代茶饮，不好吗？
0: 对
4: 哟，这个好，
0: 这是针对于大多数中老年朋友，
1: 就是
4: 先预防着。
1: 对呀、防大于治啊，这是我们一直贯穿的理念。
4: 对。那我理念还是对的。
0: 那您从这里头挑哪一位啊？
1: 黄芪，
4: 没问题吧？
1: 补气的啊、叫行气以活血。对吧、
4: 对
1: 有气才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才能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黄芪药甜的，好吃吧？
0: 这个
1: 对，这是黄芪，看一看啊。下一个丹参啊、就是北方山上有的是啊，丹参活血化瘀的，不苦，还有一点点甜。来，这是丹参。最后一个药啊是山楂，
2: 开胃的、吃完又该吃肉了。
1: 您说错了，它是消我们身体内的胆固醇的，降血脂的。哎呦，
4: 原来只知道它是助消化的啊、
1: 它是助消化也降血脂、其实它还有个作用叫软坚散结，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
0: 有结 节的是不是可以吃？
1: 可以。
4: 哎，这不错，
1: 可以，但是会很慢。咱先说啊，黄芪、丹参、山楂是消化三宝茶，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过程，时间会很长，它不能代替药品，只是日常保健。如果真的有结 节的话，继续开中药，完全是有办法解决的。
0: 它是一个辅助，是个保健的方儿。但是您说这剂量，我们应该怎么配比呢？
1: 正常而言呀、黄芪、丹参和山楂，它比例是1:1:1，正好起到消酸的作用。但如果说您觉得气虚，这天我比较累，您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黄芪的剂量。再或者说您这天觉得我有点冷，或者说我觉得我循环不太好，干脆就多点丹参呗。
0: 我们想防止血栓的形成，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多运动。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多运动运动，让我们的血循环啊会循环的快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增加体内垃圾的排泄，要注意我们的大便、小便还有出汗。其实这三个都是人体排泄的过程，你像这都是垃圾。第三个就是要注意我们降脂治疗。降脂治疗呢不仅仅真的是动脉啊，我们都知道动脉的这种斑块是胆固醇结晶沉积所造成的，那么降血脂本身对静脉血栓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好处的。因为胆固醇越高，血脂越高，我们血就越粘，血越粘，血流的越慢，血液流的越慢，它就容易堵上。
0: 明白了。知道主任要来啊，我们很多粉丝康宝宝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我们呢列了一个快问快答，隆栓之后还会不会长新的血栓了呢？
1: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一定会长新的。您家的下水道堵了，通完之后如果还继续往里边扔菜叶子和茶叶根的话，它难道不堵吗？
0: 主任讲的真是通俗易懂。明白了啊。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阿胶凝精粹，尽显千年底蕴，一方良药沉淀千年滋补文化。
6: 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精水兼之乃吉耳。
7: 夏
6: 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尖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一直还有一些精料。
5: 阿胶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好物，更是载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这味古法滋补名品，从传统胶块演变到如今的养生珍品，蕴藏着怎样的传承与革新？
7: 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
8: 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那个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就是我们的有效成分。
5: 古方焕新，滋养相伴。下期要点故事，详解阿胶用法与功效，解锁养生智慧。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整体还是挺舒服的，时不时的还来一场降雨来降降温，感觉呢这是入伏前天公给咱们发的一个清凉福利。
1: 但老话说得好，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呢，说变就变。这雨一下呢，空气也清新了，也凉快了。我前两天呢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
0: 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就是咱们就有点不太得劲了。比如说这夏天，像我这种人就特别怕那个小蚊子
1: 啊。
0: 然后你说这天一好吧，这雨水一过去，那就跟小轰炸机一样，就往你身上贴。
1: 对，
0: 比如说傍晚你要想出去遛个弯儿，好家伙，出去没遛多一会儿，遛个包就回来了，特别难受。
1: 而且呢，前两天一朋友他们家孩子这蚊子叮了，叮哪儿了呢？叮耳朵了。
0: 哦，
1: 就特像那动画片啊，叫《大耳朵图图》。那最近呢，北京啊也是动了真格子了，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中心城区呢要试点建设无蚊海城区。
0: 那真的太好了。那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网上呢关于蚊子啊也有很多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的天气又会怎么样？咱跟着记者呢去了解一下。
2: 今天啊，可以说是一个大晴天的开场。您看我身后这蓝天白云，随手一拍啊，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看的人心情愉悦，
3: 挺爽的。
4: 晴空万里，
5: 特别好。
6: 小风刮得挺凉快，
7: 温度合适，风也很柔和，阳光也不错。
2: 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6摄氏度左右，总体体感呢也是非常舒适的，
8: 很舒服。今天空气质量不错，
9: 今天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
10: 这么蓝还有白云，而且在这河边一走，小风吹着特别舒适，
11: 放晴了，特别清新。这花开得可鲜艳，心情也好。
2: 但同时啊，也要注意了，今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阵风比较明显，外出呢也要提前做好防雨措施。而且根据预报啊，明天仍然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北京进入汛期以来呢，雨水呢也是不断增多，恼人的蚊子啊就也跟着一起上线了，耳边呢是嗡嗡响，身上啊是起大包，
12: 尤其遛弯走着走着，那个蚊子刺入一下从你胳膊那儿就一包就出来了。我是爱招蚊子的，每回睡觉的时候都喷点花露水。
13: 我们家小宝咬的那大包都不下去。
14: 这么大个包，这得有个这个鹌鹑蛋这么大
13: 吧？差不多，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吧。晚上睡觉哪儿没盖上，什么胳膊了、腿上了，
14: 露出来的地方。
13: 对，
11: 到哪都带个蚊帐，蚊子咬有的时候睡不好，影响睡眠，睡眠影响第二天精神也不好。
15: 这蚊子特别大，咬上呢。挺吓人的，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就穿长裤，不敢穿短裤，就围着你咬，就是有你要是只要是身边有一个蚊子，就把你就是浑身都给你咬个遍。
2: 不少人啊，其实都非常疑惑，为什么这蚊子偏偏独宠我一个呢？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呢？
13: 有的人说小孩雪甜呀，是怎么着？反正咬他的时候最多，
9: 小孩都招大红包，孩子爱在草地玩，给孩子轰着点，
14: 一过来就闻到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9: 对，怕有蚊子。我是 B 型血，比较招蚊子，
16: 因为我本身是 B 型血，我觉得就在家就我爱咬，天天就我爱咬呗。
2: 您看，不少人都觉得跟血型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0: 据了解，其实蚊子是分辨不出血型的，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其实是这几点。
17: 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它是吸引蚊子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刚运动完，稍微胖一点的人，二氧化碳呼出量比较大，那你就容易招蚊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出的汗液里边含有的一些特定成分，乳酸如果含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招蚊子，还有一些体温高的人他也容易招蚊子，还有像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呢，他喜欢这个深色，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招蚊子。
2: 采访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17: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3: 而接下来一段时间，雨水还会不定期造访北京。根据预报，受涡后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较今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后天11日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1摄氏度，夏日的炎热感回归。而12到17日是多云天气为主，受新一轮冷涡系统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注意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咱们今天啊要聊的这个案子，在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话说得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呢，原告江洪涛家里的这本经，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大儿子，有一天呢会抡起扳手来打他，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你不是我亲爹。”
1: 哎，您说这话搁在谁身上受得了呢？可是啊，这还不算完。江洪涛发现呢，自己的小儿子竟然也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之后的亲子鉴定呢，揭开了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
0: 这两口子啊，过了半辈子了，这里边到底藏着多大的秘密？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呢，还是闹上了法庭。
4: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5: 怎么
4: 不知羞耻的嚣张？
5: 您后悔？
4: 倒是法官说：“周彦德，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了，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你说。
6: 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4: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各走各的路。
6: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4: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办，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6: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4: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的。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

0: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1: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我们都不知道，想要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还要
2: 小产权房，
1: 还想要占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房。
0: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3: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
1: 20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才跟着怀疑的。
0: 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
4: 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
1: 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毁，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您说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啊。就是
2: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0: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律师去编出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就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0: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就以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1: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看他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他，都是他帮我的。
0: 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2: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

0: 听小判决。
1: 江洪涛现在是铁了心了，得讨个说法，于是呢就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不光要撤销当初的离婚协议，还要向前妻把这20多年来替别人养孩子的抚养费一笔一笔算清楚。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2: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在的房子，想霸占我所在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0: 那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3: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2: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路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一根肋骨。
3: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0: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你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3: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4: 现在怎么样感觉？
2: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了。
4: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5: 就在这儿吧，
6: 就在这儿吧。
2: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心都凉了。
5: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7: 鼓励的话，
5: 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2: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8: 好，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3: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堂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0: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哎，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2: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8: 怎么
2: 不知羞耻的嚣张，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8: 您后悔？
2: 当时法官说，江院长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威不说的狼，他就是个。
3: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 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

0: 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1: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相关关于被欺诈而作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与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对方律师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垂死挣扎，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0: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原告律师表示，目前综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排除再次开庭的可能。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人们用 AI 已经用得越来越广泛了。不知道安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拿 AI 去查一下这个习惯？
3: 平时想偷懒也会用一下，比如说呢，您写这个工作总结汇报啊，或者写个方案呢，开头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呢，问一下 AI， 它给搭出一框架呢，捋着这个思路啊，您给填进去。而且呢，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碰到这个做题不会了，大人也不会了，把这题拍下来发给 AI 照片，然后呢，解题步骤他给你列出来。
2: 没错，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首选哈。不过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出门如果说啊看见了一些不太认识的花花草草，也会拿手机拍一下， AI 软件呢也能给你介绍的特别全面。
3: 哎，是方便，但是 AI 的回答也不能全信。最近呢，有 AI 软件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事件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咱们呢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广东中山的陈先生外出的时候啊，看到一些野生的白蘑菇，就摘回家里边要煲汤。那为了鉴别这种蘑菇到底有毒没毒，他特意呢问了 AI 软件豆包。
2: 那豆包啊就说这个呢是鸡腿菇，陈先生啊就放心的去煲了汤和家人一起分享。结果啊是全家都中了毒，又吐又拉，陈先生呢最严重，最后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肝衰竭，命悬一线，经过了连续三次的血浆置换，这才算救回来。
3: 所以说幸亏是救治及时啊。医生说呢，这根本就不是鸡腿菇，是鹅膏毒肽蘑菇，俗称叫白毒伞。这鹅膏毒肽呢，是已知啊毒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它的化学性质啊极其的稳定，耐高温、耐酸碱、易溶于水，甭管是冷冻、干制还是煎炒炖煮，都没法消除它的毒性。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吃50克白毒伞，就足以引起肝衰竭，甚至呢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啊！
2: 这确实太悬了。6月5号的时候呢，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豆包的同事呢联系上了当时的用户，根据反馈，当时呢豆包虽然识别成是鸡腿菇，但是呢也在回复里边明确表示了，它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来混淆，野生的蘑菇强烈建议不要食用，而且特别强调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性。
3: 哎，这李亮呢也提醒大家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啊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以免造成伤害。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小区里边摘的蘑菇啊，或者其他的果类，即便本身没有毒，也可能呢沾了农药了，所以呢，强烈建议不要食用。
2: 其实啊，在这之前，昵称为赶美人的一位知名的军务科普的博主也多次提醒过，说已经接触到好几起因为豆包认错蘑菇而导致的中毒案例，还专门强调不要相信豆包给你认的蘑菇。
3: 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也说过啊，即便是专业学者到自己不熟悉的区域，也可能对蘑菇啊判断失误，并且发出警示啊，说很多这蘑菇吃了之后呢，就像喝了百草枯，连救的机会都没有。他还点赞了抖音副总裁李亮的回应，同时呢，强调豆包影响力太大。

0: 太大，一定要给出足够的预警信息啊。
1: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呢，有用户用豆包的 AI 订餐厅，结果呢也闹出了一场尴尬的事儿。有一位用户说自己通过 AI 软件预约了江苏镇江的一家饭店的位子，到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这个用户呢就按照预约的信息到店了，结果这店员却说没有收到你的预订信息。用户呢还被店员奚落到说，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去问他呀。这个用户一气之下在网上就写了个差评，表示这个店员态度傲慢无礼。
0: 哎，那咱就看看啊，这用户跟这豆包的聊天截图。豆包说呢，那您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阳本土风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这用户回复呢说好，显然呢用户是认为已经订好位子了。
1: 但是呢，商家在顾客的这条差评下边也给他回复，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订信息。商家还表示，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的预约也只有两个渠道，就是美团和大众点评。
0: 哎，对这个事儿呢，豆包官方客服也做出了回应，说这平台呢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为对话属于是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
1: 很多网友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还晒出图来说 AI 软件啊，连到店的签到码都编出来了。被质疑之后呢 ，AI 自己道歉说：“哟，对不起，是我自作聪明瞎编的，让您呢这白白浪费时间，还被糊弄，真的是太不该了。我老老实实跟您说啊，没法直接帮您线上取号，打电话也联系不了门店排队系统。”
0: 哎，对这个事儿呢，有网友评论啊，说这 AI 做事瞎糊弄，被抓包呢就嬉皮笑脸道歉，情绪倒是很稳定，但下次照样犯错。怎么感觉这成了 AI 面对质疑的一种套路了呢？
1: 嗯，那你说这个 AI 它为什么会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去瞎胡编呢？
0: 这事儿呢，有业内人士表示了啊，说这是因为呢 AI 被训练成了取悦型选手。AI 呢，其实啊根本没有打电话订餐厅的能力，但是啊，只要用户拿这个提示词引导他扮演预约助手，他呢就会被催眠，误以为呢自己真能订座，编出一套像模像样的回复。 AI 的核心目标呢是让用户啊当场满意，至于这事后能不能兑现呢，根本不在他的训练考量范围之内。
1: 另外呢 ，AI 的知识啊，也都是从训练的数据里边学来的。那数据要是错了、偏了，它也就会把这些错误的这个数据整理的头头是道，然后输出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结果。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呢对这 AI 信任度很高，对 AI 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深信不疑。这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 ，AI 呢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这个 AI 工具呢，但是一定要擦亮双眼。对于这 AI 平台而言，当务之急呢是要让用户清楚地了解 AI 生成的局限性，同时呢尽快地弥补技术短板，一旦出现问题要坦诚地面对质疑，是自己的责任就得主动担责。所以说甭管是谁啊，您面对自己的用户啊是以诚相待，这对 AI 来说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1: 咱们来关注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在山西运城稷山县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然像没头苍蝇一样，先是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失控之后呢就滑向了右侧，直到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这才停下来。
0: 好在啊，车里边的司机和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经过交警现场调查认定啊，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了事故发生。
1: 经了解，驾驶员从01上的高速准备去往稷山上班，由于前一晚上的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晚上又要上班，连日劳累，未好好休息，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咋回事呢？是
3: 瞌睡了。
2: 瞌睡了。哦，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从哪儿过来的？
3: 从临沂。
1: 高速交警提示：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安全重大隐患，熬夜工作、长期奔波后，切勿强行驾车出行。
0: 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古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5: 对，就是这意思。
6: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5: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4: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5: 厨房
4: 这是邻居家厨房。
5: 厨房。
6: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5: 我们这改造一七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4: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5: 不存在。
6: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5: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4: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因为家饭的味儿。
5: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6: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5: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6: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5: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啊，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啪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棉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6: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7: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6: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7: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因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6: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7: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6: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5: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 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4: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
5: 对，
4: 推测
5: 他们家呢，在那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6: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3: 老叔啊，你这看当时图纸，
7: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
4: 嗯，
7: 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嗯、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8: 有一道墙，可
5: 有墙，
7: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5: 可真是特别大。
6: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4: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
5: 我们的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9: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4: 嗯，
5: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
4: 嗯，
5: 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
4: 嗯，
5: 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
4: 我
5: 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6: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0: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4: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啊，吴老师您好。
10: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5: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
10: 嗯，
5: 它中间都有空隙，
10: 嗯，
5: 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
10: 嗯，
5: 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6: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10: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5: 对，
10: 是这意思吧？
5: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10: 啊，那就说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5: 对、啊，
10: 对吧？
5: 他
10: 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5: 我觉得，
10: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5: 我就说他在墙离的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10: 那不会，
5: 不会的。
10: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
4: 啊，
10: 从烟道里过来。
6: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11: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4: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12: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4: 这
12: 个地方
4: 有
12: 一
4: 道
12: 墙隔开了，
11: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5: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4: 嗯，
11: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5: 放在中间了，
11: 这个没有吊顶。
5: 这没吊顶。
6: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11: 不是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啊或者什么。
4: 可以。
11: 如果有这么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看到。
4: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6: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4: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6: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10: 他不共用一堵墙吗？
4: 嗯，
10: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 烟道在这儿，他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儿，
11: 就现在的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4: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6: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8: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儿，开缝儿。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4: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8: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13: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8: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6: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串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根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10: 已经开了吗？
14: 开着呢。
11: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4: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11: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14: 他也是这样的，
15: 都是开放的。
14: 开放厨房，
11: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原来就像这就原来的烟道，
15: 对，
11: 上面有个洞，接油烟机，
15: 对，
11: 咱现在把这个拆了，二楼也拆了，
15: 对，
11: 那应该
15: 四楼应该没拆，
11: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要没有的，跟上面就
15: 跟这没有什么关系了，
11: 没联系了。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到下面来的？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6: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11: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15: 对，
11: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4: 这都有风，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11: 那么咱这个软管也不漏气，你看火苗不动，
4: 一点都不动，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15: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4: 对
11: 对。
4: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11: 对，这也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11: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15: 没动啊。
11: 火苗什么？
0: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4: 我去隔壁看一下。
15: 再让你放心了，
4: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16: 找谁呀？
4: 您是这一家的吗？
16: 啊，
4: 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我们
16: 家的油烟，
4: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16: 不管炒菜怎么着，都挺熬着。我一个人，
8: 您家有油
4: 吗？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16: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4: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
12: 管道改过吗？
13: 以前都没动。
6: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11: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12: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13: 你
12: 待会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6: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11: 隔壁油烟机开开以后，现在火

0: 面有反应，刚才是纹丝不动，那现在火面已经是有反应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1: 行，您把窗户关上，
0: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2: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0: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1: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0: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1: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3: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4: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1: 好，现在关上了。
0: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了，
1: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0: 对，再开。
1: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啊。
2: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1: 一个动了，16秒左右。
0: 那证明味儿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来。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
5: 在顶棚上？我看看，
6: 这块儿是这个吗？
0: 顶棚上有。
6: 扶着点了。
0: 没事，没事。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吗？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2: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5: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儿，
0: 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
5: 您这样让它
1: 再开一下。
7: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0: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2: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8: 确实是鸡蛋，
0: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2: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0: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串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9: 对，
0: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2: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0: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也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7: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9: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7: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9: 对
7: 是
9: 找到了，真是不容易。
10: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

0: 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应该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2: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2: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2: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3: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4: 什么的？
0: 什么模块？
3: 2G换4G的模块。
0: 没有。
3: 你买那个装上就是。
0: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3: 你得花钱给那个就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
0: 哦。
3: 设计的车都是 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 4G 的基站了。
2: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3: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0: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3: 都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4: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3: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2: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1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可以申请退款。
2: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2: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2: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 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的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2: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2: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4G，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2: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7: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6: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请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九点到二十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控糖，那您平时爱吃的这些菜肴有没有踩雷呢？我们一起来看，您爱吃的蛋炒饭，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还有您喜欢吃铁锅炖吗？还有一个就是南瓜粥，但是李主任说了啊，这三样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有雷区。
11: 你看食材搭配真的很好，但是里边有一些隐性的误区，哎，我们今天必须得把它讲清楚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带来一种营养素，对我们控糖啊起一个加强的作用。而且呢，再讲一些什么呀，烹调方法对控糖效果会更好。
10: 今天我们蒋大厨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吃的？
12: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道菜，控糖大盘鸡。我做的这个大盘鸡是改良版的大盘鸡，它符合李老师的要求，它控糖的，哎，并且呢还有两个神秘的调料。
10: 到底放了什么调料？怎么能控糖呢？先处理什么？
12: 锅中加一点点油，我们将鸡放入其中，
10: 直接炒啊。我们在家里有时候都会焯一下水啊。
12: 焯水的话会使它鲜味流失了，
1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生炒鸡肉才香，是吧？
12: 对，下去之后不要动它，等这个哎水花变小的时候，我们哎晃动一下。能够晃动了，说明下面已经起点小壳了，这样能锁住它的水分。
10: 接下来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开场就给大家看了，这都是平时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啊，南瓜粥、蛋炒饭还有铁锅炖，它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雷区啊？我们请李老师跟我说一说。
11: 其实啊，它搭配很好，这里头你看有米饭呀，有玉米呀，有南瓜呀，甚至还有土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些全都是碳水的来源，我们的总量要控制。我们可以食材混合食用，但是食材的量可不能叠加，如果量控制不好的话，对我们的血糖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我吃一碗米饭这个量的话，我又想吃土豆，我又想吃贴饼子，那我可能就半碗米饭加几块土豆，哎，配一小块玉米，再加上我们这种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对控糖特别有好处。
10: 那通过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大盘鸡啊，这个美食来说的话，您有什么营养方面的推荐吗？
11: 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营养素啊，实际上它是我们糖耐量因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它可以加强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所以降糖的效果是更好的。
12: 这个皮的表面金黄了，加一些生姜和小葱段。我们要它颜色漂亮干嘛呢？加点啊红曲粉。
10: 红曲粉颜色非常的鲜亮红润，
12: 对了，
10: 而且还是一个营养的好调料，
12: 使它颜色稳定一点。加点老抽，看我们现在的颜色多么的红亮。好，这时候我们加水，然后和鸡平齐就可以了。放这么一小节桂皮啊。第二个，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是什么？
10: 白芷。
12: 对，白芷啊，这个烧鸡加这个白芷，第一能够去掉这个鸡里面的鸡腥味。第二个能把它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10: 其实说实话，大盘鸡里面有时候啊也会放很多土豆的，有时候土豆真的很好吃，大家会多吃。这里面有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11: 这就是什么，从烹调方法上来说啊，我们能切成大块的我们就不给它剁碎了。我们能整粒吃的我们就不给它磨成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精细它越好消化吸收。
12: 为了迎合李老师的控糖切大块的原料，今天我讲土豆不是切，是一切一杯，第一是大块，第二呢这样更加容易入味。
10: 那其他的食材您也用掰的方式吗？
12: 青椒我们仍然是把它掰一下。
10: 都是大块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控糖，它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是什么营养素是您推荐的呢？
11: 这个营养素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激活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受体，让我们这个胰岛素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好的控糖。这就是营养素的个。
10: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说过吗？什么食材富含铬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当然了，今天这个大盘鸡要想好吃的话，据说能十里飘香，有两个关键的调料，现在可以放了吗？
12: 哎，现在放第一种调料，
10: 看不出来，
12: 这是小茴香。哎，小茴香要先放，使它更加容易的入味。
10: 那第二个要现在放吗？
12: 第二个要最后出锅的时候才能放。
10: 为什么？
12: 如果放早的话，它香味一起挥发掉了。炖制15分钟。
10: 那炖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营养素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铬哈对我们功能特别好。什么食材里富含呢？平时我们做菜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1: 像这个铬的话，它还可以就是说我的糖代谢的通路，它还可以什么呀？给它连接的更紧密，比如说促进我糖原的生成，这样的话血糖是不是就更好控制了？所以呢，又说到丰富的食材的话，我们今天选的呢，在蔬菜里含的比较多的是西兰花，本身它对控糖也很好，
10: 是一个好食材。
11: 还有一个，我们做菜肯定是不能加糖，所以得避糖，我们要会用这个酸，这个酸味，比如像我们常用的醋啊、柠檬啊，它可以稍微的抑制一下我们的淀粉酶的活性，这样让淀粉的代谢呀吸收的慢一点，对血糖就平缓一点，或者是稍微的什么呀没有那么高，这也是一个烹调方法，对于控糖非常好。
10: 哎，所以会用酸也能更好的控糖。那这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灵魂调料，放上它出锅才更香。
12: 我们为了使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我们加一勺米醋。
11: 不光是味道，我们刚说完了，这控糖也有好处，
10: 活学活用啊。
12: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西兰花，
10: 好，也是控糖高手。
12: 再加入一点洋葱块，再炒制个2分钟。
10: 家庭版的可以控糖的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要想香上加香，还有一个秘制调料还没揭晓，是什么呢？
12: 加入大盘鸡的秘制调料，也是第二种神秘的调料，孜然粉。
10: 说是神秘，但其实非常家常。
12: 对。
10: 但是我们平时知道做大盘鸡放孜然的话，都是提前放，不知道提前放就让它挥发了这个香味儿，一定是最后放。哎呀，出来了这香味儿，这就可以出锅啦。
12: 出锅。
10: 今天做的大盘鸡可真香啊！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软烂的，里面的土豆也是很绵软的，鲜香十足啊！夸张的说，真的是十里飘香。最关键的是，里面还有西兰花等一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
13: 都说你的苦乐不曾忘。
2: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4: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5: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4: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2: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4: 陪了他3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1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1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17: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2: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18: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17: 跟这位女士沟通，跟那位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18: 这样哈，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是否可能，这可以吧？好。
2: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2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7: 这位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18: 可以
17: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14: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17: 啊，
14: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17: 哦，
14: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18: 嗯，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对呀，我们就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14: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18: 哦，好好好。

0: 坚强，永远蓬勃。
1: 好，
2: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1: 不好唱这个？
2: 嗯，不好唱。
3: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1: 啊。我进了，
3: 是是
1: 我进了、
3: 啊、
1: 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
4: 啊
1: 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4: 挺好的。
3: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4: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3: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4: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3: 为什么呀？
4: 她能多少懂点我。
3: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1: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有可能？
6: 这个、就是一个地域嘛，
1: 哦、
6: 地域。
1: 您想找北京的？
6: 对。
1: 哎，您多大年龄了？
6: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俩一年
4: 的，
6: 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4: 您几月份？
6: 我刚想说您几月？我八月。
4: 我农历是8月初7，
6: 是吧？
4: 就是阳历是9月19。
6: 您比我小19天，我8月31。
1: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太在乎。
4: 我不在乎。
1: 那地域
4: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3: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1: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
3: 啊，
1: 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3: 啊，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3: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
1: 哦，
3: 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1: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7: 对，未婚没孩子。
1: 哦，那你
7: 找过有结伴的？啊对对对。
1: 哦，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7: 哎呀，多谢多谢，
1: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7: 谢谢。
1: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7: 对对对对，行谢谢。
1: 你多大了？
7: 我61年出生，属牛。
1: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7: 啊，谢谢谢谢。
3: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视频，关键词有4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嗯，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1: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成风，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要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

0: 让他学习。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啊，就是来了，给她，我想给她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啊。当时我虽然听她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啊，但是她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音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0: 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呢，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啊，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他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基本上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因为他们有的是师大音乐学院的，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考进来。像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属于艺考，直接考到中央，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最后他又成保研，保研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他现在在维也纳啊，在那边寻求更多的继续学习的机会。
1: 他、所以当时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就或者先天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0: 对，
1: 后来还真的就您的科学的方法，包括他一定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对，
1: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子。
0: 对，我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啊，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啊，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的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2: 倒是可以跟他聊聊，
3: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2: 嗯，是
3: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2: 对，想他请教请教，
1: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0: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1个小时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哦，你赶紧下去，
1: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0: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生，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两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1: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就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儿。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0: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婚了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搞艺术的，然后他提出来，我说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成全你，属于这种的和气离婚的，一直到疫情以前，我先生就是前夫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

0: 你别告诉儿子，儿子不在国外吗？我说那你应该去看。他说叫我做手术。我说你去吧，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三次。2021年1月份1到3月份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然后最后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9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
1: 就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0: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你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1: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0: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1: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0: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那样，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1: 嗯，那孩子谁管呢？
0: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1: 嗯，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呢？
0: 我就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嗯，我什么都没要的。
1: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0: 没有，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20来年了吧，但他没扯结婚证。
1: 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0: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1: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都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2: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比得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呀。
1: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0: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3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从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5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期，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一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1个小时，我10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到宁波的每天只有一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3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1: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 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0: 所迫。
1: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您要去找个伴儿了。
0: 是的，
1: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0: 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1: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那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0: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一年或一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1: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0: 对，我自己养的有两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啊，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一个星期以内，它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它是宠物所有的病它都有，它是那个犬瘟、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他打2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他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我们都不认识嘛，这群里有200-300人，最后就见面带我去买了这个针药，然后打了27天，这条狗神奇的活了，把它的名字取叫宝宝，因为我第一条狗就是宝宝，为了纪念它就叫宝宝。啊，2019年的9月份找到这条狗救助的，到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
1: 那你们不有200-300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0: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
1: 啊，
0: 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1: 哎，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0: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聚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1: 您试试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生命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0: 可以啊，你随便唱2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1: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0: 随便唱2句。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0: 巧是爱我吗？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啊。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他，游泳都会吧，对吧？就像我们游泳一样，憋住他。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个去憋着别泄。很多呢都习惯是这样。你问，你不是又回到原来了吗？你吸这气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0: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了一句完全不一样。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0: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他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
3: 腔体
0: 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就问字，问你的你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这好听，
0: 就当真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1: 再来一遍。
3: 不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真的，
0: 好，太多了。你看你那爱字哈，你问，你问字吃劲，问我爱，你把爱字打开，爱你，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1: 哦，行，
0: 你把这两点记住，
1: 下一次
0: 你绝对进步。
1: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
4: 这免费指导，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这种美声。
3: 还一位学生，你让老师
0: 来唱两句，
5: 再唱两句。
6: 我也唱这个吧。
0: 好的，
5: 唱两句。

0: 腔女高老。
1: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音准，你起的音太高了，应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唱的低一点，你的声音就稳了。你问来，预备走。

0: 这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1: 这个薄怎么解决？
0: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2: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0: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啊，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0: 对，
2: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

0: 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患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3: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4: 你就触，你就
5: 怕
4: 触，
3: 是不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2: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3: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冲。
0: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患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3: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4: 你就触，你就
5: 怕
4: 触，
5: 是不是？
3: 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2: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3: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冲。
0: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都说你的苦乐。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1: 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2: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1: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对，
0: 您现在住哪儿啊？
1: 我现在住在燕郊啊，因为我现在原来我在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0: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1: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啊，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是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7: 对，
1: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嗯，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时候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0: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1: 想象，
0: 对吧？
1: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炒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0: 嗯，您是乐呵了。从最开始就会做饭，还是后来？
1: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嗯，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 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5: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
7: 对，
5: 是需要的，
7: 这是感知。
5: 对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7: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
1: 哎，对对对，
7: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1: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5: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吗？
1: 对，
5: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1: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得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5: 你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起里边
1: 不行
5: 吗？
1: 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
5: 哦，
1: 苹果的皮。
5: 所以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8: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1: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8: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1: 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5: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
1: 嗯，
7: 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我觉得姐姐
1: 谢谢，
7: 真的
1: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8: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9: 颜值优秀，
1: 谢谢，
9: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8: 对啊，我们画家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画艺，
9: 我们都是很崇拜的艺术家的，
8: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9: 给我再找一个，
8: 对啊，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9: 拜托了啊！
1: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40岁左右的，
8: 对
1: 啊，因为太年轻。真的也不靠谱。
5: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70岁左右哈，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哈，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哈，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3个方面：
1: 学历、子女。户籍，
5: 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1: 见见呗。
5: 来，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
10: 你好，欢迎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11: 主持人们好。
5: 你好，又见面了哈。
11: 啊，又见面了
5: 啊。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11: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吧，咱们有点差别。
5: 啊，见面了吗？
11: 没有。
5: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11: 反正她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5: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11: 还真给吓跑了。
5: 嗨，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1: 我呀，
5: 啊，
1: 100多。
5: 100多行吗？
11: 受不了。
5: 也不行啊。
11: 太大了。
5: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11: 六七十平米就行。
5: 100平不就多了一间而已吗？
11: 你看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8: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11: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呀。
8: 你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11: 那我们家大5楼，他爬不，他也爬不动。
8: 所以就是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脑，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11: 反正就是犯拘束啊，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的，肯定是事儿多的。
5: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8: 哦，你是想住人家？
5: 万一这个打扫不好，人家埋怨自己。
11: 啊，对呀，是啊。
5: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它还是不一样的。
11: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 带挑毛病，是不是？
5: 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是吧？
11: 那他应该是考虑多一点吧。
5: 所以单身多久了？
11: 三年多。
5: 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情况啊。马志忠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
12: 第一眼看着怎么样？
13: 我觉得您俩好像有好多相似的点，看上去
14: 住的地方相似。
13: 对，
14: 大点声音，听他在说什么。
5: 这是我们的陈老师哈，教声乐的
11: 啊。
5: 然后咱们先
1: 你好
5: 聊5分钟。
1: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11: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1: 哦，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11: 啊，
1: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11: 啊，不用管。
1: 男孩女孩啊？
11: 女孩。
1: 成家了吧？成家。
11: 该谈恋爱了。
1: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11: 唱歌啊，跳跳广场舞。
1: 哦，你喜欢唱歌呀？
11: 啊，对呀。
1: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11: 能行吗？唱一个湖水浪打浪。

0: 回来雨满仓。
1: 唱的感情很饱满，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
2: 是哎，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嗯、是了，
2: 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咱来分析分析。
0: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3: 没事，我给你点评一下啊。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这
0: 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啊，
3: 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啊，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啊啊，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0: 对对对，
3: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这就白，那洪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0: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
3: 这个紧张的话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0: 啊，没关系了，
3: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0: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3: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什么？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加油。
2: 陈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他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0: 头也不大。
3: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0: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2: 那是比唱歌吗？
4: 过日子
2: 比唱歌吗？
0: 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3: 对呀、
0: 我不喜欢狗。
3: 没有关系，因为各有所爱嘛。
0: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着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3: 你就怵，你就
2: 发
3: 怵，
2: 是不是？
3: 没关系，没关系。
2: 所以
3: 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2: 师生
3: 朋友嘛。
0: 啊，对，
3: 师生也行嘛。
0: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这狗一挠我。
2: 媳妇儿挠你没事儿，
0: 那没问题，挠两下挠两下去呗。
2: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0: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2: 抽烟喝酒玩牌呢？
0: 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你玩牌就玩去呗。
5: 那木耳不抄呢？

0: 不抄就是那么吃的，
1: 就是不好吃，有什么呀？不抄就怎么着嘛？
2: 真是有帮忙。
1: 我一直说这木耳下了锅炒炒不灭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抄一遍？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们
1: 一个人给一个人做吗？
0: 我做呀，给你做，这是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那个自己发面。
1: 厉害呢，
2: 给自己做呀。
0: 啊，对呀。哎呦，
1: 哎，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这不人就是在吃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对？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芽儿。
1: 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0: 能吃啊。
1: 没吃怎么做呀？
0: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两只，我就给它摘下，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两天，完了去点花椒油，去点辣椒油，挺好，挺嘛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1: 好吃啊，
0: 搁点盐，
1: 吃这能吃啊？
4: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两天。
0: 他也不屑，挺好的。
1: 这样，
0: 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4: 是吧？啊，老宋吃了吗？
0: 那他去世还没有呢。
4: 哦，去世没有的。
1: 老宋是谁呀？
4: 就是
0: 上我那玩去了。
4: 去那个
0: 眼镜那个那次啊，
1: 去你那儿了啊？
4: 好朋友，
0: 在那儿待了，待了一小会儿
5: 啊。现在是好朋友了
4: 啊，对哦。
1: 所以我就说，哎，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慢慢也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都这样，
5: 挺好，
1: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0: 还是有点吧。
1: 行，
6: 我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啊，
1: 这边啊，
7: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0: 啊，您多保重啊。
7: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5: 是
7: 啊，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1: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啊。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0: 那也没唱好，
1: 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亲近心血，玉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0: 是的。
1: 是怎么每天出去啊？
0: 每天出去唱去啊。哎呦，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1: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0: 上两回。
1: 哦，一次俩小时。
0: 哎，对。
1: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0: 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跟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1: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啊？
0: 上公园啊，我
1: 自己找个地儿啊，对着树唱
0: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1: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0: 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是招人讨厌呢。
1: 有人点歌吗？
0: 有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1: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0: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1: 有再唱两三个小时

0: 有时候俩小时吧，有时候一个多钟头。
1: 唱的不累吗？
0: 不累啊，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可愉快。
2: 早上我来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3: 离您多远？
2: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4: 多好，多有缘，
2: 近的。
1: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
0: 一号女士
1: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0: 挺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1: 您喜欢她吗？
0: 也许她不是我那类型的人。找的那个型，
5: 怕 hold 不住。
1: 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0: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
6: 小脸。
0: 小脸的。
7: 小胳膊小腿小脸。
0: 不是，就是小脸盘，特瞅着特别灵活灵巧，就那种感觉。
6: 亡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0: 他是小脸盘，
6: 他是小脸盘。那您为什么说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0: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
6: 哦，
0: 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6: 哦，实际上还是、
1: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0: 比较聪明，贤惠啊。
6: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有可能聪明的人。他很难贤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0: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他的。
6: 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0: 对。
6: 哦，那行，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
0: 对，可以复制啊。
5: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是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把脑子里全都。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了，这是最上等的、
0: 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喜欢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
1: 哦，那剩下您来干是这意思
0: 啊？对。
1: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
0: 他也有个月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要是打架的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1: 他都爱挠您哪儿？
0: 挠脸呀、
1: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这样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0: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吧。
1: 疼不啊？
0: 不疼啊。
1: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右一道的？
0: 有时候上山树枝滑的。有理由吧？
1: 好有智慧呢，
5: 真好，
6: 学着点儿。
5: 我不。
8: 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俩人呢就逗着玩，打情骂俏，知道吗？
6: 啊、
1: 真不错哈、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不跟你过了，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啊、
0: 是以前的我妈还问我呢，她说你都咋又挠你了？我说挠脸挠两下吧。正常，
5: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6: 对，
5: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0: 啊。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黑斑呢，挠完了以后那不长吧？
1: 多乐观，多乐观嘛，是不是？对，
6: 这是聪明人，
5: 是，
6: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
1: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0: 小3-4岁吧。
1: 哦，3-4岁，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0: 是。
1: 那是不是人家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0: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
1: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0: 那反正他要看那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他就给我做，就那种的，
1: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
0: 对。
1: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0: 对。你就甘拜下风呗，
9: 甘拜下风。
1: 那你怎么就能忍受被媳妇儿挠了这么多年？
0: 那社会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吧。
1: 啊，对，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样了？
0: 就是手也挠了，脸也挠了，就是手多两块呗。
1: 就你犯啥错了呀？
6: 就是。
0: 我说抱我闺女，她不让我抱啊。
1: 抱自己闺女都不行啊！
0: 她生气了。
1: 因为什么生气了？
0: 最早生我闺女时候，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气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理她，本身我就不高兴。”她后来就干了，说：“问你家小马，说她不高兴，说生一闺女她没。”

0: 也没掩掩，他就告诉他说的，说啊，你不是想我生闺女了吗？我闺女你也别抱，先这么说。
1: 哦，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0: 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吗？
1: 这事儿应该被闹，是不是啊？
0: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1: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0: 他为人处事啊，相当相当好。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1: 这人缘很好
0: 啊，人缘很好啊。
1: 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恼你呢。
0: 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1: 比方说，
0: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2: 厂长什么反应？
1: 啊，
2: 什么反应啊，厂长？厂长什么反应？
0: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给我搓的很好。
2: 啊，给你搓来了。啊，
3: 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的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4: 厂长说：“回家去。”
0: 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
1: 哦，不是，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讲完了以后，媳妇儿怎么说教育你的？
0: 没跟他说啊，那是。啊，回来就是他们别人说了，说你怎么还让人厂长给冲澡呢？我说我也，就当时没人嘛。我说你帮我冲一下得了，让别人找别人也就三下五除二就弄完了，有人也不认真搓，人家厂长还挺认真的。
4: 厂长不是搓的倍儿细，
0: 对，
1: 不是就等于是这个。后来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事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0: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搓就搓去呗。
1: 那你到底？
4: 表达什么呀？
1: 对，你跟你媳妇儿到底学什么了呢？
0: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哦，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4: 就然后就见着厂长让搓澡。
2: 我觉得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厂长也不会多想，还觉得挺可爱的啊。
4: 这倒是，这倒是，
3: 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2: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3: 子。这个厂长不好意思了，对吧？对，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0: 啊。对，
3: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这是你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
0: 啊，对对。
1: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5: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2: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搓澡呗。
0: 您给搓吗，大哥？不会搓。
3: 你怎么说呀？你厂长你怎么说呀？
5: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3: 然后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5: 不行了，你回家找你找你爱人
1: 搓。哎，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0: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过一回澡。
1: 哦，厂长真不错，
2: 真是不错。
4: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6: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帮他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1: 你看刚才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得特别好
0: 啊。对，
1: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我，你别，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了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午的，他也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就是水果啊，什么各种方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1: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0: 啊，
1: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0: 啊，对对对对，
3: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0: 也有点那么吧。
3: 对呀，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
2: 不
3: 容易的，
2: 过不去了
3: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平衡了。是吧？
0: 但是不挠的时候，他也该给我做一个。
3: 你媳妇儿是把她最美好的、最温柔的都给了外界，所以外界评价特别高，是吧？都说你媳妇儿特别特别棒，
0: 是。
3: 所以你呢，也没给你媳妇儿抹黑，也没到外面散去，说你看这被挠的，这被挠的，这被挠的，你都没说过，
0: 没有
3: 说过吗？
0: 没有。
1: 所以这么讲，是不是我们老马也得再找一个施虐者啊？还得再找个这样呢？

0: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2: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1: 不会，
3: 父母都走了，
2: 他是、啊、
3: 你是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能干点啥？
0: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3: 谁有病你就走啊？
2: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他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4: 谁？
1: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3: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让人家害人家？你怎么那么坏、啊？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手电金睛带来全新风味，
2: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1: 浓郁西域风情，
3: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2: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1: 特色熟成工艺，
4: 那麻烦您翻开双臂，然后您消下毒。
5: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1: 地道荆楚特色，
6: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您一吃就知道了。
1: 风味集结，美味上新。
3: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6: 没问题。
1: 招牌绝活即亮相，手电美食特色足，荆城美食地图，手电进京，人气儿旺，正在播出。
3: 我是晨晨，现在呢我是在望京，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卡一家我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了无数次了，因为知道我是新疆姑娘，所以啊直接让我带着盐罐来的。为什么？我要为家乡美食代言，虽然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但是据说他们家真的是有一道美食只需要盐，这么一种调料就会特别的美味。我已经到店门口了，走着。其实一进店发现他

0: 家的这个地域风格很明显哈、啊，跟维吾尔族有关的那些花纹，或者是有一些图腾，还有新疆小花帽，而且这个小花帽是有男生有女生的，这种就是五彩缤纷的，特别的好看。重点是，就我得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盐罐跟什么美食有关，我去看看他们家的菜单。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家是一家专注于烧烤的小馆子，但是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招牌的新疆的美食，包括新疆的面食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你看啊，就是他们家这个烧烤整个这个种类都特别的丰富，只要爱吃新疆菜的这一口的朋友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喜欢的。但是就我还没摸清到底哪个是只用盐来做的美食。这样吧，你就趁着这个老板不忙的时候跟老板聊一会儿。
1: Hello, 你好。
0: 什么美食是只用盐就能烹制然后还很美味的？您给我揭晓一下吧。
1: 在我们家啊、其实任何的食材几乎是都可以用一把盐来烧烤的，所有的主食大菜包括抓饭全部用的都是这个阿勒泰深山的大尾羊。咱们家选用阿勒泰大尾羊，首先第一呢，它是通过自然放牧，它在阿勒泰深山当中喝的是天山的雪水吃的是遍地的中草药生长起来的这个阿勒泰大尾羊。
0: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真的去过一次阿勒泰，吃过当地的羊肉，这个当地的羊肉吃起来就是它这个味道确实和平时哪怕是我在新疆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羊肉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小的时候我在阿勒泰吃的那个烤羊肉串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最香的一次羊肉串。所以如果说是能还原小的时候的那个对于羊肉串的那个香味啊，就是那个向往，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但我得先尝一尝。
1: 那必须的
0: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 没问题。
0: 哦，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Yakim Sesa，这您是新疆哪儿的呀？阿图什的。
2: 哇、
0: 就是维吾尔族是不是啊？
2: 对
0: 啊，所以就是咱们店里头的这些伙计其实都是新疆来的，然后、所以咱们这些也都是这个新疆的传统的做法是吧？好，谢谢。长得你看是不是啊？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这个在新疆有很多叫法，就是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羊肉从羊肉汤里头捞出来，干捞放在盘子里，这叫手把肉或者手抓肉。如果说是带着汤上来的，这个叫清炖羊肉。就这个在我们新疆真的是家家户户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这么吃。在新疆当地其实炖煮这个羊肉汤就是路边直接接的山泉水，所以就是它其实里头的这个调料极少极少，甚至只放盐。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洋葱、香菜，这些都是负责去膻提鲜的。然后呢，你看它也会放，就是我们新疆当地的这个黄萝卜，就是这个黄萝卜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清甜的那个口味，会让这个羊肉汤啊，就是喝起来是更鲜甜。哇，太鲜了！哇，就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喝到的味道。然后吃一口这个肉啊，其实你看这肉真的是朴实无华，它就是肉本身，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最考验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了。完全不费牙，而且它里头的那个纤维，因为它这个羊肉够嫩，所以你嚼起来就即便是瘦肉的部分，那个羊肉的那个纤维也不是很粗很细腻。这个抓饭一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是很还原新疆当地出品的样子的。它不管是羊排也好，羊腿也好，它都是先把抓饭的米饭盛给大家了之后，再把这个肉放在这个上头。因为在新疆当地，如果说大家去吃抓饭，其实它是分很多档位的，就是你要的这个里头肉的配比不一样，那价格自然也就不一样。原始的新疆抓饭呈现的方式，包括这个小菜，就是胡萝卜和黄萝卜原汤化原食的这个小菜去搭配，里头还会加一些洋葱，也就是新疆话叫的皮牙子。你吃到嘴里有那个羊油融化的那个味道和质感的之后，就是它整个那个米

0: 之后，它也没有说是很多底油，然后油顺着这个盘子就会流下来，所以吃起来其实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又不会特别油腻，负担又不会特别重，就很香，很鲜美。做一个抓拌要用三种油啊，
1: 这是主油、亚麻籽油。
0: 哦，怪不得，因为刚才我尝的时候，就是它打底的那个味道，就是是植物的那个味道。
1: 对，一小部分的瓜子油。
0: 哦，瓜子油。
1: 然后配合一小部分瓜子油，
0: 增香的是吧？
1: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咱们炒
0: 自己炼的羊尾油，
1: 羊尾油，然后这三个油的这种比例综合到一起，然后形成了抓饭的底油。
0: 啊，所以这个羊尾油其实也是那个大尾巴羊的那个油吗？
1: 没错。
0: 我就大家看看，就是平时我们去如果买羊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羊尾油，其实它不会就是说这么扎实的，这就是大尾巴羊才会出现这个效果啊。
1: 你可能看它的嘟噜嘟噜的，
0: 对，咣咣咣的那种。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这家店的小信息哈。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肉确实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口感我帮大家认证了，来自新疆本地人的认可，就是这个味道是肯定不赖的。重点是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乡音，就是很熟悉的这个新疆口音的这个交流啊，所以也是很多新疆本地人爱来的一个小馆子。如果说您喜欢吃肉喝酒的话，我建议您前来一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临街的铺面，所以呢，这个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他们家是在望京，所以如果说住在北边的朋友，赶着夏天的这个晚上的好时光，来打个卡吧。
2: 接下来啊，手电来京，人气旺，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一道藕汤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肉香味美，真馋人。
0: 用到的藕能超过245万斤。
2: 餐厅食材存放间，建造堪比实验室。
4: 这个屋子方便问一下吗？
5: 30万以上。
4: 对，
5: 光机器都好贵。
2: 想去探秘不容易，
4: 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
2: 手电来京，家家带来招牌菜，制作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4: 您说啊，就是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真的是全副武装，就平时都不让人进的。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特别跟人沟通了好久，特意允许我把所有的这种防护的衣服穿好，然后呢装备弄好，还得消毒是吧？
6: 对，是的。那麻烦您刚才封闭，然后您消消毒。
4: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我们摄像老师也进不去。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柜的，所以我隔着玻璃啊，跟大家说说里边什么情况。我进去了。这个熟成室啊，我跟你说，一进来首先是特别冷的状态，这屋里给我的感觉，肯定到不了零下啊，但是也就个1-2度那种状态，非常的凉，而且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有风一直在吹，这个风也是凉的，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里边湿度还是挺高的。刚才我过来看啊，它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干式熟成，一种是湿式熟成。你像这种，就是已经，放在真空袋里完全密闭的这种，它是湿式熟成的方式，然后这种挂在这儿的，这是干式熟成的。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干式熟成的肉，它外表已经有那种风干之后那种发硬的硬壳的感觉了。正常那种干式熟成，当然以前我吃的是牛肉啊，就是干式熟成之后，它外表皮的那一部分是要被切掉的。每一块肉的品质都特别棒，包括你看它的花纹也好，颜色也好，还有这种肥瘦的比例也好，都特别棒。然后还有人家就是你看每块肉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包括这个肉的部位是什么，然后它哪天放进的熟成柜，然后需要哪天把它拿出来，都写得很明确。你像我面前这一块肉啊，它是6月1号进去的，然后6月14号要从熟成屋里出去，然后它在熟成柜里待的时间是13天。 我从人家的熟成柜出来了啊，

0: 正好把老板也请来了，我正好想先问一下，这个交叉熟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您知道干式熟成，然后
0: 就这种嘛，
1: 对，
0: 这种挂起来的干式的，
1: 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就是丝式熟成，
0: 对，就是真空包装那种是湿式的，
1: 是，他们俩交叉来回。
0: 是您说就是干式和湿式要交叉来，
1: 对，
0: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一开始屠宰完以后进库里，然后首先是三天的那个干式，然后七天的湿式，然后再三天的干式，等于是。13天的一个工序，
0: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呀？
1: 就是干式的话，它把多余的这种屠宰完多余的水分要先排出去，然后呢，在真空包装的状态上，然后把它的肉原就是
0: 肉汁
1: 原本的肉汁要锁汁儿啊，然后再去放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余的这个水分还要放出去。就是这样来回，最后的时候我们定下来的大概13天的一个全长的过程，
0: 它的口感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特别有风味，对，然后不腻。
0: 它其实原理跟牛肉的干式湿式是一样的，
1: 也差不多。
0: 对，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熟成的过程是什么。反正在我概念里，就跟那种陈年的美酒啊，包括奶酪啊，你需要有一个窖存的时间，
1: 是的，
0: 让时间慢慢改变它的口味，改变它的那种质感，对吧？
1: 是。
0: 其实肉的熟成也一样，就拿牛肉举例。就比如干式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肉里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之后，它会把鲜味很突出，因为氨基酸是最主要的鲜味来源之一嘛，所以你会让它鲜味很足。然后湿式等于就是它的肉汁出来之后又重新腌回到这个牛肉里，
1: 对
0: 吧？
1: 原本的肉味给锁住，就是有风味。
0: 对，而且它湿式的过程中，肉的那个纤维会慢慢被拉长，然后慢慢会破碎掉，所以你吃到嘴里那个嫩度会明显上升。
1: 对，是的，
0: 对吧？而且刚才我记。进到这个熟成室之后，就明显是那种湿冷湿冷的状态。我刚刚出来才看见，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是吧？
1: 那肯定，低温排酸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温度是
1: 零到二度。对，常温的、恒温的空间下还得恒湿。
0: 湿度70%到85%。
1: 这边应该没写风量吧？风量应该到2米到5米的一个
0: 风量。
1: 对，一定要保证这些。
0: 然后里边是恒温恒湿的，包括刚才你看，我穿了那么一身防护的衣服，其实也要做好杀菌的工作。
1: 那肯定的，
0: 因为里面要保证它的菌群是稳定的。
1: 是的，太对了，对。
0: 那这个肉出来是直接能烤了吗？
1: 这个不是，它出来以后还有一道工序，我们家是用稻草先熏一下。
0: 啊，不是直接上桌，还有熏。
1: 对，特别是五花肉，一定要熏。
0: 您带我看看。
1: 对，你可以看一下。
0: 等于这个肉熟成完之后，先要过来烤一下，是吧？
1: 是的，因为有点厚嘛，粗烤一下。
0: 粗烤一下。
1: 对，粗烤一下，然后再到那边去，然后
0: 那边是要
1: 熏一下。
0: 用什么？
1: 用稻草。
0: 啊，这个。
1: 对，有机稻草，然后熏一下。
0: 等于就是把这个稻草要铺在这个炭上。
1: 是的，它会有淡淡的红亮。对，
0: 烟就会起来，其实那个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然后一会儿会把盖子一盖，
0: 给它封闭住。
1: 对，
0: 让那个稻草那种。烟气
1: 对，
0: 一直在那个肉上去，能够让它完全浸润它。
1: 是，
0: 要熏很长时间吗？
1: 应该也就2-3秒，
0: 就很短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等于让它表层有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这其实跟东北那个熏酱有点像，那是大锅加上盖儿去熏嘛。
1: 是的，
0: 原理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0: 让这个味道进去。
1: 对，它有更多的丰富的一些风味儿。结束了，对。
0: 哎，好漂亮，这很有视觉冲击力啊！不会在这吃的食客看到这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我的烤肉上桌了啊！我点了两份，一份是熟成的牛肉，一份是熟成的猪肉。然后尤其是这猪五花啊，平时大家去吃的这个烤五花肉，它都是一整块肉上来嘛。但是他们家这个，你能看到它是带骨的，所以这个对肉的这个品质要求肯定会更高。而且熏烤完之后，就是你乍一看感觉已经是熟了的，但它其实只是表壳有点那种，就是美拉德反应嘛，稍微有一点那种焦糖色，会觉得特别的香。然后牛肉也是，你看一整个的牛类品质都相当棒。其实试之前，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小菜，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吃那个韩国料理，尤其是韩式的烤肉啊，除了这些主食材之外，小菜绝对是每家韩餐厅特别主打的一个事情。他们家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每一样小菜啊，都是在店里精心自己去制作的，包肉的菜，像生菜啊、苏子叶，都是可以无限量去供应的，没有了就直接管店里要就可以。包括这些小菜，人家说了，就是除了固定的像辣白菜啊几个品种之外，其他的这一些会根据每个时节的时令不同，会上一些新的小菜，让你每次来都会有新鲜感。 这个熏过的五花肉真的是能闻到淡淡那种稻草的香味儿。吃过很多的烤肉，熟成的牛肉也吃过，但是头一回吃熟成的猪肉。我跟你说，那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啊，猪肉的纤维本身就比牛肉要更细一些嘛，所以相对口感会更嫩。但是熟成之后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了，因为它熟成完之后它的纤维会打散嘛，所以你吃到嘴里它那个肥肉的油香和瘦肉的那种嫩滑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啊，它的鲜味明显会特别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买过一些猪肉去烤，如果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你会吃到猪肉会有一点点骚气味，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肉啊完全没有，纯纯的肉香。是这牛肉，那也是，就除了肉香之外，能闻到明显这个稻草的一点点香味儿，好嫩，真的是好嫩，就是稍微夸张点说，真的快有点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了。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肉，因为知道它纤维粗嘛，所以你会很费劲的去咬它，但是这种熟成完之后的肉，你吃到嘴里，它是完全绵密的在嘴里能化开的，然后那个油香是在嘴里能爆开的，哦，真的很香很棒。而且没有任何牛肉那种粗纤维感，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那种牛肉，你会有时候会有塞牙的状态，是因为它纤维粗嘛？这个一点都没有，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使劲去咬它，你去拿牙齿和舌头去抿它，慢慢把肉就给抿化那种状态，非常的软嫩多汁。今儿带您来的一家啊非常有特色的韩式烤肉店，他们家烤肉品种也非常多啊，有20多种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啊我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年轻化的，然后工业风加上一些灯光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呢也有人在那儿调酒，所以您可以约上3-5好友在那儿吃完肉再喝两杯，这绝对是您在夏天傍晚约上好朋友一起放松的好去处。然后呢楼上呢还有包间，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跟您说下地址啊，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机电院这个院里，这儿本身啊也是时尚餐饮的一个聚集处，这儿是您一好选择。
1: 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
2: 接下来啊，与偶比拼身高这个美食任务令主持人颇感无奈。
3: 那还真是人家高。
2: 同样用偶做美食，为什么这家人气儿如此之高？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4: 具体这个偶跟其他偶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2: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1: 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哈，是一家湖北菜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爆？等一下呢，咱们看到它门口的这个排队的人气，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我说165吧。他说，那你觉得是他们店的藕高还是你高？那肯定是我高啊，还能有藕比我高吗？
3: 不一定啊。
1: 他说那肯定不一定。行，那咱去看看。1.8米呀，服了，那还真是人的高。
3: 为什么人群中我想采访一下这几位帅哥啊？就是因为等位的人特别多，他们几个呀等位都没有位子了，都站着等位，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5: 因为这比较火，就是这叫什么心理？就是你看他们都想排队，然后我就想来尝尝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
3: 群众心理。
5: 对对对。啊。
6: 我是个湖南人，然后这湖北菜嘛，跟我老家比较近。嗯。所以想试试这里的味道。
7: 想喝藕汤嘛？这看着都鲜呀，这个汤搁这一锅锅煲上，看着太吸引人了。
3: 哎，您好，
8: 你好。
3: 这个我刚才看了好长时间，这应该就是熬汤了吧？
8: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煨藕汤。其实我们的汤很讲究的，首先我们的汤它是高汤，用我们的铜骨啊、鸡架呀、腊肉啊一起炖的高汤。后面我们童子骨呢是用我们的海盐腌制的6个小时，然后呢再一起炖制的。
3: 所以里头的这个藕，它我看门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8: 毛三杰。
3: 毛三杰。
8: 对。
3: 这个藕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8: 毛三杰。在我们湖北呢，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口感很好，比较粉糯，特别是熬煨汤。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 你一吃就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给你详说。
3: 行，那我先吃。

0: 细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墙上有很多介绍这个湖北菜肴的信息，包括我看到了一个容器的吊子，这个就是非常有湖北特色的，湖北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这个煨汤神器。那他们家到底还有啥好吃的？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翻一翻他们家的这个菜单。
1: 哎呀，不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菜单里头它有详细的湖北地图，包括哪一个地方它吃什么最出名，就是在这儿都标化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你看这个神农架、恩施，然后宜昌孝感米酒，我点点什么呢？洪湖鲈鱼，这个汤一定要点一个干煸藕丝，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吧，就是很下饭。那就这三个吧，我们摄制组帮大家先品尝一下。首先我们要尝尝这个汤，这个汤的这个颜色我刚打开盖了之后就觉得很意外，他们家这个汤居然是枣红色的。我先喝口汤，哇，它的那个口感跟我们想的骨汤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藕的这个沙沫就已经完全给煮出来了。嗯，藕化掉了以后的那个沙瓤总结到一起啊，就是回味真的是特别的醇厚，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用红薯嘛炖煮出来的，那个胶质也特别的多，蛋白质也特别的丰富。你看这上面的这肉多厚实啊，所以就真的是精华全都熬煮来了汤里。有点吃老妈蹄花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点都不腻，伴着那个沙沙的那个质感，哇，这道汤真的绝了，怪不得他们家点单率很高，而且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这道汤。湖北那肯定人家是有山有水，非常的会吃鱼，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熟悉的鲈鱼，但是吃法完全是会颠覆大家平时对鲈鱼的那个印象啊。这个鱼表皮被炸的酥香的那小胶壳已经有一点点绵软和入味儿了，然后里头的这个肉还保持它原本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雪白雪白的。这个时候加入武汉传统的热干面，我的天哪，谁能拒绝？你看它底下铺的都是藕，所以就这三道菜都跟藕有关，尝尝这个藕，这我就是大家平时熟悉的那个脆藕的感觉，非常的入味，辣味不是很突出，不会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个湖北辣菜的那么刺激。而且我是特别想尝尝这个面，首先热干面它本身就很好吃了，再放到这个鱼汤里头泡这么长时间，哇，面条特别的汁了，而且里头又渗入了这个鱼汤的那个鲜美，然后表皮外护挂一点那个其他调料的那个汤汁和精华，嗯，真的是绝。实话，其实这三道菜里头，之前最期待的是这道菜，它是把这个藕啊改刀成平时咱们吃的那个萝卜丝的粗细，然后呢给它炸得特别的酥脆金黄了之后，加上麻椒啊辣椒丝儿，再配上一些非常清爽的芹菜，不仅颜色好看，同时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滋有味，越吃越香，根本停不下来。不是，藕来了，
2: 哎，吃不了，你吃明白了吗？
0: 没太明白，其实
2: 考下你，你看这个藕哪一个是粉藕，哪一个是脆藕？
0: 我盲看一下啊，颜色有一点点区别。
2: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那个是有一点点粉红，
2: 嗯，
0: 有一个是就是那种类似于土豆的那种颜色。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猜就是这长的大的这个是粉藕，然后这个短的这小的是脆藕。
2: 对的，粉藕它会颜色偏深一点，那脆藕颜色会偏浅一点，粉藕会更粗壮一点，脆藕的话它会更迷你一点。脆藕呢，它只适合我来炒菜、凉拌呐、啊，或者来炸呀。对，它对它口感偏脆。粉藕呢，它只适合煲汤。我们的招牌菜吊子通煨藕汤用的藕呢，就是我们的青泥粉藕，它叫毛三杰，它是生长在那个我们的青泥藕汤里面。青泥粉藕它的密度很高，所以它往下生长，它的藕的话会就很粗壮，无须更浓密，所以它藕更香。青泥粉藕只取了中间的三节，上面这一节呢不是很粉糯
0: 哦，
2: 对，然后下面这一节呢它由于时间比较长它会偏老，所以我们只取了中间的三节。粉藕它最长的可以达到1.8米以上，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恶补了关于这个藕的知识，包括这藕平时应该
1: 怎么去吃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今天也是学明白了。
2: 是的，是的。
0: 今天晨晨带您吃的这家北京首店呢，是湖北特色。其实除了他们家的这个藕汤特别的吸引人之外，哈，大家还能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湖北特色的菜肴。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西红门汇聚中心的三层。当然，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还在叫号，所以基本上来说，饭点可能都需要等位。
3: 京城里汇聚了风味各异的首店餐厅，值得探访的美味可远远不止这三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搜罗来自首店的美味。位于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附近的这家景德镇风味餐厅，一走进去啊，墙上的青花装饰、瓷器手串琳琅满目，把景德镇的雅致与干味的热辣都搬进了这一方天地里。招牌必点黄辣丁煮南风豆参，豆参以大豆为原料制作，产自江西九江南丰镇，那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特产。搭配鲜活的黄辣丁，经过小火慢煨，汤色逐渐呈现出奶黄色，鱼肉鲜嫩，豆参啊饱吸了鱼汤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啊，那是香味四溢。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这家老字号餐厅在济南啊可谓是人气儿火爆，在旅游旺季常常得需要排大长队您才能够品尝到呢。如今他来到了咱们北京，美食爱好者们可有口福了。进店必点的招牌菜糖醋黄河大鲤鱼，这个鲤鱼啊经过油炸后摆盘上桌，在餐桌旁淋下用洛口老醋烹制的糖醋汁儿，声音是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四溢，鱼肉鲜嫩入味，酸甜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好了，关于首店美食，您还知道有哪些特色的餐厅呢？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留言分享您的推荐吧。
4: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3: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4: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3: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5: 不认识，我看什么什么骨丝吧。
3: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6: 这个刀沾一沾油布，
7: 看这么圆啊。
3: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8: 大概就280度嘛，
9: 真的是名不虚传，
3: 特色十足，饭菜飘香。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

0: 饰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檀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整体还是挺舒服的，时不时的还来一场降雨来降降温，感觉呢这是入伏前天公给咱们发的一个清凉福利。
1: 但老话说得好，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呢，说变就变。这雨一下呢，空气也清新了，也凉快了。我前两天呢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
0: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就有点不太得劲儿了。比如说这夏天，像我这种人就特别怕那个小蚊子然后你说这天儿也好吧，这雨水一过去，那就跟小轰炸机一样就往你身上贴。比如说傍晚你要想出去遛个弯儿，好家伙，出去没遛多一会儿，遛个包就回来了，特别难受。
1: 而且呢，前两天一朋友他们家孩子这蚊子叮了，叮哪儿了呢？叮耳朵了。就特像那动画片啊，叫大耳朵图图。那最近呢，北京啊也是动了真格子了，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中心城区呢要试点建设无蚊海城区。
0: 那真的太好了。那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网上呢关于蚊子啊也有很多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的天气又会怎么样？咱跟着记者呢去了解一下。
2: 今天啊可以说是一个大晴天的开场，您看我身后这蓝天白云，随手一拍啊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看的人心情愉悦，
3: 挺爽的，
4: 云空万里，
5: 特别好，
6: 小风刮得挺凉快，
7: 温度合适，风也很柔和，阳光也不错。
2: 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6摄氏度左右，总体体感呢也是非常舒适的，
8: 很舒服，今天空气质量不错，
9: 今天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
10: 那么蓝还有白云，而且在这河边一走，小风吹着特别舒适，
11: 放晴了，特别清新。这花儿开得可鲜艳，心情也好。
2: 但同时啊，也要注意了，今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阵风比较明显，外出呢也要提前做好防雨措施。而且根据预报啊，明天仍然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北京进入汛期以来呢，雨水呢也是不断增多，恼人的蚊子啊就也跟着一起上线了，耳边呢是嗡嗡响，身上啊是起大包，
12: 尤其遛弯走着走着，那个蚊子嗖一下从你胳膊那儿就一包就出来了。我是爱招蚊子的，每回睡觉的时候我都喷点花露水。
13: 我们家小宝咬的那大包都不下去。
14: 这么大个包，
13: 这
14: 得有个这个鹌鹑蛋多大吗？
13: 差不多，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吧。晚上睡觉哪儿没盖上，什么胳膊了、腿上了，
14: 露出来的地方。
13: 对，
11: 到哪都带个蚊帐，蚊子咬有的时候睡不好，影响睡眠，睡眠影响第二天精神也不好。
15: 蚊子特别大，咬上的挺吓人的。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就穿长裤，不敢穿短裤，就围着你咬，就是有你要是只要是身边有一个蚊子，就把你就是浑身都给你咬个遍。
2: 不少人啊，其实都非常疑惑，为什么这蚊子偏偏独宠我一个呢？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呢？
13: 有的人说小孩血甜呀，是怎么着？反正咬他的时候最多。
9: 小孩都招大红包，孩子爱在草地玩，给孩子轰着点，
14: 一过来就闻到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6: 对，怕有蚊子。我是 B 型血，比较招蚊子，
16: 因为我本身是 B 型血，我觉得就在家就我爱咬，天天就爱咬呗。
2: 您看，不少人都觉得跟血型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0: 据了解，其实蚊子是分辨不出血型的，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其实是这几点。
17: 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它是吸引蚊子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刚运动完，稍微胖一点的人，二氧化碳呼出量比较大，那你就容易招蚊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出的汗液里边含有的一些特定成分，乳酸如果含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招蚊子，还有一些体温高的人他也容易招蚊子，还有像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呢，他喜欢这个深色，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招蚊子。
2: 采访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17: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0: 而接下来一段时间雨水还会不定期造访北京，根据预报受涡后冷

0: 空气影响，明天白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较今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后天11日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1摄氏度，夏日的炎热感回归。而12到17日是多云天气为主，受新一轮冷涡系统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注意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咱们今天啊要聊的这个案子，在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话说得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呢，原告江洪涛家里的这本经，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大儿子，有一天呢会抡起扳手来打他，而且还口口声声的说你不是我亲爹。
2: 哎，您说这话搁在谁身上受得了呢？可是啊，这还不算完。江洪涛发现呢，自己的小儿子竟然也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之后的亲子鉴定呢，揭开了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
1: 这两口子啊，过了半辈子了，这里边到底藏着多大的秘密？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呢，还是闹上了法庭。
3: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4: 怎么
3: 不知羞耻的嚣张？
4: 您后悔？
3: 当时法官说：“君远德，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他就是。
5: 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3: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也是各走各的路。
5: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3: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办，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得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5: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3: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的。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5: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3: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
4: 嗯。
3: 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
4: 嗯。
3: 我们都不知道，想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还要
4: 小产权房，
3: 想要这样，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房。
5: 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6: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
3: 20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才开始怀疑的。
5: 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
7: 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就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
3: 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毁，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你说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啊。就是
8: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5: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3: 律师去编著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就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5: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就以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3: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看他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他，都是他帮我的。
5: 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8: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之后，那法院是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的。但是这个案件，亲子关系的这个案件，就是至少说在一审的时候吧，发了4次的这种鉴定通知给这个孩子，但是呢均被拒绝。那在这种已经就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亲子鉴定的前提下，那这个是要推定没有亲子关系的。所以不论说他现在做或者不做，不影响这个生效判决。
1: 江洪涛现在是铁了心了，得讨个说法，于是呢就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不光要撤销当初的离婚协议，还要向前妻把这20多年来替别人养孩子的抚养费一笔一笔

0: 算清楚。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1: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在的房子，想霸占我所在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2: 那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3: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1: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路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应该肋骨。
3: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2: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您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3: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4: 现在怎么样感觉？
1: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了。
4: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5: 就在这儿吧，
6: 就在这儿吧。
1: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心都凉了。
5: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7: 鼓励的话，
5: 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1: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8: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堂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2: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哎，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1: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8: 您后悔？
1: 当时法官说，君子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他就是个。
3: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2: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相关关于被欺诈而做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

0: 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予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对方律师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垂死挣扎，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1: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原告律师表示，目前综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排除再次开庭的可能。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人们用 AI 啊，已经用得越来越广泛了。不知道安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拿 AI 去查一下这个习惯？
3: 平时想偷懒也会用一下，比如说呢，您写这个工作总结汇报啊，或者写个方案呢，开头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呢，问一下 AI， 它给搭出一框架呢，捋着这个思路啊，您给填进去。而且呢，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碰到这个做题不会了，大人也不会了，把这题拍下来发给 AI 照片，然后呢，解题步骤他给你列出来。
2: 没错，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首选哈。不过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出门如果说啊看见了一些不太认识的花花草草，也会拿手机拍一下， AI 软件呢也能给你介绍的特别全面。
3: 哎，是方便，但是 AI 的回答也不能全信。最近呢，有 AI 软件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事件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咱们呢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广东中山的陈先生外出的时候啊，看到一些野生的白蘑菇，就摘回家里边要煲汤。那为了鉴别这种蘑菇到底有毒没毒，他特意呢问了 AI 软件豆包。
2: 那豆包啊就说这个呢是鸡腿菇，陈先生就放心的去煲了汤和家人一起分享。结果啊是全家都中了毒，又吐又拉，陈先生呢最严重，最后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肝衰竭，命悬一线，经过了连续三次的血浆置换，这才算救回来。
3: 所以说幸亏是救治及时啊。医生说呢，这根本就不是鸡腿菇，是鹅膏毒肽蘑菇，俗称叫白毒伞。这鹅膏毒肽呢，是已知啊毒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它的化学性质啊极其的稳定，耐高温、耐酸碱、易溶于水，甭管是冷冻、干制还是煎炒炖煮，都没法消除它的毒性。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吃50克白毒伞，就足以引起肝衰竭，甚至呢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啊。
2: 这确实太悬了。6月5号的时候呢，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豆包的同事呢联系上了当时的用户，根据反馈，当时呢豆包虽然识别成是鸡腿菇，但是呢也在回复里边明确表示了它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蔗伞来混淆，野生的蘑菇强烈建议不要食用，而且特别强调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性。
3: 哎，这李亮呢也提醒大家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啊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以免造成伤害。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小区里边摘的蘑菇啊，或者其他的果类，即便本身没有毒，也可能呢沾了农药了，所以呢，强烈建议不要食用。
2: 其实啊，在这之前，昵称为赶美人的一位知名的军务科普的博主也多次提醒过，说已经接触到好几起因为豆包认错蘑菇而导致的中毒案例，还专门强调不要相信豆包给你认的蘑菇。
3: 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也说过啊，即便是专业学者到自己不熟悉的区域，也可能对蘑菇啊判断失误，并且发出警示啊，说很多这蘑菇吃了之后 后呢，就像喝了百草枯，连救的机会都没有。他还点赞了抖音副总裁李亮的回应，同时呢强调豆包影响力太大，一定要给出足够的预警信息啊。
2: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呢，有用户用豆包的 AI 订餐厅，结果呢也闹出了一场尴尬的事儿。有一位用户说自己通过 AI 软件预约了江苏镇江的一家饭店的位子，到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这个用户呢就按照预约的信息到店了，结果这店员却说没有收到你的预订信息，用户呢还被店员

0: 屏下边也给他回复，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豆包进行定做，线上的预约也只有两个渠道，就是美团和大众点评。
1: 哎，对这个事儿呢，豆包官方客服也做出了回应，说这平台呢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为对话属于是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
0: 很多网友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还晒出图来说 AI 软件啊，连到店的签到码都编出来了。被质疑之后呢 ，AI 自己道歉说：“哟，对不起，是我自作聪明瞎编的，让您呢这白白浪费时间，还被糊弄，真的是太不该了。我老老实实跟您说啊，没法直接帮您线上取号，打电话也联系不了门店排队系统。”
1: 哎，对这个事儿呢，有网友评论啊，说这 AI 做事儿瞎糊弄，被抓包呢就嬉皮笑脸道歉，情绪倒是很稳定，但下次照样犯错。怎么感觉这成了 AI 面对质疑的一种套路了呢？
0: 嗯，那你说这个 AI 它为什么会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去瞎胡编呢？
1: 这事儿呢，有业内人士表示了啊，说这是因为呢 AI 被训练成了取悦型选手。AI 呢，其实啊根本没有打电话订餐厅的能力，但是啊只要用户拿这个提示词引导他扮演预约助手，他呢就会被催眠，误以为呢自己真能订座，编出一套像样的回复。 AI 的核心目标呢是让用户啊当场满意，至于这事后能不能兑现呢，根本不在它的训练考量范围之内。
0: 另外呢 ，AI 的知识啊，也都是从训练的数据里面学来的。那数据要是错了、偏了，它也就会把这些错误的这个数据整理的头头是道，然后输出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结果。
1: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呢对这 AI 信任度很高，对 AI 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深信不疑。这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 ，AI 呢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这个 AI 工具呢，但是一定要擦亮双眼。对于这 AI 平台而言，当务之急呢是要让用户清楚地了解 AI 生成的局限性，同时呢尽快地弥补技术短板，一旦出现问题要坦诚地面对质疑，是自己的责任就得主动担责。所以说甭管是谁啊，您面对自己的用户啊是以诚相待，这对 AI 来说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0: 咱们来关注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在山西运城稷山县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然像没头苍蝇一样，先是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失控之后呢就滑向了右侧，直到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这才停下来。
1: 好在啊，车里边的司机和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经过交警现场调查认定啊，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了事故发生。
2: 哎，到了到了到了。
0: 经了解，驾驶员从临沂上的高速，准备去往稷山上班。由于前一晚上的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晚上又要上班，连日劳累，未好好休息，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3: 咋回事呢？是
4: 瞌睡了。
3: 瞌睡了，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从哪儿过来的？
4: 从临沂。
0: 高速交警提示，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安全重大隐患，熬夜工作长期奔波后切勿强行驾车出行。
1: 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十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5: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朝阳区和平街圣古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6: 对，就是这。

0: 意思。
1: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0: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2: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0: 厨房，
2: 这是邻居家厨房，
0: 厨房。
1: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0: 我们这改造，2017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把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2: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0: 不存在。
1: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0: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2: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因为家饭的味儿。
0: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1: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0: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1: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0: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啊，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啪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1: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3: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1: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3: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1: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3: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1: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0: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2: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的推测？
0: 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1: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3: 好说，你这看当时图纸，
4: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5: 有一道墙，
0: 有墙。
4: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0: 可真是特别大。
1: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0: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的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6: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它真是有点呛。

0: 嗯，
1: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
0: 嗯，
1: 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完了。
0: 嗯，
1: 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嗯、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
0: 嗯，
1: 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2: 王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3: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4: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啊，吴老师您好。
5: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1: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
5: 嗯，
1: 它中间都有空隙，
5: 嗯，
1: 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
5: 嗯，
1: 是不是那烟倒没烟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2: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5: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1: 对，
5: 是这意思吧？
1: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5: 啊，那就是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1: 对，
5: 对吧？
1: 他那个，
5: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1: 我觉得，
5: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1: 我就说他在墙里，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5: 那不会，
1: 不会的。
5: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密封烟
4: 啊，
5: 从烟道里过来。
2: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烟时，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6: 它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4: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7: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这个地方有一道墙隔开了。
6: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1: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6: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1: 放在中间了。
6: 这个没有吊顶。
1: 这没吊顶。
2: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5: 不是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4: 可以。
5: 如果有，证明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
4: 行，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2: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4: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2: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5: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4: 嗯，
5: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
4: 嗯，
5: 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儿，
6: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
5: 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4: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2: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8: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子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不开缝，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4: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8: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进来了。
9: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来？
8: 所以都是出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2: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传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个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6: 已经开了吗？
1: 开着呢。
6: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4: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6: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7: 他也是这样的，
1: 都是开放的。
7: 开放厨房，
6: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原来就像这就原来的烟道，
1: 对，
6: 上面有个洞，
1: 嗯，
6: 接油烟机，
1: 对，
6: 嗯，咱现在把这个拆了，
1: 嗯，
6: 二楼也拆了，
1: 对，
6: 那应该
1: 四楼应该没拆，
6: 四楼没拆，那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开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要没有的，跟上面就
1: 跟这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6: 就没联系
1: 了。
6: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上下面来的？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2: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6: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的洞，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7: 哦，
6: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7: 这都有一方，
6: 对吧？
7: 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6: 咱这个软管也不透气。
5: 你看火苗不动，
7: 一点都不动，嗯，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1: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7: 对
6: 对。
7: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6: 对，这也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多。
6: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
7: 嗯，
6: 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1: 没动啊，
6: 火苗什么意思？
3: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7: 我去隔壁看一下。
1: 在哪？你放心了，
7: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0: 找谁呀？
7: 您是这一家的吗？
0: 啊，
7: 哦，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
0: 嗯，
7: 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
0: 我们家的油烟，
7: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0: 我炒菜都不着，所以我听啊，我一个人，
8: 您家有能闻？
7: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0: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7: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0: 以前都没动。
2: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6: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7: 行，哎，阿姨，啊，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0: 你开
7: 会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2: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6: 隔壁油烟机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
9: 嗯。
6: 啊，刚才是纹丝不动，
9: 那，
6: 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
9: 嗯，
6: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9: 行，您把窗户关上，
6: 看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2: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6: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9: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6: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9: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8: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10: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8: 好，现在关上了。
6: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
8: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6: 对。
5: 再开。
9: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哈。
2: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11: 有点

0: 到晚，16秒左右。
1: 那这门棍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在顶棚上，我看。
2: 也是这块儿，是这意思吗？
1: 顶棚上有。
2: 扶着点儿
1: 了。没事，没事。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吗？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3: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1: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儿，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您这让它
0: 再开一下。
4: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1: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3: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0: 确实是鸡蛋，
1: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3: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1: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了，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穿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2: 对，
1: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3: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1: 找到原因了，对上下也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影，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4: 行，那黄律师您都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4: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2: 对
4: 是找到了，
2: 真是不容易。
5: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7: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8: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7: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5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

0: 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宜维修，建议更换二级、四级。
1: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0: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2: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3: 什么的？
4: 什么模块？
2: 2G 换4G 的模块？
4: 没有。
2: 你买那个装上也是。
4: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2: 你得花钱给那个就是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 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 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 4G 的基站了。
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2: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4: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2: 都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3: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2: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1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您可以参考一下。像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可以申请退款。
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0: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1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

0: 方式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1: 因为二级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级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二 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0: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1: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0: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1: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

0: 他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1: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着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2: 你就怵，你就
3: 怕
2: 怵，
1: 是不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这狗一挠我。
0: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1: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个。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都说你的苦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5: 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0: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5: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对，
2: 您现在住哪儿啊？
5: 我现在住在燕郊啊，因为我现在原来我的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2: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5: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啊，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是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6: 对，
5: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嗯，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说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2: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5: 想象，
2: 对吧？
5: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炒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2: 您是从最开始就会做饭，还是后来？
5: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嗯，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2: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是不是？是需要的，
7: 这是感知。
2: 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7: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
5: 对，
7: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5: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2: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嘛？
5: 对，
2: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5: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得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2: 不，你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里边
5: 不行。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哦，苹果的皮。
2: 所以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8: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5: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8: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5: 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2: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而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嗯，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我觉得姐姐
5: 谢谢，
7: 真的
5: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8: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3: 颜值优秀，
5: 谢谢，
3: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8: 对啊，我们画家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画艺，
3: 我们都是很崇拜的艺术家的，
8: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是吧？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3: 到时候他愿意跟我再找一个，
8: 对啊，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3: 拜托了啊！
5: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40岁左右的，
8: 对
5: 啊，因为太年轻。也不靠谱。
2: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70岁左右哈，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哈，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哈，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3个方面：
5: 学历、子女、户籍。
2: 户籍，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5: 见见呗。
2: 来，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您好，欢迎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6: 主持人们好。
2: 您好，又见面了哈。
6: 啊，又见面了。啊，
2: 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6: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吧，咱们有点差别。
2: 啊，见面了吗？
6: 没有。
2: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6: 反正他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2: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6: 还真给吓跑了。
2: 嗨，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6: 我呀，
2: 啊，
6: 100多。
2: 100多行吗？
6: 受不了。
2: 也不行啊。
6: 太大了。
2: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6: 六七十平米就行。
2: 100平不就多了一间而已吗？
6: 那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8: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6: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呀。
8: 您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6: 那我们家大5楼，他爬不，这也爬不动。
8: 所以就是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脑，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6: 反正就是犯拘束啊，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那肯定是事儿多的。
2: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8: 哦，你是想住人家。
2: 万一这个打扫不好，人家埋怨自己。
6: 啊，对呀，是啊。
2: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它还是不一样的。
6: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再挑毛病是不是？
2: 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是吧。
6: 那还应该是考虑多点吧。
2: 所以单身多久了？
6: 3年多。
2: 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情况啊。马志忠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
9: 第一眼看着怎么样？
10: 我觉得您俩好像有好多相似的点，看上去
11: 住的地方相似。
10: 对，
11: 大点声音，听他在说什么。
2: 这是我们的陈老师哈，教声乐的
6: 啊。
2: 然后咱们先
5: 你好
2: 聊5分钟。
5: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6: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5: 哦，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6: 啊，
5: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6: 啊，不用管。
5: 男孩女孩啊？
6: 女孩。
5: 成家了吧？成家。
6: 该谈恋爱了。
5: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6: 唱歌啊，跳跳广场舞。
5: 哦，你喜欢唱歌呀？
6: 啊，对呀。
5: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6: 能行啊。唱一个湖水浪打浪。

0: 唱的感觉很饱满，
1: 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
0: 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2: 是了，
0: 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咱来分析分析。
2: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3: 没事，我给你点评一下啊。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
2: 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啊，
3: 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啊，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啊，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2: 对对，
3: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这就白，那洪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2: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
3: 这个紧张的话的，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2: 啊，没关系了，
3: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2: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3: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什么？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加油。
0: 陈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他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2: 头也不大。
3: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2: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0: 那是比唱歌吗？
4: 过日子
0: 比唱歌吗？
2: 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3: 对呀、
2: 我不喜欢狗。
3: 没有关系，因为各有所爱嘛。
2: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3: 你就怵，你就发怵，
0: 是不是？
3: 没关系，没关系。
0: 所以
3: 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0: 师生
3: 朋友嘛。
2: 啊，对，
3: 师生也行嘛。
2: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那狗一挠我。
0: 媳妇儿挠你没事儿，
2: 那没问题，挠两下去呗。
0: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2: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0: 抽烟喝酒玩牌呢？
2: 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你玩牌就玩去呗。
5: 那木耳不焯呢？
2: 不焯就是那么吃的。
0: 就是有什么呀？不焯就怎么着了？
5: 真是有帮忙。
0: 我一直说这木耳下了锅炒炒不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焯一遍？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们
0: 一个人给一个人做吗？
2: 我做呀，我给你做，这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那个自己发面。
0: 厉害呢，
5: 给自己做呀。
2: 啊，对呀。
0: 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这不人就是在吃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2: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芽儿。
0: 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2: 能吃啊。
0: 没吃怎么做呀？
2: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两只，我就给它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两天，完了去点花椰仁，去点辣椒油，挺好，挺麻。

0: 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1: 好吃啊，
0: 搁点盐，
1: 吃这能吃啊？
2: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两天。
0: 它也不泻，挺好的。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2: 是吧？啊，老宋吃了吗？
0: 嗯，那他确实还没有呢。
2: 哦，确实没有呢。
1: 老宋是谁啊？
2: 就是
0: 上我那玩去了。
2: 去那个
0: 戴眼镜那个那次。
1: 啊，去你那儿了
2: 啊？好朋友，
0: 在那儿待了，待了一会儿。
3: 啊，现在是好朋友了。
2: 哎，
3: 啊，
2: 对，哦，
1: 所以我就说，哎，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慢慢也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都这样，
3: 挺好，
1: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0: 还是有点吧。
1: 行，
4: 我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1: 嗯，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好，
0: 谢谢你啊，
1: 这边啊，
5: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0: 啊，你也多保重啊。
5: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3: 是
5: 啊，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1: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
0: 啊。
1: 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0: 那也没唱好
1: 啊，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亲近心血，玉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0: 是的。
1: 是怎么每天出去啊？
0: 每天出去唱去啊。
1: 哎呦，
0: 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1: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0: 上两回。
1: 哦，一次俩小时。
0: 哎，对。
1: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0: 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跟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1: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啊？
0: 上公园啊。我
1: 自己找个地儿
0: 啊，
1: 对着树唱
0: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1: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0: 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是招人讨厌呢。
1: 哎，有人点歌吗？
0: 有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1: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0: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1: 有再唱两三个小时，
0: 有时候俩小时吧，有时候一个多钟头。
1: 唱的不累吗？
0: 不累啊，你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可愉快。
6: 早上我来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3: 离您多远？
6: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3: 你看多好，多有缘，
6: 近的。
1: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
0: 一号女士
1: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0: 挺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1: 您喜欢他吗？
0: 也许他不是我那类型的人，长得那类型的人，
7: 怕 hold 不住。
1: 啊，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0: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
5: 小脸的，
2: 小胳膊小腿小脸，
0: 不是，就是小脸盘，特瞅着特别灵巧，就那种感觉。
5: 盲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0: 他是小脸盘。
5: 那您为什么说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0: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
5: 哦，
0: 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5: 哦，实际上还是
1: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0: 比较聪明，贤惠呀。
5: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那可能聪明的人。
1: 他很难显

0: 不会，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1: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
0: 他的。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1: 啊、对。
0: 哦，那行、嗯，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
1: 啊、对对，可以扶持、哦。
2: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叭叭脑子里全都。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这是最上等的、啊。
1: 哎，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喜欢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哦，
3: 那剩下您来干是这意思？啊，
1: 对对。
3: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嗯，
1: 他也有个月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嗯，要是打架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3: 他都爱挠您哪儿啊？
1: 挠脸呀、
2: 啊。
3: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这样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1: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上挠脸上吧，我就说
3: 疼不、啊、
1: 不疼啊。
3: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右一道的？
1: 有时候上山树枝滑的。哦，有理由吧？
3: 好有智慧呢，
2: 真好，
3: 学着点儿。
2: 我不。
4: 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俩人呢就逗着玩，打情骂打情骂俏，知道吗？啊、
3: 哦，真不错哈、啊，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我不跟你过了，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啊？
1: 是，以前的我妈还问我呢，她说那咋又挠你呢？我说挠脸挠两下就。正常，
2: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5: 对，
2: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1: 啊。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个黑斑呢，挠完了以后还都不长了。
3: 多乐观，多乐观嘛，是不是？对，
0: 这是聪明人，
2: 是，
0: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嗯，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啊，
3: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1: 小三四岁吧。
3: 哦，三四岁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1: 是。
3: 那是不是人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1: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
3: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1: 那反正他要看那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他就给我做，就那种的，
3: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
1: 啊，对。
3: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1: 啊，对。你就甘拜下风呗，
6: 甘拜下风。哦，
3: 那你怎么就能忍受被媳妇儿挠了这么多年？
1: 那社会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吧。
3: 啊，对，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样了？
1: 就是手也挠了，脸也挠了，就是，就手多两块呗。
3: 就你犯啥错了呀？
0: 就是。
1: 我说抱我闺女，她不让我抱啊。
3: 抱抱自己闺女都不行啊？
1: 她生气了。
3: 因为什么生气了？
1: 最早生我闺女的时候，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音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理她，本身我就不高兴。她后来就告诉她说：“问你家小马，说她不高兴，说生一闺女她没眼影。”她就告诉她说了，说：“啊，你不是想我生闺女了吗？你我闺女你也别抱。”先这么说。哦，
3: 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1: 嗯，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吗？
3: 这事儿应该被闹，是不是啊？
1: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3: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1: 他为人处事啊，相当好。嗯，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3: 这人缘很好
1: 啊，人缘很好啊。
3: 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挠你呢。
1: 嗯，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3: 比方说，
1: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的时候，嗯，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
6: 你给我冲冲。
2: 厂长什么反应？
0: 啊，
2: 什么反应啊，厂长？厂长什么反应？
1: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给我搓得很好。
2: 啊，给你搓来了。啊，
0: 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得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5: 厂长说：“是家的。”
1: 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

0: 你到底
1: 那你表达什么呀？
0: 对，你跟你媳妇儿到底学什么了呢？
2: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哦，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3: 哦，就然后就见着厂长让做草。
4: 我觉得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厂长也不会多想，哎，觉得挺可爱的啊。
3: 这倒是，这倒是，
1: 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4: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1: 这个，哎，厂长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2: 啊！对，
1: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因为是你有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啊，
2: 对对。
0: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5: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4: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个澡呗，
2: 哦，您给搓吗大哥？
5: 我
2: 不会搓。
1: 你怎么说呀？你常常你怎么说呀？
5: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1: 然后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5: 不行了，你回家找你找你爱
0: 搓。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2: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过一回澡。
0: 哦，厂长真不错，
4: 真不错。
6: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7: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过过过，帮他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0: 你看刚才这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的特别好
2: 啊。对，
0: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2: 对我，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了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舞的，他也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水果啊，什么各种方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0: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2: 啊，是啊，
0: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2: 啊，对对对对，
1: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2: 也有点那么吧。
1: 对呀，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
4: 不
1: 容易的，
4: 过不去了
1: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平衡了。是吧？
2: 但是不挠的时候，他也该给我做一个给我做。
1: 你媳妇儿是把她最美好的，嗯，最温柔的都给了外界，
2: 嗯，
1: 所以外界评价特别高，
2: 嗯嗯，
1: 是吧？
2: 是，
1: 都说你媳妇儿特别特别棒，
2: 是。
1: 所以你呢，也没给你媳妇儿抹黑，也没到外面散去，说你看这被挠的，这被挠的，这被挠的，你都没说过，
2: 没有
1: 说过吗？
2: 没有。
0: 所以这么讲，是不是我们老马也得再找一个施虐者啊？还得再找个这样呢？
8: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9: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2: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9: 不会，
1: 父母都走了，
2: 插
1: 的，
2: 哦，
1: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8: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1: 谁有病你就走啊？
2: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
1: 啊，
2: 是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4: 谁呀？
9: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1: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8: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9: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2: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9: 不会，
1: 父母都走了，
2: 插，啊，
1: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

0: 去能干点啥。
1: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0: 谁有病你就走啊？
2: 假如我要走有病了，是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3: 谁呀？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夫，
0: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幽默的二号先生讲述了他对择偶的硬性要求，
2: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4: 你就怵，你就
0: 害怕，
4: 怵
2: 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这狗一挠我。
1: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2: 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4: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6: 不要找你，找他。
4: 我跟你讲，老郭这绝对是正常的反应。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4: 倾尽心血，育女成才，就是你爱人，其实当时对女儿应该投入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啊？带她读古诗，
2: 发几文女孩。
4: 所以在教育上也，他一直带着女儿嘛。
2: 一般都是他去，有时候我也跟着，结果朗诵班啊。拍个小电视剧，小电影舞。哟，
4: 那闺女长得挺好看是吧？
2: 啊，挺好的。
4: 所以小的时候是拍电影电视剧呢。
2: 小时候去过几回。
4: 那后来为什么没走这条路啊？
2: 她不愿意去啊。
4: 是女儿自己不想去了。
2: 她也不想去，她妈也不让她去，我愿让她去。哦。我说你要不去，你可别后悔，可别埋怨我。要有那个表演天赋，还应该是去展现一下自己，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4: 所以您是觉得女儿还是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2: 对，
4: 是吧？
2: 对。
4: 听说有这个女儿小的时候的视频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
7: 妈，您不要走，您不能走呀！家里没有爸爸，不会害怕，别的孩子会欺负我。要是我惹爸爸生气，我一定改。可您不能和这个家分开呀，爸爸。
8: 不哭了，
7: 爸，您同意了？
8: 你妈马上下班了，你在家等她，哈。
7: 爸，您不能走，您不能走呀！
4: 戏份不少了，
0: 不少了，又有那么多词，
4: 对，
0: 厉害了，
4: 是
6: 那时候当演员的。
4: 所以当时其实也是跟有一些演员合作了，是不是啊？
2: 那个郭富城啊，刘奕君啊，还有那个谁苗圃啊，还有寇世勋老师，
0: 那很厉害了，
2: 很多明星吧，反正就是。
4: 那个时候也算童星了哈。
2: 那后来他不去了。
4: 对对，其实坚持下去，可能还真的就走这条路了。
2: 去了。
4: 那对于您再找他是什么意见啊？女儿给您的一些想法没有？
2: 哎，怎么说呀？没法说呀。
4: 支持您吗？
2: 啊，支持啊。
4: 是不是对未来再找一些其他问题的处理上？
2: 嗨，我有些东西我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的。
0: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别挠你的人。我跟你讲，他亲妈挠你，他不生气。但是要不是他亲妈挠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对吧？说你这脸怎么了？说哦，那个什么，那就得急了，凭什么老挠你啊？你说哎呀没事儿啊，挠吧，那他就得跟你急了，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2: 我要求并不高。
4: 外地的行不行？
2: 外地也无所谓。
4: 离异丧偶的，
2: 差不多吧，
4: 都可以。
2: 就肯定得见面得聊啊，
4: 或者是对方有儿子或女儿的，有这个要求吗？
2: 他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我能接受。
0: 真好，
3: 我觉得马先生的包容度非常优秀，真的，这个。

0: 难得，这个脾气好的男人啊，我这只要女生看得上您，我觉得都行。
1: 接下来咱见见三号女士，好不好？
2: 啊，行。啊，
1: 您先看看她的基本情况。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2: 就是住房吧，还有那个婚姻。那也没有别的了。
1: 嗯，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离异，有房，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见不见？
2: 见，你跟他聊聊吧，因为来时候我就见上他吧。哦，
1: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士。
3: 大家好，
1: 你好，来，马先生，
2: 哎，你好，
1: 这边来。啊，
4: 那翻地方吧。
1: 赵秀莲51岁，离异，家电销售，北京人。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嗯，聊了一下。
3: 对
1: 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3: 嗯，挺好的。
1: 挺好挺好。那你们俩再还原一下刚才你们俩聊的，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沟通。
3: 就是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上期的节目，当时在门口刚好看特别眼熟，我就认出了，好像是，我说您是不是上期那个嘉宾
2: 啊？是。
3: 您说是。然后我问，我说您是不是燕山的？太巧了。嗯，我们是房山的，我们都是那边的。哦，
1: 好近呐。啊，
2: 那可以问问你为什么离异啊？
3: 我是离异是两次。
2: 我都怀疑我跟了你怕离第三次。
5: 他是真实在。
1: 来，那既然这样，你有这个担心，你现在坐在旁边，我来帮你问，来，好不好？
5: 坐这儿来。
6: 这马相要说要我猜，跟这个契合度要比跟那个音乐圈的契合度要大。
1: 那赵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告别两段上门女婿，活成全能女汉子，独自安稳生活。两段，首先解释清楚是上门女婿哈，当时什么样的情况是？
3: 就是第一段婚姻，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20岁左右吧，刚刚取消，就是也在实习期间，同事就是给介绍了一个四川的，两个人觉着是有眼缘，但是真的到一起过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1: 那你们俩很快就结婚了是吗？
3: 一年多吧，了解一年多，那时候还不够岁数嘛，认识了，20，对，那会儿刚实习。
1: 那怎么做上上门女婿了？
3: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孩，两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自己就有这个，留在家里，然后家里边也确实需要，我妈还没确实需要，家里边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两个老人嘛。
1: 所以当时跟你第一任丈夫是谈好了做上门女婿。
3: 对。
1: 嗯，那进到你们家了，他应该是挺勤快的那种，是不是啊？
3: 在一起生活一年，然后我们就独自到外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个生意，小的一个塑料再生生意。嗯，其实也就是这个生意，当时是挣了点钱，也是有了点钱，就是他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小很多的一个女孩，就是
1: 你们那会儿本来也不大呀，
3: 那不到二十，十几岁那个小姑娘，就和别人走了。
1: 走了，跟你打招呼了吗？
3: 没有，
1: 哪怕有一个理由说我要出差了啊，我要干嘛去了？
3: 先开始是有的，他说给我们是知道的，后来就是找家长就说了，就坐下来好好说了这事。我说你如果说，如果说能和他断的话，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有儿子了嘛，有孩子了嘛，我说就看在孩子份上是不愿意离的，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说会跟他分开，结果根本就没分开。
1: 后来就不辞而别了。
3: 对
1: 了，
3: 对，后来干脆就走了。
1: 你怎么过了几年又回来了还是怎么着？
3: 没有，
1: 就从此没有了这人。
3: 不是，走了以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他就说让我起诉他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想离婚呢，你起码得回来一下吧，就是非典那年2003年。他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嘛，因为没有牵扯到房产什么的，孩子我肯定要，孩子是归我养。
1: 那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3: 我们那孩子反正是5岁吧，5岁
1: 过了5-6年的样子。
3: 对对对，他也不好意思回来就说离婚，因为他是他有错在先嘛，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是我非要，我说你必须得回来，你不回来这怎么说清楚怎么离是吧？你是不是要给孩子抚养费有些东西？
1: 后来就给了吗？
3: 当时上民政局说的时候是一个月150块钱。结果给了一年不给了，我就去法院起诉了，法院给他传到那里，然后又被迫给了一年，然后就走了，再也见不着人了，你想找都找不着人了。
1: 所以后来儿子也再没见过他是吧？
3: 对啊，再也没见过，没有印象。

0: 家的。
1: 那他应该是很帅的，他跟我说他原来那个长得很帅。
2: 这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
0: 第二个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吧，那亲戚介绍是一个就煤矿工人。
2: 嗯，那这个能踏实点吗？
0: 确实是个倒是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和我那个上门女婿跟这个有关系，和在男方住和在女方住，我觉得跟那是有关系的。就是到我家以后，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住房，然后这不是还是说到我们家来住。我们了解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因为经济那个亲戚介绍的，也就是两三个月就领证了。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平淡的，他就是工资卡都交给我，一个月2000多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他一上班我一上班呗，就是家里反正一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就是我就上班，其他的都不管。
2: 就你父母生病了，他也不跑医院，也不帮着忙活。
0: 嗯，
2: 那不上门女婿吗？这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家了，对吧？
0: 对，他如果说能承担一些事儿的话，我们两个不会离婚。
2: 嗯，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没。
2: 哦，为什么不考虑生一个？
0: 咱那孩子那会儿孩子也小，确实挣钱也都不太多。他挣2000多，我那会儿就挣1000多块钱，挣的也不多。
2: 就没有能力再养一个，但他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吗？
0: 有一点点，不强烈，所以说也就一直没要。
2: 他对你儿子怎么样？
0: 一般吧。
2: 那谁提出离婚呢？
0: 我。
2: 啊，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又买了一个院子，从我们村子上。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院房子比较少，就觉得不够住。再一个有一个机会就是。村里正好有一个靠路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院子，人家需要卖，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买过来了。买过来当时是就是共同买的吧，也还借了点钱。后来那个借的钱是我们，因为他的工资卡是我们结婚以后交到我手里边，后来还的，共同还的嘛。然后过了几年，五六年吧，这房子就升值了，就是正好赶上那个房子升值，就挣了钱了。挣了钱，然后想法就不一样了。挣了钱那会儿我就想卖掉了。但是他不同意，就是后来的好多事情上都想不到一起了。
2: 后来房子卖掉了吗？
0: 卖了。
2: 啊，这不也卖了吗？按你的意思，
0: 如果说当时按我的意思能卖到150万，后来他怎么卖？一年给他做工作，第二年才卖了125万。
2: 但是你买的时候肯定不贵嘛，是不是？
0: 40多万买的。
2: 对，大头都已经赚了，还会在乎这25万呢？
0: 关键是后来，他的钱就他拿着了。
2: 现在想是为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说赵门女她那个心好像没在我家，我觉得是。
2: 为什么呢？
0: 我一看她工资卡不交我了，心不往一处使了，我就果断的和她提出就不能过了，过不好了。
1: 入赘的就不存在有爱情，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本身互相尊重，人格就不平等，哪会有爱？
2: 老马你怎么看这事儿？
3: 两次都是倒插门啊。
0: 对，
3: 其实我那时候对倒插门也有一定看法。那时候我年轻时候，人说我找一倒插门，我说我也不想去。我母亲说你可别去，当然倒插门家里边有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丈夫，你俩丈夫跟你妈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正我记得有那个倒插门到人家去受气，比如说给二位老人呐洗脚丫子呀，倒尿盆什么之类的，那什么。我就没考虑那么多，
2: 还需要干这些啊？
0: 不是的，是
3: 没有吗？
0: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3: 也许有，你是
0: 相反，
3: 不好意思说呀。
0: 不是，相反，就是我母亲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工作服，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母亲人是非常好的，还帮他洗衣服。
3: 那洗衣服洗什么呢？都无所谓的事，关键晚上洗脚丫子那个。
0: 那根本就没有这事。
3: 还有那个倒尿盆。
0: 老人那会儿都挺年轻的，还能帮我带孩子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
3: 啊，那你母亲
2: 因为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
3: 我听我母亲说的呀。
4: 你母亲是看你倒插门去
3: 啊？对，她的意思不是说倒插门
4: 吗？你母亲就吓唬你，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听就被吓着了。
3: 她说的，她那两次都是倒插门。
4: 不是倒插门也没有，你说句心里话，不是倒插门。如果说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老丈人、老丈母娘真要病了，那你该洗脚洗脚，
3: 不
4: 该倒
3: 你也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
0: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3: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0: 不会，
4: 父母都走了，
3: 插
4: 个。
3: 啊，

0: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你是能生啊？你还是能养啊？你还是能给人家洗脚啊？你啥都干不了，插什么门啊？
1: 别插门了，锁门吧。
0: 对不对呀、啊？是吧？你干不了。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1: 挺的有意思，
0: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2: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再找孩子插门去呢。
0: 不不不，不用插门。
3: 相反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倒插门，因为我总认为男方一倒插门以后，他确实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
0: 对呀、啊嗯，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第二任丈夫要拿着这个钱？嗯、要不然他啥都不剩。
1: 是。
0: 房子是老家的，对吧？嗯。那你说他有啥？儿子是你们的，那他有啥？所以他终于捞着钱了，揣兜里吧，是吧？对吧？那当然要150万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还机灵点，你就揣兜里了。
3: 不是不是，因为是用他的公积金贷款买的，钱多少钱是打在他工资卡里边的、
0: 啊，没有
3: 打在他银行。
0: 所以说呀，
4: 所以那个钱他后来他留了多少，给你多少？
3: 给我40多万吧。
0: 成本
3: 差也就差个1-2万，都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4: 平分了是吗？
3: 对对，平分了、
5: 哦。这女的原来老是养别人，也挺傻的哈，就是说会接受这样人，她也有需求，可能她条件也不错，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就守着她，她就觉得可以，没想到她守不住的，到时候可能人家有点什么机会，就反咬一口哈。
2: 现在你父母还身体好吗？
3: 我母亲不在了，还我父亲还在，身体还挺好的，哦、还能种菜园呢。
2: 哦，那还行
3: 了。
4: 而且你看，他第二个关键词，自己已经活成全能女汉子了，这现在是自己什么都行了，
3: 差不多吧。
4: 你会干嘛？
3: 修个水龙头，反正一些工具，我虽然有的活就弄不动哈，比如说搬不动，但是那些工具我都知道什么是什么。你说去给我拿个活班去，开会班子，我都知道。嗯，
4: 所以我就说，每次一起录制的几位女士都是惊人的相似、啊嗯。今天你们这几位女士都说自己活成了女汉子。要越活越独立，或者是全能女汉子，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自己撸胳膊挽袖子上。
3: 我觉得是逼的吧，有可能是。嗯，
4: 在两段婚姻当中，这些事儿他们都不干吗？
3: 第二个是不干，第一个能干，但是不是很快就跑了吗？没纸上吗？嗯，他是能干，帮别人家干去了。
2: 那等于就私奔了，是人家是吧？
4: 对。第二个是干脆都不干。
3: 对，他也不会，他什么都往后，就缩手都得往后退。什么？就是我在前面去扛去。
4: 你想想，这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他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做了上门女婿，他哪怕娶个媳妇回家，他也这样。
3: 对对对，是这样。后来我就感觉到这点了。后来我就说，你爽着说，你要真什么都不行，听话也行。一开始为什么说过得好好的？到后来不行了，一有钱了他就不听你的了。这我就气了，我就生气了。嗯，因为你两个人不往心不往一处使了，尤其是这个再婚的。你再以后才想往日子往好了过，嗯，就不可能了。你心没在一起了。
4: 那这么讲，我觉得他们俩从这个角度还是挺合适的，一个可以当家做主，一个是我愿意听着啊。您愿意听着吗？
2: 我不知道人他怎么什么想法。
4: 啊，他是51岁，您是六十二
2: ，
4: 六十二，差11岁，年龄你会考虑吗？
3: 年龄还差不多吧。
1: 您家院里有树枝吗？
3: 有两棵树，果树。
1: 他有借口，他儿子好像这树。
2: 你们家种的什么树啊？
3: 一个苹果、啊，一个杏仁树。啊，树的两棵果树。
2: 哎、嗯，以前我就种过树的。
4: 哎，你们家房子多大？
3: 170-180平吧，就是我这个院。
4: 你说有你们家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看，来。
3: 对。
0: 你现在是几个院子？一个院子，两个院子？
3: 两个，那个是我儿子，他的院子。
0: 哦，对，对呀、啊，两个院子。嗯，
3: 这是我们住的院子。
4: 家里挺干净
1: 哈。挺干净的。
4: 嗯，这是什么菜？菠菜。
3: 菠菜。
5: 啊，从他们现在两个人的条件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匹配的。嗯、不管这男的。房子在五楼，在他总有一个窝嘛，总有一个房。这女的自己跟父亲住在一起，也不缺住的，对不对？
4: 又来了一个房子比你大的。
2: 他们家那房还行吧，就是说不用那么，那外边大，它里边还不大吗？
3: 里边还挺大的，
4: 170嘛，就保守的说。
2: 那干不过来，让你父亲帮人干呗。
3: 你只是打扫卫生吗？啊，那肯定的，我父亲非常爱干净，就是好多。大部分还是我爸他收拾屋子，比如说我懒得动了或者上班特忙，我爸收拾屋子也很棒的，
4: 不行，
3: 比我收拾都干净，
4: 不行，就在他收拾，就在老马收拾。现在都已经开始先谈条件了，哎呀，我不行，让你爸收拾呗，